0: 在吃的法则里，人们怀着对食物的理解，总在不断的尝试中寻求给食客带来意外的惊喜。原本最熟悉的羊肚包肉，却能在灵巧的双手中被赋予新的生命力，也更符合现代的餐饮理念。
1: 哇，这就是金丝玉包肉啊，这个外观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哎，师傅您坐，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这道美食呢？
2: 可以。
1: 师傅，我们这道菜为什么要叫金丝玉包肉呢？
2: 因为我们沃尔河有三张名片，第一张名片是世界魔鬼城，第二张名片是摄影书画小镇，
3: 第三张名片就是我们今天跟这道菜有关，叫做金丝玉。
1: 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这道菜的外观啊，金灿灿的，就像一块金丝玉，而命名为金丝玉包肉呢？
2: 你只答对了一半然后其实我们这道菜里面内有乾坤。
1: 哦，是吗？
2: 还要你自己慢慢品尝。
1: 好，接下来就让我好好品尝一下这里头究竟有什么。

0: 哎呀，师傅啊，您在切这个金丝玉包肉的时候，我就听到了这个酥脆的声音啊，这个就是金丝玉吗？
1: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本地的金丝玉。
0: 哇，好漂亮啊！那为什么要把金丝玉放在我们的肉里呢？
1: 金丝玉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它的散热速度特别慢，放到肉里面之后啊。它会对这个肉有一个恒温，不会沁煮，肉不会沁煮，不会凉掉。
0: 哦，可以保证我们的口感，对吗？
1: 对对对。
0: 那除了这个保证我们的温度，还有其他作用吗？
1: 有的。这个金丝玉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矿物质，经过高温加工之后，它会散发到这个肉里面，对人的身体非常有益，非常的好。
0: 哇，那我得赶紧尝尝这道美食的味道如何？
1: 好的。
0: 嗯，吃到嘴巴里就有一股这种鲜香的味道，而且肉质口感特别的好，特别的嫩。来到乌尔河啊，一定要来品尝我们乌尔河特色的小吃金丝玉包肉。
1: 对，
0: 味道真的特别的好吃，特别的赞。
2: 科勒玛依之行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汉博文化创意产业园。对于老工业城市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全世界都在犯难。然而，科勒玛依对于历史印记和工业遗产做出了很好的示范性保护。这里不仅有石油历史，还有艺术和生活。
0: 哎，你好，
3: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刚才我在我们的汉博园里逛着呢，看到了紫砂馆，我就特别的好奇，就想进来看一看。一般我们知道紫砂都是在内地比较常见的，
3: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场馆里的紫砂都是从内地引进过来的吗？
3: 并不是，这是我们科勒玛依发现的紫砂矿。要不我带您看一看我们用紫砂做的。
0: 好，非常期待。好，
2: 科勒玛依紫砂原矿发现于金龙湖一带。据研究初步探测，这里的紫砂资源量在30亿吨。2016年，科勒玛依紫砂被评为十佳新疆礼物中最具文化属性的礼物。
3: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展柜上的紫砂壶和紫砂杯，都是来源于我们科勒玛依本地的紫砂制作的。
0: 我觉得都特别的精致，而且特别好看。
3: 这个产地呢，是在我们的金龙湖开发金龙湖的时候意外发现的紫砂泥料，我们就现在呢，我们就将它做成了紫砂壶和紫砂。
0: 为什么它们的颜色都不一样呢？
3: 我们现在科勒玛依紫砂呢，属于五彩紫砂。
0: 嗯，
3: 你可以看到这种不同的颜色。
0: 因为我们看这种深色的是比较常见的，
3: 对，
0: 像这种黄颜色的比较罕见。
3: 没错，这款黄色的紫砂呢，属于缎泥。像这种紫泥和这种红泥呢，在内地比较常见。
0: 嗯，
3: 而我们这种缎泥呢，非常少见，因为它是天然的颜色。
0: 嗯，
3: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相当于它是一个特色了。
0: 所以它还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和代表性，对吗？好，
3: 要不我再带您参观一下我们这里的参展作品。
0: 好，哇，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款我觉得特别有特色，这款工艺品，
3: 这是我们科勒玛依紫砂代表性雕塑，叫沙漠美人。
0: 沙漠美人，
3: 对，你可以从它正面看，是一个西域美少女的头像。
0: 嗯，非常的精致。
3: 对，它的眼睛呢是一个佛眼，有佛

0: 家的感觉，可以到后面参观一下。这个后面呢也有我们这个特色标志，你看下面的这个比较坑洼的地方是我们这里的地貌、就是、
1: 地貌的特色，
0: 对，雅丹地貌，
1: 雅丹地貌
0: 上面呢是一个抽油机，
1: 抽油机叫磕头机，
0: 对对对，
1: 说到的
0: 没错，形容的是我们这个城市是以石油发展的城市克拉玛依。包括你看这个，这个骆驼它走在沙漠上，
1: 有点像这个
0: 形容我们的是丝绸之路，
1: 对
0: 对，丝绸之路，相当于我们现在是一个节点之上嘛，我们的一个城市迎着风沙向上的感觉，
1: 非常
0: 漂亮。这个整体呢，最后再来看正面这个西域美少女的头像，就是形容的是我们美丽的克拉玛依。
1: 对，克拉玛依也被称作为沙漠的美人，
0: 对，所以它叫做沙漠美人。您可以再看一下这个，这个呢是我们在俄罗斯伊斯吉姆市成立300周年的时候跟他做了一个两个城市之间的友好交往。我们做了两个这么大的紫砂盘，一个呢留在了俄罗斯作为一个礼物交还给他们。
1: 首先我看它这个颜色也是咱们这儿比较
0: 有
1: 特色的，叫刚才您说的
0: 断泥，
1: 断泥去制作的。
0: 对，
1: 看到它的这个盘子上画了两个建筑，是有什么意义吗？
0: 没错，一个是我们这里的地标性建筑，另一个呢是这个伊斯吉姆市的
1: 地标性建筑。
0: 所以这个是我们跟俄罗斯也算一个
1: 圆，它也象征着圆满。
0: 对，
1: 那有可能这也是象征着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
0: 没错，
1: 这样的一个寓意，对吗？
0: 对啊，我们除了在展柜上您看到这些紫砂壶和紫砂杯的售卖之外，还有呢我们这有体验厅，像这些
1: 还可以体验啊。
0: 对，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我们这儿的时候，我们都会让他带他去体验。
1: 那我可以去感受一下紫砂制作的这种过程。
0: 没错，要不
1: 好期待啊。好，
0: 来，
2: 如今克拉玛依紫砂已打造成为集展览、销售、体验、培训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紫砂也成为了克拉玛依继黑油、金丝玉之后的又一张文化名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汇集于此，亲手制作工艺品，让这泥土有了生命，也有了灵性。
1: 向老师你好，
0: 好，那下面就由他为你介绍。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啊，
1: 向老师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握个手，握手。哇，现在做的这个是什么呢？
3: 是一个喝水的一个茶杯。哦，
1: 那我可以参与进来吗？
3: 可以，当然可以。
1: 我可以把它变成我心目当中所想的那个工艺品吗？
3: 可以，可以。
1: 老师，我们这个仪器叫什么仪器啊？
3: 拉皮机。
1: 叫拉皮机。那像我们现在这种仪器可以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些工艺品？
3: 你觉得你想要的器皿我觉得都可以。
1: 都可以帮我呈现。我现在想要一个花瓶。
3: 花瓶啊，可以。
1: 可以。
3: 像我们这样现成的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操作了。那需要用你的手沾一点水。
1: 要沾点水。
3: 要润滑作用。
1: 但是水不可以特别多，对吧？
3: 对对，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好。
3: 把你的手
1: 试一下，
3: 对对，可以放到这里，放在你底部，
1: 放这个位置。
3: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口缘地方非常不平整，
1: 不平整，
3: 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个工具。
1: 工具就是这个我们的一个
3: 尖刀一样，
1: 小尖刀，
3: 需要我们把上面这一块稍微给它。
1: 哇，这个
3: 转慢一点，
1: 这个。工艺是非常的精细，哇，我觉得特别像我们吃的这个宽皮带面啊。我觉得
2: 美好的时间总是过得太快，最后一站的旅程也即将结束。在临走之际，向老师将他亲手做的紫砂杯送给我，当做此行的纪念礼物，希望他能将这一路上的所有美好封存其中。60多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来自天南地北的英雄，在大漠戈壁上将海市蜃楼变成了现实，唱响了共和国石油工业的壮歌，揭开了新疆石油工业大发展的序幕。他们从此守护守望着这一方疆土，曾经的家变成了远方，曾经的远方成了他们永远的家。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也将家乡味、家乡情融入了这座新城，赋予了这座城市不同的滋味。 一个油田续写青春不老神话，一座城市容纳汇聚

0: 万千滋味。这一路走过，遇见的每人、每时、每物、每景，连同我写下的日记，将成为我们旅途中最为珍贵的记忆。再见了，克勒玛依，再见了，沙漠美人。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上集咒灵姐姐像变了个人，坚决结束探险，我和鹏飞哥哥只能想办法让她振作起来。
1: 合掌里的指引上。早上好，童大爷。
2: 早啊，今天你们帮忙收集合掌里要用的三样东西：月亮石、沙哑羽毛和萝卜麻花的花朵枝叶。
0: 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啊？要是山高水远，我可做不到。
2: 月亮湖边就有月亮石，萝卜麻花田也离湖边不远，沙哑羽毛呢就在湖对面的月亮坡。
1: 好，我们知道了。
2: 等等，你们要一起行动，一起。这个花粉你们在采萝卜麻花时用得上，

0: 那应该就是月亮坡了，看上去挺危险的。不行，我得让鹏飞和梦梦安全回家。
1: 我去采集沙哑羽毛吧，剩下的交给你们。
2: 不行，童大爷说了，咱们要一起行动。
0: 但是根据我的计算，分开行动会更有效率。
2: 这么有道理的话，应该是我的台词。
1: 就这么定了。
3: 鹏飞哥哥，我们怎么办啊？
2: 那我们就分开行动吧，你在这找石头，我去找罗布满花田收集花朵枝叶。
4: 女生不是应该更喜欢花吗？
2: 哎，女生的心思真难猜。我还以为要翻山越岭呢，就这么点活，一只手就能够。

0: 这一定没问题。
1: 这可怎么办呀？啊，
0: 童娜也给了花粉。我可真是个大聪明。
2: 赵琳姐姐。哦，啊，好漂亮的月亮石，我要给赵琳姐姐。
0: 是给赵琳姐姐的。

0: 是兔子国王。你怎么又犯老毛病啊？捡了骆驼当稀奇物，让他背着桶顶着拖把，把他变成了怪兽。
1: 什么怪兽？我让他变得更帅了。我来这儿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的。赵林呢？啊，我是来感谢他的，他救了我们的树根，树城堡有救了。
0: 啊，树城堡有救了？
2: 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林不是说树城堡被毁了吗？
1: 是这样的。
2: 这个消息告诉赵林，他一定超级开心，说不定他就能振作起来了。找到羽毛了。
3: 好在你没有事儿，我送你回家。这难道是？
4: 林
1: 林好厉害。

0: 那你再看看，这和我们上次在晚上捡的白三叶草叶子有什么不一样呢？啊，
1: 我知道了，白三叶草叶子早上起床，太阳太晒，就把伞撑开了。
0: 琳琳真聪明，这是她的习性，白天把叶子打开进行光合作用，晚上合拢叶子，减少热量和水分的丧失。我们面对不同的环境，也要做出不同的应对。嗯，
2: 原来爸爸一直好好保存着呢。啊，
3: 你来找自己的宝宝吗？我这就送他上去。啊，
2: 原来爸爸不是不在乎我，他一直在用他的方式保护我。

0: 抓紧了，我拉你上来。庞飞梦梦，你们在哪儿？
1: 我们在这儿。
2: 我又连累你们了，我老是把事情搞砸，就连把你们安全送回家都做不到，我怎么这么没用？庞飞梦梦，对不起。
3: 原来你一直觉得连累了我们，你怎么会有这么荒谬的想法？赵林，你难道忘了我们这一路是怎么过来的？
0: 我没脊梁肉啊！
3: 在地宫，我差点被蜥蜴吃掉，是你救了我。
0: 小心！
4: 还有遇到大蜘蛛的那次，也是赵林姐姐救了我。
3: 在绿洲，是你找来的解药救了我们，你不会忘了吧？你没有连累谁。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还要我下边，还要我回去多久你才救我呀？

0: 什么过来呀？
1: 是因为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对，兔子国王特地过来告诉我们，说树根活了，树城堡有救了。
0: 啊，太好了！
1: 赵林，谢谢你，要不是有你，我们根本走不到这儿。
2: 对啊，赵林姐姐，我想和你们继续完成探险。
0: 谢谢你们，我不会再轻易放弃了。
1: 我们一定能找到通往伊洛国主城的线索。
0: 嗯，我们重新出发。
1: 好，
0: 出发。童大爷弹唱的歌谣似乎和伊洛国有关，歌谣中有什么秘密？请期待下集《河长里的指引》下。
3: 上集，赵灵采集沙哑羽毛过程中，开始明白他爸的苦心，又和我梦梦解开误会，重燃了斗志。
0: 河长里的指引下。
4: 你们也可以一起来做河长里。
0: 嗯。
1: 想什么呢？啊？嗯，赵林，你看这不是一路
4: 跟着我做。
1: 啊！
4: 敬畏天地，心怀虔诚，花木鸟虫，万物平等。听风沐雨，与耳相通。合掌礼已完成，起来吧。

0: 大爷，您这毯子是哪来的？毯子上和您画在我手心的花纹，我们之前见过。
1: 这毯子呀，是我们祖上传下来的，每次合掌礼都要用到。传说中用月亮湖边的月亮石、沙哑羽毛和罗布麻花汁液熬成颜料，用颜料在手心画下这个花纹，并且吟唱口诀，再去触碰动植物，就能感知它们，和它们沟通了。
0: 啊，我的额头上曾经也闪现过同样的印记，植物会帮我脱险。前不久我还救活了被切断的树根，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过说到类似的花纹，湖心岛上也有，我还要去那里举行仪式，你们要一起去瞧瞧吗？

0: 来，帮我拿一下。
1: 好重啊！对了，童大爷说做了合掌礼就能跟动植物沟通，那我现在是不是能让植物帮帮忙？能帮我搬下东西吗？要求过分了？那我换个问题。小草小草，世界上最帅的人是谁？像是古英的国的花纹，会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啊，找到了，原来只是装饰纹。

0: 跟着我做，心存天地万物，顺乎自然则生，无怨于自然，和谐与共，感谢自然的馈赠。
1: 赵林，
0: 不要喝，像我那样献茶就好了。
2: 感谢自然的馈赠，
3: 好神圣的仪式啊！
1: 这下我是不是能感知动植物了？嘿，呀！
0: 这仪式只是一种传统习俗，不是什么魔法超能力。
1: 啊，
0: 来，吃点东西。
1: 吃东西也是仪式？
0: 吃可是人生很重要的事情，吃饱肚子才好做事。
1: 好吧。
3: 石头上有花纹，这个花纹在古伊洛国表示的是月亮。湖、树、山，
1: 这个我认得，是伊洛花。
3: 这几个花纹又有什么含义呢？
1: 除了伊洛花，其他四个事物这都有啊。
3: 啊，
1: 湖、月亮、树、山，
3: 对呀。或许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联。

0: 山为天，御月而来。
1: 这首歌谣我好像在《哈乐战士》听到过。
0: 四星连珠，闪耀着无上的荣光。
1: 四星连珠，我大概知道石头上的信息要怎么用了。解谜的钥匙就在歌谣里，你们看歌词，望舒是月亮的意思，苏醒于西方和弦月是根据上上上西西的口诀，只有在农历上半月的上半夜的上弦月时期，月面朝西，位于西半天空。
2: 没错，午夜后月亮就落到地平线以下了。
1: 以山

0: 为颠，逾越而来，也就是凌驾在月亮湖上的巅峰的意思，
1: 就是那个坡顶，
0: 通往神的领域。
2: 这是在说伊洛国，
0: 石头上的伊洛花花纹指的是伊洛国的花，
2: 那剩下的花纹刚好是四个事物。
1: 原来是这样，四星连珠连的是他们四个。
2: 我们只要在午夜前登上坡顶，就能看到四星连珠，找到古国的方向了。
3: 走，我送你们到对岸。

0: 鹏飞梦梦，我来探路，你们跟上。
1: 小心一点，抓住我的手。时间不多了，到坡顶只有一小段距离了。以梦梦的弹跳力计算，大概只要这么高让梦梦借力的话，他就能跳上去。
2: 好，鹏飞哥哥你放心，我很轻，不会踩疼你的。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行吧，来吧。
1: 梦梦，你要小心啊。
0: 该被关心的不应该是我吗？
2: 鹏飞哥哥，对不起，是不是把你踩疼了？
0: 我没事儿。
3: 但是梦梦拉不动我们呀。
0: 叠罗汉的话，高度也不够啊。
2: 你们等一下，我这就用心跳加速变身拉你们上来。

0: 总算是上来了，啊，这也连不成一条线啊！的确，无论如何，月亮到狐仙岛，再到我们之间，都会形成一个角度。难道是解谜的方式不对？哦，
1: 好神奇啊！大树的倒影看起来比大树本身还要大，
0: 影子。对，是影子。歌词里的如影随形。 指的就是狐狸的倒影，影子连起来了，一定没错了。伊洛国主城就在那边。
2: 冯大爷，我们回来了。怎么样，找到方向了吧？
0: 找到了，那边是一片很危险的区域，我们这儿的人都叫它魔鬼领域。我们经过一片胡杨林，这地方阴森森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请期待下集《怪异胡杨林》。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魔鬼领域，穿过这儿，咱们就到达伊洛国主城了。哎，听说胡杨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是真的吗？这只是在形容胡杨有顽强的生命力。
3: 喂，幼稚。这地方。
0: 阴森森的，嗯，像恐怖片里的场景。难怪这叫魔鬼领域。好啦，快点赶路吧。你看，赵琳姐姐，我比你快。
1: 嗯，梦梦真棒。

0: 我被卡住了，童飞，您悠着点儿，您可不像梦梦。谁说我要学梦梦了？我只是觉得这棵树有点怪，蹲下来看看。小心！起风了。
1: 大家小心点！谢谢卓琳姐姐。
0: 卓琳，梦梦，你们在哪儿？我们在这儿。卓琳，童飞，
2: 童飞哥哥。
0: 黄黄一片，看不清啊。

我们先去避避风吧，等风停了再去找他们。暂时安全了，安全过头了吧？

0: 原来是只小蜥蜴呀、啊！
1: 个子不大，脾气不小。
0: 走开啊！
2: 鹏飞，鹏飞哥哥，你在哪儿？鹏飞！
3: 哦，周丽姐姐，小心！啊，前面好像有一只豹子。嘘。

0: 别跑了，那只是件木头。
1: 你有没有感觉到脚下软软的？啊，
0: 对不起，梦梦，我不是故意的。啊，虚惊一场。
1: 对不起，是我看错了。
0: 不怪你，天黑了看不清楚嘛。我们走吧。
1: 嗯。
2: 啊？什么声音？
3: 哎，鹏飞哥哥！
0: 啊？是鹏飞的无人机。停下了，鹏飞可能就在附近。
3: 鹏飞，鹏飞哥哥，鹏飞，
4: 我在这儿。
0: 快想想办法，把堵住洞口的树干搬开。

0: 我推不动，太重了。心意，那里面还有只大心意，你们快点儿！这，你再忍忍。梦梦，我们一起把树干下面的沙子挖掉，树干陷下去，洞口就变大了。
1: 啊！这下
0: 面有石头，不好挖，怎么办呢？啊！在衣服里了，
1: 好痒，好痒啊！求求你们快点！
0: 别催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呢吗？
1: 挖不动，挖不动，可以撬开呀！
2: 杠杆原理，杠杆原理，听过没啊？好吧，我试试。
0: 不行，只能撬起一点点。快！力气不够，就借力，找几个轮子装在树干下面，用滚动，用滚动带你滑动。想什么呢？荒郊野岭哪有轮子啊？有了！嘿，准备完毕。

0: 王妃，是这个小家伙在捉弄你吗？
1: 快拿开，别让他靠近我。
0: 我猜是你侵犯了他的领地，他才追着你的。
1: 嗨，我又不是故意的，下次我一定多加注意。
0: 你还想有下次？下次就没有我这么聪明的人帮你了。
1: 没有彭老是我的指导，你这会还在吭哧吭哧翘树干呢。这个团队不能没了我。
0: 我已经后悔把你救出来了。
1: 别啊，赵琳姐姐，我飞哥哥，这个团队少了谁都不好。
0: 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赶路吧。我们在大树洞里看到周围都是蝙蝠，鹏飞的密集恐惧症发作了，请期待下集《逃出蝙蝠窟》。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0: 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起立！司令，
1: 司令，
2: 要把友军的丰富经验都学回去，以后我们也这么练。
3: 是。
2: 哎，小伙子，端了我们三营营部的，就是你们干的吧？
4: 是啊。
2: 是个屁啊！给你个杆就顺着往上爬呀，那是人家八路让着你们。
4: 是。
2: 杨司令，你是见多识广啊，你看看。 给我们这个小队起个名字怎么样？起个名字。
4: 对啊。
2: 哎，狐狸，司令，司令，狐狸，你看，狐狸，狐狸，孟司令，你看叫蓝狐支队怎么样？狐狸，足智多谋，动作迅速。这个名字好啊，哈哈哈哈，蓝狐支队，请按。
4: 在。
2: 你呀，回去把咱们那个支队训练的要比狐狸还要迅猛，还要精明。
4: 是。好。

0: 你们共产党真行啊，鼓动人心有一套。你看看，这么个小姑娘就能抵一个连，不不不，一个营。
1: 孟司令，那不叫鼓动人心，那叫政治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历来是我党工作的重点。文艺宣传对激励士气作用很大。
0: 那我也要办一个宣传队。哎，两位长官，我提个要求行不行啊？
2: 说吧。
0: 我用十挺机枪换你们这个戏班子，怎么样？
2: 哎，这都是我们的同志，又不是物品，怎么能做交换呢？
0: 哎，这
2: 你看这样，我们呢可以给你一个种子，有了这个种子就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嗯，啊，小李，李侍卫同志，
3: 到。政委，司令。
1: 小李，你们演得不错。孟司令看上你们文工团了，要拿十挺机枪换你们文工团呢。啊。
3: 政委，司令，我是八路军战士啊，我不能留在山上当土。
0: 怎么能当土匪呢？
3: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哎，这个不要紧啊，我们是土匪不假，但我们是打鬼子的土匪啊，这不好吗？
1: 我和司令员商量过了，文工团不留下来。
3: 太好了，政委，你太英明了。
1: 但是你留下来。
0: 哎，
1: 帮助孟司令组建一个文工团，宣传抗日，鼓舞士气。
0: 哎，这个最好。
3: 我不。
2: 李侍卫同志，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
3: 是啊。
0: 这意思是同意了。
2: 就这么定了。
0: 哎，好，这好。哎，喝酒去，喝酒去，喝酒去啊！

0: 怎么着，饭不好吃啊？哎，我跟你说，不吃不喝，那可是跳不动舞，唱不动歌了。脾气还不小啊。李书伟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你要服从组织安排。
1: 姓孟的，我要跟你提条件，你要是能做到我才能留下来，你要是做不到的话就得放我回去。
0: 说。
1: 你答应了？
0: 答应了。
1: 那我说了。
0: 嗯，说。
1: 我要求你在五天之内必须给我准备一个完整的文工团，要不然你就得送我回八路。
0: 完整的概念是什么？
1: 男女演员必须得在十人以上，要有乐队有乐器，还得有个编剧才行。
0: 我答应你，但是我也有一个条件。
1: 什么？
0: 招演员的时候你得跟我一块儿去。
1: 我不去。
0: 如果你不去，我怎么知道谁能当演员呢？
1: 那我不管。
0: 招演员那是得进城的吧？你不想进城去玩吗？
1: 真要进城吗？
0: 对啊。
1: 那我就去看看吧。但你要是招不来演员的话，我还是要回八路军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拉钩。
0: 好。你真笨，
1: 你输定了你。

0: 古先生，西院已经到了，请吧。请。古先生，请。请吧。
1: 老县长，卑职恭候已久。老县长，请坐。
0: 请。
2: 这老头什么人呢？
3: 这个老头你都不认识啊？
2: 你认识？
3: 当然了。
2: 说说。
3: 那这个人呢，名叫古静斋，是沈北城的县长。日本人来的时候，警察局长宋新义啊劝他投降，被他严词拒绝了。后来宋新义啊就把他全家扣下来交给日本人了。
2: 大宇三郎亲自陪同，这老头面子不小啊。
3: 日本人很狡猾的，当然了，他们也很有耐心。他们一心要劝降古静斋，让他出任伪县长，不管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通通都送到他家里去，把他带若上宾。可是古先生从来都不理会，估计今天还是一出劝降的戏吧。
2: 好啊，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看看这出戏。
4: 诸位，诸位，今天是著名绅士、社会贤达、老县长古静斋先生的70寿辰，皇军司令官大宇将军特地邀请著名戏班子盖太行来此演戏，向古先生敬贺华诞。
5: 好。
4: 嗯，

0: 生日快乐。来，
1: 好，好，好。
0: 各位，谷先生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好朋友，我祝谷先生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中国是为了帮助你们实现大东亚共荣的，所以请在座的各位要大力的协助我们皇军。
1: 点心，
2: 司令，请点心。
0: 啊，请这位先生点。
2: 啊，谷先生，请点心。
0: 谷先生，请你点戏吧。
3: 咱们就这么耗着？
4: 那能干什么呀？
3: 我们不是来招演员的吗？坐在这儿看戏，怎么招演员呢？
4: 放心，人一定会有。
3: 我才不担心呢，反正你招不着人，我就走，巴不得早点离开你了。
4: 哎，看戏。

0: 他是铁了心和皇军作对，太君，我去叫戏班子停下来。
1: 不，太君，风波亭是唱岳飞的，这不是公开宣传抗日，是什么呀？新一军，听一出戏很容易，可是要得罪那么多看戏的人，你好好想想。得罪几个观众怕什么？皇军的威武，你不懂，攻城容易，攻心难呐、啊，让他们唱吧。 一出戏也闹不出什么风波。
0: 太君英明，太君英明。
1: 散戏之后，立刻把古靖寨抓下来。
0: 是。你们几个进去盯住他。
2: 是。

0: 先生啊，一直都是沈北城的县长，是清末的秀才。他当官也很清廉，所以在民间威望很高。
1: 这倒有点意思。来，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八路军过来的时候，也想请他出山，让他出任抗日政府的县长。可惜他家里日本人看守太严，接

0: 我凤凰。
1: 他怎么来了？
0: 他还穿着旗袍。
1: 你小点声。
2: 两位小姐慢用。

怎么了？

0: 眼下国家正是用人之际，霍爷，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政府对你的收编呢？
1: 愿意，当然愿意。好，那我就跟你结拜，如有一心，天诛地灭。
2: 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小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0: 好。
1: 警察

了。

0: 司令，快走！
1: 秦汉，你怎么在这儿呢？
0: 司令在这儿，别说了，走。
1: 孟云霄，你这个王八蛋，跑哪儿去了你？

0: 孟云霄，你怎么会在这儿呢？你为什么把李淑慧带过来？
1: 傅司令，
2: 住口！我没问你。
0: 住口！黄凤凰，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吧，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等回头有机会，我一定告诉你，好不好？
1: 黄凤凰，你看看底下是什么人？
0: 哎，别动！
1: 火凤凰，你看到没有？老子抓了你的人，你总不会抛弃他，自己逃跑吧？
2: 孟云霄，你王八蛋你！
3: 宋青衣，给老子听着！老子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司令，我有个建议，你想听吗？
1: 孟云霄，你就是那个投奔火凤凰灭了二虎山的孟云霄？
2: 是我。
3: 哼，孟云霄。
1: 有什么建议？
3: 你废话少说，老子跟你换人，你把李淑慧放了，我当俘虏，这买卖划算吗？
4: 孟云霄，你不能去。
3: 你放心，老子死不了。
1: 好，像个男人，成交。
3: 你把手举在头上，慢慢的走出来，我就放了他。
1: 秦汉，
3: 在。
4: 只要他们一放人，你马上带他走。
1: 是。
3: 好，看着，枪在这儿呢啊。

0: 哎，老子来了，你该放人了吧？
1: 孟云霄，
0: 快走，走，
2: 李长官，快走，走啊！
1: 孟云霄，孟云霄，
2: 走啊！快，
3: 孟司令，走吧。
0: 哼哼，好。
4: 别动！
0: 烟，哼，抽根烟而已啊！啊，
3: 带走。
0: 哼。

0: 我要把孟云霄还给我。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你为什么要把孟云霄带进城里来？
1: 我跟他进城去招文工团的团员呢，他要办文工团，你不会不知道吧？
0: 你就是一个扫把星，要不是您挑唆他进城，他才不会被日本人给抓了。

0: 他不是为了救你，他怎么会变成俘虏呢？李叔伟，我告诉你，要是孟云霄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这事儿我还想问你呢，他为什么被俘，错在谁？难道你不知道吗？你目无纪律，私自下山刺杀古金斋，破坏孟云霄的计划，孟云霄又不是为了救你开的枪，怎么会发生枪战的？
1: 你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0: 阔凤凰独立纵队现在已经不是一支土匪武装了，是一支抗日队伍。你身为副司令，竟然还像土匪一样不守纪律，出了事情不但不想办法怎么救，还跑到这里来胡搅蛮缠。
1: 奶奶的，你还嘴硬，
0: 也把你毙了。
1: 你除了杀人还会干别的吗？
0: 等等。

0: 我告诉你，现在不是跟你斗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想着怎么把人给救出来。我刚刚在给八路军写信呢，通报孟司令被俘的情况，争取两支队伍能够联合起来把他救出来。
1: 这个爷自己会救，不用靠你们八路。
0: 你冷静点好不好？陕北日军有一个师团那么多人，独立纵队就几千人，你怎么跟他抗衡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一，向八路军以及其他抗日武装通报情况，争取支援。二，立即向陕北日军派出大量侦察人员，探听孟司令到底关在什么地方，情况怎么样。三，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偷袭。看我干什么？嫌我话多啊？

0: 宋星一，一个狗日的，你他娘的，你不尊重对手，给老子拿把凳子来。
1: 哼，孟云霄，你都是砧板上的肉了，老子是不会和一块死肉讲什么风度的。
0: 都说你宋星一鼠目寸光，我看你老东西连一只老鼠都不如，怪不得日本人一来你就投降。
2: 哼，孟云霄，
1: 虎死不倒翁立。我问你，你是要死还是要降？
0: 给老子拿把凳子来。

0: 别紧张，一支烟而已。
1: 把他的烟打掉。
2: 是。
3: 住手。
4: 太君，这个家伙太顽固了。
2: 孟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那说明咱们有缘分呢。
2: 你很注重仪表绅士啊。
0: 哼，古巴雪茄，来一支。
2: 我不会抽烟，你自便吧。
0: 哼，
2: 送信给他点火。

0: 看来你是不会投降的。
1: 你说的对，我是不会像这条狗一样的活着。
0: 好，我佩服硬汉。我想知道你怎么上了凤凰山当了土匪头，还有你们这次进城想要干什么。
1: 上凤凰山的事说来话长，

0: 但是有一点我得纠正你，凤凰山的队伍现在不是土匪，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我是司令。至于这次进城，就是要杀了古静斋报仇。
1: 抗日独立纵队没听说过，现在司令太多，就像蝗虫一样，其实都是土匪。
0: 这不怪你，但是今天我把话说这儿，只要我将来能活着从这儿出去，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
1: 哈哈，你吹牛了吧？
0: 我说的可是认真的。
1: 看来你很厉害啊，孟云霄，我还真有点喜欢你了。你笑什么？
0: 你不嫌我是土匪，将来还会是你的对手？
1: 因为你的直爽，对手也可以成为朋友吧。来人啊，把孟先生扶下去，治好他的伤，不要为难他。
2: 嗨嗨。

0: 这群不仗义的，打完老子也不让老子歇着。
1: 哎，朋友，朋友，
0: 哎，

0: 看守，看守，
1: 顾先生，
0: 帮我拿点水来，我要研墨。
1: 好，马上来。
0: 你去吧。
1: 顾先生，您这字儿能赏给我吗？您的字儿现在外面很值钱。
0: 拿两张吧。
1: 谢谢顾先生。
0: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
2: 哎，叔叔，叔叔，他在念什么？每天都在念啊。
3: 师穷节乃见，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追，在汉苏武杰，为言将军头，为记侍中贤。

0: 哟，戚薇爷，今天有闲啦。
1: 老板，有没有包厢啊？
0: 有有有有，啊，请。
2: 多呀多赢，
0: 快来请。
2: 来，
0: 楼上请。
3: 就怕以后打清单。
4: 荣凤，我看他怎么来了？这里没有名堂。
0: 请。副司令，打探清楚了。孟司令被日本人关在牢房里。
5: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劫狱。
6: 你冷静点好不好？咋咋呼呼的，别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先把自己放里头了。
5: 你说什么？你怕死你就回去。
6: 谁怕死了？不怕死不等于去白白送死。
5: 你
6: 我什么呀？
0: 哎，副司令，这位姑娘说的对，我们不能鲁莽。我们商量一下，想办法和监狱里取得联系。
5: 联系得上吗？
0: 这得花点力气。哎，大满哥，下班了
7: 啊！下班了，玩去。哎，
0: 老头子今天写了不少东西啊。
7: 哎，就这张，没了。哎，
0: 够了，够了，够了。哎，这几天手机背，这大牌老是输。
7: 哎。
1: 教官，你们请啊！
8: 哟，侯爷，您来了！
7: 见了爷你就高兴啊？
8: 那当然，爷是我们赌馆的衣食父母啊！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7: 好，侯爷，
9: 侯爷，
7: 哟，你们也在啊？哎，
9: 好，好，好，
7: 来
9: 来来来。
8: 哥，今儿你手气太好了，
7: 太好了，我也没办法。
8: 来来来，再来两壶，再来两壶，
7: 再来
8: 吧，再来吧，
7: 来来来，别耍赖啊！
8: 大大哥，
0: 这个家伙叫侯大拿，是一个警察，在牢房里做事，听说还是一个班长呢。
5: 那他肯定知道孟司令在哪儿。
0: 对，
6: 他会和我们合作吗？
5: 他会的。
6: 你怎么知道啊？
5: 从来没有失灵过，
6: 真土！
5: 管我土不土，管用就行。

0: 等一下。
1: 干什么？没
0: 有，进去。
1: 放开我！放开我！
2: 什么？提前被别人弄走了？
3: 我刚想动手，来了一辆车，把姓洪的弄上去了。
2: 是什么人？看清楚了吗？
3: 天太黑了，没看清楚，而且那几个人速度很快。
2: 奇怪，谁会在这个时候把姓侯的绑票呢？
4: 不管是什么人，这件事情一定跟孟司令有关系。也许应该是为了救人吧。
2: 你怎么就那么确定？
4: 如果是日本人要抓他的话，就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
5: 走走走，走，站好了，着了。
6: 侯大拿，认识我吗？
7: 郭市长，郭市长饶命啊！
6: 知道我找你是干什么的吗？
7: 不知道。
6: 不知道？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会不知道呢？
7: 郭市长是为古先生来的。
6: 算你还聪明，起来吧。侯大拿，我跟古

0: 先生是老朋友了，总不能看见他被日本人杀了吧？据我所知，古先生对你一直不错，你怎么没想着去救他？
1: 想，可我孤掌难鸣啊。哼，
0: 我们来了，你就不是孤掌了。
1: 不过，现在要救古先生，有点难度。
0: 为什么？
1: 日本人抓了一个大土匪，叫什么孟孟孟什么萧、嗯，他和古先生关在一起，所以岗哨加强了。
0: 孟云霄，
1: 对，孟云霄。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4: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3: 吴总好，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3: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有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5: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4: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5: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

0: 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

0: 号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3: 实战演习练精兵。
4: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2: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3: 肖狼出击破猛虎，
5: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6: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7: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3: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5: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3: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哎呀，云霄兄，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
1: 难怪火凤凰也进城了，看来是想救孟云霄。
0: 哼，我正瞌睡呢，就捡个枕头，真他妈巧。黄大拿呀，当初我围剿土匪的时候，我就知道古先生没少照顾你，这恩你得报吧。
2: 当然当然，我不是没办法吗？要是能救古先生，我豁出去了。
0: 行，冲你这句话我信。好，你先回去，至于怎么救，我到时候会教你。
2: 是。

0: 早也不说一声。
1: 娘，我回来了。娘，娘，娘，娘，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娘，娘，你醒醒啊！娘，娘。
2: 这事我知道了。
3: 哎，
2: 好，
3: 你怎么这打扮？啊，
4: 我娘她去世了，
3: 伯母她去世了。
4: 哎，我不孝啊，真不是人呐。
3: 走，回去再说。哎，这么说，伯母要你去救古静斋？
4: 对，我娘说，古先生是好人，是我的大恩人，要我知恩图报。只是我一个小看守，实在是没有办法救出顾先生，所以再找您商量。啊，
3: 救古静斋没问题，不过我们总不能白干吧？
4: 只要做人兄愿意干，一定不会亏待你的。给，
3: 这是真货呀。
4: 事成之后还会有的。
3: 好，我去跟我们排的弟兄们商量一下，会有办法的。

0: 他出去了，出去了，你怎么知道？我是县长，对这所大牢我是知道的。那个小孩是个惯偷，外号叫小三手，他关在大牢里。 天天晚上出去偷，天亮之前又回到牢里来。在他监号的床铺底下，有一个地道，直通大牢外面。
1: 这牢房里有暗道。
0: 前清时期，一些江洋大盗被捕了，他们就买通狱吏，关在这里，然后逃出去。
1: 再用重金买另外一个人塞进来，做他们的替死鬼。那这么说，这牢房里的看守都知道这个地道？除了日本人不知道，看守都知道。这可是他们的生财之道，放走一个重犯。
0: 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金银珠宝。
1: 你为什么不走？
0: 我老了，不想钻这个狗洞了。再说，日本人不见了我，他们要杀看守，我能忍心吗？

0: 太君，古静斋的儿子古存仁带来了。
1: 哦，宋队长，来来来，一起吃一点吧。
0: 这怎么行啊？
1: 哎，自家人不要客气，来喝一杯。
0: 哎，好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谢谢。

0: 这杯酒我敬太君，祝太君好运不断。
1: 好。
2: 大禹太君，您找我？
1: 谷公子，令尊大人至今还不愿意向大日本皇军投降，你说该怎么办？
2: 太君饶命！
1: 我已经没有耐心了。如果谷县长再不肯投降，你们全家，全部杀了！
2: 太君，大禹太君，您不能杀我全家呀！我爹，他是我爹，我们是我们，我也劝不动我爹啊！
1: 你再去劝劝你的父亲。
2: 是。
1: 如果他再不肯投降，我当着他的面先杀了你。
2: 是，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0: 下去。
2: 爹，识时务者为俊杰。您70多岁了，不为自己想一想，也为了全家人想一想啊，爹。爹，你就依了日本人吧。
3: 国破家亡，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寇侵华以来，家破人亡之事，那是我们谷家一门呢。只恨我年过古稀，无力杀贼呀。
2: 爹，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全家人被杀吗？爹，
3: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去吧。
2: 爹，
3: 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
2: 爹，
3: 在九泉之下，我们还是一家人。
2: 爹。

0: 顾先生，
1: 你怎么这身打扮？
0: 我娘去世了。
1: 去世了？
0: 他老人家是被我气死的，我不孝，对不起他老人家。
1: 那你为什么不在家为他办丧事，还来当班？啊，
0: 咱们先不说这个了，顾先生。明天下午日本人就要对村人下手了。
1: 我知道了。哎，
0: 他们杀了你儿子，就会来杀你。顾先生，我是来救你的。
1: 出得了大牢，能出得了县城吗？再说，我一走，你怎么办？
0: 我？哎。难道就看着日本人把你杀了？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已年过古稀，只要能唤起民众，我死而无憾。
0: 不，我绝不会让日本人杀了您，先生。

0: 干什么？觉也不让人家睡。
1: 小子，老子找你有事儿。
0: 不干。
1: 这傻小子，挣钱你不干。

0: 你去给我拿回来，我分你5块，仗义吧？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得带我的衣服去，要不然人家不认你。

0: 奖金赢了好多
1: 啊！哎，你进来干嘛？
2: 有人叫我来讨债的，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1: 啊，快快快快快快！
2: 干嘛？不是，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1: 二虎啊，怎么回事啊？这小叫花子在这儿胡搅蛮缠，说是啊，有人叫他来讨债。
0: 真是，
2: 你怎么骂人呢？
3: 啊，好了好了，你去照顾客人啊。
1: 小兄弟，谁让你来讨债的？
2: 哦，他说，你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1: 哦。
3: 这是一块钱啊，你拿去玩吃饭，一会儿你来我还会给你钱的。
2: 哎，你不会骗我吧？
3: 你放心，不会的，去吧。啊，
2: 哎，好。
4: 是的，这个是他的衣服。
3: 这么说我们和孟司令联系上了。
5: 那个孩子呢？他走了吗？
3: 放心，他还会再来的。
4: 那现在怎么办？
5: 岳先生，你马上写一封简单的信，放在衣服口袋里，让那个孩子带回去。在没有和孟司令取得确切联系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的。
3: 啊，好的，我马上就写。
4: 快。
6: 最后的机会了，
7: 没想到我老朽了还值得你大动干戈。我早就说过了，头可断，血可流，让我当这个伪县长办不到。
6: 你就不怕连累了全家老小枉死？中国的儒道讲究一个人字，没想到古先生却如此冷血啊。
7: 大禹先生，你为了逼降，罪及妻奴，滥杀无辜，你也配说那个人字？呸！
6: 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儿子被枪毙吗？
7: 我只有一个要求，
6: 请讲，
7: 请让我活祭我的儿子。
8: 爹，不要啊，爹，爹。救救我，我不想死。爹，爹，爹。
7: 儿啊，爹送你来，不要怪爹不救你啊，爹救不了你，国破家亡，生而何欢，死又何悲呀、啊、活着当汉奸，被万世的骂名，还不如死了的好啊。爹，儿啊，你先走一步，爹跟着你就来了。

0: 时间到了，
1: 撤了，
0: 不杀了，
1: 从长计议吧。
2: 我来。

一定会想办法救出顾先生的。

0: 哎，蛋大哥啊，不在家办丧事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啊，我请假这几天，兄弟们辛苦了，给大家送点吃的。哎
2: 呀，这都是什么好吃的呀？
1: 猪肘。哎，
2: 快快快！

0: 先生，我来救你了。
1: 我不走，我全家人都在危险之中，我怎么能一个人活呢？
0: 先生放心，你的家人、郭市长的人全都救出去了。
1: 好，
0: 走吧，快。
1: 啊，好的，
0: 走。
2: 哎呦，郭市长，
0: 哟，这不是云霄兄吗？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不好意思啊，张万明兄见笑了，我当了日本人的俘虏。
0: 哼，你孟云霄成了俘虏？不可能，不可能。哦，对了，你一定是来卧底的吧？是为了攻打日军监狱做准备，我猜的没错吧？
2: 你还真猜错了，这回我真当了俘虏了。
0: 哦，这么说，你真的成了阶下囚了？哎呀，云霄兄啊，这个日本人心狠手辣，落到他们手里很难活着出去。怎么样？我想想办法，救你出去。
2: 你干脆把我毙了吧。
0: 云霄兄，你误会我了，怎么说你也是凤凰山的头，咱们算是友军了吗？啊，怎么样，我救你出去。
2: 不劳万明兄了，我的人会来救我的。
0: 你的人？哦，对了，我刚才在城里见到火凤凰了，不过云霄兄啊，他未必能找到这儿啊。
3: 别动，开门。
2: 住手，把枪放下。郭市长是来救我的，
3: 开门。
2: 别动，我不出去。
0: 云霄兄，你这么做不是为了给我郭万明看的吧？
2: 我告诉你，万明

0: 我这么干不是给任何人看的，我孟云霄不想偷偷摸摸的像个耗子一样溜走，他大玉三郎怎么把我请进来，他就怎么给我送出去。
1: 好，云霄兄英雄气概，令人佩服。你好自为之吧。
0: 司令，
1: 快走吧，我们来救你出去，开门。
0: 别动，
1: 司令，再不走来不及了。
0: 你们赶紧走。
1: 司令，
0: 快走！

0: 一定是内部的人干的，要给我查出来，彻底的查出来。
1: 是。
2: 太君，是不是紧闭城门，严格盘查过路行人，在全城进行大搜捕？我相信古静斋一定还在城里。嗯，
0: 按照宋司令说的去办。
1: 是。
0: 孟云霄带来了没有？
2: 带来了，把他带进来。
3: 哎呀，大禹阁下，我听说你的犯人跑了，
0: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跑？
3: 哎，那多不够意思啊！你对我不错，我要是走的话，我也得告诉你一声啊。
0: 好，够义气，你是真正的君子。
3: 嗯，
0: 古静斋是个伪君子，我就喜欢硬汉。不过，我不能放你回去。
3: 为什么？
0: 中国有句古话，叫放虎归山。你是一只老虎，你会咬人的。
3: 阁下你怕了。
0: 怕日本武士，什么都不怕。
3: 阁下，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0: 什么办法？
3: 我不会使刀，但是阁下的刀法我见识过，我愿意和你比试比试。要是赢了，你得放我走；要是我输了，我死而无憾。
0: 好。

士兵们，看见了吗？这个支那人非常勇敢，并且视死如归，这样才是。

0: 一个士兵应有的精神。有这种精神的士兵会受到尊敬。你们一定要比他做得更好，否则的话就不能够战胜支那人。你们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0: 你怎么还不走？
2: 大禹阁下，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是个战俘，没有权利提要求。蒙云霄，你想得寸进尺？
2: 大禹阁下，我的这个要求对您来讲，那就是小菜一碟。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太君，请问有事儿吗？
0: 我没事，这位孟先生有事。
3: 孟先生？哟，你不是那天在戏楼上和皇军打仗的那个人吗？
2: 陶延龄。其实我就是凤凰山的柳子，说到底就是个土匪，不是什么孟先生啊。
3: 那孟先生来我们戏班子啊？
0: 是这样的，孟先生要请你们戏班子上山演几天戏，我同意了。
2: 你笑什么？
3: 我笑我有眼无珠，错把一只狗当成老虎了。
2: 什么狗什么虎？
3: 呸！
2: 你是骂完了还是没骂完呢？
3: 骂完了。
2: 带走，
0: 带走。哎，
4: 走，走，开路，快点，快点。

0: 停下！
1: 太君，
0: 古今战袍了，我们要查一查。查！
1: 等等等等等等，太君，我们这风俗，丧事不能停下来啊！
0: 八干，统统地拿下！
1: 太君，
0: 拿开他！
2: 谁敢？
0: 你想革命？
3: 你们给我上！
1: 你们这人太欺负人了！
3: 你们可不能这么欺负人！
4: 方先生，你为什么要绑架戏班子上山？
5: 太君有所不知啊，我的弟兄们在山上苦啊，除了打牌喝酒闹事儿，就没正经事儿干。没有女人看不上戏，对我不好待啊。
4: 方先生，既然你们是来杀古静斋的，为什么不借我们的手把他杀了？那多简单呐！
5: 要是我真这么干了，那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4: 方先生，你是真正的大人。好，
6: 然后。报告大佐，我们是在检查，侯大拿不让我们开馆检查。
4: 管不了那么多，开馆检查。
6: 是。
7: 不能开馆，
0: 打开，
7: 不能
0: 开，打开，死了死了的，
8: 不能打开，不能打开，
7: 不能打开呢，
9: 不能开馆。
4: 哎，怎么回事？
10: 什么事？
0: 报告大佐，我们正在检查行人，侯大拿不让我们开馆检查。
1: 是我的母亲，我母亲过世了，所以要送到城外安葬。
0: 我们怀疑古今斋就在里面，
4: 马上开棺检查。
1: 太君，太君，不能开！太君，
0: 这
1: 样子我们家的阴间不得安宁啊！太君，太君，太君，不能开啊！
4: 这个我不管，
1: 不能开！太君，不能开！太君，不能开！
7: 娘，娘，
8: 不能开！
11: 作孽呀！
7: 娘啊，我苦命的娘啊！日本人不拿我们当人看呐！嘿！
4: 你得给侯大拿道歉！
7: 苦命的娘啊！
1: 对不起。

0: 来，抬起来，走吧，
1: 走。

0: 古先生。
1: 哦，孟司令。
0: 古先生
1: 呀，孟司令，想不到啊，当年我治理剿匪，今天却让土匪救了。
0: 哎，你这话可不能让郭师长听见，他该不高兴了。这回是郭师长救的你，我们只不过是略施小计，把您和家人从城里边给救出来了。
1: 多谢多谢，
0: 古先生。哎，万明兄啊！哎呀，万明兄啊！
2: 哎呀，云霄兄，古先生啊，恭喜你终于脱离了日本人的牢狱之灾呀、啊！
1: 郭师长，多亏你鼎力相助，老朽感激不尽。
2: 哪里哪里，不必客气。云霄兄啊，咱们又见面了。
0: 你看看，我怎么说的？堂堂正正从他日本人的监狱里走出来。
2: 云霄兄计划周密，令人佩服啊。哎，云霄兄啊，你怎么就知道大羽三郎会放了你，而且还答应你把这帮戏班子全带出来？
0: 大羽这个人很自信，甚至到了自负的地步啊，我要是向他求饶，恐怕我早就死了。再说了，当初如果不是你追杀我，大羽三郎怎么会在半道上把我劫走啊？这次如果你没有配合，这戏也演不真呢。
2: 哎呀，云霄兄啊，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啊，此一时彼一时嘛。
0: 说得好啊。火凤凰。哎，
3: 云霄。
0: 凤凰。
3: 云霄，云霄，云霄。
0: 啊，
3: 你没事吧？
0: 有事儿啊？怎么没事啊？我疼啊！
3: 你伤成这样了都，一定是日本鬼子打的，是不是？
0: 啊，不是，宋兴义那王八蛋打的我。
3: 宋兴义，这个狗娘养的，比日本人还要狠。等我把他的皮剥。
0: 对，剥他的皮。不是，凤凰，古先生刚从日本人的监狱里逃出来，你这是干什么？
3: 这是爷的事，跟你无关。古静斋，你这条老狗终于来了。
4: 火凤凰，你就是火凤凰。
3: 我很高兴古静斋你还没死，今天爷我要替爹爹报仇。
0: 凤凰，
5: 侄女儿。
3: 呸，谁是你侄女？你还认得这个吗？
4: 这是什么？
3: 这是我爹爹的骨头。你这条老狗，当初把爷的爹爹骗进城，把他给杀了，把他好多兄弟也杀了。今天爷要杀了你，替我爹爹报仇。
5: 侄女儿，你爹的死

0: 人偿命，血债血还，收了你的命，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1: 我对不起你，可我已年过古稀，死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但是，
0: 但是什么？
1: 我也有大仇未报啊！今天你能够放过我，让我报了仇。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把自己绑上凤凰山，任你处置，好吗？
0: 什么仇？到底是什么仇？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

见我姐妹，回我家园，与我古今斋有不共戴天之仇啊！我走出了日本人的监狱，我就发誓，一定要起兵抗日，打鬼子，保国家。

0: 先生，怎么回事？
1: 没什么，这是我们的私事，你们不要插手。什么事？
0: 陆先生，我把兄弟们拉来了。
1: 哎，还有我。好，好啊！一共多少人？
0: 我们出城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中途走散了一些，现在就剩这么几个了。
1: 不少了，不少了。只要我们一起一举，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村云呐，爹，你赶紧回家，把宅子、田地，还有所有的作坊，通通卖掉。我要用这些钱买枪、买子弹，打鬼子。
0: 一点也不留啊！
1: 国若不亡，家可再建。
2: 先生，我们跟着你。
1: 好，走。
3: 谷先生，
1: 您年纪大了，战场上需要一匹好马，我那匹马不错，性情也温顺。请安，
0: 在，
1: 把马送给谷先生。
3: 是。
1: 多谢孟司令，
0: 后会有期。
1: 走。
0: 日本人追上来了！哦，日本人总算醒过来了。云小九，你好好养伤，看我来收拾这帮兔崽子。弟兄们，跟我走。
4: 哎，兄弟们，等我过来。咱们也收拾东西，准备走了。哎，快点，
1: 快点，走。
4: 啥东西啊？
5: 那就拿着，还给我。
1: 哎，我说。
6: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们回城去啊！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7: 对呀，就是。
8: 对呀，我们的任务。
1: 谁跟你说的？
6: 不是，那个赌场老板说啊，我们把谷县长送出城啊，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还得回去领赏钱呢。
1: 你说的是岳文呐？
6: 对呀，
1: 他说的不算，我是司令，我说的才算。赏钱不会差你的。
6: 好，
1: 告诉你们。
6: 从现在起，你们就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都得跟我上山。哎，
1: 大娘娘，
6: 不是，什么文艺兵啊？你们连正式的番号都没有，还文艺兵呢？我看充其量啊，就一土匪。
1: 骂得好，但是兄弟，我得告诉你啊，什么是土匪？土匪就是没有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6: 那
1: 你
6: 不能说话，不算数啊，说好了让我回去的。
1: 带走。
9: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要干嘛呀？你们怎么回事嘛？
1: 带走！
9: 你们不能这样啊！
1: 绑轻点，绑坏了怎么唱戏？他骂什么我听不清不就完了？走了，
9: 带走！
1: 你们这些土匪强盗，哎，去，把你们那个狗屁司令叫出来。
10: 就是，
1: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不当土匪，
9: 不要，
1: 我们回家呀！
9: 不要，
1: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呀？我们绝不当土匪，绝不。
10: 就是啊，
1: 你们不能抓我们，你为什么抓我们？
10: 孟云霄，
1: 到。

0: 哎，回来了，特满意吧？
1: 我要的是文工团员，你把这戏班子往上扇干什么？哎，你说他们会唱革命歌曲吗？戏班子的不是演员吗？
0: 是演员呢。
1: 你要的是什么呀？
0: 演员呢？
1: 那不就完了吗？哥，可他们是旧戏班子，什么都不懂的。我不想跟你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那我现在就要收拾东西回八路。
0: 你等会儿，谁输了？你呀。
2: 2024，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杨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贝优的吴总。
3: 吴总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几千人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贝优初乳高钙羊
0: 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嚯，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是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3: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3: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

0: 盖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4: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5: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

0: 太阳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我不管，他们不是被你自愿招上山的，是被你绑上山的，这个可是不符合我们八路军的规定的。我不想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我走了。
1: 站住！你说一会儿告诉你啊，第一，老子不是八路；第二，你不仗义。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上山了吧，人我给你找来了吧，你还有什么说的？
0: 我是没什么说的，可是你去看看那些戏子嘛，现在一个个都要死要活的，这怎么教育啊？
1: 没关系，弄不出一个文工团，你休想回八路。
0: 你，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回八路。
1: 你是真要走？
0: 就是要回八路。
1: 走吧，反正这些人也不是我要的，回头老子把他们一个个全毙了。哎，任汉，
2: 哎，
1: 二虎山最近怎么样？
2: 我选了几个二虎山的老人当分队长，大家都心服口服。原来一些有反对意见的人，这次也完全安心了。
1: 哦，
2: 现在大家训练都很用功。大烟啊，也戒得差不多了。
1: 嗯，好。
2: 司令，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负责二虎山呢？
1: 那是岳文推荐的你。
2: 岳先生，
0: 同志们，安静了啊！听我说，从今天起，
1: 走，
0: 你们就。

0: 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了。咱们要用自己的特长为抗日救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啊，我叫李书卫，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团长。也是临时的。
1: 哎，郑长官，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你问。
1: 你们有这个国民政府的番号吗？我可问过你们孟司令啊，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说白了吧，其实就是一群土匪。
0: 你既然都问过他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但是我相信我的回答一定比他更好。我告诉你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只要肯打鬼子就是好队伍，怎么样？
1: 说白了还是一群土匪嘛。
2: 就是
3: 、
2: 什么抗日纵队啊？
3: 不就是
2: 看你们穿的五花八门，扛着木枪大刀的样子，还抗日呢？我看呢，当个叫花子还差不多。
4: 长官，我们只会唱戏又不会打枪，怎么抗日啊？
0: 这个问题问得好。抗日不仅仅是需要打仗的，各行各业都要为抗日献出自己的力量才行。就拿我们文工团来说吧，我们可以唱戏给战士们听啊，揭露敌人的凶残面目，鼓舞战士们的杀敌士气。我们还可以唱戏给老百姓听啊，号召他们参加抗日。
1: 长官，真有那么神奇啊？我怎么就不信呢？
0: 艺术可以净化心灵，可以鼓舞士气。这样，我先给你们大家唱一个，听一听啊，看看自己会不会受到鼓舞。

0: 来咆哮，喝西山高万丈高，喝东河北高粱数了万山。
1: 八路高古洞真有一套啊！
0: 真英雄真。
2: 什么八路？他现在是咱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工团长。
0: 强强强，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
2: 国。哎呀，岳先生可是饱学之士啊，可惜了，就是不愿上山来帮我。
1: 二虎山地势这么好，座山虎就没能完全利用起来。我不明白，岳先生当初为什么没有点拨他一下啊？
2: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即使岳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座山虎也未必会听，他俩的想法不一样。座山虎那是想着怎么当山大王。哎，对了，岳先生下山之前对你有什么交代没有？
1: 有，岳先生说二虎山与郭万明的防地相接，所以要做好与郭万明的防范和团结。还有就是二虎山上的闲田很多，座山虎只知道搜刮民财，不注意培养民力。他告诉我要我把山上老百姓的负担降下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2: 岳先生考虑的周到，按他说的办。
1: 好，岳先生还叫我屯田。
2: 嗯，屯田。
1: 自从我们改编为独立纵队以后，就发布了不能抢劫的规矩，我们的经费越来越少。岳先生建议我在山上屯田，一是把无主的土匪利用起来，二是开荒种地。
2: 这个办法好，你们先干着，干得好全纵队向你们去。
1: 好。
3: 司令，司令，不好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2: 谁跟谁打起来了？
3: 蓝湖分队和三德队打起来了。
2: 看看去。
4: 你们小心啊，
5: 把枪还给人家，
6: 把枪捡起来，枪捡起来，
7: 捡起来，
5: 把枪都还给人家，
6: 捡起来。哦，嗯，
8: 弟兄们，我们是蓝虎小队，是他们独立纵队的精英，他们能从敌人手里夺枪，我们为什么不能？我秦汉向你们保证，以后我们的枪会更好。来火小队全体都有，立正，向后转，前步走。
2: 秦汉，啊，
6: 司令，
9: 司令，
1: 司令，
6: 司令，
2: 怎么回事啊？
8: 弟兄们扛了几个月的木枪，这不前几天为了进城救你，我们和三大队借了二十几台枪，这不完成任务了。弟兄们眼馋这些枪了，不肯还。

0: 不眼馋好枪的士兵，那就不是好士兵。我说你们也是，自家兄弟嘛，多扛两天有什么了不起的？小气鬼！哎，站好！哦哦哦！看来这个武器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1: 白爷，您来了！今天来试一手气，怎么样？生意好吗？
2: 还行还行，多靠您的照顾啊！哎，白爷，您有阵子没来了，是有公务？
3: 拿小，走，走！
1: 哎呀，别提了啊！出去办了趟货，差事全都轮到我头上了。
2: 哎，能跑得马多人骑吗？谁让您老不机灵？怎么样？这趟货物很重要吧？
1: 这次押回的货都是这个，哦，全他妈崭新的武器弹药，
2: 是吗？我说嘛，不重要的货物也不让您老出马。白爷，这趟货赏金不少吧？
1: 那是，日本人让你办事，出手还是很大方啊。
2: 日本人挺阔气的，不过这么多新枪新炮运到咱们这儿，有这么多兵吗？
1: 你是不知道，日本人最近收编了很多皇协军，还有地方杂牌和土匪都等着要武器呢。这可是军事秘密，你可别乱传。
2: 瞧，白爷，这话您说的，您老真是财运亨通啊！怎么样，今天大赢一把？哎，白爷，您别客气。哎，二虎，
4: 哎，二虎，来来来来来来，
2: 照顾一下白爷。
4: 嘿，白爷。
0: 您可是我们的大财神呐！好说，来来来来，兄弟几个都等着您呢。
4: 钱，
0: 太棒了，好几把就没钱了。鬼子有一批军火押运到沈北城，八路军和古静斋也传来情报，最近日本人收编了一批土匪武装，而且还成立了南湘北湘保甲队，宋行义也被日本人升级为了剿匪军，司令部呢就设在金部。
5: 综合以上的情况可以肯定啊，这批军火就是为了武装这批伪军的。
6: 这次日本人还挺大方的啊！<笑>如果这些枪支弹药落到伪军手里，他们肯定会剿我们的。
0: 没错，这批武器绝对不能落到伪军手里。说得对，绝不能让他们顺顺当当的拿到这批武器。这果子还在树上，不能说就是谁家的。但是据我所知。
4: 郭万民的晋绥军还有一些地方武装，都已经盯上了这批枪支弹药。那么这个时候，就得看谁的手脚更快了。太好了，比谁快，那当然我们蓝湖支队。正好我们的木枪也该换了。司令，这一仗我们蓝湖支队打头阵。<笑>
0: 小 Z， 仗由得你打，但是关键要弄清楚军火藏在什么地方。嗯，你这样找几个机灵的人跟我去趟县城。好，爷爷去。
7: 那我也要去，我不要一个人留在山上。行，都去，好了吧？顾管家，
8: 有，
0: 你留守山寨。
8: 是。
0: 走了。哼。
9: 咱们得分开进城，要不然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怎么分呢？你们两个有一个得扮成我夫人，跟我一起进城。
10: 我来吧，我最爱演戏了。你干什么？你穿成这样怎么扮夫人呢？
0: 行了，我和李叔卫一组，素芳和凤凰一组，秦汉文、小顺子一组，其他的人分头行动。
11: 妖精，好，哼！哎，二位客官，吃点什么呀？
0: 好，看看夫人想吃点什么。
9: 嗯，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0: 两碗羊肉面。

0: 好嘞，两碗羊肉面。
1: 小顺子，想家了吧？
2: 不想，我恨那个家。
1: 我想是假的。
2: 你怎么知道？
1: 我当然知道。
2: 副司令他们进去了，怎么我们还要吃面啊？
1: 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司令。
0: 来啦！二位客官，羊肉面，慢用啊。
3: 别跑别跑，
4: 站住，检查。
3: 你不帮我拦鸭子拦我干嘛？
4: 快走快走。
3: 我不走。
4: 走。
5: 咱们走。
0: 客官，你们的面还没吃呢。
5: 来不及了，钱在这
0: 儿。客官，你谁？
5: 哼，皇军的东西你也敢偷啊？不要命了？
3: 秦大哥，哎呀，吓死我了！
6: 你小兔崽子，不在古靖斋那里待着，进城来干什么？
3: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到了再说。走，
5: 走。
7: 小三少，小三少，
0: 最近上哪儿发财去了？
3: 哎呀，去去去，叫花子一边去。
8: 谁在骂叫花子呀？
3: 老叫花子啊？你怎么还没死呢？
8: 小狗日的，咒老子死啊！怎么，牢里不舒服，又跑出来了？最近又偷什么好东西了？老子看看。
3: 这个，小鬼子身上掏的，怎么样？
8: 好东西，
3: 好东西吧？五块银元。
8: 抢人呢，你这个贼，我才不要呢。你见哪个叫花子怀里揣着这玩意儿，让日本人查出来那是要丢脑袋的。哎，最近没看见你啊，又干什么大活了？
3: 哎呀，你还乞丐头呢，消息一点都不灵通。我现在啊不做贼了，我现在啊当兵打鬼子。
8: 哟哟哟，长本事了。哎，大家看看这样子的。
3: 我这次回来带了两个人要见你。
8: 要见我？不知道过来。这两个人哪来的？
3: 凤凰山的土匪呀。
2: 去不去？
8: 不去。
2: 去呀，
8: 惹不起，带路
3: 走。
9: 来看一看了，买一个吧。
10: 是挺好的。啊，多少钱呀？
9: 上好的200钱，够便宜的了，买一个呗，看看呗。
8: 行行好，赏个铜板吧。
1: 你是丐帮老大马拉特？
8: 赏个铜板吧。
1: 天王盖地虎，
8: 宝塔镇河妖，
1: 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皇山？
8: 地下有的是米，林子有根底。
1: 马帮主，失敬失敬。
8: 好汉叫我来是有什么要打听的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要打听事儿？
8: 丐帮什么事儿帮不了啊？打听事儿那是强项。我手下1000号弟兄讨饭叫花无孔不钻，要打听什么猫儿狗的，算你找对人了。
1: 最近鬼子弄来一车皮军火，要武装皇协军，我们想打听这批军火放在什么地方。
8: 成，3天之后的早上。

0: 还在这儿听信儿吧。
1: 好。我们现在一定要尽快找到这批军火。

0: 怎么都会有蛛丝马迹呀、啊？一点信儿都没有。
1: 会不会军火就不在县城里呢？
2: 不会，军火不是一般物品，鬼子不会把它放在兵力不足、防守薄弱的地方。
1: 那么大的县城，让我们去哪儿找啊？
3: 岳先生，
0: 嗯，
3: 你要不要问一下那个丫鬟的伪君呢？
0: 不行，我已经问过很多次了，如果再这样问下去，我就暴露了。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3: 岳先生，你这也太胆小了吧？
1: 哎，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不然我们以后的情报工作就没办法再展开了。
3: 那你说该怎么办？
1: 嗯，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啊？反正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
3: 哼，奶奶的，你就会充好人。
1: 喂，什么叫充好人呢？
2: 行了，你们吵什么吵你？坐下。请安，
4: 司令。
2: 马上再和丐帮的朋友联系，务必找到军火库的位置。

0: 弟兄们能钻的都钻了，能问的都问了，就是没有消息啊。
1: 要弟兄们注意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0: 还有哪不对劲儿啊？要说不对劲儿的话，有个地儿倒挺蹊跷。不过
1: 什么？
0: 和军火倒没啥关系。
1: 说，
0: 有弟兄说，感恩寺下面住着一个小队的日本人，还在那里修筑什么工事。你说日本人住在那儿干啥？守和尚。
1: 感恩寺现在上香的人还多吗？
0: 你说呢？一个小队的鬼子在那儿，谁去送死啊？再说了，寺里的住持知鱼大师也云游走了，现在上香的很少喽。你怀疑那儿？
1: 十有八九，我们得去看看。
0: 去感恩寺？闲着没事拜阎罗，找死啊！
1: 那也得去啊。
2: 干什么呢？
3: 太君，拿着啊！我们是上香的啊！
2: 哎，检查
3: 那个太君，您抽根烟吧啊！
2: 检查。
3: 哟，好，来，好烟。
2: 转过去，走吧。检查。哟西，走吧。
4: 是。
2: 撞去。走吧，
3: 我们都是良民呢。
2: 走吧。
3: 谢谢啊。谢谢啊，辛苦了。

0: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
1: 小三手，还是你好啊，检查都不用。
2: 那当然，他们怕丢东西。
1: 你个小叫花子，别在这儿贫嘴，快点。
2: 好，
1: 走。司令，这感恩寺好大啊。
3: 这感恩寺是当地的名寺，据说是在东晋的时候修的，常年战火，劫难深重。清末时重修过一次，香火依然很盛。如果这次日本人军火库秘密设在这里，那么这座古刹恐怕又难逃一劫。请看。

0: 大师，我是一个老香客，想拜会一下知鱼大师，他在吗？
1: 阿弥陀佛，大师外出云游去了。
0: 云游去了？上哪儿了？
1: 这个贫僧也不知道。
0: 哦，啊，好，谢谢大师。
1: 啊，不谢。

0: 师主，偏殿暂不接受香客上香，请施主上正殿。为什么？偏殿破败不堪，还未修缮，怕玷污了施主的衣服。不怕的，我们来呀，就是要沾点佛尘的，让我们进去吧。
1: 就是嘛，我们来拜佛，怕什么破败？走走走走走。
0: 施主留步。
2: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
0: 不会是里面藏着什么尼姑吧？
3: 庞家路，啊，
2: 你是日本人？
3: 不错，我是日本和尚，你们不能进入偏殿。
2: 好，我们走，走。
0: 走，
2: 哎，快走。

0: 三郎，他认识我，
1: 怎么办？
0: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2: 谁都能，给我下来。

0: 我的手还在里面。
1: 有什么情况没有？报告司令官，没有什么情况。
2: 新一局，哎，山下的工事一定要尽快修下来，情况要保密。
1: 感恩寺是城里地势最高的地方，将来是我军守城的重要屏障。
3: 是，太君放心。
1: 来路，我们进去看看。
3: 请。
2: 小三少，赶紧躲起来。
3: 太君，请。
1: 啊。

0: 军，这些都是大日本国最新生产的轻重武器，敌国对皇协军的支持打打底，而且是真诚的。
1: 谢谢太君，我们一定忠心耿耿，共同维护大东亚共荣。
0: 最近要整编几个镶宝甲队，由你来负责。
1: 是，谢谢太君。
0: 这些军火要尽快的发下去，放在这里夜长梦多。
1: 是，马上发下去。

0: 哎，索克明尼给。
1: 你小狡猾，你饿了，来给。
2: 感恩寺在沈北城中心，又是日本人防守的重点，难呐、
3: 再难我们也要把军火弄到手。
4: 我觉得日本人在感恩寺下面修工事事件，我看他们需要拉夫，这倒是个机会。
2: 机会？
4: 没错，以前我们在煤矿里当过矿工，我们可以从下面挖地道，从偏门进店。
5: 好主意。
3: 可是要挖多久又挖多远呢？
4: 不远，我仔细查看过了，也就几百米，而且感恩寺下面全是黄土，没有石头，土工作业几天就可以搞定了。
5: 哎，你老低着头想什么呢？
6: 好啊，我想的不是怎么把军火弄到手，我想的是弄到手以后怎么运出去。
2: 这倒是个难题啊。
6: 小顺子。
7: 司令，古静斋的人来了。
3: 什么？古静斋的人来干什么？
6: 快请。
7: 二位请。
8: 啊，
7: 孟司令，这位是望城镇镇长龙振江。
8: 啊，
7: 夫人还没有暴露。
6: 龙镇长，这叫想什么来什么啊！龙镇长，今天你一来，我这事就算是成了。
8: 哦，好，
6: 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8: 好好，
9: 大日本皇军为保证全城的安全，新修放牢地马，征集大量民工，每人每天薪酬十文，绝不食言啊！
10: 修工事谁去啊？每天薪酬十文，还有大米饭吃。你，你，还有你，怎么样？
11: 不去！
10: 不识抬举啊！
6: 兄弟，你这布告上写的是真的吗？
10: 当然是真的，每天十文小钱，还有大米饭吃。不过看你这细皮嫩肉的，这活你干不了。
6: 我是干不了，可有的是人干。管家，
7: 戴少爷，
6: 把咱们家那些长工短工的都叫来。啊，干点活赚点钱，别待着时间长了就犯懒。记住，十文小钱，他们拿八个，我收两个。
7: 好，少爷。
10: 哎呦，还真是位少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家真有这么多长工？
6: 兄弟，别说是几十号人，就是一二百人，我都能给你找着。但是有一点啊，结账的时候可得跟我结，千万不能把那些钱直接交给穷管员。
10: 好说好说。
6: 行了，具体的事儿你和他谈。
10: 哎，好嘞。
9: 啊，哎，来来来，大伙儿再看看具体的条例啊。哎，
10: 兄弟们，加把劲儿。
12: 哎，好
9: 好嘞。
12: 来来来来来，
10: 快点继续挖。
12: 啊，好，
10: 继续挖，加把劲儿啊。好，兄弟们，快点快点。
13: 得了您嘞，
6: 老白啊，这些都是你应该拿的，辛苦啊。
12: 这边这边啊，
2: 好说好说，
6: 走吧，喝点茶去。
10: 来来来，
6: 走着。
12: 来来来，
14: 这事儿你懂。
10: 快，
12: 好，
10: 快，快快快，加把劲，连长，加把劲，快点，
12: 来来，
10: 快点，走。里面的加紧点，快快快快，
12: 来了，
10: 快点快点。

0: 站住！你的什么地干活？我是望城镇镇长，慰问皇军的哟。没问题，你的镇长的干活？
1: 是是是，鄙人望城镇镇长龙镇江，哎，大禹太君的朋友。你看，这粮食统统送给皇军，你得请检查。
2: 哟西，你的皇军的朋友，沙扎的良民，开路开路的，
0: 进城了进城了。

0: 望城镇镇长龙振江率领全乡士绅慰问皇军。
1: 龙镇长，你是模范的镇长代表啊，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皇军辛苦，皇军辛苦啊！
2: 这里慰问皇军的礼物有大米5000斤，菜油500斤，还有生猪5口。
0: 来，
1: 一衣带水，共存共荣。龙镇长，你对皇军是大大的好啊！
0: 那就请啊。
1: 龙镇长，来，我们里边请。
0: 好好好，
3: 请请请请请请。

0: 弟兄们，加把劲儿，速度快点！报告，鬼子来了！
1: ！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
2: 快点！走！弟兄们，快！快点！哎，怎么样？外面有动静吗？
1: 没有。
2: 好，叫大伙儿继续挖，告诉孟司令，中午挖好，晚上行动。

0: 谁？快点！
1: 阿弥陀佛！
2: 哈哈，原来是和尚。
3: 别让他，他是好人。
4: 把他捆起来。
3: 过来。你放心，我们不会杀你的。
4: 怎么样？全部都解决了？你们这儿情况怎么样？啊？
5: 太好了。真是菩萨保佑啊，那我们总算没打偏了。
4: 好家伙，这么多，这下我们发财了。
5: 放心吧，别多说了，快叫兄弟们按顺序把货物互传，我们

0: 五个小时的时间，孟司令他们俩在外面接应我们。好，弟兄们，快快去搬！快，快，快，快！哎，哎，张把手，好嘞，快，来，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要干什么？秦汉，你太不厚道了，居然栽赃给郭万民。
1: 走，
0: 走。

0: 兄弟，开开城门吧！啊，
1: 你们什么人？太君有令，半夜三更不开城门。
0: 我是望城镇的镇长龙振江，今天白天来慰问皇军的，乡里有急事，所以我们得过去呀。
2: 哟，这不是龙镇长吗？大半夜的，什么事儿啊？
0: 我们有急事，得赶快回乡里。
2: 哎，这半夜三更的，没上头命令，兄弟们实在是不敢。
0: 八个呀，龙。哎，好呀，各位。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哎，这位兄弟啊，尽职尽责，应该的，应该的啊。哎，兄弟，快开门吧。
3: 哎，我你总该认识吧？
2: 啊，
3: 太君叫龙镇长回去有急事，还赏了不少东西呢。
2: 哎呦，这不是白爷吗？哎，白爷，这兄弟们大半夜的，总得提防着，别见怪啊。
3: 快开城门吧。
2: 啊，好。哎。太君赏的什么东西？
0: 八嘎！哎呦！来！一点小意思啊！开开门，别惹事了！快！
2: 啊！开门！
3: 走。

0: 太君，你看，郭万明，巴黎了！这么多枪，这么多枪，这么多枪，大盖儿！哎，
1: 团长，这玩意儿全是你们弄回来的？
2: 当然了，怎么样？
0: 太厉害了，你们！
1: 来，摸摸。
3: 我不摸，这玩意儿太吓人了，我不敢摸。不能只做抗日的文艺兵，你只靠唱戏去鼓舞大家的斗志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懂得学会使用武器，打击敌人，保卫自己。来，试试。
0: 不是，团长，这玩意儿能杀人，太可怕了。
3: 等等，这是看吧。哎呦，哎呦，我屁股！哎，傅司令，傅司令，这么厉害，这么厉害，这么厉害，这么厉害，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县长所有家产变卖，起兵抗日，成立抗日同盟军，其他不甘心投敌的乡镇都闻风归附。我带着本乡的保甲队参加进来，不过名义上还是镇长，没有暴露，否则这次也骗不过大玉三郎。
1: 古先生以古稀之年起兵抗日，壮举啊。
0: 这次夺取日军武器，我们古司令说了。你孟司令是君子，缴获的武器该怎么办，您说了算。
1: 哎呀，我们这儿呢，现在是队伍扩大的比较快，

1: 武器短缺，大家呀只好先拿着木头枪进行训练。啊，如果我的意思，三七分，我七你三，
2: 行啊，都是打小日本嘛。<笑>
1: 好好好，
2: 爷不同意。
0: 今天呢，我们为上衣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硬式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
3: 但凡稍微有点岁数，
2: 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如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
2: 消费
3: 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 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 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呢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 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 绣工呢，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呀、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您看有。 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同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 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
3: 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做工。
0: 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我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

0: 那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是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
2: 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啊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

0: 那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是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1: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
2: 紧时间扫二维码。

0: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凤凰，
1: 您和古静斋有杀父之仇，要不是看在他打鬼子的份上，爷才不会咽下这口气呢。现在他凭什么拿我们的军火？
2: 哎，凤凰小姐，
1: 爷不是小姐。
0: 凤凰，你听我说，这批军火呢，是我们两家合伙抢的。如果没有古先生的抗日同盟军，我们即便抢到军火，我们也运不出城。所以说，按照江湖规矩，见面就得有一份儿，你得讲点道理啊。
1: 跟别人可以讲道理，可是跟古静斋没什么道理可讲。要是古静斋讲道理的话，爷的爹爹就不会死了。如果古静斋要拿军火的话，好，叫他来找爷拿好了。
2: 副司令，大敌当前，个人恩怨要放在一边啊，我们应该团结对敌才是啊。
3: 说得对，我也赞成给古静斋一部分枪支弹药的。
1: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3: 凭什么？
1: 我们是独立纵队，你是八路军。
3: 你以为谁稀罕呢？
1: 走吧。
0: 你们两个不能好好说话吗？水火不容的，动不动就走呢？
3: 有人看我不顺眼了？霍凤凰，我告诉你，抗日不是哪支队伍自己的事情，是全中国人的事。
2: 其实你爹的死是另有原因的。
1: 什么？另有原因？
2: 对，当时我还是镇长。古先生招抚凤凰山柳子是真诚的，至于后面把你爹给杀了，古先生一定有难言之隐。
1: 好，爷会彻底弄明白的。
4: 喂，这小孩是
5: 你别这样子，
6: 没

0: 这怎么用啊？这怎么用啊？司令，司令怎么样？司令，司令，司令，司令，怎么样？
1: 当然，都拎了这么久了，怎么不会玩？
0: 嘿，还吹上了？咱俩瞧我看看。
2: 行，
0: 来找个目标。
3: 好，
2: 来找目标。
0: 好啊，秦汉，这枪就归你了。真的？有什么真的假的？以后你们蓝虎小队每人一把冲锋枪，一把短枪，啊！但是武器呢，现在不能发给你们，要统一发放。
3: 行，
4: 那行好。
0: 谢司令，
2: 把这打开。
0: 这什么呀？
2: 看看就知道了。
0: 哎呦，
3: 这什么呀？啊，这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啊！这不是迫击炮吗？嗯，谁说的？我说的。来来来来，
0: 往前这儿。
3: 他这有意思啊！他怎么知道？
0: 你见过这玩意儿？
3: 见过。小时候家里驻兵，有个老兵整天摆弄迫击炮，我就好奇，他就教会了我怎么打，还让我放了一炮嘞。
0: 哎哎哎，你叫什么？
3: 我姓王，我叫王蛋蛋。
0: 王蛋蛋，哦，这名字好。那会不会打两炮啊？
5: 就这儿啊？
6: 当然就这儿了。我需要一个人帮忙，谁愿意帮我？
5: 这
6: 我不敢，我不会。
5: 我来。
0: 啊？
5: 那这他会啊？干什么？
6: 这和拿枪可是不一样啊！
5: 不就是迫击炮吗？我们八路军啊，多的是。 不相信啊，看着吧。来来来，大伙帮忙啊！哎，好嘞，好嘞，来来来，把这搬出来！李书卫，还真行啊！你妖精！姐，你为什么不喜欢李书卫？我倒觉得他很可爱的。
7: 来来来来来来来，王蛋蛋来。
5: 给，司令，打哪儿啊？打哪儿？啊，就打那棵小树。行。哎，小心啊！有点，哇，这么厉害啊！
0: 怎么没打准
5: 啊？
0: 但是没打准啊！
5: 咋的？怎么还没打准呢？
0: 又没打准，
5: 还真怎么回事啊？哎。
0: 到底会不会玩啊？你小子到底你会不会打呀？司令，日本人炮不行。什么炮不行啊？你学艺不精。
5: 对啊。
0: 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挑40个人，组成一个迫击炮连，你当连长。
3: 啊？
7: 他行？让他当啊！
3: 让他当连长。
7: 我当连长，
0: 他行不行啊？
5: 是啊。
0: 就是、
5: 怎
0: 么就不行啊？
7: 我打不准哦。打不准，先学着打响喽，然后再想打准的事儿。我当连长的。告诉你们。
0: 这些炮以后就算是打不准，拉到战场上，那也能听个响，吓唬吓唬小鬼子。啊，是，我当连长了，我当连长了，我当连长了，我当连长了。
5: 连长了吧？
0: 弟兄们，有了武器啊，并不等于就有了战斗力啊！
7: 对，
0: 想要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那就得把它们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所以今天把大伙叫来。
8: 就是想说说这个武器的安排。
0: 哎，司令，我就喜欢机枪，那家伙打起来嘎嘎嘎，多带劲啊！啊，把机枪都给我们大队吧，<笑>
8: 都给你们了，我们怎么办？你们不是有吗？我们有什么？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您不必争了。这个不管机枪、步枪还是冲锋枪，那是各有所长，是吧？
8: 嗯，
0: 只有把几种武器都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它的最高效率。
8: 有道理，以前我们不懂这些，还吃过亏。
5: 嗯，没错。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成立了迫击炮连，往后我们还要成立爆破连、工兵连。哎，云霄，那我们剩下的武器怎么办啊？我们的队伍会不断的扩大嘛？啊？那我们也要枪。
0: 你不是有枪了吗？
5: 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是说文工团。
0: 这个文工团唱唱戏、唱唱歌就行了，要枪干什么？
5: 每个部队都有自卫用枪的呀，而且还要对他们进行军事化训练呢。八路军就是这么干的。
0: 行，那就每人配发一支手枪。
5: 谢谢孟司令。嗯。
0: <笑>

0: 云霄，你走遍了这个凤凰山，你想找什么呀？
1: 这叫看地形啊，打仗不看地形怎么行啊？
0: 虽然爷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但是你来这里肯定还有别的想法。
1: 这山里有山洞吗？
0: 有啊，这里沿着小溪往上就有一个山洞，而且这个山洞很大。
1: 太好了，你怎么不早说？
0: 你也没问过我呀。对了，你找山洞干什么？
1: 我想搞个兵工厂。
0: 对啊，咱们不是正规军，武器弹药全靠自己补充，一旦枪炮打坏了，那就没办法了。要是有了自己的兵工厂啊，不但可以维修武器，而且还可以自己造枪造炮。嗯，你说的对呀，来，跟我来。
1: 好。
2: 凤凰，
0: 这个洞很大，能容纳几千人呢。
2: 小溪的水就是从洞里流出来的。
1: 哦，
0: 这个洞啊。洞里有洞，还分成上中下三层，中上两层很干燥的。
1: 哎，这就是一个天然的兵工厂啊！好啊，放在这里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还易守难攻啊。
0: 嗯，是个好地方。怎么爷以前就没想到呢？
1: 嗯，走吧，进去看看。
0: 嗯。
1: 哎，凤凰，没事吧？
0: 没事。
1: 没事就好，来，进去看看。咱们呢，和小鬼子之间的战斗，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说，搞兵工厂还是有必要的。哎，坐下歇会儿吧。我把武器分给古静斋的事儿，你还生我的气吗？
0: 是，爷没那么小气。爷虽然和古静斋有杀父之仇，但只要他打日本鬼子的话，爷就容他多活几年吧。
1: 这就对了，啊。
0: 云霄，
1: 嗯，
0: 你知道这念珠的来历吗？
1: 不知道，
0: 这是用我爹的指骨做成的。
1: 这是你爹的指骨做的？
0: 那年爹爹死后，爷亲手把他的十个手指骨砍了下来，做成念珠。这么多年以来，爷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没吓着你吧？
1: 没有。
0: 最近爷常梦见爷的爹爹，爹爹最放心不下的，也最不放心的人，就是爷。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该怎么办？”他还说：“你只要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就瞑目了。”
1: 其实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最疼爱的就是自己的子女啊。
0: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1: 哎，凤凰，我倒是觉着顾子胜他挺喜欢你的。
0: 子胜是爹的老部下，爹爹被杀以后，是他把爷救回山寨，并把头把交椅让给爷，爷非常尊敬他，把他当自己的亲哥哥。
1: 其实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自己，别人都不值得托付。
0: 那你值得托付吗？

0: 舞啊，分明就是一个小孩子嘛，
1: 都穿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是啊。
0: 啊，叫什么名字啊？小鬼子，我问你话呢，叫什么名字？哎，还是个死硬派呢你。
1: 他只和小三手说话。
0: 什么小三手啊？
1: 他就是三只手嘛。
0: 哎呦，你说贼我不就明白了吗？
2: 哎，谁骂我？
1: 他就是小三手。
0: 你叫小三手是吧？
2: 嗯。
0: 听说这小日本就跟你说话，你给我问他，他叫什么名字？
2: 来，吃饭。
3: 你得为什么不让他们把我撕拉撕拉的？
2: 什么？
3: 就是他们这样，你得不让，为什么？
2: 哦，你是说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杀你是吧？
3: 是。
2: 妮迪给了我这个，妮迪就是好人。
3: 你说我是好人？
2: 啊，你给了我这个，你就是好人。
3: 别人都说我是鬼子，你说我是好人？
2: 对啊。
3: 谢谢，谢谢。我叫井上，我不喜欢战争，看见你就好像看见我弟弟一样，他跟你一样大。
2: 你弟弟？
3: 是，我很想他，非常的想他。
2: 来，
0: 这么小就当兵来中国了。
3: 谢谢。
0: 小日本是怎么想的呀？
4: 张先生啊，此次去凤凰山可谓是深入虎穴呀。
5: 为了党国大业，我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不过有郭师长做后盾，张某此行定能马到成功啊。
4: 张先生如此自信，佩服佩服啊。不过凤凰山那帮土匪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5: 哎，土匪嘛，杀人越货在行，要论玩心计，咱军统的人是老祖宗了。再说被政府收编成了政府军，那我看他们应该高兴。
4: 好，那就祝你马到成功。
5: 那还得仰仗郭兄多多帮忙啊。

0: 这个凤凰山蒙云霄以来全变样了啊！你看这攻势，这火力配置，到底是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内行啊。
1: 不错，确实不错。从火力配置来看，蒙云霄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这样的军事人才要是能为党国所用，那是能够担当大任的。
0: 嗯，是啊，蒙云霄虽然落草为寇，但是内心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只要稍加笼络，可为党国所用。张先生此去，任务光荣啊！
2: 站住！站住！再往前走，我们就开枪了。
0: 禀报你们孟司令，国军第35师少将师长郭万明，护送军统大员前来拜见。
2: 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0: 走。
1: 副司令巾帼英雄张某在重庆就听说了。
3: 爷不敢称什么英雄，只要不被骂成土匪就谢天谢地了。对了，孟司令还有点事，不能亲自来迎接。
0: 我跟孟云霄有些过节，他不来见我也情有可原。张先生是从重庆过来的，他应该见一下吧。
1: 哎，无妨无妨，我以后就是凤凰山的人了，说到底也是你们孟司令手下的一个兵嘛。啊，
3: 张先生，你这么说是要留下来不走了吗？
1: 当然。
3: 那要是爷不同意呢？
0: 副司令，张先生是军统的人，是代表政府来的，你们不能推掉不要吧。
3: 爷服天服地，就是不服什么政府皇帝。
1: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我来是来帮助你们打鬼子的，副司令不要多心啊。
4: 哈哈哈哈，万明兄，功参谋长有失远迎啊。
0: 云霄兄啊，这凤凰山

0: 成大气候了。
1: 哎，万明兄，你过奖了，这还得感谢你啊，是你万明兄把我逼上了梁山呐！啊，
0: 云霄兄，你错怪我了。不过，你云霄兄也不是什么善类吧？你们劫了鬼子的军火，却把屎盆子扣在了我的头上。大玉三郎派了一个连队，跟我死磕了一个月。最近呢，刚刚消停。
1: 嗯，有这事儿？
0: 你真的不知道？你们搬空了军火库，却在墙上写下了什么？劫军火者，郭万明也。
1: 这是你们哪个混账王八蛋干的事儿啊？怎么能把老子的功劳记在郭师长头上呢？
0: 哎，我也得感谢你啊！就为了这一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给了我一点奖励，不动，大洋50,000块。
1: 你看看，你看看，这他娘的有政府当靠山，这还是好啊！啊，老子千辛万苦打鬼子，政府是一个子儿都没有，你坐享其成，你还要埋怨，这不公平啊！
0: 好了，我来介绍，这位是重庆来的张开江，张中校。
2: 蒙司令，张开江向您报到。
1: 这什么意思啊？
2: 我是国防部派到贵部的特派员，这次我来还带来了电台。
1: 这事儿没弄错吧？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和你那贵政府是八竿子打不着，凭什么给我这派人派电台？
2: 孟司令此言差矣，全国武装都在蒋总统的领导下团结救亡，就连共产党都接受了整编。你们凤凰山游击支队打击日寇作战英勇，重庆方面非常欣赏。这次我来不仅带来了整编的命令，当然还有军饷。
1: 嗯，军饷？
2: 嗯。
1: 嘿，这是好事儿。哎，来来，里边请。
2: 好，
1: 好。
2: 各位，上峰指示，咱们这支部队正式命名为凤凰山游击支队。孟云霄任上校支队长。孟支队长，你的军章我带来了。你的委任状。
1: 张特派员，像这样的空白委任状，你的包里还有不少呢吧？
2: 哪里，不多，不多。
1: 抗日游击支队，可我是个纵队啊。这怎么的也得是个师级编制啊，这怎么还成为游击支队了？
2: 慢慢壮大，慢慢壮大啊。
0: 云霄兄，你是嫌官小吧？你也不看看你这个摊子有多大。
1: 不大不大。请按
3: 到，
1: 集合队伍，请各位长官检阅。
3: 是，
1: 请，
2: 请。
4: 全体队友立正。报告司令，部队集合完毕，请训斥。
1: 好。
0: 参谋长，这哪是土匪，比正规军还正规。
1: 各位长官，请。

0: 弟兄们，我们凤凰山的口号是什么？
1: 我皇国王，我皇国臣，誓死抗战，驰骋倭寇。哈哈哈哈哈
0: 哈！说得好，张特派员。哎，
2: 司令，
0: 这是游击队吗？
2: 是，是，
0: 是吗？
2: 当然不是。
0: 张特派员，收编不收编的呢，老子都在这儿，谁也别想吃了我们。游击队，笑话，你给我找一个来看看，看看有没有这么强大的游击队。
2: 司令真会开玩笑啊。

0: 行了，政府收编我们同意，但是有一点，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番号不能变。
1: 好。
0: 还有，你瞧瞧人家郭师长，人家可是少将啊，但是我这儿的人马一点都不比郭师长少啊。啊，
2: 好，少将啊。
0: 诸位请
2: 啊，请。
3: 爷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爷和政府尿不到一块儿去。当年爷的爹爹就是被国民党给骗去杀了，从那时候起爷就决心跟国民党势不两立。
4: 对，我们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5: 不同意，不同意。
4: 这些年来我们多少兄弟死在他们国民党手上。
5: 就是，不同意。
6: 没错，你孟云霄想舔蒋介石的屁股，那你就去舔啊。咱们现在就拜柳子，从此以后王八爬滩蛇钻洞，咱们各走各的路。
3: 好了，子胜，其实爷爷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被改编了，他们就会把我们往火坑里推，要是不服从的话，他们就一定会绞了我们。
7: 我也不同意，既然是抗日独立纵队，如果被收编了的话还怎么独立啊？
0: 你们八路不是也被收编了吗？现在没有独立吗？还有，柳子和国民党有血海深仇是吧？
3: 是，爷和国民党势不两立。
0: 那老鼠打洞碰到石头还知道拐个弯呢，接受收编怎么了？拿着政府的军饷干自己的事儿，这有什么不好？
3: 爷只是担心，如果我们被收编了以后都听国民党的，到时候我们就没有自由了。
0: 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老子为什么一直坚持独立的原因。服编不服调，谁要是调动老子，那就是白日做梦。行了，大伙儿都想想吧，我不勉强。

0: 姐，顾管家来了。
1: 好，给顾管家倒杯茶。
2: 走吧。
0: 哎，给。
2: 四宝，我有事和凤凰说，您出去一下，啊。
0: 哦。
2: 凤凰，你同意收编了？
1: 爷觉得孟云霄说得很对。
2: 孟云霄，你怎么这么偏袒他？他必定是外人，只有我们这些与你生死与共的兄弟才靠得住。当初你让孟云霄坐上头把交椅，我就不同意。现在可好，你又万事都听他的。
1: 孟云霄是咱们柳子的救命恩人，又会带兵打仗，不听他的，听谁的？
2: 这，
1: 子胜哥，爷明白你的心意，爷非常感谢你这十多年来对爷的恩情。不过，爷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爷把队伍交给孟云霄，不是一时冲动。从今天开始，爷把队伍交给他。以后还会把爷的命也交给他。
2: 凤凰，
1: 听我说，就当爷求求你们，听孟云霄的，也就是听爷的。
2: 是。

0: 这么说，我是少将了。
1: 少将，哎，少将，当然是少将，我亲自给国防部发个电报。
0: 我就是孟将军了啊，
1: 将军，孟将军，中国革命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司令。
0: 哼，好啊，咱就算是找着娘家了啊。没有娘家的日子很难过呀。特派员，那以后咱的粮饷还有枪支弹药是不是由政府发放啊？
1: 一定，一定。
0: 好啊，那就好。
2: 这个孟云霄还真有一套，他这个阅兵啊是做给郭万民看的。
3: 对，这是典型的恃强。我估计啊，他的意思就是让郭万民不敢再打他的主意。
2: 这招高啊，既震慑了对手，又维护了团结。另外他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却不肯放弃独立二字，这说明什么？这又是一招政治上的妙棋。这位不全面接收国民党的调遣埋下了伏笔。
3: 看来我们当初对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支可以引以为援的友军，而且还有争取向我党我军靠拢的可能性。
2: 不过我们不可操之过急啊。
3: 从纵队领导层来分析，我凤凰等老的骨干和国民党有深仇大恨。据李书伟汇报说，在关于改编这个问题上，我凤凰、顾子胜、任汉、孙和尚都持反对意见，但孟云霄坚持。
2: 这说明啊，火凤凰等人的阶级成分是完全倾向于我党的。关键是孟云霄愿不愿意向我党靠拢。
3: 孟云霄这个人不好琢磨。
2: 哎，我说政委，孟云霄已经接受了国民党的少将军衔，我们是不是应该祝贺祝贺，尽尽人情啊？
3: 对对，我们应该去祝贺。
4: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向每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区，哪怕那山高水流。
5: 我看你整天都挺快活的，什么事那么开心啊？
6: 为什么不快活呢？
5: 我告诉你啊，我娘家人要来看我了。娘家？你出嫁了？
6: 出嫁？啊，
5: 你笑什么呀？我说错了。
6: 我的意思是我们八路军的首长今天要来看我啦。哦，在我们八路军里面，大家都把组织比作娘家的。
5: 组织？
6: 就是一大群人，成千上万的那种。我们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起，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这就叫组织。
5: 你怎么了？
6: 没事儿，我真羡慕你。你看，你在这儿有大家宠着你，在娘家还有人关心你，不像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就像一只没有地方停靠的小鸟。好了好了，不说了。
5: 怎么会无依无靠呢？你在这儿是流氓的压寨夫人呢？
6: 那是假的，我是有丈夫的人，只不过命运跟我开了一次玩笑。
5: 假的？
2: 小李，
3: 小李啊，
2: 小李啊，
3: 小李。
6: 司令员，政委，
2: 最近怎么样？
6: 挺好的。
3: 好啊，让我们看看，胖了。看来凤凰山的粮食养人。
2: 怎么样，在这还习惯吧？
6: 还好吧，就是挺想部队的，也挺想你们的。司令员，还是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留在这儿了。
3: 你的任务没完成呢。
6: 我不喜欢孟云霄，我觉得他就像土匪家。
0: 谁不喜欢我呀？我听你说完吧。土匪加流氓，对吗？
6: 这是你自己说的。
2: 这位是？
6: 哦，他叫莫碧兰，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
2: 夫人好。孟司令，凤凰山独立纵队发了一笔洋财，也算是鸟枪换炮啊。我们这次来，除了恭喜你晋升少将之外，还有一些消息要向你通报。

0: 这次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我们估计下次日军很有可能会向武汉、长沙发起进攻。
1: 对，目前啊，大规模会战暂时不会发生。日军进展太快，运输线拉长，后方不牢固，所以我们分析，日军下一步可能会加强后方治安，疯狂地扫荡敌后抗日武装。
2: 嗯，谢谢二位的提醒，这个问题啊，我也在考虑。
1: 嗯，
2: 这样吧，以后我们加强合作，共同对敌。
1: 好，孟司令，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哎，你说。
1: 是这样，为了便于你我两军的协调，你看咱们是不是成立一个协调处啊？如果你方同意，我们准备由李树伟同志担任八路军驻独立纵队协调处主任，这也方便他的工作。
2: 哎，这个好啊，我同意。
1: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就这么定了。
0: 那我们回家了。
2: 好好好，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先走了。
2: 好，
1: 嗯，再见。嗯，司令。
3: 我的

0: 首歌啊，一定要唱出感情，体现出对家乡的怀念才行。嗯，九一八，这是在九一八之后，所以你们一定要唱得有沉痛感。
1: 那个团长，唱这歌特没意思。哎，不是这样，我教你唱京剧吧。哎，
2: 对啊，唱京剧
3: 啊。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安静。这首歌是表现日本鬼子在侵略了东北以后，难民们对家乡的无限怀念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我们学这首歌也是要为了激发人们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明白吗？
1: 不明白。
4: 不明白。
0: 那就不用明白，你们唱就是了。

0: 副司令，
1: 孟司令呢？
0: 孟司令早早的就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可能看戏去了吧。

0: 哎，这是吗？吓死了！对呀，凤凰。
1: 啊！
0: 哎，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是来告诉你一声，小顺子不见了，还有秦汉和他的蓝狐小队，
0: 上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儿子啊，真的是太聪明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刚才问他那几个字儿，他全会写了。哎呦，宝贝儿太聪明了。哼，来，又想你那个小王八了？
1: 没有。
0: 没有？你以为老娘看不出来啊？你呀，死了那条心吧！你那个小王八，说不定已经和他死去的妈一起死了。
2: 别动！
1: 好汉，好汉，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3: 哥哥！啊！
1: 少，
2: 闭嘴！限你马上交出布匹200匹。大洋10000块，
1: 是
2: 念你的生育之恩，饶你不死。徐家布店从此不许在凤凰山周围10多个县经营，下次再让我遇到你，我一定要你的脑袋。
1: 是，孩子，不，好汉，是好汉。是我害了你，爹从来没把你忘记啊，儿子。
2: 儿子，呸！你也骗我儿子？你的儿子已经死了。
1: 是爹对不起你啊。

0: 小顺子，心里还难受吧？
1: 他毕竟是我爹呀，不拿钱赎我都是那个妖精的主意。我爹耳根子软，
0: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1: 我娘死得早，我才到这个地步，遭了多少罪啊！要是把他杀了，那孩子还不跟我一样吗？哎，
0: 不管了，好兄弟。嗯。为什么要绕过去啊？
2: 野鸡岭是孔格臣的地盘，这家伙和我们凤凰山有仇。
0: 有仇？我们和明军有仇吗？
2: 以前明军经常和政府军一起剿我们，后来我们把孔格臣的儿子的新娘绑了花票，有夺妻之恨。
0: 好，有仇我他妈更不能绕过去了。我要是绕过去，他以为我怕他。弟兄们，枪上膛，随时准备战斗。你们就给老子大大方方的越过这什么他妈的鸡岭。嗯，走。
3: 正。

0: 司令。什么事啊？
1: 哨兵报告，凤凰山柳子在北边砸了脚，抢了几百匹布，用大车驮着翻过了野鸡岭。
2: 胆子也太大了，这是往我的眼睛里揉沙子。他们来的什么人？
1: 是孟云霄的卫队，叫什么蓝狐小队。
2: 蓝狐小队，我倒是听说过，要小心对付。三虎，把所有队长都集合起来，咱们商量一下。
1: 是。

0: 我们在孔格城地盘上走了三天。
1: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

0: 辽吟文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辽吟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

0: 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呐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呀、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请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 银龙献瑞，凤舞九天。

0: 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2: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4: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2: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3: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1: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2: 肖狼出击破猛虎，
4: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5: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6: 全体都要对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4: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2: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别提了，他最近老犯愁，看来是遇上难事儿了。
1: 我姐夫遇到什么难事了？
0: 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难事儿。不过，他们男人家的事情，我们女人也不好多问。我看到他一天到晚在犯愁，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啊，还唉声叹气的，像丢了魂似的。
2: 看来这事还不小啊。
0: 李九大哥，如果你有空的话，去看看他吧。你们男人说话比较方便，再加上我们现在是亲戚了，你说话他也许愿意听呢。
1: 是啊，九哥，你就帮帮我姐姐的忙。
2: 好，那天抽时间我过去看看。
0: 那就多谢你了。
3: 崔团长
4: 啊，
3: 路上多保重啊。
4: 太白院，我不在岛上，这卫山道我就全部交给你了。啊，
3: 你就放心吧。
4: 好。
5: 李副官
6: 到。
5: 过来一下。
6: 是。团长，
4: 嗯，我不在道上，你给我把他盯紧一点。
6: 是。盯谁？团长，
4: 混蛋，我说谁你不明白吗？特派员，晓得了。
6: 晓得，团长。
4: 去吧。
5: 弟兄们，包总。

0: 哎，小蒲，车呢？
1: 刚才还在呢。方林嫂说替我看一会儿。
2: 人呢？
0: 对呀，人呢？
3: 胡闹！
2: 老黄，你先别急，也许方林嫂她……
1: 哎，不在那儿呢。
3: 哎呀，方林嫂，看你这装扮，像去要打仗啊！
4: 说对了，我就是要和你们一块儿去会会那个高地主。
3: 瞎说啥呢？车呢？
4: 我没瞎说，让我一块儿去，我就把车给你们。
3: 来，我跟你说，我们是去谈判，再不走啊，时候就来不及了。
4: 我知道，不就是谈那个统一战线吗？我也参加统一战线，行不？
3: 哎呀。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啥，你是怕我们出事不放心是吧？
4: 说对了，我从小在这里长大，那个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最清楚，他就是个墙头草，两面三刀。
3: 你看，你又犯糊涂了不是？
4: 我是怕你们犯糊涂。
2: 好了，老红，方丽嫂，我们欢迎你参加。
4: 啊，真的？
2: 这样，你的任务就是安全的把我们几个送到阳极。
4: 行。
1: 嫂子出马，一个顶俩。
3: 行了，时候不早了，车呢？
4: 快出来吧！咦，
3: 是他，
0: 蓝天，
5: 亮子哥，
0: 你咋来了？哎
2: 呀，这亮子，车快点。
0: 好的，驾。
3: 都怪。把时间全耽误了，说不定崔团长早就到了。哎，
0: 驾！
4: 高进斋说几点就几点啊？是他请你们去的，让他等着。
5: 就是，
3: 真拿你没办法。
0: 驾！驾！
6: 大哥在哪里？客人来了也不说出来接一下。哎，给老子的那个院子里冷冷清清的哦。哎呀，大哥，
7: 贤弟来了！
6: 哎呀，
7: 无敌请，无敌
6: 请，来请！
7: 哎呀，我今天啊，给你准备了一壶上好的酒，
6: 来，
7: 无敌请。
6: 刘大队长来了没有？
7: 来了，请。
6: 好，刘大队长，
0: 鬼子，别动！
8: 崔团长，幸会呀！
0: 高进斋。你个狗娘养的，你诓老子啊！算老子瞎了眼，没认出你这个王八蛋。

0: 真对不起，但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哥的确已经……
1: 呸！老子的部下不会放过你的。
2: 你的部下

0: 头一次谈判，咱就迟了，还不知道崔团长他们会怎么想。待会儿跟他们好好解释解释。哎，我跟你们说啊，快到杨集的时候，你们就得回去。哎，
1: 行了行了。哎哎，大队长，啥时候也把你们游击队那种皮带给我和嫂子弄一根呗？
2: 行行行，亮子啊，再快点。
3: 好嘞，坐稳了啊，驾！
0: 走，快点！大哥，在家吗？他怎么来了？什么人？
4: 远房的亲戚。赶快进去！不许开枪！
2: 哎，关门！
0: 老实点！
2: 好了，到地儿了，你们回去吧。哎，路上小心点啊！
4: 不行，大队长，我们不能走。
0: 哎，
4: 我想来想去，这事还是放心不下。我和兰妮儿先到杨集给你们探探路。
0: 嗯。
4: 不是说好了吗？咋又变卦了？你想啊，你们俩一个政委，一个大队长，万一有点闪失，游击队咋办？我们两个目标不明显，我们两个先过去，没什么事，你们再过来也不迟啊。政委，你说是吗？
5: 老黄，我看方林嫂说的也有道理，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再说他们女同志也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让他们去吧。
6: 哎，你们去吧，千万要小心。嗯，放心吧，走。
7: 兰妮儿啊，当心点儿。
8: 知道了。
7: 哎呀，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8: 听红杏说，大哥最近心情不好，一直在犯愁，遇到什么难事了？
7: 啥事也没有，你可别听红杏跟你胡说。今天呢，啥话都不说了，改日啊，我一定请你吃饭。
8: 很抱歉，我今天呀，的确是不方便，就不留你了。<笑>大哥，嗯，咱们现在是亲戚加兄弟，嗯，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别不好意思说。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啥事也没有，啊？今天就这样啊，拜。
7: 虽然你把我当成外人，但是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今天如果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哼，我还就不走了。哎呀，兄弟啊，放心，我真的没什么事儿，只是今天，好吧，改天啊，咱们好好的叙叙。
8: 大哥，我李九这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了朋友，我可以两肋插刀。今天你如果不告诉我，那就是瞧不起我，没有把我李九当成自己兄弟。哎呀，兄弟啊，你说什么呢？你听我跟你说，老实点，兄弟。 你误会了，高某人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今天，兄弟，听我句劝，赶快离开这儿！
7: 快走，快走！啊，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告辞了。好好好。

0: 抓住他！哎呀！追！追！追！
1: 出事了！
0: 不许开枪！不许开枪！

0: 民团，坏了我的大事，
1: 这可咋办？
2: 兰妮儿，你听着，我回去报信
1: 啊。
2: 我先走了。
1: 哎，
3: 刚才的枪声恐怕已经惊动了刘红他们。崔团这帮人，咱们是不是先把他……
0: 再等一下。

0: 为他们去这么半天了，你该回来了，不会出啥事儿吧？啊，我看咱们别等了，直接过去。
1: 哎，亮子，先别急，再等等。
2: 不好了，不好了！
1: 哎，冯指导，
2: 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
2: 政委，大队长，我们刚到高家大院附近，听到了枪声，好像院里出事了，里面打起来了。
0: 那兰妮呢？啊，
2: 我让兰妮盯着，我就赶快跑回来告诉你们。
1: 走，咱们去看看。不行，老侯，现在不能去，高家肯定布下了一张网，咱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哎，可崔团长还在里边呢。
0: 红哥，要不等兰妮回来看看啥情况再说。
2: 我看这样行。
3: 苏文先生，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们不会来了吧？您看，
4: 立即把他押往临城。
1: 兰妮，情况咋样？
5: 崔团长被鬼子们押到临城方向去了。
1: 啥？有多少人？
5: 二十多个。
1: 二十多个人。政委，我们绕道堵截，设法营救崔团长。
6: 好。方领导，你们赶快回去通知王强，在临阳公路的岔路口上准备接应我们。
5: 是。
6: 走。

0: 哟，李九大哥回来了。
1: 九哥，你回来了。
0: 九哥，我们家静斋的事怎么样了？
1: 是啊，他们家的难事解决了吗？
2: 他家没什么难事，他高老爷自己揽下的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1: 九哥，那怎么行呢？你得帮帮我姐姐呀。
0: 九哥，有什么事就实话实说吧。
2: 哦，没什么，没什么事。今天是中秋节，我得去准备准备啊。
1: 哎，
3: 老爷，老爷，老爷，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3: 我们的车刚到陈庄岔路口，就中了飞虎队的埋伏啊！
4: 崔团呢？
3: 让飞虎队就走了。
5: 那么松伟跟那些特务队是干什么吃的？
3: 松伟的人太少，幸亏咱们的兄弟拼死相救，才救下松伟先生。
4: 赶快去包扎一下去。
3: 哎哎，走。
4: 彪子，
6: 哎，
4: 你确实看到崔团是被飞虎队救走的？
3: 千真万确，我亲眼看到的。
4: 好，好啊，我这个结义兄弟落到了飞虎队手中，总比落到日本人手中要强啊。
3: 老爷，要是崔团和飞虎队联合起来找咱们报仇怎么办呢？
4: 日本人占领了微山岛，那么

飞虎队就没了立足之地，他们在微山地区就待不下去了。哼，剩下崔团一个光杆司令，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没准啊，这是咱们发展壮大的好机会。啊，来来来。

0: 不管你们以前怎么仇视皇军，但皇军还是不计前嫌，本着宽宏大量的态度决定接纳你们。我希望你们今后在严团长的带领之下守好微山岛，绝不允许飞虎队单打一步。
1: 你这不是让我们当汉奸吗？老子不干了。
2: 谁要是不服从，他就是下场。
3: 你，哎，别忙着。
2: 一会儿，把你们身上那套国军军装都换下去吧。
4: 静斋。
5: 哎，馅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好了在子玉家过中秋节的吗？
4: 你还说呢，你答应我过两天就来看我的，结果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人家是心里不放心你，所以才赶回来了。哎，
5: 先生啊，这两天啊民团的事儿忙得我是焦头烂额啊，没顾得上。
4: 静斋，你告诉我，李九来咱们家的时候，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
5: 没说什么呀。
4: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李九跟你说什么了？
4: 他什么也没跟我说，他只是告诉我说，你们家高老爷自己懒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静斋，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有难事，你要告诉我呀。
5: 贤儿啊，咱们高家的事儿全都解决了。
4: 真的解决了吗？
5: 真的。管家，
6: 老爷有何吩咐？
5: 今天咱们高家要掌灯过节。
6: 是。
7: 崔团长，好好养伤。
8: 好的。
6: 他的伤没有伤到筋骨。静养十天半个月就会好的，你们呀就放心吧。啊，
9: 那让先生费心了啊。
6: 好，
7: 朱保长，哎，崔团长就交给你了啊，
8: 没问题啊。
9: 老黄，让崔团长歇着吧，走。
10: 朱三儿，哎，咱可说好了，别把崔团长啊给我饿瘦了啊。哎
8: 呀，放心吧。
4: 坐下喝口水吧。哎，
9: 方丽嫂，嗯，今天这事儿还真多亏了你了，我们真得好好的谢谢你。
11: 这么客气干啥？
12: 可是人家红哥还嫌我跟嫂子碍事儿呢。哎呀，
11: 你这娘子。
12: 红哥，这事儿啊你怎么感谢嫂子啊？

0: 问这干啥呀？
1: 大队长的意思是想让你抽他一顿。
2: 我真的是想让你抽我一顿。嗯，你不是喜欢这个皮带吗？送给你吧。
1: 哎，给我看看。
0: 现在还不是时候，你的心意我领了。等你们什么时候重新夺回微山岛，我也加入了队伍，再送给我吧。
3: 这次行动，我们不费一枪一

0: 一旦成功地攻占了微山岛，拔掉了长久以来我们眼中的钉子，解除了金浦铁路鲁南段的心腹大患，对此山本将军极为赞赏，特通电嘉奖。
1: 嗨嗨，可是大佐阁下，我并不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0: 哦，那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
1: 啊，很显然，我们虽然占领了微山岛，但杨吉高家大院里的行动却彻底的失败了。崔团长逃脱，刘洪他们根本就没有上钩。负责这次行动的松尾君应该为此次失误承担责任。
0: 松尾君，你怎么认为啊？
2: 一张精心设计的大网正张望以待，突然来了一条不知名的鲨鱼，撕破了大网。我对此估计不足，我愿对此承担责任。
0: 哎，你们二位都错了，我们的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而不是细节上的胜利。山本将军是这么认为的，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我还要代表山本将军向松尾君颁发一枚天皇勋章，以表彰你的聪明才智。
2: 司令官阁下，我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吗？
0: 请讲。
2: 我请求在彻底消灭飞虎队、抓到刘洪之前，我不佩戴任何勋章。
0: 好，我接受你的请求，
2: 谢谢。
0: 你们二位功不可没，尤其是高敬斋先生，你帮我找回了那只象征着荣誉的猎枪，在此我向你当面致谢。
3: 啊，不敢当不敢当，大佐阁下言重了。
0: 我现在正式宣布，岩夺任微山岛警备团团长，高敬斋先生任微山县县长兼微山湖地区民团联防司令。
3: 是。高某才疏学浅，定尽微薄之力，不负众望。
0: 岩夺，你好像有意见？
4: 岩夺不敢。
2: 说吧，你有什么委屈？
4: 松尾机关长，你当初派我到微山岛做卧底的时候，你是亲口有过承诺的。事成之后，由我出任微山县县长。可是你的承诺没有兑现。
2: 这是小林司令官的决定，他是林藻地区的最高长官，我只能服从。
4: 他高敬斋手无寸功，凭什么占我的位子？不会是因为那只破鸟枪吧？你们赏罚不明，我不服。
2: 好了，不要说了。
4: 为什么不让我说呀？我就要说。没有我辛辛苦苦在那里卧底，没有我提供的情报，没有我做内应，你们能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微山岛吗？
2: 哼，放肆！岩夺，你没有资格向我们讨价还价，你的命都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给的，你只有无条件的为我们服务，你一定要改一改你的性格。嗯。

0: 你们凭借暂时的优势占领了微山岛，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取得了全面胜利。我们还要打回去的。
1: 我们装备精良，在中国战场连续获胜。可是，你们最好的武器就是机枪，能打赢吗？
0: 美惠子小姐，你要记住一个道理。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心向背，而不是武器。你们不是扬言要3个月灭亡中国吗？现在都3年了，你又作何解释呢？哎，你这次在根据地也看到了，你们几次占领暴毒谷，又几次退出，我们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壮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有千千万万的人民在支持，他们是水，养育着我们。 而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都是瞎子、聋子。回去告诉山本将军，他是历史学家，又是侵华日军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近代屡遭侵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啃动这块骨头。
2: 报告，进来。
0: 四连都准备好了。
3: 啊，美惠子小姐。
0: 这位是我们的嫡公部曹部长，由他护送你下山。谢谢，长官。如果没有战争，你和我叔叔山本将军，还有我，很可能成为朋友。你足智多谋，知识渊博，让我钦佩。
1: 中国人说，大人有大量，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那你说吧。
0: 与我同来的那个小兵，叫田中，今年20岁，他是田中家里最后一个男人了。你们如果能让他和我一起走，我将十分感激。
3: 美惠子小姐，你很会说话。<笑>
0: 这样吧，你可以见他一面，只要他愿意跟你走，我不反对。
1: 真的吗？
0: 嗯，
1: 谢谢。

0: 应援，文化科干事白灵正在上文化课，请指示。
1: 好好。田中。
2: 到。
1: 请你过来一下。你的这位朋友今天就要走了，他想带你一起走，你愿意吗？
2: 首长，我想和他单独交谈一下，可以吗？
1: 你说呢？
3: 啊，那我们到那边谈谈。
1: 可以，你们去谈吧。
3: 啊，谢谢。什么？你不愿意走？
2: 是的，这里很好，又安全。我要是回去，只有死。
3: 啊，田中，你放心，你回去不会有事的。我会跟我叔叔说送你回国的。
2: 回国还会被再次征来。说实话，我讨厌这场战争，更讨厌发动这场战争的人。
3: 啊，你敢指责天皇？
2: 他既然做错了事，就应该受到指责。
3: 啊，田中，你是不是疯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样子了？你受了他们的蛊惑吗？
2: 姐姐，我这不是受到了什么蛊惑。在临城，在枣庄，我看到了我们是怎样对待战俘的，剖腹、砍头、挖心，惨不忍睹。可是八路军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他们整天给我们吃白米饭，而他们自己吃粗粮，就连他们的张司令，他也吃粗粮，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

0: 此，我们战俘班的同志已经联名写信，坚决要求同甘共苦。
1: 山里来了命令，形势需要我们立刻撤到根据地进行整训，以后等待时机出山，再开展湖边斗争。
2: 好，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
1: 嗯，你准备一下，待会儿派人来接你。我和王强去找申茂弄点炸药来。
2: 哎，咋了？有行动啊？
3: 要走了，得给小鬼子打个招呼啊。另外，也得给山里的朋友弄点见面礼呀。
1: 是啊。
2: 哦，
3: 走了。哎。

0: 想让你走。
1: 我也不想走，可我是一名游击队队员，要服从命令。再说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来啊。
0: 可是我想你咋办？
1: 咋办？这不是有照片吗？想我的时候拿出来看看。
0: 照片有什么用？
1: 那我也没有办法。哎，你就忍忍吧，在家不要到处乱跑，多帮方连嫂干活啊。
0: 嗯，亮子哥，你会想我吗？
1: 傻瓜，我能不想你吗？
0: 你要是想我，你就叫我的名字，叫三遍，不，叫十遍。
1: 我就是叫一百遍，你也听不见啊。
0: 听不见你也要叫，记住了吗？
1: 好好好，我叫，我记住了。
2: 小波，
3: 哎，
2: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吧？
3: 都带上了。
2: 嗯，好。
4: 老红，
2: 嗯，
3: 大队长，我们在前面等你。
2: 啊，去吧，
3: 走。
5: 哎，
2: 嗯，啥事儿？
6: 这说走就走了？
2: 这是命令。
6: 啥命令啊？你的伤还没好利落，这样走谁放心得下呀？
2: 我的伤已经没事儿，方林嫂。养伤这段日子，在你家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
6: 又来了，别说这些客套话，我不爱听。啥时候回来？
2: 眼下，小鬼子和微山岛的伪军两面夹击我们，司令部怕我们遭受损失，命令我们撤到山里休整一段时间。
6: 大概要多长时间？
2: 我们是暂时撤到山里去。估计时间不会太长。
6: 那你走吧。
2: 我走了。
6: 老红，保留草药，你要记着吃。天凉了，多加些衣服。

0: 张司令，这些物资是我们铁道游击队从小鬼子手里搞到的，算是我们的见面礼吧。
1: 真是太好了，这一下子解决了咱们部队的燃眉之急啊。来，坐坐坐坐坐。小张，
2: 到，
1: 把我的宝物拿上来。
2: 是。
1: 来，坐。
3: 什么宝物？
1: 来抽烟，这么好。

0: 那关东烟我平时还舍不得抽嘞。来来，
1: 张司令啊，有两样东西啊，小气得很呐、啊，一样是枪，一样的就是关东烟。
2: 首长，你们的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小波，
3: 到，
2: 把我们送给首长的礼物拿上来。
3: 哎，
2: 来。
0: 哈德门，
4: 还有大前门，
0: 这么好的烟，你们平时就抽这个？
4: 小鬼子送的。
0: 哦，
2: 张司令，尝尝吧。
0: 别动，这么好的烟，咱们怎么能舍得抽呢？过几天王政委去延安开会，把这好烟带给毛主席。
2: 上，毛主席，
3: 毛主席还抽这烟呢？
0: 是啊，大家坐。同志们，你们知道吗？延安比咱们这儿还要艰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的是窑洞，吃的是黑豆杂粮。主席的烟瘾大，烟叶抽光了，就抽树上的叶子。
5: 真整齐啊，
6: 这么板正的地方怎么睡觉啊？
2: 咋不能睡觉啊？
3: 红哥，睡完了咋收拾啊？
2: 睡完了收拾好了，这叫整理内务。
6: 整理内务？
2: 对，我跟你们说，整理内务是咱八路军训练的一项内容。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那就是叠被子，要把这个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整齐划一，培养步调一致的战斗作风。
5: 哎呀，大哥，这也太麻烦了，
6: 不敢睡了，俺就抱柴火去。哎，
2: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动不动就抱柴火。我跟你说，你现在是八路军了，要想当好一个兵，不光会打枪放炮，还要学会整理内务。啊，以后啊，习惯就好了。来来来来来，
7: 来报告，
2: 走进来。
7: 哪位是刘洪大队长？
2: 我就是。
7: 报告大队长，文工团战士白灵前来借鬼子服装。
2: 小波，
3: 到
2: 到一中队，拿几套鬼子服装。
3: 哎，
2: 白灵同志，坐吧。
7: 哎，
8: 请坐。
7: 好，
2: 黄二喜，黄二喜，
9: 啊，
2: 倒点水。
9: 哎。
5: 啊！这家伙！
9: 小白同志，请喝水。
7: 啊，好。啊，你是王强吧？
6: 我。你看他的熊样，他能成了王强？
7: 哎，那你一定就是鲁汉。
6: 你认识俺？
7: 鲁汉、林中、彭亮，你们可都是大英雄，我们山里都知道你们。
5: 小白同志，你听说过黄二喜吗？
7: 嗯，黄二喜
5: 啊，我就是啊。
7: 哎呦，听说过，听说过。啊，刘洪大队长，那哪位是血染洋行的二头啊？
2: 他就是。
4: 白灵同志，
7: 你就是王强。
4: 敬礼。
7: 我还以为啊，你是伙夫呢。啊！
4: 干吧干吧。
3: 白灵姐姐，给。
7: 啊，谢谢你啊。大队长，那我先走了。哎，小坡，你能不能去我们文工团教我们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啊？
3: 行。
7: 我听说你懂音乐，还会弹琵琶呢。
3: 会点，会点。
7: 哦，对了，我觉得你那首《铁道游击队之歌》有两句歌词写的不大生动。
3: 哪两句？
7: 就是那两句“飞身爬上火车，忍受着强风的吹打”，这两句有点不大生动。
5: 哎，我说白灵同志啊，这可是我们大队长写的词，政委亲自改的。你说不生动，那你说咋改啊？
7: 我觉得应该改成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5: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10: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
3: 哎，队长挺顺的，
8: 这句改得好。

0: 同志，谢谢你啊。同志们，张司令和王政委来看望大家来了。
1: 首长好，
2: 首长好，大家好。你们都认识了吧？啊，
3: 认识，
4: 文工团的白灵同志嘛，
5: 就是，
2: 他是你们李政委的爱人。
6: 啊，政委，这就是你的部队了，你咋不告诉我们啊？
4: 政委，你的媳妇儿可真漂亮啊！哎，
0: 都对上号了。
7: 嗯。哎，张司令，那我先去准备了。
2: 哎，好。
7: 小坡，你跟我一块走吧。
5: 哎。
2: 哎，大家好好休息啊，一会儿会餐啊。
6: 弹药嘛，
2: 哎，可别小瞧这些枪支弹药和大炮。哎，你们知道吗，在前线要夺这样的一门大炮，那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需要一个连呐，就是夺取一挺机关枪也要付出一个排的牺牲啊。一年多来，你们以最少的代价为我们送来了各种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没算过，可我算过了，你们送来的不仅仅是枪支弹药和大炮，你们送来的是千军万马。
7: 热烈欢迎铁道游击队联欢晚会现在开始。
6: 快走快走，开始了，快。
2: 现在我们的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了相持阶段，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这次整训，大家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将来总有一天要打回去，重新占领微山岛。
8: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9: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0: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1: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8: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

0: 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

0: 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

0: 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

0: 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7: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8: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7: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9: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0: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9: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致态发

及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了。

0: 一个节目《独幕话剧血染洋行》。
1: 要记住，今后的斗争会更加残酷，要教育队员一定有思想准备。铁道游击队，任重而道远呐。
2: 是，请首长放心。
3: 张司令，
1: 刘队长，
4: 司令员，我一会儿就该出场了。
5: 太君，今天我陪你好好的喝，你我一人一瓶的干红。
6: 王强，你的我朋友的担当的。
1: 哇，你们当时是不是这样？
3: 是，差不多。司令员，这事你们也知道。
1: 都传开了。

0: 哟，俺怎么也出来了？
1: 罗汉，你收拾三掌柜，我和王强收拾那两个掌柜。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
2: 好
1: 走。
3: 不对啊，杀三掌柜的明明是我，咋成鲁汉了呢？
2: 你小点声。
3: 啥小声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4: 别生气了啊。
3: 啊，肯定是你捣鼓的。你小子怎么胡编乱造啊你？
1: 嘘，别说话。
0: 还真像
5: 啊！站住！站住！站住！
2: 站住！
5: 别跑！
2: 站住！
5: 站住！
6: 什么地干活？
1: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7: 请听《铁道游击队之歌》，领唱铁道游击队队员小坡，合唱铁道游击队全体队员。

0: 崔团长一到高家大院，他们就把崔团长给扣了起来。日本人乘机占领了微山岛，这一下一夜之间微山岛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
1: 原来是他们设的骗局，怪不得那天我差点栽在高家。
0: 师父，这高景斋可是够毒的，您以后还真得提防着点儿。
1: 你放心吧，有红杏和紫玉这层关系，他不至于把我怎么样。高景斋跟日本人走得这么近，那我以后

0: 就不会再跟他来往了。
1: 师父，那我也不想回微山岛了，这不又整给日本人干了吗？
0: 刘子，这样你先回去啊，别着急，等我好好考虑考虑，咱们再商量，说不定你留在岛上还有用呢，懂了吗？

0: 地理好战场，我们发配这一个高级奖，闯火车那个大桥梁，就像钢刀好长弟兄堂，打的鬼子魂飞难藏。
1: 杰森，
2: 陆哥，陆哥，
3: 还真是你呀，小鬼子啊！
2: 是我。
3: 咋穿上八路的衣裳了？
2: 我得参加八路的哟。田中，你现在中国话说得挺好啊。
3: 哎，还是有小鬼子味儿。
2: 早就听说你们来了，我得去文山考察的哟，刚刚回来。
3: 哎，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喝一起啊！
2: 走
3: 走。
2: 哎，田中，你的那个女记者老乡呢？啊，她都回去的哟。
4: 梅惠子，你受苦了，多吃些啊。哎，不要再想山里的事情了，那都是八路的宣传。
5: 叔叔，我觉得他们非常人道，对我和所有的战俘都很好，所以田中还有很多被俘的帝国的士兵，他们都参加了八路的反战同盟。
4: 他们是帝国的败类，不要再提这件事情。我看你中八路的毒太深了。
5: 叔叔，八路军的张司令说得对，你本来是位造诣很深的历史学家，懂得历史的人应该能够预测未来，历来侵略别人的人都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中国这块骨头太硬了，近代许多国家都啃不动。
4: 这是张光忠说的。
5: 是。
4: 共产党居然把反战宣传做到我的家里来了。
5: 叔叔，他们说的是对的。
4: 梅惠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土八路的司令只说对了一半。你想过没有，我们日本是一个没有资源的国家，上亿人口挤在一个小岛上，犹如整个民族坐在了一只超载的船上，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呐。天皇将这次对华战争命名为圣战，那是因为这场战争关系到了大和民族以后的生死存亡啊。我们是在寻找出路，而这是唯一的出路啊。
6: 想我吗？
7: 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你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
6: 等把鬼子打跑了，我天天守着你。
7: 真盼着那一天。
6: 快了，来。

0: 在这儿呢。
1: 二喜哥，哎呀，干啥呢你？
2: 过来，过来呀！小声点，过来。你看那儿，
3: 哎，别吓着人家啊！
2: 哎呀，我就是看看你。
1: 哎，我啥时候能娶个媳妇儿啊？
2: 这个小毛孩子还想媳妇儿？
1: 哎，你呀，
3: 走，
2: 快点！
1: 哎，我看看。
4: 老李，
3: 嗯，
4: 我想要个孩子。
3: 想要孩子了？
4: 嗯。
3: 等抗战胜利了，咱们生一大群孩子。
4: 我要那么多孩子干什么？想累死我呀？
3: 不要这么多也行，咱啊。就要三个，行吗？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等他们长大了，你每天送他们去上学，我到工厂去做工。下了班以后，你把饭菜都做好了，吃完饭，看看书，听听音乐。哎，那是多好的生活啊！
4: 那不行，我也要工作，我去文工团。在舞台上唱唱歌跳跳舞，那多开心呀！
3: 好啊，你在台上演出，我带孩子们去看，好不好？
4: 嗯。
2: 哎，你看人家政委多有福气啊！我要是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哎呀，想啥呢你？
5: 小波，
2: 啊，
5: 你说政委和他爱人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咋就不，是不是啊？哎
3: 哎，
5: 哎呦，你这急死我了！你看这，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
2: 啊，
1: 怪不得人家正经闺女看见你就跑。
3: 你看人家政委。咱们啥时候能回家看一看？
6: 想嫂子了？
3: 胡扯！哎，罗汉，你就没想过要娶个媳妇儿？
6: 咋不想啊？哎，可是谁能看上俺呢？
3: 别着急啊，回去啊，我呀，给你张了一个，
6: 真的，
3: 一言为定。
7: 哎，
3: 哎哎，
7: 红哥，
3: 红哥，
7: 你们俩干啥呢？
3: 啊，你看啊。
7: 黄二喜，啊，
2: 大哥，哎，快快快快，红哥，
7: 你们俩听好了，明天的报告会，张司令让我们游击队出一个人上台讲话。
2: 红哥，
7: 啊，
2: 啥事儿？
7: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明天的报告会，咱铁道游击队要出一个人上台讲话，你们看，谁讲合适啊？啊，黄二喜，
2: 啊，
7: 你咋样？
2: 红哥，我
7: 行了。小坡，你呢？啊，
2: 我也不行啊。
7: 罗汉，那你讲话。
6: 哎呀，红哥呀，俺喝酒打仗还行，让俺讲话，那你还是另找别人吧。啊，
3: 哎，红哥，他真的不会讲话，是不是？
2: 啊，
7: 那你说他不会讲话，你会讲话。好，那你去讲。
3: 我，哎，我就更不行了。哎，还是你讲吧。
7: 我好了好了，少啰嗦。明天的报告会，反正你们俩得上一个，啊，好好准备准备，听见没有？
2: 好好准备准备啊，
1: 林哥，准备啊！
6: 哎，林哥，林哥，我跟你说啊，这开会呀，啊，是大事儿，
3: 嗯，
6: 那底下多少人听着呢，那代表咱游击队的形象。
3: 是啊，
6: 你比俺漂亮，你上啊！
3: 哎，罗汉，你说啥？我比你漂亮
6: 啊？
3: 真的，
6: 真的。
3: 嗯，我比她漂亮。啊，
8: 哼，这还是啊，今年刚一开春的事儿。这小鬼子啊，多的就像荒地里的蚂蚱一样，他们一层层的包围了我们七连的阵地。这个呀。 可是我参加八路军的第一次战斗，第一次战斗就取得了一个胜利。
0: 哎，老公，这小伙子是纳鞋不用锥子，真行！
8: 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高耀旗，
1: 才多小的人，咋就这么会说呢？
5: 听人讲啊你！
8: 随着连长一声打，我就端起枪扣动扳机，啪！那小鬼子就回日本老家去了。
2: 紧接着，我军发起了全面攻击。
6: 林哥，
2: 我们
6: 一会儿就该你了，
8: 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就这样，我们连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的话讲完了。
9: 下面请威震陇南的铁道游击队中队长林珠同志讲话，大家欢迎。
6: 林哥，该你了，快点啊，快点。
9: 我，哎，林珠，上来讲讲嘛。
10: 我等一会儿行不行啊？
9: 林珠，我听说你用飞刀杀鬼子，连眼都不眨，咋现在胆小了？啊，上啊啊！
10: 你
9: 林珠，
5: 上上
9: 快上
5: 上
9: 啊
5: 上 啊, 上啊！我看林哥要换速，
6: 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咋不上去呢？
5: 你我
6: 去，林哥去。

说啊，

0: 几辈子没喝水了。
1: 你们别笑啊，我真不会说话。
2: 弄不好啊，这小子一会儿就开始保茅房了。
3: 林中同志，你就讲一讲怎么打鬼子的故事吧。啊，
1: 打鬼子的故事，那可就多了。我就讲讲夜袭林城吧。一年前呢，我们铁道游击队刚拉出枣庄，队伍缺枪。我们打听到林城守水塔的有几个伪军和鬼子，就决定搞这一家伙。本来啊，红哥刘洪大队长要带我们去，可王强说啊，杀鸡不用宰牛刀，我们几个就干了。就这样，我们缴获了五支短枪，六支长枪啊。
4: 给红哥那的鞋底呀，嫂子。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5: 是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4: 想亮子了吧？
5: 你不想红哥啊，嫂子？尝到爱情的。

0: 冯大爷，冯大爷，
1: 你们俩都在。
0: 这么大的雪，您从哪儿来
2: 的？快点，进屋暖和暖和吧。
1: 啊、哦。
2: 快暖和暖和吧。你是从哪儿来呀、啊？嗯。
1: 我进山了一趟，
0: 给大爷、啊、别烫着了。
2: 那你看见老红他们了？
1: 看见了，他们都好着呢、啊、每天不是操练就是学习的。彭亮、陆汉、林中还有小破，他们都入党了。
0: 真的、嗯、哎，大爷，彭亮有没有给我捎什么话呀？
1: 彭亮啊，彭亮跟你说，他想说啥来着？琢磨琢磨啊，他给你，
0: 大爷，您倒是快说呀！
1: 急的你等着，给你烧好东西了。
0: 真的？
1: 这丫头，对了，老红啊，还让我给你烧一样东西呢。
2: 是吗？
1: 这是他在山里当连长时用的皮带，让我烧给你。
2: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快了，快了。哎，崔团长的伤咋样了？
2: 早好了，他还等着老红他们回来重新夺回微山岛呢。
1: 是啊，就等着这一天呢。
0: 哎，嫂子，咱俩换啊。
2: 这东西能换啊？
0: 逗你呢。彭亮这个坏蛋一点都不懂我的心，就给他皮带抽。
1: 你这个丫头，你敢！
3: 微山虎的伪话非常厉害，他们四处造谣，说飞虎队被鬼子消灭了，有相当一部分的乡长、保长已经成了敌人的耳目。为了配合你们，我叫老六团和你们一起到微山虎去。
4: 老六团，张司令。这是真的
3: 啊！把你们乐的。老六团是咱们山东军区唯一的机动部队，各地都需要他们。要开展铁道战，那还得靠你们自己啊！
4: 是，知道。政委，你看。
3: 你还不快过去啊？
4: 是，张司令，走吧。
3: 啊，好。
5: 到那边小心点儿，跟群众一定要搞好关系，带好队伍。
4: 哎，
5: 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我记住了。白灵，别光嘱咐我了，你自己也注意身体啊。我走了。
5: 走吧。
4: 我想亲亲你。
5: 哎呀，不行。

0: 小姐，
1: 进。
0: 小姐，外面有位客人要见你。
1: 我说过，这个时候不准任何人打扰。出去。
0: 是。
2: 哦，好厉害呀！哎
1: 呀，美惠子，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弄疼你了吧？我力气大了吧？
2: 胡子，
1: 假的。不过我相信，一定会长出真的来的。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帝国军人，必须做只有男人才能忍受的各种技能训练。嘿。怎么了？
2: 这一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就太好了，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
2: 子，你神经没出毛病。
1: 你说什么？
2: 太可怕了。
1: 可怕什么？
2: 我是说战争太可怕了。
1: 美惠子，你不会是被八路俘虏去吓破胆了吧？啊，
2: 英子，你才刚刚18岁呀，你瞧瞧你现在这个样子，简直是变态，你大概连自己是女人也忘了吧。
1: 你说的没错，你说对了，我痛恨自己是个女人，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上前线为帝国效力了。
2: 你效什么力？
3: 彻底征服中国人，
1: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你笑什么？
2: 我笑你，笑你幼稚、无知、可悲。你怎么会这样？
1: 你什么意思？
2: 英子，你太小了，我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我就要回日本去了，你跟我一起走，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1: 别说了，为帝国效力，随时为帝国献身，是我最高的理想。
2: 可你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你是在当炮灰，你这样做都是徒劳的，你懂吗？
1: 别说了，你是个懦夫，你走吧，我再也不要见到你。

0: 讲话。
1: 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起打小鬼子。伪军弟兄们，八路军已经攻上西安了，赶紧调转枪口，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够死的，老子来整死你！
1: 中国人。

0: 达中国人，弟兄们，
1: 弟兄们，
2: 我是崔长根，我回来了。
3: 哎哎，老崔。
2: 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烟斗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弟兄们，我是你们的团长崔长根，我回来了，烟斗是日本人的狗特务，你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当啊！啊啊
3: 啊，出村长，出
4: 来！来人呐，给村长报仇！

0: 飞山岛易守难攻，防守又是那么的严密，区区几个土八路就把你打得如此的狼狈。作为指挥官，你临阵脱逃，你还有脸站在这里？
1: 冈村队长，不是我不抵抗，我崔团长他亲自回来了，加上田六子、林振华便，我实在抵抗不住啊。据说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李九又是高司令的兄弟，这怎么解释啊？
2: 这能说明什么呢？又不是我让田六子哗变的。
1: 你
2: 再说了，当时是太君让我去做争取崔团的工作的。太君，是这样吧？
0: 闭嘴！为山道的事，你们都难逃责任。现在，我只想知道你们有什么办法来赎回你们的罪责。
2: 太君，我有一良策。
0: 你说。
2: 哎，太君，田六子是李九的徒弟，对李九那是言听计从，他投靠八路，李九肯定知道。如果让李九出面去劝说，
0: 现在你和李九的关系，你能说服他们？
2: 啊，能倒是能。不过得需要点时间。
0: 有

0: 我们团长，放心吧，弟兄们一定跟着红哥打鬼子，给你报仇。
1: 刘子，说得好，不论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嗯，
2: 兄弟，都等着你呢啊！
1: 红哥，道上的弟兄们就交给你了，我也是真想留下，可我真的放心不下师傅。
2: 再说，我怎么也得给他有个交代。这我知道，刘子兄弟，你是个好样的。不过我也相信，九哥早晚会和我们走到一起的。嗯，
1: 师兄，这两把枪是红哥送给师傅和你的，让师傅多保重。
3: 放心吧，
2: 给九哥带个话，告诉他，我刘红随时欢迎他上岛一聚。
1: 红哥，谢了。
2: 保重。
3: 保重，什么？冈村君，你想争取李九，再来控制田六子？<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啊！<笑>你指望高静斋说服李九？哼，李九。 宁肯相信猪，也不会相信高静斋。那你为什么要利用高静斋，还和他结为兄弟？利用不等于信任，
4: 尤其是中国人。
3: 你想没想过，那个田六子公开投奔八路，肯定会对李九产生影响。 八路很可能要派田六子回来，拉李九入伙，形成岛上岛下遥相呼应的局面。那我们阻止飞虎队在微山湖的计划，将前功尽弃。<笑>
1: 现在的事实是。
3: 飞虎队已经占领了微山岛，你的计划彻底的失败了。哎，那只是暂时的。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发去了电报，请求他派青岛的水兵围剿微山岛。现在最要紧的是，严防飞虎队以微山岛为依托，在临城一带。
5: 扩大武装，那个李九肯定是他们的首选目标。真是好枪啊！就给两把。
6: 啊，还给了2000块钱，1000我给弟兄们发军饷用了。这1000是孝敬您老人家的。算了吧，剩下的留着买枪吧。
1: 哎，
6: 刘红这家伙越来越聪明了。
1: 学会收买人心了，哎，师傅，话不能这么说。这次打微山岛，我可是立了头功啊。红哥说了，以后这微山岛就是他跟九爷您的，他一再嘱咐我说想请您上岛和他共商抗日大计呢。嗯，师傅，咱还是跟着红哥干吧。这回我可领教了，红哥那帮人啊，真厉害。
6: 岛上严夺的几百号人，加上鬼子的一个小队，那眨眼之间啊，全都玩完了。现在刘红不比从前了，兵强马壮。你看咱们，只有20几个人，7-8条枪。
1: 是啊，
6: 要真过去的话，多没面子啊！
1: 哎。
6: 红哥是干大事的人，他不会计较那么多。哼，你懂什么？不干出点名堂，现在过去也让人家瞧不起。六子
1: 啊，
6: 过2天我要去趟上海，你在家里把弟兄们组织起来，找他们的路子，接着吃2条线。
1: 嗯。
0: 关于合伙的事，等我回来再说吧。
1: 嗯，行。
2: 什么？李九要当八路？
3: 是，而且很快。
2: 据我所知，李九既不想当八路，也不想给我们做事，他只是想自由自在。
3: 哼，局势在变，你能保证人不变吗？为防患于未然，我宁可信其有，这个人必须尽快除掉，否则后患无穷啊。
2: 这
3: 怎么，你下不去手吗？
2: 李九跟我沾亲带故，
3: 你们中国人有些事坏就坏在沾亲带故，讲义气上。你要知道，如果今天你不除掉他，总有一天他会杀你。
2: 他杀我？
3: 上次在你家里，他险些在

0: 在你手里，你又帮助我们日本人攻占了微山岛，啊，这足以使你在临城一带名声大噪。李九非常痛恨我们日本人，同样，他也痛恨你。在李九的眼里，在八路的眼里，你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你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1: 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临城铁道游击大队就正式成立了。
2: 好，
1: 九爷是咱们的司令，今后咱们就跟着九爷干。
2: 对，对，对，对，
3: 我们不是国军吗？怎么变成游击队了？
4: 是啊，是啊，
5: 比国军还要好多大。
6: 是啊，
1: 闭嘴！奶奶的，那蔚山岛上的岩铎已经投降了日本人，那个名号咱不能用了。咱们不能当汉奸呀，对不对？
2: 对。
1: 今后咱们还是吃老本行，吃两条线。九爷临走的时候说了，以后咱们要有组织的吃，不能吃单帮。今后谁要是违反了规矩，我手里的家伙可是不认人。走，出发！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东西还真不少啊。
1: 是
0: 啊，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3: 吴总好。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

0: 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嗯，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有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2: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 啊。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嗯，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嗯，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哇
2: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白。

0: 草、隐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就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1: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止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原来如此啊。
0: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不用再吃那些其他的营养品了。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是这样的吗？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还比传统羊奶粉多出30多种营养成分，营养物质的净含量是传统羊奶粉的15倍，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硒防癌强体质，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2: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德国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 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好喝不上火，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1: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啊，是千年传世的药膳，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而且呢喝了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是保健养生的佳品。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喝30杯羊奶粉都不如喝这1杯羊初乳，1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这个要说
0: 一说。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所以可以经常喝羊奶。
1: 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0: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 香。
4: 这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现在喝了养背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是喝养背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背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

0: 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估计了一下，这些货也值个万八千的。这回啊，咱们能过个肥年了。
1: 你的意思是全分喽？
2: 是啊，分了。
1: 分你个头！九爷说的话又忘了？九爷临走给咱立的规矩，这弄来的东西，一半平分，一半要充公。嗯，胡子，哎，现在弟兄们手里缺枪，要想办大事，没这家伙还真不行。
0: 对，
1: 走，那边看看去。
0: 好。

0: 真漂亮啊，静斋，你真会买东西。这些东西啊，可是子玉最喜欢的，要是给他做生日礼物的话，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
1: 这两天你妹妹来过咱们家吗？
0: 没有啊，不过我倒是看过她好几回了。
1: 哦，看得过李九吗？
0: 没有，听说他去上海了。
1: 哦，
0: 静斋，你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你妹妹过生日，他会不会从上海回来呢？
0: 他肯定会回来，他对我妹妹可好了。我妹妹说了，九哥就是再忙啊，这么重要的日子他一定会记得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师傅，您这一趟上上海收获不小啊。
3: 是啊，办了一家小鬼的钱庄，油水不小，算起来有2500块，购买10支枪吧。啊，
2: 嗯，
3: 抓紧办。
2: 哎，师傅，
3: 嗯，
2: 你走这些天啊，大伙还真想您，也想让您看一看我们的能耐。
3: 好啊，不过今天不行。
2: 哎，师傅，你要去哪儿啊？
3: 去趟临城。
2: 哎，师傅，子玉姐那儿你可千万去不得呀，岛上的严铎投靠了日本人，肯定知道我已经是八路了。今儿早上我去紫竹园找你，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附近转悠，我都没敢进去。
3: 是吗？

0: 师傅，你要去啊，过两天再说吧。
1: 不行，今天是子瑜25岁的生日，我约好了要和他见面的。
0: 师傅，这太危险了，我怕万一……
1: 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把他接出来。
0: 师傅，你说这……
1: 这样吧，六嫂，赶紧办好我交给你的事情，3天后这个时候咱们再见。
0: 行，师傅，您路上小心啊。
2: 好。

0: 你怎么才来？菜都凉了。
1: 可我的心是热的。
0: 我姐姐和高静斋已经给我过过生日了。
1: 哦，可我不在。
0: 是啊，你不在，再热闹的生日，我也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1: 现在子夜未过，今天我好好给你过个生日。

0: 我为你唱支曲儿吧。
1: 以往都是你唱曲子给我听，今天我想陪你跳个舞。明天随我回趟李庄吧，去见见我娘。
0: 我一个梨园女子，恐怕你娘……
1: 不，我娘知道你，她一直想见你。
0: 嗯，
1: 还有一件大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说吧。
1: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一直拿不定主意。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想入刘红的伙。
0: 真的？太好了，九哥，你看你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多危险呀。

0: 子玉，子玉，子玉，
1: 九哥，你快走吧，别管我。
0: 不，
1: 快，
0: 不，要走，咱们一块走。
2: 九爷，投降吧，你们包围了。
0: 子玉，你要挺住！
2: 杀！
0: 子玉，你要挺住，我一定带你走。

0: 九哥，你这是何苦啊？
1: 子月，花烛未尽，我怎么能走呢？
0: 好一个花烛之夜，

兄弟啊，别来无恙吧。情义义尽，还谈什么兄弟？只要你跟从了我高某，咱们兄弟还是兄弟，亲戚还是亲戚，跟你，哼，跟你一样，给小鬼子当孙子，哼，那还是我李九吧。子越，走，咱们回家。

0: 走，这次我们非宰了他不可！行，对，用他的头祭奠师傅。行，对，给师傅报仇。对，对，给爷爷报仇。给爷爷报仇。兰妮儿，兰妮儿，亮子，兰妮儿，你们这是干啥？
1: 那还用问？给师傅报仇呗。你去不去？
0: 师兄，我巴不得去呢。
1: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说不定高静斋早就布下了圈套，就等着我们上钩呢。你这时候去，不正好中了他的埋伏吗？
0: 那这仇你就不报了，你还有没有人味啊？你仇一定要报，但不是现在。
2: 六子哥，咱们走。
1: 走走走走走。
0: 兰妮儿，你不能去。彭亮，师傅对你恩重如山，你不去报仇，还拦着我们，别拦着我们。师兄，
1: 六哥，
0: 听话，跟我回去。
1: 放开，你放开我，
0: 兰妮儿。
1: 你。
3: 你放开我，彭亮！放开我！彭亮，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
4: 你放开我！我要听我哥报仇！
3: 你就得听我的，奶奶的，收拾他！走走走走走！
4: 放开我！
3: 拉住他！站住！站住！
4: 放开我！彭亮，
3: 你把兰妮给我放下！放下！放开我！
4: 红哥，
3: 亮子。
4: 你这是要干啥？
3: 洪哥，
4: 你口口声声说给我师傅报仇，我师傅都死了三天了，咋不见动静啊？就是啊，为什么？就是啊，六子，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还信不信我刘红？
3: 这
4: 让我咋说啊？你不用嘀咕，六子，要讲感情，我刘红跟九哥的感情不比你差。
5: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这么个报法。九哥是怎么死的，你最清楚。就是因为他单打独斗，莽撞行事造成的。这个教训，大伙都要记住。
6: 洪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哥的仇你到底咋报？
5: 兰妮儿，兰妮儿，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理解。你放心吧，洪哥说了，你的仇。 就是我们大家的筹码。正美这两天就从山里回来了，我们马上要开征铁道战了。到那个时候，不仅要给你哥报仇，我们要把整个金浦铁道线闹腾个底朝天呢。
6: 好，我等。
7: 小翠啊，东西都带上了吗？带上了。啊，你们快点儿，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8: 你这要干啥去？啊，
7: 静斋，你来的正好，我呢想去一趟紫竹院。
8: 啊，去紫竹院干什么？
7: 看紫玉啊。我和紫玉说好了，过完生日之后就来看我，结果我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她，我担心她是不是病了，我想去看看她。
8: 哎呀，你看今天哈风大，改天再去吧。
7: 静斋，你不用为我担心的，我自己去没问题。再说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干。
8: 哎呀，这些东西让张彪去给你送就行了，你怎么自己送呢？
7: 都说了不用担心我了，我去没事儿的。静斋，再说我也想紫玉了。
8: 哎，红杏儿。 你今天真要去紫竹院？
7: 静斋，你这是怎么了？我去看我妹妹，你不用这么担心的啊。
8: 如果你非要去紫竹院的话，我给你看点东西。

0: 红杏，红杏，红杏，你从哪儿弄来的呀？哎，紫玉呢？怎么就剩一只了？景斋，他们从来不分开的呀。景斋，你告诉我，紫玉去哪儿了？
1: 我怎么跟你说？

0: 呢？
1: 静斋，你倒是跟我说呀，子瑜到底去哪儿了？你从哪儿把这只鸟弄来的？你不会从我妹妹那儿拿来的？不会，子瑜一定不会交给你的。是不是我妹妹出事了，静斋？你告诉我呀，静斋。
0: 来，我讲给你听。来，
1: 静斋，你今天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这只鸟是从哪儿拿来的呀？哎，对了，会不会是李九给你送过来的呀？
0: 李九已经死了。
1: 什么？李九不在了？这怎么可能呢？李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静斋，那子玉呢？哎，
0: 子玉也不在了。杏儿，
1: 金钗，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跟你说，你要听住，啊！子玉生日那天，日本人包围了紫竹院，把他们给杀害了。后来我设法把他们厚葬在北山，这只鹦鹉是我花了重金从日本人那买来的，怕你伤心，我一直藏在家里。

子玉，我的好妹妹，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呢？我们才刚刚见面，可是你就突然把我扔下，剩下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你叫我怎么过呀？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你和父亲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这笔账我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

0: 这次任务非常艰巨，时间要求得很紧，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布。
1: 鬼子的火车每天都过好几趟，可咱搞不清楚到底哪趟火车是拉布的。
2: 哎，水缸里捞芝麻难呐。
0: 是难呐，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得到准确的情报，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去打探消息。其次，我们要一次性的完成任务，搞到布以后必须要尽快的把布运走，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帮助咱们运布。

0: 老黄，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为了麻痹敌人，近期不要在铁路上搞任何行动。
1: 可让谁去打探消息呢？
2: 啊，说到搞情报，我倒有个人选。
1: 是谁？
2: 沙库站的副站长张兰，枣庄人，从小一起长大的，我想从他那儿能搞到一些情报。
1: 这个人可靠吗？
2: 没问题，他也是被鬼子硬逼着干的副站长。不行的话，我把他找来让你们看一看。
0: 行，
1: 好。

0: よしよし。よし。很香，你的老婆果然的不错。
1: 太君，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我走了。
0: 站住！你得继续吃饭，我得睡觉。
1: 太君，我已经替你值了一个多小时的班了，你得值班，我得回家休息。
0: 你快给我！你这是太爷镇长的命令，你得今天晚上必须值班。嗯，你得值班，我得睡觉。

0: 我！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放开我！
1: 放！你不放！
0: 我去跟他拼了！
1: 你不能跟他拼了！你要跟他拼了，咋办呀？要不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俺早就不想活了。你不能去呀、啊！
2: 张哥，张哥，张哥，张哥，张哥，
3: 这不是林中学吗？
2: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来，
3: 太客气了。
2: 哎，家里出什么事了？
3: 咱们出去再说吧，走吧，走。
4: 到底是哪个畜生？我去宰了他！
3: 兄弟息怒啊，小心让人听见了。
2: 坐下，别怕什么，张哥，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我是没出息，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

0: 杀了那个畜生容易，可是你嫂子又有了身孕，她该怎么办呢？
1: 不是没有办法，是你太缺少血性了。听说过飞虎队吗？
0: 听说过，那可是帮能人啊，小鬼子都怕他们。
1: 领头的你知道是谁吗？
0: 是刘红吧，人们都管他叫红哥，他可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我听说刘红的眼睛比电灯还亮，鬼子一见了就打哆嗦，他吼一声二里外就能听到，火车跑得再快，他咳嗽一声就能像燕子一样飞上去。你笑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他还有个军师叫李正，是个白面书生，很有学问，能写会算，料事如神呐。听说他身边还有八大金刚，其中有个姓林的，不会是？
1: 实不相瞒，就是兄弟我。张哥，我这次来就是想带你去见一下这个白面书生。
0: 我手无缚鸡之力，是个废人，解释我有什么用啊？
1: 有用没用，去了就知道了。你到底想不想去？
2: 政委，这就是商哥。
1: 对，
2: 啊，你好，
0: 你就是那个白面书生李正啊？啊，
2: 是啊，
1: 张哥，你看我们政委，像不像传说中的那个样啊？
0: 比传说中的还要英武得多，难怪小鬼子听了害怕，老百姓听了壮胆啊！
2: 来来来，张哥坐，
1: 来，喝水。啊，
2: 来。啊。
0: 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2: 好，既然张哥这么直率，那我有话就直说了。
0: 好，
2: 眼下天气这么寒冷，山里边过冬的物资很匮乏，请张哥来就是想通过你打听一下鬼子运送过冬物资的情报。
0: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2: 哦，
0: 这几天小鬼子正往北方运送过冬物资，只要有情况我一定想办法通知你们。
2: 太好了，为了方便，我们想让王强和林中到车站去做搬运工，你看怎么样？
0: 好啊，这样联系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2: 那就太谢谢你了，张哥，这件事如果办成了，你可是为山里的八路军立了一大功啊。
0: 你们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张兰一定会想办法把情报送给你们。
2: 太好了。啊，
0: 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2: 好，那就拜托了。
0: 好。
2: 哎，张哥，今天外边冷，把这件大衣披上。
0: 这可不行啊。
2: 哎，我听说你比林中大三岁，那你比我也大，你就是我大哥，都是一家人了。别客气。
0: 哎呀，
1: 来穿上。哎，我们还等着你的好消息呢。
0: 嗯，好，你们放心吧。
2: 好，
0: 我走了。
2: 嗯，好，
0: 再见。
3: 来
4: 来，
3: 往这儿来。哎，哎，这。
5: 老林呐，
6: 哎，
5: 帮个忙，帮我买条大金花去，快点啊！
6: 哎，这。
4: 张狼给的情报，看看上面写的啥。我这张是三天以后，
7: 我这张是晚上，
2: 我这是十点。

0: 连起来念就是三天以后晚上十点。
1: 哦，想不到这个张兰搞地下工作还真有一套。
0: 他分别写在三张钱上，以防检查。
1: 好啊，
2: 那这样，老黄，你到山里汇报，就按这个时间准备。我和王强留在家里发动群众。
1: 好，咱就这么定了。
0: 好好，
3: 哎，
4: 乡亲们，
5: 开始
6: 会啊！
4: 现在已经是数九天气了，天儿可是越来越冷了。我们大家都穿上棉衣了，但是咱们山里上万名八路军还穿着单衣单褂，在和小鬼子拼命呢。哎
3: 呀，就是嘛，真是，真是，
4: 我们得到情报，后天晚上，小鬼子有一辆运布的车要路过沙沟站。我们打算把布截下来送到山里去解决咱们部队的冬装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有点困难，我们人手不够，所以想请乡亲们帮个忙。下面就请我们王大队副宣布一下奖励的办法。
2: 你说，
3: 哎，什么办法呀？
0: 老少爷们们，凡是参加运布的可要听仔细了啊！我们决定每运一匹布奖励一丈。
3: 哦，一丈，
2: 奖励这么多，
0: 布拉的越多奖励的就越多。装船的时候呢，我们鲁汉中队长和黄队副给大家发这个竹签子啊，事成之后大家拿着竹签子找我领布啊。
3: 这可好。
7: 哎，大队副，你说这话实不实啊？
0: 实不实？哼，石头砸在磨盘上，实打实。
7: 好，那拉一匹布就奖励一丈，那我要是拉上十几匹，那就是十几丈啊！啊，嘿，
8: 那可不。
9: 二胡子，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你说发财了，发谁的财啊？我长水爷，哎，在咱这微尘岛也算是个老人了。哎，这几年咱过上了几天安稳的日子，靠的是谁呀？
10: 飞虎队。对，是飞虎队。
9: 二胡子，你还不如你儿子呢。乡亲们啊，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如今他们遇到了困难，咱们能不伸手帮忙吗？
11: 啊，对对对，应该帮一帮。
9: 对啊，咱不政委是吧？今天我当着乡亲们的面咬个牙印儿，我们一家四代啊，三十多口人，全部出动，一尺布都不要。
12: 好，
13: 对对，好，
4: 长水爷，那我就代表山里的八路军，谢谢您老人家了，也谢谢乡亲们了。
14: 开往南京方面的幺二九次列车，一批药品被劫。

0: 走，来来来来，把这东西啊，拿吧，好，赶快拿那个啊，快点啊，
1: 那边，老总都快点，
2: 老胡，
3: 老胡，
4: 没问题。
2: 政委，
3: 老胡，
5: 赶紧，东西都准备好，
3: 老胡同情，
5: 怎么样？
3: 张司令都安排好了，准时在湖北岸接应。太好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一切都准备好了。
6: 你们几个，
3: 好，上千人的队伍，上百条船就等着你来指挥了。
1: 政委啊，
3: 你看我把谁带来了？
1: 谁？
3: 报告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田中向你报道。
7: 小田中，
3: 田中啊，咱这中国话说得蛮流利的嘛。谢谢首长夸奖。
1: 你看看，政委啊，
3: 张司令这次派田中来，还送给了我们一部电台。
1: 呵，
3: 这么说，咱们游击队越来越正规了呀。
1: 田中，
3: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都准备好了，让接应部队准时到达接应地点。
1: 嗯，
8: 是。
1: 走，
3: 走。
8: 喂，是冈村队长吗？
9: 嗨，
8: 最近你的防区看似平静，但是不能麻痹大意，命令你务必。

0: 保证今天3312次列车，尤其是那三节运送过冬装备的货车，一定要安全到达目的地。
1: 嗨。

0: 沙沟火车站，来，走，使劲啊！哎，张兰呐，哎，你得接3312次列车啊。
1: 这趟车不是晚上10点吗？提前了。为什么？现在铁路上毛猴子的太多，这就是原因。嗯？难道这个你不知道？哎呀，准备就绪。
2: 你不是那个小鬼子吧？
3: 我不是鬼子了，我是八路了。<笑>那你也是八路的小鬼子啊？<笑>
4: 你是日本人呐？
5: 我是日本人，可我不是鬼子。<笑>
2: 待会儿啊，咱们湖边见啊！哎，报告政委，山里的精英部队已经准备就绪了。
6: 好，小川队已经出发了。
7: 王强，那我们先走了，老彭在前面等着呢。
8: 郭斌见，郭斌见，
2: 哎，走了，
8: 哎，
2: 别
8: 快点啊！
9: 没问题。

0: 来，咱们到这儿。大家都听着，别说了。所有的船只由我负责，扁担队、独轮车由朱三负责。你们把布装上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运到这儿来装船，都听见了没有？
1: 明白了。

0: 为什么停车？
1: 机车坏了。
2: 太爷，太爷，
3: 赶快点，赶快点，
4: 大家快走！
5: 快点，快点，
4: 快点，
5: 好了，
4: 快，快点，
5: 快点，快点，
4: 后边跟上。
1: 毛病一下子查不到，火车开不了了。哎，
2: 啊嘎！太爷，
0: 嗨，车在你这里出了事，修不好，全部责任由你负。
2: 嗨，
0: 嗨。
6: 张站长，你得辛苦一下，帮着修一修，拜托。
7: 好，我尽力吧。
0: 快快的，给站长换工装。
8: 服装多少条啊？
0: 15条。啊。
8: 等一下吧。那个张庄多少条？
9: 18。
8: 张庄18条啊。李庄呢？
10: 20。

0: 大伙儿原地休息。
1: 好，原地休息了啊！休息，休息。
2: 9点了，还一个小时。
1: 别记错了啊！
2: 村庄呢？
3: 19条。
1: 鸟庄呢？
4: 20条。
5: 20条。

0: 张站长，您得喝水。
1: 不喝。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酒店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 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 附加条件，从不到位，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 呐，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 送给大家。当县里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2: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2: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
0: 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 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

0: 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

鉴定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

0: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已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

0: 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政委，各中队已经到达指定地点。
1: 好，政委啊，我跟林中先到前面去看看。
2: 行，
1: 林中，
3: 有，
1: 跟我走。
0: 现在几点了？
4: 9:40。
0: 把那个递给我，快。

0: 这么着，政委保长的工作都做好了。做好了，他们现在都为咱们站岗呢。好，来，锤子给我。长兰，什么时候的绣好？
1: 快了。
0: 哎，你赶快定。
2: 别急，别急。
0: 怎么搞的嘛？山部队长，不要急，不要急，很快就好。
3: 好了好了，
0: 休息。
4: 哦，打点好，来，
0: 试试吧，把衣服得换上。
4: 立即给沙工站通电话。嗨，
5: 太君，
0: 一切正常了。
4: 休息。
0: 张站长，你的功劳大大的，我给你请下。啊，嗯，
6: 这是我分内的事。
0: 哦，大的好。开车！
7: 等等，
0: 冈村队长命令，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厢。
4: 他没有这种权利。
0: 他说这是山本将军的命令。
7: 摘掉三节闷罐车。
0: 摘掉后面三节闷罐车，快！
8: 好。
0: 长兰，准备，去吧。
9: 准备了，准备，
10: 准备了，
0: 快
10: 了啊！

0: 最后三节无声的关闸，是啊，怎么办？撤！
1: 没有不撤，都看清楚了，没张兰说的那三节门关撤，撤吧。哎，张兰是很讲信义的人啊。
2: 对呀，
1: 如果有什么变化，他应该提前通知咱们。
2: 是啊，
1: 再等等。大队长，鬼子来了！
0: 啊，大家快隐蔽，快
3: 隐蔽，
2: 快快
4: 来了，
0: 快点，
4: 快
0: 隐蔽，快
4: 快
0: 快
4: 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太爷君。
1: 嗨，
0: 立即挂上甩下的三节闷罐车。
1: 嗨，
0: 等等，这件事情你亲自去做。
1: 嗨。
2: 打不到，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一点消息都没
3: 整
2: 到
3: 这
4: 儿。哎，强哥，不会是猫扑猪尿泡空欢喜一场吧？
5: 你说啥？就你怪话多。
2: 哎，抽支烟，抽支烟。

这次不行，还有下次。

0: 张队长，谢谢，不客气，谢谢你啊。哦，这是刘大队长，大队长，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还有半个小时，鬼子的铁甲车就要过来了，我得马上回去了。好好，一定要小心啊！
1: 谢谢你啊，
2: 站长。
3: 兄弟们，卸车，
1: 好，
2: 走。
4: 今天晚上就不要走了，我立即回临城。

0: 快点！各位，让那些板车快进来。
1: 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上就要来了，动作快点，快，快，快，快，好快！
1: 这么多军服咋办？
2: 装上，让小鬼子也没穿的。
0: 是，
1: 来。

0: 大队长，大队长，坏了！鬼子的天涯车马上就要到了，我去应付一下啊！你抓紧，快点啊！啊，
1: 赶紧撤吧！好，撤！
2: 快点！
1: 红哥，快，有半车进来！
2: 骡子啥？
1: 放火车了！
2: 好，
1: 快点！
2: 我们带都带上，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展览，妮妮，今天晚上回家陪老婆，我得值班。明天你得继续值班，明白？
1: 停！
2: 几捆？
3: 五捆啊！
4: 快点，我是桌子。
2: 五捆，拿着。
3: 好嘞，
2: 先那边去，快点，快！
3: 好。
5: 二喜，哎
2: 呦，强哥，
5: 千万可不能出错啊！
2: 错不了。
6: 五块。
7: 哎，大队副，我来帮你发。
6: 你呀，可给我仔细着点啊！
7: 哎。放心吧，
6: 喝点酒。
7: 来，
8: 我两个，
7: 好，两个。
8: 太君，情况就是这样啊。
0: 良心大大就坏了，是八路让你报信的。
8: 哎呦，太君，我是这片的保长，有情况我当然得报告，不是？
0: 八路一共多少人？
8: 哎呀，很多很多呀。
0: 难道八路真的下山了？
9: 庄主，快点啊！来，放到这上去，
10: 快点啊！李庄的船，快前走！
9: 走了，快点！
10: 你这边上，快点啊！
9: 你们呢？来，请回去，往前走。
11: 您好，
9: 您
11: 来，别
9: 进。
7: 田中
12: 到，
7: 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这批布准时到达指定地点。
12: 是。
13: 这回啊，山里过冬的民医问题总算解决了。
7: 是啊。
14: 装完了吗？
0: 政委，船呢？全部都装好了。
7: 准备出发。
0: 哎，
7: 快走。
0: 走。
10: 上船。

0: 立即给济南发报，报告山本将军，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来到了微山湖。
1: 嗨，
2: 报告，严团长率部已到沙沟站待命。
0: 回沙沟。

0: 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
0: 别多想了，你加夜班是常有的事儿。再说了，这日本人无凭无据的，他们不会怀疑你的啊。
1: 思前想后的，还是觉得早点离开的好。跟着飞虎队干，多痛快呀！
0: 那现在到哪儿去找飞虎队呀？还是明天再说吧，先睡吧，啊。

0: 这么说，火车在沙沟站启动以后才发现出了故障？
1: 是。
2: 是有人做了手脚吧？说吧，是不是你？
1: 严团长，您这话说的可就太离谱了。我从1937年就开始做副站长，连续4年被皇军评为模范职工，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不信你问太野一郎站长，他对我最了解了。
3: 报告队长，张兰生性胆小怕事，这事恐怕与他无关。
0: 八嘎，这么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挂布车的军列开进沙沟站，莫名其妙的坏了，张

0: 张兰要主动修车，这该如何解释？报告队长，列车发生故障，这是经常的事。张兰技术好，每次都是他修，从这点上看也就不奇怪。
1: 把个逼上你的臭嘴！
0: 是。张兰。
1: 布车从局列上摘下来，挂在另一列火车上。你在不在场？在啊，还是我发的车呢。嗯，
0: 可我不知道那是布车呀。嗯，
1: 你很老实。车开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什么人？
2: 没了，就我一个人。
1: 那。
3: 进来，蔡站长，您的电报。
4: 林城站并转沙沟站副站长张兰，
3: 昨日18点编号3312次军列在沙沟险些引发重大事故，沙沟站副站长张兰及时排除。徐州局报请济南山本将军，将军下令给张兰记大功一次。
0: 别念了，
3: 嗨。
0: 恭喜你，张站长！既然将军让我奖励你，明天到宪兵队领赏吧。你可以走了。
1: 谢谢参军。我命令你。
5: 明天立即展开调查。是，
6: 冈村少佐。啥？少了误捆部？你坐下说。
5: 这船部是咱们队部留下的，那是有数的。
6: 这船部是哪个中队负责？
5: 是彭亮那个中队，黄二喜具体负责。
6: 那你没问问黄二喜？
5: 黄二喜一口咬定说呀，就是这么多。
6: 可是我查了庄船的账本啊，对不住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王强必须尽快把它查清楚。我看就别查了，不就是几捆布吗？也值不了几个钱，别弄得人心惶惶的。老洪，这些布是不值几个钱，暂且不论这布是偷的还是丢的，你想过没有？ 一旦这些布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果有多严重？要是这些布落到鬼子手里，不仅暴露了咱们的行踪，而且给微山湖沿岸的老百姓，特别是帮助咱们运布那些堡垒户，带来多大的危害？
5: 王强，
1: 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先从一中队查起。
5: 好，
1: 冈村队长，我认为。 这次丢布是飞虎队所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八路的主力。我仔细地勘察了现场，大部分痕迹都是独轮车的印折，由此可以断定，是飞虎队和微山湖周围的百姓串通一气劫的车。
7: 太君，我认为布是八路偷的，朱三看得清清楚楚。
1: 高司令，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吗？ 退一步讲，就算是八路军劫的布，那没有微山湖的老百姓私下里配合，他们能大摇大摆的把那3个车皮的布都运走吗？这说明你的防务有问题呀，
5: 严团长。你说我的防务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吗？
1: 高司令，好了，别吵了。 我们几次调整发车的时间，他们竟然了如指掌，这说明车站里肯定有内应。冈村君，我们只有查到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今后类似的事情会经常发生。
5: 刚才我把丢布的严重后果都已经给大伙讲清楚了。 你们都好好掂量掂量啊！按说呢，这五捆布不是啥大事儿啊。
1: 只要你们交给我，或者偷偷交到你们中队长手中，我保证咱这件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大家伙啊，别嫌我啰嗦啊，因为咱们不是过去吃两条线的时候了，多拿多占。咱们现在是什么呀，同志们？咱们是革命的队伍，嗯，是人民的队伍，是游击队，是这个，啊，谁也别在我面前耍心眼儿。我是哑巴吃饺子，肚子里有数，哎。行了，我再到别的中队看看啊。过来一下。
2: 哎呀，这是
3: 说
2: 这
3: 你说这
4: 你说这事儿就怎么回事？
3: 咱们这谁好好的？
2: 哎，我说这谁干的事儿啊？
5: 怎么干这种事
6: 儿？太像话了，
2: 真是！
3: 哎，我就说嘛，这事
2: 你说
6: 这
2: 事
6: 儿你干什么的啊？
5: 丢尽，
3: 对对对，
2: 是不
3: 丢
2: 尽，
3: 缺德，
2: 真丢尽，真缺德，
3: 太绝了！
6: 咱们一中这脸呐，都让他丢尽了。
7: 就是啊，给我们丢尽脸了，
6: 都让什么啊？都给我脸枪去！
8: 来来来，走吧走吧，走
9: 走
8: 走
9: 走。哎，这丢了！
7: 哎，二娃，
10: 走走走走走。
1: 亮子，一会儿你单独找黄二喜谈谈，看看这布是不是他拿了啊？
6: 你啥意思啊？这根本不可能！
1: 这船布啊，是黄二喜具体负责的嘛，再加上他过去有这方面的毛病，我觉得他的可能性比较大。
6: 强哥，咱可都是自家兄弟啊，这样吧，我现在就把黄二喜叫过来，有啥事儿咱们三头六面当面说清楚，我一中队可丢不起这个人。
1: 回来，那不是在你们中队丢的，再加上黄二喜是你们中队的人，你不查谁查呀？那不是他更好吗？就这么定了。
6: 哎，
1: 注意点脾气，
6: 快点，快点，跟上跟上，快点。跟上跟上，快点！
11: 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您来了。
12: 这里情况的有？
11: 村里的没情况，一切平安。
13: 队长是在李庄。
11: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6: 亮子，你找我，啥事儿？黄二喜，我问你，那几捆布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7: 我就知道为的是这事儿，不就几捆布吗？

0: 怎么说，真是你拿的？
1: 亮哥，王强已经找过我了。这么跟你说吧，内传部本来就是这么多，可他偏说少了五滚，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他这是贼喊捉贼。依我看呐，这布还是他拿的呢。
0: 花儿喜，你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你啥样我心里最清楚。我可告诉你，如果那几捆不是你偷的，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好，亮子，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作为兄弟，现在我对天发誓，如果这布要是我偷的，你一枪崩了我。

0: 班长。哎呦！
1: 哎，不，太君饶命啊！太君饶命啊！这不是我的呀，
2: 不是你的是谁的？
1: 哟，是一个挎短枪的，穿着便衣，个子不高，留着分头放这儿的。
3: 弟弟，起来说话。
1: 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

0: 我叫李老七。
1: 李老七？那天晚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0: 我看很多的船，还有数不清的老百姓。那个人是从岛上下来的，把布放这儿后，说以后来拿。还给我一块光阳。
1: 有些你爹很好。他还说了些什么？
0: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1: 有些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2: 太君，
1: 朱保长，你爹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没有，没有。太君，你爹高明，高明啊！
1: 八嘎！你爹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2: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
3: 太君，入森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1: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4: 太君，您看吧，这
5: 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4: 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5: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4: 银朵，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5: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反正有你一份。
7: 够了，不要再吵了。
1: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8: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9: 哼，果真是他干的。
10: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9: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10: 没错。
9: 那冈村说这次劫布是飞虎队干的， 你都听清了？

0: 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1: 行，一起叫他。
2: 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哎，
3: 来了。
4: 杀！他奶奶的，非崩了你不可！
3: 回来，干啥呢你？
4: 干啥？
3: 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4: 回来，
3: 你想开你！
4: 你冷静点，
3: 闪开！彭亮，
4: 闪，
3: 想干啥呢你？
4: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儿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鄙人的份上吗？
3: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崩了他不可！
4: 彭亮，你冷静点，
3: 你给我站住！
4: 王强，把枪给我下来！放手！你还嫌事儿不乱吗？
3: 洪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5: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
4: 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3: 好吧？娘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
4: 啊？
3: 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6: 大队长，咋回事？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4: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2: 嘘。啊。
0: 出啥事儿了？
3: 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0: 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红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3: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3: 翻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哦。

0: 内乡，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啊。
1: 啊，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1: 哎哎，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了。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黄二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黄二。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6: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8: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9: 小二，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8: 哎呦，爷，这酒可是2斤装的呀！
9: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8: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9: 哎，行行行行。
10: 也很。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9: 你是谁？
10: 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9: 是你？哎，
10: 二爷，小心走火。
9: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10: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9: 你想干什么？
10: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9: 随便。嗯，
10: 小二。
8: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10: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事儿。
8: 是。
11: 啊，您慢走，请多包涵。
9: 好了，好了，
11: 好了。哟，小哥， 您。

0: 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1: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
0: 哎，您喝您喝。嗯嗯
2: 嗯，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3: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她哪个娘们儿她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2: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3: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2: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3: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啊、都丢人呐。
2: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还要处理你？
3: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2: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3: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2: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3: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里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6: 儒雅
4: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

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

0: 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动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 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

0: 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

0: 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动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 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

0: 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果然有些胆识。
1: 太君，我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
0: 皇帝，你得说实话，飞虎队杰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2: 哼，碰上的。
0: 八嘎！你得不说实话的。
3: 太君，慢，慢慢。好多事情他的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我这想着我
0: 啊。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3: 哎，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
4: 哎呀，黄队长受惊了啊！张彪，
5: 哎，
4: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6: 是，老爷，
4: 请吧。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

0: 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静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3: 什么叫汉奸呀？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4: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3: 儿媳啊，你说吧。
5: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6: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5: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6: 好。
5: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7: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8: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7: 哦，好好，就就
9: 来披上。怎么了？
6: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9: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6: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下车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10: 好嘞。
9: 哎呦，你别去了。
6: 没事。
9: 你回来呀！你
6: 我马上就回来。
9: 你早点回来啊！
6: 哎。
11: 张兰，走吧。

0: 当然，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

0: 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遮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太君，
0: 你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二，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
0: 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太让我失望了。虽然黄二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快去。
2: 嗨，
0: 过来过来啊，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黄二，它属于你了。哦，
1: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0: 这么说，刘宏他们在微山湖一带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是这样，太君。嗯，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啊，
1: 这个我不大清楚。
0: 皇儿，你不要再对刘宏抱幻想了。 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吉布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就是临城的特务队副队长。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嗯，刘宏是不会饶过你的。嗯。
1: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很呐。那刘宏呢？刘宏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是吗？
1: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0: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
1: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宏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0: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1: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0: 他叫什么名字？
2: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哟西，方林嫂，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宏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哟西，
0: 要立即逮捕她。
2: 不可以。
0: 哎。
2: 刘宏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0: 宋卫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嗯，
2: 对女人，你不懂。
0: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莫，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
0: 好，
1: 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嗯，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哦，哎。
3: 方林嫂，啊，来，把这个拿上，哦，拿上，一定要小心点。啊，哎，哎。

对。

拉弦，哎，小心点儿！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副人马。宋伟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伟军，不要着急。不，我也要马上去寻苗庄。

0: 快速度，
1: 再快，再快！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带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有戏，
4: 射击。

0: 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哎，对，对，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楼店开去了。
4: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4: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5: 在，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5: 好，
3: 走走
5: 走。
2: 龙汉，通知彭亮集合队伍。
3: 好，
2: 王强，跟我走。

0: 梁庄。
1: 是。

鬼子包围了，我的好政委申茂同志击阵了，老胡危险！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政委，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胡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
3: 老胡，
2: 船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1: 梁子，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0: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好，
2: 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好。
3: 好好聊聊啊。

0: 大队长，你咋来了？亮
1: 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这是啥话？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哎，
2: 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1: 哎呦，你要干什么？
0: 你说不说？
1: 放开！
0: 你说不说？
1: 放开！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0: 哎，
1: 老实在家待着啊。
0: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跟他说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头拿下来，是不为人。

红杏，你也想紫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顾凌云的一个人。紫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鸟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你告诉我，自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子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哎，兰亭姐，兰妮儿，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静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静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
1: 高静斋在哪儿？快说！
2: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
1: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0: 找高静斋报仇。
2: 洪信姐，快告诉我高静斋在哪儿。
1: 高静斋不在家，去临城了。
2: 走，
1: 去临城。
2: 哎，田六子。
1: 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2: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1: 胡信姐，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2: 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0: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2: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0: 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1: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紫玉姐过生日？
0: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紫玉过世？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
0: 你给我住嘴！
1: 把枪放下。
2: 拿来吧，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走！
3: 多谢了，
0: 红杏姐，多亏你了。
2: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0: 走，
2: 走，
3: 走。
2: 哎，虎子啊。
3: 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是啊，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嘿，那是。哎呀，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兰妮儿姐，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4: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4: 是啊，
5: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3: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5: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3: 去。
5: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3: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5: 哎。
4: 六子哥，嗯。
6: 你说兰妮儿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宅报仇了？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站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7: 好，那你小心点。
3: 你放心吧。啊，
6: 女人，金钱，享福啊！
7: 一把青银。 融草木生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蔬美味。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
8: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
6: 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 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9: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成。

0: 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1000元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1000元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

0: 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0: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

0: 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吧，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

0: 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它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5: 实战演习练精兵。
6: 肖狼特战队句号完毕。
4: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5: 肖狼出击破猛虎，
7: 肖狼特战队获悉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8: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移动，
9: 全体都要对实战，
5: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7: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5: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

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王宁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健、刘小凯出席。受表彰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表示，接续矢志奋斗，争当时代先锋，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筑牢根本保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介绍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鲁春红带领群众在石头缝里走出绿色致富路的事迹。
0: 全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主题党日等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
1: 云南出台方案围绕7个方面开展专项行动，力争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0: 云南省首条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启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昆明隆重举行。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争当时代先锋，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宣读省委表彰决定，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1: 云南海埂会堂报告厅气氛庄重热烈，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省委决定对全省99名优秀共产党员、9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2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大会为受表彰先进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文山市红旗社区庄子田党支部书记、居民小组组长鲁春红；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班雪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赵永能做交流发言。王宁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云南建设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

0: 议。汪宁说，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是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希望受表彰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奋斗。王宁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云南这片热土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足迹，云岭儿女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王宁指出，回望过去，我们靠奋斗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展望未来，我们依然要靠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迈上155发展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革命先辈学习，向英雄模范学习，向先进典型学习，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不断续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王宁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筑牢对党忠诚、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理论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提升干事本领，要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办好民生事业，要保持干事激情，敢于担当，奋发进取，真抓实干，聚焦155目标任务，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始终清正廉洁，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永保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操守，巩固发展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省级部门单位、中央驻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代表等参加。
1: 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来自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他们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使命，用一件件为民实事、一次次创新突破，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榜样。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他的生命力体现在扎根基层、带领群众从石头缝里闯出乡村振兴新路径的脚步中，体现在将满腔热情倾注到教育、卫生等民生事业上，用爱心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守护中，体现在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抛洒的智慧和汗水中，体现在最危险、最困难时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身影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生动诠释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赤诚初心。迈上155发展的新征程，我们依然要靠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把资源组织起来，不懈奋斗，永远奋斗，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就是百年大党的生命力。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表彰全省两优一先，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表示，将坚定扛旗走在前。

0: 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接续矢志奋斗，争当时代先锋。
1: 从乡村振兴第一线到科技创新最前沿，从倾注民生事业到扎根基层治理，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虽然职业不同，岗位有别，但无一例外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业绩，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全村的土地100%入股到村集体，我们全村的老百姓100%都变成了公司的股东，在外面务工的100%返乡回来，跟着我们全村一起创意，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义。我的初心就是想让全村大家的日子过好。
3: 我作为一名残疾人，从一个需要社会帮助的人到自给自足，到最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残疾朋友们改变自卑心跟带动他们创业，这一件事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4: 以生命教育不放弃每一个可能作为我们的办学宗旨，特殊教育是一份带着光芒的事业。我和党员呢也创造了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康复文化课和技能课三结合，在实践当中党员身先示范，做好每一件小事，
5: 讲好爱思齐大众觉醒的故事，传递好党在基层的声音，确实做到了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大昌文旅融合发展，那么实现了里脊产业的一个链条式的发展，从里游到里脊，实现到里创的这种纵深式转变。
1: 站在“十五五”发展的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将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建功立业，争当时代先锋，用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
6: 我们将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更加努力地把我们双脚产业石墨化治理的生态工程继续下去，把老百姓连农助农的这个事情抓实做实，产业做精做细，让我们的山更绿，水更清，让老百姓更加的富足。
7: 以党建为引领，联合我们政产学研用各个组织的力量，来为洱海保护和农民增收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始终扎稳人民立场，始终保持刚生激情，整个边家一线也忠诚履职的实际行动，打好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
8: 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党性工作，始终把非公经济发展作为服务重点，倾听解决非公经济发展中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暖心服务凝聚人心，以党建汇聚非公企业发展的合力。
9: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鲁春红是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他响应归雁行动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发展仙人掌产业，用实干在石头缝里走出一条绿色致富路。
10: 眼下正是仙人果丰收的季节，鲁春红正联合当地的农科专家一同攻关仙人掌种植保水保肥难题。
11: 这个仙人掌虽然它根系很多很发达，但是土壤一直是干的，下雨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流失一些出气，
12: 土层比较薄，容易挥发，保水保肥，这个是目前是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10: 2021年，鲁春红舍弃外地稳定生意，带着全部积蓄回到故乡。村里石墨化严重，村民顾虑风险，不愿意尝试新产业。鲁春红就带领12名党员和青年骨干组成攻坚队，率先将土地入股，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成立农业公司，迈出了石墨化治理加特色产业破局的关键一步。
2: 老百姓其实他很紧张，只会想怎么富起来，怎么把日子过好。作为两委班子，我们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我们就去想方法，不是做2年3年，让这个村真正的改变，大家都能致富，而不是短暂的。
10: 党员带头加科学种植，庄子田村仙人掌种植规模从不足700亩扩展至5000多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500万元，户均增收超10万元。与此同时，鲁春红还与中国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技术合作，研发出10多种仙人掌深加工产品，完成从

0: 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转型。
1: 就靠种仙人掌的话，收入加上土地的分红的话，有七八万左右。
2: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仙人掌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10多万钱。
0: 从拓荒破局到科技兴农，鲁春红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扎根基层，用坚守实干和担当带领全村群众在石头缝里走出了一条绿色致富路。
3: 敌人不敢种，党员带头种。庄子亭的今天其实我一个人干不下来的，都是我们的整个支部发挥了力量，希望能达到我们村有自己的研发，自己的加工厂，自己的销售团队，我们村民不出户有生意做，然后把整个一厂、二厂、三厂留在庄子亭村。
4: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主题党日、主题宣讲等活动，重温入党誓词，锤炼党性修养，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0: 宝山市施甸县的新党员来到善州林场，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好入党第一课。
6: 在老书记铜像前宣誓入党，我内心倍感光荣。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
0: 大理州祥云县的王富生、王德三烈士故居举行了以“云岭星火耀百年，更续初心启新城”为主题的宣讲。王富生之女王志忠及家人来到现场，以亲历者视角回首红色往事。
7: 假如儿树在他那儿，这个一生中携手我们来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勇敢的精神去面对真理。
0: 曲靖失踪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魁山镇马场村红色教育基地，追忆了滇桂黔边纵三支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楚雄、周伟组织党员干部到牟定县南山公园、长征文化馆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玉溪市启动“党的故事我来讲”主题宣讲交流活动，玉溪市红领巾巡讲团表演了特色音诗化节目，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昆明，云南省档案馆举行共产党宣言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向昆明市呈贡区人大常委会颁发捐赠证书，并重温共产党宣言节选和部分红色档案。
8: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安全管护，并结合实际实施进行展示利用，让更多的党员干部群众从作品中体悟真理，汲取奋进力量。
0: 云南省国资委、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部门举行本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党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
9: 作为一名研发的一线党员，我会持续的立足电子化工材料的攻关，做好成果转化、创新创效。
10: 核心还是立足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根据公司发展啊、社会发展啊需要你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给他坚持做好。
0: 6月29号，省委统战部举办七一主题党日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活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骏出席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要以典型案例为境界，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见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坚决防止和纠正政绩观偏差，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活动中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两优一先受表彰代表发言。
11: 近日，云南省出台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将围绕建强枢纽功能，打造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激发住房消费潜力，靶向招商和拓展对外开放能级等领域，开展7个方面的专项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2: 围绕建强枢纽功能，云南将完善高铁站点配套，推进多式联运。

0: 融合发展，建设高铁快运集散中心、冷链物流基地，推动空铁联运、公铁联运旅客换乘通道和服务中心建设。围绕打造文旅消费新增长点，云南将创新高铁加旅游产品体系，策划高铁票加景区直通车加酒店套餐，丰富文体精品供给，策划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推出团体票、祭祀票、定期票、空铁联程票等优惠产品。在产业承接协作方面，云南将聚焦绿色旅、新能源电池、新材料、电子信息、轻工纺织等重点领域，深化与成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对接合作。在科技人才对接方面，积极推动与成渝地区共建重点实验室或创新中心，建立周末工程师等柔性引才机制，吸引成渝地区高端人才来滇开展技术指导项目合作。在激发住房消费潜力方面，打造旅居生活圈，系统承接成渝地区在旅居、旅创、旅养等方面的外溢需求，构建成渝工作加云南生活互动模式。通过实施系列专项行动，力争到2028年渝昆高铁云南段沿线站点培育形成一批新兴商业集聚区，交通运输与文旅融合加快发展，服务水平显著提升，高铁加文旅特色精品路线不断成熟，成渝地区来滇游客旅居人数购房比重不断提升，成渝地区第二空间初具雏形，对外开放合作模式深化拓展，产业合作联动效应不断增强，一批产业协作项目建成投产。
1: 6月28号，云南省首条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在云胶江城公司启动，建成后将有效破解高性能胶国产化难题，有力提升战略保供能力。
2: 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产运行。项目创新集成的一体化成套工艺，实现关键装备自动化升级与全流程协同创新，全面提升生产的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水平。
3: 云南建设的烟片胶项目是我们云南提高对重要装备供给能力走出的重要的一步，我们也将积极的关注和科技支持云南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云南天然橡胶高性能化特种化事业的发展，为我们国家的装备用胶的自主保供和装备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2025年3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依托云胶江城公司特种胶园，联合张立群院士团队、四川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曙光橡胶研究院、昆船研究院公司等科研力量，协同推进高性能胶国产化攻关。同年9月，省内首条高性能胶中试线建成投用，累计试产80多吨，核心性能指标达到国际要求。与曙光院合作生产的3240吨曙光2号航空专用胶，已成功应用于国产大飞机轮胎试制，并试飞成功，全面打通研发中试验证产业闭环。目前，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拥有天然橡胶林59.62万亩，旗下云胶江城公司天然橡胶种植基地平均亩产与单株产量位居全国第一，特种胶面积达7.8万亩，是全省最大集中连片的特种胶园基地。
4: 致力提升集种植、加工、研发于一体的高性能天然橡胶示范园区，同时呢，通过特种胶园的溢价收购机制呢，带动胶农的增收，推动产业的增值、企业增效、农民的增收，有效巩固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的成果。
2: 6月28号，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预计9月底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从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大幅提升口岸通关效率，有力带动沿线地区资源开发与产业升级。
5: 6月28号，网络电影《庄桥演义》首映式在西南林业大学举行。影片讲述了庄桥入滇与各民族包容融合的历史，用光影讲好云南民族团结故事。影片将于7月1日在爱奇艺上线播出。
6: 我们这个创作团队对当时的服饰还有祭祀用的礼器呢，做了大。

0: 量的研究和考证，用纪实的手法还原了这段历史。
1: 庄桥入滇呢，是中越文明与西来北疆文明交融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早期范本，对于我们青年大学生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接受了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专访，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防汛救灾经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
0: 下面来看两条简讯。
3: 今年以来，截止到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较去年提前29天突破节点。
4: 发展研讨会召开，标志着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正式开启。首批设置道路与桥梁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飞行器维修工程技术、现代物流管理、智能交通管理等5个专业。
0: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止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
3: 晚上一起来看天气。最近在切变线和季风影响之下，我省降雨持续时间长，大雨暴雨频发，还出现了大量急促且猛烈的短时强降雨。然而雨水并没有要停歇的意思，眼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升北台，一直到七月初我省都将是多雨的。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二号将会开启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明天在楚雄、丽江、大理、宝山、德宏、玉溪、普尔版纳、红河、文山会有范围不小的大到暴雨，红河紫红色区域位于水汽输送前沿地带，还将出现大暴雨天气。后天、大后天都会有范围不小的大雨和局地暴雨、大暴雨天气。由于降雨持续时间长，强降雨区域高度重叠，防汛压力巨大，各地都要格外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去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9到23摄氏度；楚雄小雨，19到23度；玉溪小雨，18到21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理中雨，18到21度；昭通阵雨，15到21度；蒙自中雨，20到24度；普洱大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小雨20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6度，临沧小雨19到26度，芒市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0度，香格里拉中雨10到14度，泸水中雨23到32度，昆明小雨19到23摄氏度。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

0: 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守岛戍边的共产党人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盛赞中国发展奇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6月29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

0: 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五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3: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5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2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

0: 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6月29号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20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15-5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厚植为民情怀。
0: 海南海口举行千名新党员集体宣誓仪式，全体党员整齐列队，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大家将传承革命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江西瑞金新党员的主题党课是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100多名新党员通过聆听讲解、观摩展陈，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湖南常德的新老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在红色研学、聆听专题党课中接受党性教育。江苏淮安开展传承英烈精神、筑牢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青年党员、基层干部来到刘老庄82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并敬献鲜花。大家走进展馆，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在浙江遂昌，党员探访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纪念馆，聆听微党课，深入了

0: 了解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历史，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安徽安庆将主题党日活动与少先队德育实践深度融合，引导少年儿童从红色故事的聆听者成长为讲述者。黑龙江虎林组织党员干部追寻红色足迹，在展示侵华日军罪证的虎头要塞博物馆里，重温东北军民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进一步筑牢信仰根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迎来旅游参观热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红岩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1: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藏品格外引人瞩目，一件是来自开山岛的国旗，另一件则是来自帕米尔高原的山石。这两件分别来自海之角和高山之巅的藏品，见证着守岛戍边的共产党员几十年如一日的信仰与忠诚。让我们通过这两件珍贵的藏品，感受山海之间的家国坚守。
2: 这面边缘磨损、已经褪色的国旗，开山岛守岛人王继才曾经每天把它升起在祖国海疆上空。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承担起守卫开山岛的责任。他和妻子在岛上面对的是石多、水土少、台风四季扰的环境。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击垮王继才夫妇，他们在这里驻守了32年，巡岛、观察天气变化、维护航标、记录日志是他们的职责，而每一天都是从升国旗开始。他们一人当升旗手，一人当护旗兵，无论刮风下雨，升旗仪式从未间断。直到王继才去世，两人在岛上升起的国旗累计有200余面，1万多次，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3: 王继才曾经说，开山岛虽小，却是中国的领土，必须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只有看着国旗在海风中飘展，我才觉得这个岛是有颜色的。
2: 而这块刻着中国二字的山石来自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孜勒苏科尔科孜自治州乌恰县。共产党员布如马汉毛勒朵践行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守边防的信念，守护祖国寸土寸疆。作为吉根乡一名护边员，布如马汉毛勒朵在边境线的无数块石头上刻下了中国二字，这些石头就成了特别的界碑。
3: 她曾对丈夫说，教我写字吧，我要在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上都刻上祖国的名字，让子孙知道这是我们的国土。她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亲手在帕米尔高原大大小小的山石上刻下了10多万块中国石。她的家也成了巡逻官兵流动的哨所，在他的护边生涯中，累计帮扶救助往来边防官兵156人次。他以温情呵护边疆，以坚守筑牢防线。
2: 无论是守岛的王继才夫妇，还是刻下中国史的布如马汉，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朴素坚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与追求，写下对祖国最深沉的爱。精神不灭，薪火相传。今天开山岛上新一代守岛人继续着每天一次的升旗仪式，帕米尔高原上年轻的护边员依然沿着布如马汉的足迹巡边护界，这份家国坚守正在山海之间代代延续，成为新时代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厚重的底色。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持续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以互联网广告服务、数字出版等行业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2位数增长，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9.7%，比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产业研发投入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发经费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 14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传递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条件，加强高温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将重点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密码。
2: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将人民放在首位，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成就发展奇迹，这值得赞比亚借鉴。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发展的征程中展现出坚定决心，不断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中国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成就令人十分钦佩。习近平总书记就科技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等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不仅造福中国人民，也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进步。
5: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宏大的历史，是胜利的历史，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永不止步的历史。在中国工作的10多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各个省份，走访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看到了人们是怎样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充满热情地建设国家，追求美好生活。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自我完善，强调实干兴邦，我认为这就是中国得以发展的秘诀之一。
0: 国际人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繁荣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6: 我谨代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体党员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这些成就不仅极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为全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进行长期规划，并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我们看到国家间的关系不是零和博弈，各国可以在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中国正以自身成功发展发挥着全球稳定器的作用。
6: 中国共产党的优势之一就是统筹和规划，以长远眼光制定行动目标，凝心聚力。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这些规划不仅是政府层面的目标，也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期许与愿景，引领中国各领域发展齐头并进。同时，中国还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合作，维护和平稳定，实现共同发展。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多家媒体28号报道称，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双方原本计划30号在瑞士举行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是随着近期局势变化，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今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展开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28号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目前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支救援力量继续在地震灾区展开搜救工作。28号在地震

0: 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对父子在地震发生近四天后获救。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通报，目前已有33人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供电恢复至75%，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截至当天，美国犹他州西南部卡顿伍德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70平方公里。此外，犹他州东部也有多起林火持续蔓延，影响到邻近的科罗拉多州西部。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超视力。
10: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9: 超视力，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近视

0: 老花、看远、看近、视区、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上级派来的人，不管你乐不乐意，都要把他们带好。
1: 哎呀，旅长，训练我倒知道，但是问题这两个女干部住在我们这帮男人堆里，这生活上也不方便啊。
2: 贺队长，我们也是军人。但问题是军人要打仗的。对啊，打仗还要分男女吗？军人也要分男女啊。好了，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我今天把你们集中到这儿，不光是介绍他们两个，还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宣布啊。由于上次演习中出现的赵蒙事故。
3: 所以，上级决定暂停贺天高队长一职。
2: 旅长，这是我接受组织安排，由柴胜华副处长履行大队长职务。
4: 到，有回信。是，都给我听好了啊！在集团军没有一个像我雷公明这样护犊子的，这帮臭小子们，我不管你们立过多少功，也不管我多疼你们。如果谁在训练的时候给我稀稀拉拉的尿裤子，别怪我不客气。清楚了没有？
2: 清楚。别给我上眼药，带好他们。
5: 是。
2: 拿下你们的行李。
6: 是。

0: 花姐，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萧狼特战队的人了。嗯，
1: 二位，既然领导这么安排，那我们也非常欢迎。但有一点要提醒你们，你们是当兵来了，而不是当上级。在这里，一切行动要听从指挥。
2: 刚才旅长很生气啊，你们也太没大没小了吧？还有规矩吗？
3: 行了，解散吧。
4: 贺大队长，宿舍还没有安排呢吧？你这个当队长的就要走了？哦，我忘了，刚刚他已经被停职了。不过新队长还没有上任之前，你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履行你的职责？
5: 梁，
3: 到。
5: 给他们俩安排宿舍。
4: 是。
6: 被停职的大队长。 请问女厕所在哪里？

0: 亲人嘛，分什么男女呢，是吧？
1: 把顶头那间带卫生间的房间给他们腾出来吧，再画一警戒线。
2: 那你住哪儿啊？
1: 住哪儿都行。
2: 行。

0: 竟然说我们是拖后腿的，哼！不过华姐，你今天是真的长威风了。
1: 文总裁没有用权力，不然我哪打得过他呀？
0: 都说基层官兵是愣头青，果然都是愣头青。愣头青旅长，愣头青队长，愣头青士兵，这以后怎么处啊？
1: 念念，你要理解贺队长，演习中因为他的决定出了事故，现在又被停了职，你想他能有好脸色吗？
0: 他没有好脸色，那也不能给咱们脸色看啊！早晚我得整他一顿，让他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一帮愣头青还指桑骂槐，说我没规矩，真拿我当傻子，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1: 念念，你就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
0: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0: 你暴露事实，动了某些人的奶酪，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1: 可是他们怎么可以这么猖獗呢？
0: 他们只是少数人，将来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加入到正义的行列。
2: 你谁啊？想干嘛？
3: 闭嘴，过来。
4: 说，谁派你来的？
2: 我不知道，我只是个打杂的。
4: 再不说，我就先崩你。
2: 我只听说，上头有一个是宋老板。不，是宋重莲，他要威胁一个女记者。你敢开枪吗？

0: 我不管你是谁，回去告诉你们老板，我不仅不会道歉，我还会把这份威胁信公布到网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任何非法手段让我妥协，没门！
1: 别再让我见到你，滚！

0: 给咱们画一上，
1: 这里就是我们住进基地最安静最美的地方了。哇，这里还有秋千。嗯，
0: 狼头还给我们这里取了个名字，叫别处。
1: 别处，
0: 对，
1: 为什么呀？
0: 生活在别处，狼头说啊，我们每天三点一线，它枯燥，所以没事的时候可以来这读读书、散散步。
1: 没想到你们狼头还挺热爱生活的嘛！哎，这些都是他做的吗？
0: 花都是我种的，其他的都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0: 那狼头是怎么做到的？这个狼头是我们李锦副队长用废轮胎雕刻的。废轮胎？
1: 对。哇！
0: 副队长这个人不爱交流，除了训练呀，就读读书，然后就雕刻点什么东西。这个狼头就象征着我们校了啊，也象征着我们队长。
1: 官儿不大，还挺会让下面的人歌功颂德的。念念，
0: 本来就是啊。
2: 葛参谋，你可能对我们狼头还不了解，其实他人特别好，平时也爱开玩笑，可但凡有任务的时候啊，他就得撑起整个队伍来。总之，他就是我偶像。

0: 站住！口令！
1: 我柴胜华，
0: 柴副处长，我知道事情，但是你得有口令。特战队现在是战备状态，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敌方派过来的，请谅解。
1: 胡闹！
0: 副处长，这里是校狼特战队阵地，没有口令，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不能放您进去。你别逼我！
1: 我看你敢！

0: 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救护！ 老队长，您来怎么也不睡上，我来接您。真行啊！你现在带的兵就这样啊？怎么了？怎么了？老队长，这里，那边。
1: 乔副首长，这终于想起来回家看看了。
2: 离开特战队3年。
1: 居然有人敢朝我开枪了！啊，好样的！不认识我柴成华了？老张，咱不是这意思。肖郎正在战备状态，所以
2: 从今天开始，恢复一日生活制度。那是钱副哨，是。老远那几个摇摇晃晃的是干什么的？ 是我们部队的吗？这满地的沙包暗堡，你们要干什么？这是营区吗？游乐场吧？科长，散兵游泳啊！三人成练，两人成行，成立忘了。
1: 王副师长，没有啊！
2: 干什么的？
1: 您别激动，您听我说，现在我们肖郎处于战备状态。
2: 战斗随时会打响，如果对方一个子弹过来，我们三个站一列，那就成穿堂葫芦了。我柴胜华带过来的兵，就变成这样了。陈斌，你们平常就这么带兵吗？一个个油腔滑调，照这么下去。
3: 不出事故鬼才信。花医生，你可能不了解我们的柴副处长，我给你介绍一下。柴胜华副处长，全军优秀的精武标兵，参加过5次侦察兵比武大赛，并且5次获奖。8年前，柴副处长担任了肖郎特战队的首任队长。 一手打造了这支全军闻名的名牌特种大队。
4: 全军官兵，没有人不知道柴副处长。今天我总算见到真人了。
2: 李姐，今天的训练你负责。

0: 科目，步调一致，行为规范为主。
1: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2: 老队长，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1: 你有什么话当面说。
2: 还是单独聊吧。
3: 你有什么秘密吗？
0: 不过，我想跟您谈谈关于雷子的事情。
3: 我是来抓纪律、搞整顿的。
0: 没时间听你婆婆妈妈，我不是你的亲历者。
1: 是，但是老队长，
0: 随便，从今天开始，把这周围的这个岗哨，包括这些暗哨，统统给我拆掉，恢复正常的训练，把你们这个环境卫生好好的打扫打扫，还像个部队的样子。老班长，
1: 走，
0: 带我到处转转吧。在机关三年，虽然人没在这儿。 但我的心在这儿，挺想这帮兄弟们。
1: 是。

0: 这个安保怎么还没撤呀？还有这个，怎么都没撤？我马上就要军事演习了，这些安保不能撤。
1: 演习还有2个月呢，不好好抓训练，弄这些东西干什么？
0: 老队长，这战斗已经打响了，这万一敌人晚上摸上来怎么办？
1: 你参加过几次演习啊？
0: 没有战斗时间，看不见战场，战场呢？那都是导演部假定的，演习它就是演习。你是不是还想搞一次事故出来？啊？你看看这个环境，看看这个战士这个状态，啊，这都怎么走的？是正常训练的样子吗？你要把这些人都在这儿练摊啊？那个，这雷达干嘛不拆啊？啊，就这么个设备。每天就得3个人轮值，你还训不训练呢？
2: 老队长，雷达真不能撤。
0: 你给我说个理由。
2: 这是最基本的防御系统吧？
0: 我不比你清楚啊！你们几个过来。

0: 我再重申一下啊，赶紧给我恢复一个正规的营区环境。从明天开始，所有人恢复训练。肖狼特战队总共就那么几十个人，每天就有那么十几个人蹲在那个哨卡上，搞什么形式主义啊？啊？雷区是谁布的？
1: 报告，是我。
0: 开了。 没听见啊？我再重申一下，你们的贺队长已经被停职了，现在由我来全权履行职责。
2: 大胆！
0: 出列，快把雷区拆了。轮不到你下命令，你现在任务是好好学习。
3: 怎么管理部队？
4: 报告，我拆。
5: 报告，请求撤除一切警戒和暗哨。
6: 报告，请求撤离一切路障。请指示。
4: 报告，请求拆除小广场的一切花草。
6: 报告，
5: 请求拆除电子侦察系统防火墙。
0: 全部同意，立即执行。点赞。

0: 你不像话了！
1: 干什么？你一惊一乍的？
2: 我就是来给你汇报一声，我准备晚上找着评理，我
1: 咋的了？你敢？
2: 你要跟他比划比划，我就跟你比划比。
1: 你跟我比？
0: 行，
1: 我找着评理行吗？啊？
2: 那行，你的鞋不够乱的。
1: 我跟你说啊。
0: 我就是替你窝囊的，啊，咋的呀这是？我打了胜仗，还停职啊？
1: 有什么可窝囊的呀？别添乱，跟我回去吧。
0: 你行，我也行啊，不就打扫打扫内务吗？啊，
1: 跑跑步是不是？行，就这么着啊。
0: 哎，你回。
1: 不是你是老同志了，对吧？对待
0: 多少年了？ 老同志，你还有什么可蹦的呢？队员的心情好好去安抚一下啊，去关心一下，这外面什么都可以撤，心里边那根弦不能松。你怎么着不服气啊？谁安慰我啊？啊，行，绷弦啊，嗯。
1: 哎，脾气一个比一个大是吧？
3: 现在战绩单位已经开始介入调查了，虽然没有刺杀，但我觉得这样更好。我们没出手，宋春莲自己倒了，黑帮那笔买卖也只有找咱们了。江河虽大，渡船唯我一只，你是这个意思吧？
4: 正是。
3: 胡说八道。还有你，从小我都白教你了。 干我们这一行，黑吃黑是家常便饭。布拉德一定认为是我们把宋春莲洗钱的事情透露给了记者，这个记者不能留。本以为借刀杀人，这件事情你没做，我不怪你。 但是那个叫欧阳艳的记者必须做掉，一定要这样吧？这叫一箭双雕，警察即便查，只能查到宋春莲身上，这样在黑豹集团那边我们有一个交代，死他一个保全大局，去吧。
5: 这种小事儿，难道还要让我另派人吗？好，我去。但是我有件事情必须跟叔叔说。我这次回来，只为完成黑豹交代的任务。
3: 我知道，国外黑豹集团始终都在关注军方动态，你们精心策划。 要破坏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0: 嗨，帅哥，一个人呢？
1: 走开。

0: 这个贺队长看着挺厉害的，没想到也有害怕的人啊。
1: 财副处长是他老队长，这不叫害怕，那叫尊敬。

像不仗义一样，我怎么走呢？你说你走了之后，我这心里边要是不痛快的事儿，跟谁说去啊？大家都不高兴，老队长也是，他这心里边就跟被蛇咬了似的。余哥的事我看得出来。 老队长的眼神，他是在找人。

0: 睡。我。
1: 曹队长。
2: 你来干什么？
0: 我想跟你聊聊关于雷子。
2: 当着雷子的面什么也不用谈。
0: 罗队长，罗队长，我想问你拿一个雷子家属联系方式，我想给他们寄点钱。
2: 那是应该的，但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赎罪吗？你能给他带一个活的雷子回去吗？
0: 我知道，因为这个事儿您记恨我。我也想过，如果那天坠崖的是我，不是雷子，
2: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

0: 财副处长，
1: 怎么了？
0: 想对你采访一下，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2: 老班长
1: 啊，
2: 你总往中间扛，

0: 你再这样以后，我不跟你一组了。
1: 你那小身板啊，扛不住，你留着那力气打你那个计算机，哈。
0: 哎呦，我怕把你累坏了。
2: 你也太小瞧老班长了。
0: 就是。哎。
3: 哎。你瞅啥呢？

0: 你让着他，行了啊，都别瞎乐乐了啊！有难能耐啊，上老柴面前去苏道苏道苏道去。哎，
1: 要我说啊，斗才，你可千万别听他们瞎忽悠。冲动是魔鬼，真的，我跟你说。
2: 哎，你给我闭嘴啊！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提冲动？ 全大队就你最冲动，
1: 文林导啊，狼头找你有点事儿，你过去一下呗。哎，好，
3: 等会儿，
1: 小梁，
3: 哎，
1: 你是文林导派来的托吧？啊，怎么还给人找台阶下呀？你知道吗？人家叫单挑柴副处长。
3: 啊？
1: 不对，
3: 啊？
1: 嗯，
3: 那，
1: 嗯，
3: 哦，啊，对。
1: 单挑，单挑，加油，干吧，加油，走了，加油。嘿嘿，总裁干嘛去了？
2: 你就瞧好吧，啊。
3: 哎呀，乔好不？对战士们大好有用吗？给我们这帮特战兄弟们打打气，加加油。看来你的训练方式还挺特殊的。战士们，报告。讲。根据我对队员特点，我把虚拟实战训练系统进行了再升级，希望您组织一次。
1: 模拟的演习，哎，还挺会哟。切，这小子不定憋什么坏呢。文道台，怎么，对我的训练有意见？
3: 报告，不是。不过如果能把这套系统和您的训练方式结合起来的话，会更有效地提高咱们萧狼特战队的实战水平。
1: 我知道你们这儿先配备了这个虚拟的训练系统是吧？怎么，你还会设计？
3: 报告，我以前就是学这个的，略懂一二。
1: 人才可贵啊，萧狼特战队卧虎藏龙，太有人才啊！
3: 小伙子，
1: 同意你的意见。
3: 谢谢柴副处长。

0: 下面由本斗才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的任务。
1: 这次任务是要潜入一个国际恐怖组织据点，在地形复杂的戈壁地区营救两名重要的人质，任务要在15分钟内完成。
2: 完成后回到集结点，有直升机接你。
3: 开始行动。

0: 这个设计的不错呀，还有羊钮呢，
1: 这是门神的菜啊！奋斗，行动！

梁君虚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奶奶长大，智商情商双高，就是个人军事素质和我差不多。

0: 甄志国，三级军士长，个人素质过人，但是在行动过程中过于强调个人承担和牺牲精神，时常会打破统一部署，不利于团队配合。哎呀，
1: 确实是，在没有评估敌人火力分布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显然是武断的，会使营救行动陷入僵局，打破速战速决的计划。
2: 陈先生，你今天应该是遇到对手了。
3: 你信不信他没我快？
2: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你们俩比试一下呗。

0: 2.33秒，跟你差不多呀。
1: 不可能，我最差成绩2秒23。
0: 就算你比他快0.1秒，加上现在的风速、温度、湿度，还有科氏效应，你都干不过他。
1: 小瞧我是不是？
2: 看着，掩护。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

0: 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细多的意思是细物人家多挣，细多表挣的甚至还能做人家七七八八，表离住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庭叫刷头子哈。他都不带子孙了吧？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

0: 4009981188，4009981188。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无谓的牺牲，胡闹！
1: 这名恐怖分子是按照周虎的实际水平设计的，在他们试探过程中，我让程序反应推测了0.1秒，所以造成了周虎的轻敌。
2: 这个问题确实非常明显，在遇到强敌的情况下，好胜心必须改正，完全不顾包抄迂回战术。
3: 一次小小的测试，暴露了确实是打了你。

0: 赵某为什么会迟疑，看到自己就下不了手了。
1: 这个人是赵某的哥哥，在他13岁那年，他哥哥为他出气，和别人斗殴，被人捅死了。
2: 陈总裁，这你的主意啊？
1: 江总监，这是赵某的心病，我知道，这样做对他太残忍，太不人道了。

0: 任务失败，演习结束。通过这次小型的演习，你们每个人都暴露出了不同的缺点。下面由教导员进行点评。
1: 只针对本次演习，郑立国，
2: 到。
1: 在没有收到命令之前，私自决定御敌。 表面上为小组争取时间，实际上破坏了行动的整体部署。
2: 李先生，
3: 到。
1: 特殊环境作战能力较差，作为一名观察手，精神分散，导致敌方狙击手出现时竟然毫无察觉，没有明确判断有可能出现的狙击点位。
3: 是。
2: 周虎，到。自信自大，贸然行动，不顾整体配合，做出无谓牺牲，你让我们很失望。
3: 对不起，是我过于盲目自大了。
2: 小梁，
4: 到。
2: 继续加油。
1: 是。张猛，走，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2: 是。点评完毕。
0: 通过这次模拟。 你们每个人还差得远着呢。
5: 从明天开始，继续加强训练。解散。
6: 上。

0: 谁啊？谁啊？
1: 喂，燕子，是我，
2: 你的老同学。
0: 谁？
1: 是我。
0: 善俊。
1: 我本来想给你惊喜的。
3: 你这要是把警察给叫来了，这惊喜就变成惊吓了。
4: 燕子。
5: 真的是你啊。
4: 哎
5: 呀，你快进来，我去换件衣服。
4: 啊，

0: 呀，站着干嘛？
1: 好。
0: 想喝点什么？
1: 都行。
0: 跟我说说这几年在国外都干什么了？
1: 去国外学了一些建筑，做几个项目，马马虎虎。
2: 还真以为我不知道啊？天马飞燕，这工作室做了多少标志性建筑呢？你用咱们三个的名字，反正你现在是大设计师了。
1: 哎，我说这些你怎么都知道啊？我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而且名字都是用的工作室啊。
2: 我可是记者，只要我想知道，总会有办法的。
1: 哎，对了，你和天高还有来往吗？
2: 两个要强的人是走不到一起的。别一见面就说这不开心呢。你怎么样？有女朋友吗？
1: 嗨。
2: 谁呀？

0: 谁啊？
1: 我是莎莎。
0: 莎莎，进来吧，去坐吧，我给你倒杯水。

0: 珊珊。已经好多了，谢谢你啊！初次来你家，我也没有带什么礼物。啊，对了，我带了一支口红，是全新的，我一次都没用过的，就算是给你的见面礼啊。
1: 不用了，我们家都有。

0: 啊，我可能太累了，躺睡着了。这位是？
1: 哦，这是我的朋友莎莎。莎莎，这是我的好朋友善俊。
0: 你好，我叫善俊。
2: 你好。
0: 是他叫你来的吧？
3: 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0: 想死你就再问一句试试。
3: 你就怕老板知道？
0: 你现在就可以告诉他。不过我警告你，谁要是敢动我杨戬，我就动谁。
2: 你是不是爱他？
0: 跟你说了，不要再打听我的事儿。
2: 是我爱你啊。

0: 这样的话，不管真假都不要再说了。以后我的事儿，你最好别插手啊。三军，道才，啊，你这个系统改的真不错，我挺服的。
1: 鑫子，你没怪我就好。我没怪你，但是有句话，我要是不说出来，我心里憋得慌。哎呀，谢谢哥，谢谢哥。
2: 你给老班长挖的坑，太欺负人了。
1: 今天在那儿我压着没说出来，那是给你面子。如果这个结论是你下的，明天早上你第一个给老班长赔道歉去。
2: 班长们。 大家都累一天了，咱们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呗。
3: 西边人懂事干什么？有事说事。动什么手啊？
4: 这么大火药味儿，
1: 跑了一天山还不累是吗？
2: 行行，赶紧睡觉，睡觉。

0: 伯，进来。
1: 老队长，什么事儿吗？经过跟猛虎的这次演习，我发现一些问题，做了一个训练报告，您看一眼。
0: 搁这儿。
2: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没什么事儿，你先忙去吧。
3: 老队长，我觉得于情于理于公于私，这个报告你得看一眼。
2: 说说你的训练计划。
3: 我想带几个人到死亡谷进行一次野外生存训练。
2: 死亡谷？
3: 是。
2: 那可是无人区呀，环境恶劣。连个鸟都看不见，又是信号盲区，不行啊！
0: 我知道环境恶劣，也正是因为环境恶劣，才可以提升队员们战场生存能力嘛，不是？
4: 哎呀，这么多年没有一支部队会选择去死亡谷去训练。
0: 老队长，这战场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是敌人给我们的。您想啊，如果敌人给我们像死亡谷这样的战场，那我们如何应对呀？老队长。我再次请求您的同意。
4: 哎，你刚才说上回在演习中你发现了一些问题，
0: 是啊，所以啊，我想提升队员们在恶劣环境下的协同作战能力。
2: 如果你能在这回死亡谷的训练中，能够寻找到一套适合野外生存、自救的好方法。那你这个方案，我可以向上级建议。
0: 谢老队长。
2: 以空降目标假定为敌军指挥部，根据提供的坐标方位，在任何通讯和导航工具失效的情况下，7天内。搜索目标。
0: 是。
5: 请。
6: 哟。
7: 单老板，让您久等了。
6: 不拉德先生，幸会，请坐。请用茶。
7: 谢谢。我开门见山，这次之所以过来呢，是因为宋先生的公司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
6: 有所耳闻。
7: 耳闻？仅是耳闻？
6: 来。喝茶。布拉德先生，具体情况你还要问他们。
7: 关于那名女记者，你处理的让我很佩服，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对于他这样的人，就应该这样处理，不然后果的确很严重。
6: 这两个孩子办事得力。
7: 说实在的，我还以为单老板会除掉他，这没想到居然还派人去保护他。这就是让咱们黑豹老板欣赏您的地方。中国话说有大胸怀。我们都查清楚了，那个女记者并非他人之事，她挖到的那些资料仅限于西前，所以宋先生最多坐几年牢。如果单老板除掉了那记者，那么宋先生的事被一查到底，最后能牵扯到谁就不好说了。
6: 那是那是。
7: 所以老板今天让我带来了支票，3000万。我们要运一批货物到内地，这件事目前只能交给你来执行，不知道这些活动经费是否满意。
6: 惭愧惭愧。
7: 运货的事会有人与你接洽，我先告辞。
6: 秦留物，有件事想请布拉德先生明示。那名女记者
7: 暂时保护，
6: 正合我意。

0: 你就明着跟我对着干，马上派人把那位活着的女记者查清楚，马上去。明白。
1: 等下，运货的事儿交给谁来核实？我觉得黑牛核实，路线他最熟，一般人恐怕很难胜任。都拿掉路。
0: 这件事非同寻常，只能是那条最危险，也就是最安全的路线。
2: 死亡谷，
3: 没错，就是死亡谷。

0: 本次训练为期7天，每个人1壶水，7个馒头，这就是你们的全部食物。除了药物之外，枪支配备9支，1只弓弩。就在半个小时前，旅部已经空投了目标，你们要务必在7天之内，根据旅部提出的方位搜索到目标。陈斌，交代一下。
1: 死亡谷的地下物质构成非常复杂，它几乎是所有通讯卫星的盲区。地下的矿物质辐射会严重干扰到你们的侦察设备，也就是说，你们手中的定位系统会失灵。所以，搜索目标、判断方位，完全要靠你们自己的实战经验来完成。
2: 报告，陈副处长。
0: 什么事？
2: 我们也要去。
3: 是，希望你能批准。
0: 二位，你们跟着干嘛去啊？我重申一下，死亡谷地处西北的西北，是典型的无人区，地域环境错综复杂，而且昼夜温差巨大，没有水源，没有食物，风吹起来的时候可以吹起拳头大的石头，人体的承受力在那个地方将会受到严峻的考验。而且整个区域除了蛇、蜘蛛和老鼠，没有其他的生物。
3: 财副处长，我这次下部队主要任务就是人体极限研究，这一次是一个机会，也是任务。
4: 财副处长，我们是在雷旅长的批准下调到枭狼特战队的，所以我们就是枭狼特战队的一员。
0: 明白。好，我同意。当然，有华医生跟着你们，我相信对你们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没事了，都准备吧。
5: 是。
0: 你们也准备吧。
3: 是。

0: 好家伙！啊，这得多大一头牛啊！哎，这地方怎么会有牛骨头啊？
1: 这个地方啊，我听说过，经常会有牧民家里的牛和羊跑到这里面走不出去，而当地牧民呢又不敢走进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由于这里面的地质原因，山谷里经常会有雷声轰鸣，大型牲畜无法在这里面生存，就是因为会遭到雷击而死亡。
2: 老头，导航真的失灵了，
3: 目标正南方50公里处于山地，

0: 等等，过来看。这蛇爬过的痕迹，这里应该是东南方向。你这么确定吗？葛特曼，我给你普及一下啊，这个地方昼夜温差巨大，蛇呢一般会选择上午10点到12点之间晒太阳，所以能让蛇晒到的太阳，一定是12点之前的太阳。
1: 综合其他地貌特点，
0: 这里的正对面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东南。
2: 好，
3: 这个方向应该是东南，正南应该是那边。所有人注意，出发！

0: 没事吧？没事。哎呦，华医生，我这两眼发黑，然后这心窝子里一抽一抽疼，头还晕。 这走路跟踩了棉花套子似的，你说我这还出现幻觉？你说我这是生病了呀，还是被毒虫子咬了呀？
1: 产生什么幻觉？
0: 哎呦，在这茫茫的大戈壁滩上，只有我们两个人，飘啊飘啊。
2: 树啊草啊，全都出来了。
3: 来，你们两个扶一下他。来了。
0: 怎么了这是？哎呀，都精神分裂了，都才。这是几啊？
1: 这是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华医生，你说我是怎么了呀？这是。吃饱撑的。

0: 哎呀，磨蹭什么呢？这是。
1: 念念。
2: 小梁。
3: 哎。
2: 别让他们俩拖了咱们的后腿。给他补充一下。
3: 可是大头你。可是站
4: 站。我。
0: 啊。快去。
5: 给小梁去吧。
0: 这就命令。
6: 是。

0: 应该在方圆十公里的范围之内吧。
1: 这目标体本来就像背囊那么大，再加上是迷彩色，别说是方圆十公里了，就算是一公里也很难找到。还有两天了，你说咱们如果再找不到的话，这老队长跟旅长该怎么看咱们？
2: 哎，真美啊！最恶劣的环境造就了最壮观的美景。要是我们家小青在就好喽。嗯。
0: 嘿，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你就这么忍心让人姑娘到这种地方来给我们吃土受罪啊？
2: 你懂什么呀？要是我们家小青在，我就负责受罪，她呀，只负责观看美景。
0: 美的你，
2: 完美。

0: 小班长，小班长，
1: 嗯，
0: 你说，咱们还得继续战斗两天呢。这话说回来，也挺难为男女同志的。
2: 哎呀，可不是嘛，
3: 谁让他们死乞白赖非得跟咱？加入咱萧狼就得受咱受的苦。
1: 张宝，别这么说，咱们越不把他们当自己人，他们越反着来。
4: 就是。
0: 小亮，
5: 到，
0: 去看他们要什么。
5: 是。跟三宝，不好意思啊。来，吃点吧，这有巧克力。嗯，
6: 谢谢。
1: 老头，老头，
7: 哎，
1: 活了，活了，活了，活了，活了！你看，11点钟方向，1730米处，你看。
3: 哎，哎，别说了，别说了，我看看，我看看。
7: 哎，
1: 哎，哎，哎，这
3: 哪儿活了这？
1: 你总这么晃他，他能活吗？
3: 我怎么那么能呢？我说别冲动，别冲动，说的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8: 文臣，别冲动，别冲动啊！你的回答呀，解决一切哲学问题。
3: 哪儿都有你。
7: 哎呀，少说两句嘛，大致方向不是有了吗？全员注意，准备出发。
9: 是。

0: 晚上12点之前，这儿的气温很适合蛇出没。把驱蛇粉围绕着睡袋撒一圈，别落了，听见没有？
1: 我说队长，要我说呀，这蛇啊来的刚好，这来的越多越好，正好我们一人一条当夜宵烤着吃了。
2: 还真是，上次演习啊，饿了三天，吃了口蛇肉，这浑身都是劲儿。
3: 就算来了一群狼，我也能把他们挑了。
4: 你别吹啊，跟班长面前吹个都，那就相当于小青蛙跑高速，愣冲迷彩小吉普。咱们队除了狼头和雷子，谁敢？
1: 茄子。
5: 啊啊！
1: 哎呀，
6: 要是梁军区同志能给咱们带点孜然辣椒面什么的就更好了。你呀，就一吃货，你以为这烧烤素营呢？
1: 说什么呢？干什么是人家小梁带啊？
6: 因为小梁同志是我们的军需品啊。
1: 我跟你说啊，以后这话少说啊。
7: 还是被窝里暖和呀。

0: 班长，里边有事儿啊？
1: 少打听，心里记着就得了啊！赶紧睡觉。
2: 潘涛，
3: 怎么了？
2: 你都连续放两天哨了，今天我来吧。
3: 不用了，回去睡吧。
2: 我今天精神特别好，就让我替你吧。
3: 你要真睡不着，你替李警吧。
4: 谁说的？我可不累啊。
3: 今晚上你好好休息吧，小亮替你。
4: 不用替，没事儿。
3: 所有人都有，赶紧睡觉。

0: 对了，你有和天高联系过吗？
1: 我回国之后跟他联系，但他没有回复我，可能是忙着训练吧。
2: 想想还是我对不起他，在职业和他之间，我选择了职业。还记得咱们三个第一次见面吗？嗯，集体逃课，校长要求必须父亲签字才能继续上课，然后咱们三个就被叫到了。

0: 办公室。那会儿才知道，原来在学校里和我一样没有父亲的还有你们两个。
1: 是啊，之后咱们就有了天马飞燕。
0: 善俊，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咱们三个挺像的，在各自的方向一如既往都那么倔强。好了，我到了，自己进去就行，放心吧。对了，我觉得莎莎人挺好的，你们俩挺合适的，抓紧啊，走了。

0: 王涛，你再给我讲一下那个建筑师呗。嗨，
1: 这有什么可讲的？他就是我一个朋友，很多年了，后来出国了，也没什么联系。
0: 王涛，我能做你的朋友吗？
1: 你小子是不是傻了呀，脑子？啊，咱本来就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说呢？

0: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2: 葛天猫被蛇咬了。
3: 他这有蛇？
4: 有蛇。
2: 来来来，在那儿。

0: 还行，这蛇不是很毒，要换别的蛇，早完蛋了你。哎呀，没事儿，不就是被蛇咬了一口吗？没什么事儿的。
1: 葛参谋，如果你再不服从命令的话，我跟上级打申请，把你给调回去，你信吗？我怎么了？不是你还怎么了？ 驱蛇粉就撒了半圈，你还问我怎么了？
0: 我的驱蛇粉撒完了，然后我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我就睡了。
1: 驱蛇粉撒完了，你可以问我再要一包，撒一半你睡着了，你心怎么那么大呢？

0: 这就是传说中的死亡谷，
1: 别说话，好好开车。
0: 这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地方，没那么可怕吧？
1: 闭嘴，开快点。

0: 怎么了？
1: 念念发烧了。
2: 海哥，
3: 到，
2: 发送信号弹，请求归队。
3: 是，
4: 等会儿，信号弹只能用于意外突发情况。
2: 葛参谋发烧了。干等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样吧，你们两人一组，到周围找一个直升机降落点。
4: 是，
5: 是，
2: 出发。

0: 就你一个人啊？死不病了，叫我们一个人跑南非呢，不知道咋弄的，正跑到这鬼地方了。这破戈壁滩到处都是光头、斗笠山，不一会儿都迷路了。这现在还跟公司联系不上。哎哥，你咋走到这条路上来了？
1: 领导安排的，没办法。哦，也算是好兄弟。
0: 对。那我咋没见过你呢？
1: 俺经常跑驻外呢，老在外地，这地方也很少来。
0: 外人说，我咋没听说过？哎呀，
1: 这看见人呀，总有活路的。
0: 哎哥，
1: 那能不能叫你人给咱想办法，给兄弟帮忙把车弄一下？
0: 车咋了？
1: 大不着货的嘛。二刀子，叫几个兄弟来修车。
0: 好。哎，谢谢哥，谢谢。
1: 你这一个人在外头，
0: 真不容易啊。
1: 你这没办法嘛，关键娃跟我都等着要钱呢。
0: 娃多大了？
1: 刚过满月。
0: 刚过满月，你就跑出来了，你这夜视也，哎呀，俺前不顾啥。那车里面拉的啥嘛？
1: 就是些油漆勘探设备嘛。你拿啥？
0: 跟你一样，非同蓝天一对。哈哈，
1: 这还是手持行车记录仪啊。
0: 哎，都是个摄影爱好者，平时都发着，哎呀，沿路风光，回去给娃看去。
1: 发你，
0: 这还录着呢。我删了。

0: 我哥，我错了，我求求你放过我！我求求你！嘘，你害怕啥呀？我知道你们是云和游的，我保证不给人伤，我求你放过我，哥。
1: 既然你知道俺是云黑游的，那你应该知道你的下场。哎呀，哥，
2: ，
1: 滚！
3: 谁是你表哥？
2: 你是我表哥的拜把子兄弟，那就是我表哥。
1: 依我看呀，他又不知道咱们的身份，咱没必要办他呀。咱们还是赶路要紧。
4: 信不信我让你先上路？既然你知道俺是干啥的，那我就给他制造个意外死亡。
0: 哥，我屋里还有破烟花，你不干！我破烟花都在屋里，哥，我屋里还有破烟花。

0: 团长
1: 啊，
0: 我们是不是最近演习太密了，累得出现幻听了？
2: 考考你啊，刚才那声枪响，你猜是什么枪？
0: 就一声炸响，没有子弹的尾音，不是土弹就是霰弹枪。
1: 不错，
2: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枪声啊？
1: 走，去你妈看看。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今日的演习就是为明天的实战，
2: 实战演习练精兵。
3: 肖狼特战队集合完毕。
1: 肖狼的勇士们，从现在起你们要独自面对猛虎旅了。
2: 肖狼出击破猛虎，
4: 肖狼特战队破袭了猛虎旅，击毙了蓝军总指挥，赢得了绝杀死地实战演习的胜利。
5: 八号工厂恐怖分子已经动了，
6: 全体都要准备实战，
2: 守护和平，歼灭来犯之敌。训练与战场保持零距离，才能制胜未来。
4: 让那些企图破坏和平的他们，对我们这支无畏而强大的军队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和战争之间永远保持零距离的理由。
2: 决胜零距离正在热播。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8: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7: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
9: 我今天拿了你们的水，我肯定帮你们把车修好，你放心，我干这个最在行啊！
10: 哎，真的不用，你就快走。
9: 哎呀，真的，这是我应该的，
10: 没事，走走走走。哎呀，真的，哎呀，不用不用，这事儿真的，
9: 哎呀，
10: 别客气。

0: 就这么几支箭了，一箭双雕都不够。班长，怎么办？
1: 我想想办法。
2: 你们几个去后面看看。

0: 等车就来不及了。
1: 大队长，
2: 张敢，
1: 你不是转院了吗？
2: 嗨，我就换了一个病房。
1: 护士啊，麻烦您问一下，你叫张敢的，他转去哪个医院了？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行，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0: 刘医生，
1: 刘医生，
2: 刘医生，
1: 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刘医生，
0: 何天高
1: 到，
0: 走到我办公室去办理出院手续。
1: 啊？
0: 走啊，还愣什么？
1: 啊什么？快去呀、啊！你不怕刘医生反悔啊？
2: 我说，你等我啊！
1: 哎，你等我回来啊！
2: 哎，刘医生，这。
3: 队长，我走了，这次真的走了。
4: 我如今成了残疾，
3: 只能病退。手续都办完了，这次来是向你辞别的。不要想着找我，我记着你们呢。狼头，你记住，杆子的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是杆子的这颗心永远穿着咱们的军装，永远站在特战队的队列。
5: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
3: 如果有一天
5: 明晚继续。
3: 战争真的打响了。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老队长，
1: 怎么了？
0: 跟你说两句话。你看这周边，全山丘地带，我觉得旅长不会在这儿步兵的。
1: 为什么？
0: 您想啊，咱们能想到这一点，这旅长肯定能想到，是不是？哇，您就一定保证他们不会反其道而行之啊。昨天晚上我派人把整个地区地形给搜查了一遍，只要搜索这20个点应该不会有问题，用不了这么多人。
1: 你的意思是在怀疑我的判断？
0: 我没这个意思。哎，老队长，老队长，
2: 各位，刚才你们的贺队长向我表示不愿意执行我的行动方案。好了，那我柴振华给他行个方便，让你们的贺队长按照他的思路去发现敌人，消灭敌人。有谁愿意跟贺队长去的，我全放行。

0: 报告，我想跟队长一队，队长伤刚好，如果碰上敌人也好有个帮手。
1: 好，算你一个，出来。
0: 是。报告，我也要跟队长一队。
1: 好，算你一个，出来。
0: 是。
1: 还有没有？
2: 报告，我想听一下您跟贺队长分歧的理由。
1: 哈，就是我能想到的，敌人也能想到。
2: 我觉得贺队长说的对，我们需要的是不怕太阳烤焦的兵，我选择跟着贺队长。
1: 好，算你一个，出来。
3: 我们进入战备了，我偷跑出来了。
4: 你这是违反纪律啊。
3: 我知道这是违反纪律，但他要的急呀、啊、兄弟，行方便？
4: 那行，我叫一声。
3: 哎，谢谢班长啊。哎，对了，我上后边等他去吧，那儿黑，这儿太亮，让人看见影响不啊。
4: 教练长下来一下，有人找。

0: 我想跟你谈谈。
1: 您是为白天的事儿来吧？我告诉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0: 还有，我从来不觉得你们萧老有多牛。
1: 那我们就切磋切磋。
2: 还要切磋吗？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6: 加油，
4: 共建共享。

0: 共事共乐，互鉴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5月17号晚，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在搜救两名独居老人的途中，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吞没。危急时刻，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2: 我明明知道个地方很危险啊，但是我还要走上高嘛。我是虽然官不大，但是我职责大，职责大。可万一出点事啊，我良心这辈子不会好过吗？哪怕是把我误掉，都不能误他们。
1: 这次成功避险，对基层防灾减灾带来哪些经验和启示？
2: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省上的这个1266的那个机制，那每年的这个地质灾害演练都要参加2到3次，就要看我们平时的做工作中，做我们平时领导群众中做领导的。
1: 6月23号，田如良参加国家应急管理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他想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
2: 要想传达的就是在我们一些基层农，在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嘛，那还是大家都把自己的责任履行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1: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3: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今年五月，一张泥人照片刷屏网络。照片的主人公名叫田如良，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上红岩村村民小组长。暴雨夜中，他三度逆行，挨家挨户敲门转移群众。在搜救两名独居老人的途中，田如良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吞没。万幸的是，他抓住了一棵树桩，死里逃生。我们首先来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4: 5月17号晚，一场最大降雨量256.4毫米的持续强降雨，突袭了田如良所在的村子。一段监控视频显示，暴雨中，田如良打着手电行进在泥泞的路上，逐一通知还未转移的群众。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2: 我就想还回头，我想想意思是回头要跑回去的，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我下来的时候就想被沉在这手上的。像上面沉在高头，我别个头颅就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向面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了，我就慢慢的扭头出来，我慢慢我是向上团结下来，来到这里我已经沉到这个手高头，得跳出来家的出去逃生出去的。
4: 万幸的是，田如良在被泥流淹没冲走的时候，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才停了下来。泥石流过后，田如良从泥浆里爬出来，顾不上喘口气，便立即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5: 当天晚上，我们的村长冒着生命危险来喊大家，要是别的这种样的个村长，应该我们承受的风险比较大。他是像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一样的，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他都在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专业。
4: 当天夜里，上红岩村小组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当记者见到田如良时，田如良正忙着和群众清理淤泥，泥石流冲击留下的伤痕遍布他的四肢。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与田如良一样，疾风骤雨中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正是危难之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风雨同舟，为受灾群众筑起生命屏障。
3: 6月23号，国家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田汝良受邀走进了发布会的现场，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了防汛救灾经验。
6: 这里是国家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厅，围绕汛期安全知识这一主题，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的专家和基层代表在这里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他们当中呢，田汝良是唯一一位来自防汛避灾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代表。
2: 长期生在农村，我总结到了一个必行的土办法，就是一抗一凉，二听响声，三抗泥沙。但总归记得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2的基建起了大作用。
7: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这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记得自己是一个村干部，他心里有老百姓，关键是他应急反应能力非常的强。
8: 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避险案例，就是恰好是这个1262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事件里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应用。田组长在中间发挥了一个这个基层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防灾救灾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山区农村都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和价值。
3: 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会之后，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蒲新燕对田汝良进行了专访。这位说着文山当地方言、朴实无华的村小组长，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他最质朴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9: 田组长，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9: 啊，请，
2: 有
9: 请，你说。
2: 好的，谢谢。
6: 昨天我们一起来到应急管理部，我看到就是从进门开始你就掏出手机在拍照，就是是想知道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2: 那来一次北京嘛，照顾把镜头，留过把留念嘛，以后翻开手机看的说说哈，那我哪天哪哈来过哪地啊，做过纪念的样子。
6: 今天的这场新闻发布会，您昨天晚上一直在准备是吗？
2: 来到北京，说实话，我心里面很激动，很激动。然后要面对那么多新闻记者，我确实心里很慌。今天早上数北的，我就是10:25我就起床，就睡不着。我也作为自己是最基层的一个村小组干部，没有想到因为这件事情，我还能走到北京地方来见到那么多新闻记者啊这些，所以说心里面太激动了。我现场我心跳的啵啵啵的，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一直压抑，可是在讲的时候都讲不出来的，哎，马马虎虎的能把事情的经过跟大家说哈。
6: 有点点小遗憾是吗？
2: 有小点遗憾。
6: 那作为你自己来说，想要通过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话，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
2: 要想传达的就是在我们一些基层农，在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嘛，那还是大家都把自己的责任履行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6: 请您回述一下当晚的经过。
2: 就是那天晚上，真的八点过小点就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下到四点多钟，一直还是一下一大。然后我就收着个预警信息，我就把信息发到我们群里面。我就不放心，我三番五次一天晚上，我三番五次出来看，看雨有多大，看水有多大，有多深啊，有多急，一直在走着看。雨加大了没有？或者我们寨子那些房子底下那些有没有哪里垮呀？有没有哪里爱冲走啊？看这些，
6: 四处在看。
2: 嗯，
6: 但是心里是紧张吗？还是怕？
2: 是紧张，不是怕，只是紧张。我只想起那下那么大的雨，到底会发生那样的情况，我在考虑这些嘛。12点多钟我又起来看，到2点多钟我又出来看，看都还是看不出那样大的变化。但是到10点钟我起来就不对了，响声老是大，然后就是 从我们在这东京出来那个水是婚礼，然后里面夹杂着有泥巴、石头、板，就是木板那些了嘛。我就打电话给我们村支书，我们的村支书就说是你刚第一时间把人转业，我就跑到工厂，我们活动室里去开喇叭喊大家给我们的转业出来，情况不妙啊。那都比灯比亮就证明人是在家我人的，但是那就比心肯定是比出来的。有个有70多岁，有个有60多岁，都是斗鸡老人了嘛。70多岁那个是姑娘儿子，全部出去外面打工比在家。然后60多岁那个是个斗人，但是姑娘已经嫁完出去，她一个一个老妈一个人在，别的其他人跟她都是斗鸡。第一时间我就认得，要他们没出来，我就要得想办法去巧跟他们救出来，因为呢我时候已经很危险了。可是我就超级，我明明知道个地方很危险啊，但是我还要走不上去了嘛。我到了那句话呢，就是我。虽然官不大，但是我责任大了嘛，那我必须要得上课，万一出点事噶，我良心这辈子不会好过嘛。
6: 那个地方它危险在哪里？你为什么知道上去很？
2: 我走去上课的时候，但是我们垮山的地方不是在山腰，山腰已经垮了地，都泥石已经冲下来了。我走去上课的时候，泥石已经好深了。那因为狗熊我走去上课都很艰难的走去课了，
6: 没有想过退缩。
2: 那别想过，我只是想去跟我们跑上冲上课，去跟他们喊出来啊。我现在只是想一想，从这边顺的上边有个岔道，就走个岔道就走到我们指定的转移地点了。
6: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被那个
2: 刚刚走到家门口，还在离两家人的房子，就听到有人喊快点跑来了。那我已经让不开了，那洪水来得太突然了，就是几秒钟就哗的就扑下来了。因为我听见有人喊我快点让我回头，就倒下去了，就扑下去了。扑下去，当时扑下去，我心里就是想，哎呀，我完了。但是结果扑下去，在里面我就闭起嘴，就沉在跟手杆上，我就在冲到哪里，我就不管了嘛。然后我静静的天气从我身上流过的水，或者是泥巴、石头那种声音一小了，好像晃一慢了，我就。轻轻的扭下头，扭进的就从泥沙里面拱出来了。眼睛下面麻了，睁开眼睛看下子，哎，全部是泥浆。麻开哈，我就看着我手啊，因为当时手也觉得有点疼啊。那但是我下面扭下，我就感觉到狗腿子一边那断，又变成那大的山啊，那就是一些小山。那我就赶紧又跑进去看。我喊转移出来的群众到底转移出来没用了，我就是忙去招呼这些嘛。等我走到的去看，那两个老人一转出来了，然后就是那在个时候啊，我们两个活动室啊的又处于下游，然后他又低又矮，那我就喊大家群众，我就跟他们说自己不能在，我说跟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过那边高的地方，然后就跟群众第一时间就给我们转移到高的地方地点去了嘛。
6: 那个时候也感觉不到身上痛，
2: 不认不得疼。到那天早上我们行为手机那边去到，还得问我给疼啊，我都还在认不得疼。因为当时我一直在睡的了嘛，我时候就是可以说整个晚上都是一就是大夜，一直就别停过。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过来过去在招呼群众，或者是招呼那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水都是水是那么深的水，我浑身都是稀的。那个时候我就麻木的，应该说感觉不到疼。等到我们，你看离我们有70多公里，县上到我家73公里。但是他们还是走路，因为路断了，垮断了，车进不去。他们走路去到我的应该是几个小时啊，我的浑身这些还在 有些地方还在流血了等等，这些都我都感觉不到疼。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我的眼睛就只差睁不开了，耳朵

0: 我要想听不见啊，但是我一直都拿起治病的办法，我不去做也不行，我就一直拿起拿到，哎，我应该是拿了七八天将近十天了，我再去检查我的耳朵呢。
1: 我也想问你，就是整个事情到什么时候你才觉得心里面松了一口气？
0: 说轻喘口气嘛，说实话，只有到前几天把所有的泥巴是清不清完出去，然后把我背后那个红牛，就是昨天他们跟打电话跟我说去给红牛铺起来了，我心里面才踏实。我还是想起，如果是不整好，到时候再连再连啊个再来一次，能怎么整？我整个再子清理的被清理了，然后哎，到底还要发生多大的严重的情况，我也认不得。
1: 真的最后能够实现20户60个人没有一个出任何问题这样成功的一个避险，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幺二六二机制了嘛，因为它提前到12个小时它就能预测到哪个地方有多大的雨量，我们才好跟把这些信息传给群众了嘛。如果别的这些预测，那我们就满目透析的，到时候大爷爷来说我真的来了，就只有像这份嘛，只有看这个，就是可以说我们的这个1266机制是起了最大的作用。收到上面传来的消息，我第一时间一分钟别耽搁，我又跟他转发到我们小组群上了嘛，让我们小组上的每个群众都认得，那今天要下多大的雨，然后那做好些量准备，他们都有好多已经提前做好准备啊。那每年的这个地质灾害演练都要参加2到3次，甚至有人把参加到10次啊，那慢慢的摸索出来，就是啊，我听下这个医生，他下得有多猛，然后看下这个雨量它有多大，然后在雨下的次数时间有多长，那差不多，哎，万一实在不对，那我们就去看哈，那从山上冲下来的山水，就是下大雨集合出来的，我们喊山水。那个山水冲下来的那个水到底是清澈的还是浑浊的？如果是清的，就证明别夸张，这个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如果是水是浑的，就证明哪里夸张了，一定是夸张，不夸张它就不会浑。还有夹杂着石头、泥巴，还有一些板，还有木头了嘛，草那些夹杂的那些杂质比较多，就证明夸张还有点大。
1: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把5月17号、18号发生的这个事件，你的经历来进行一个分享，你是希望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吗？
0: 我作为一个村小组干部，在这个时候灾难来临之前，我必须要做到我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事了嘛。如果像我份那天晚上份我开喇叭喊喊，或者是等我在信息上能跟大家说声你出来不出来不关我的事，我就躲在我家，我会受危险，我肯定不受危险嘛。但是我做不到呢，因为我自己良心不能像这么做，因为我当时我就想到当这个村小组干部，我就认得我们达到整个村寨子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交在我们手上，小到我们寨子的那么鸡毛蒜皮事也是要我去管理，我去改的，去跟大家沟通。之所以我就不管它有多危险，我第一时间冒起危险冲击出去了嘛，我就只能像这种做了，因为我必须再有其他改好的办法去做啊。1266的那个机制，那还要灵活我们线上，那整两个一户一民白卡嘛，那两事情那个老百姓事先有个预知，那他到时候事情来临之前，那也好顺理成章的就收账下去了。
1: 就作为村小组长的话，你怎么来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几个字？
0: 在那18号发生那种事故，如果是我不去理、不去管，那我就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哪怕

0: 是把我忽悠，都不能忽他们。是我就给他机构当过组长，我就做不到我自己的责任。就是一直就从说年就是一个村小组长在这基层弄弄，官不大，但是他责任大。
1: 那像你担任这个小村小组长有多少年？
0: 十多年，我2006年到2018年，我一直是村小组干部。2018年过后，到我就想起我家老人身体老是不好啊，我在家照顾老人，然后要想办法，我就主动的退出来，到2021年年底又把我请上来，那就一直到现在。那既然人家不放我出来，我责任我肯定要背起，我不背起我就对不起大家嘛。
1: 在整个这种避险转移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碰到了就是我们的群众他走失了，找不到正确的路，或者说他已经出来了但是他又要回去，或者说就是他不愿意走的，像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你是怎么办的？
0: 这个事情这由不得他呢，你不能再跟他讲道理呢，啊，你危险你不能再回去。但是有些老人他就不会听啊，他就想起他家的走几牲口，或者是他那辆财产啊亲人啊过在哪里啊，嘎他要回去了。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说啊，第一时间我会好好跟他们说不要去，反正那些东西垮了捂住了就捂住了，别捂住呢到时候他会在不会跑哪里去。一直要跟他派人监督街，然后就是要把路口堵好，不能给他乱跑，因为我们稍微忽视他又跑回去，造成把那些伤害那个承担那个负责得了。就路走错要转移走错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工作就只有这个在我们平时总做了。我们本来就得弄大小个寨子，能我们在每次做这个地质灾害演练的时候，我们都跟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啊，都跟说要从这个路走出哪里去，转出哪里去，要指定他们多少次，都要指定他们出同时出哪一个路，让他们就是灾害来临之前，只要他们能闭紧眼，他们都能走得过去。说实话，我是从你冲过去，跑转过去，还得安全。这个就要看我们平时的做工作怎么做，我们平时领导群众从领导的走哪里，这个就他就不会走错了。孕妇那些不方便走，那就派人牵起他走，或者是老人小娃，那也就只有不要去跟他们讲道理，去做思想工作，做不通的时候，因为很急那个时候，
1: 时间很有限。
0: 再那种东西他不会跟你说是你等我几分钟，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只要他说是不愿意，就找年轻人扶起出来，实在不愿意走不去，我们就拿背。把你背到安全地点去坐在的，啊，找人监督着你，能等到灾情过了，啊，那你要种草，你要种大种嘛，种草油呢。
1: 那就是作为基层的小组长的话，就是您除了在这个1262这个应急疫险这个机制当中，就是有这个很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就是其他的安全生产方面，就是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吗？
0: 那是生产方面嘛，就是哪家需要啊，就是在的哪样，或者是上面政府说是扶持我们说灾粮经济作物啊，我们都会尽量去跟大家做思想工作，说啊，那人家哪里都摘了，我都去考察过了，回来了，那还是可以摘。虽然它效益不是老是大，但是它最起码能养活我们，能让我们平时的生活有个保障。放在这些嘛，就是每次开会了，还要都在跟大家说，你就特别是，摩托车、三轮车不能带人这些，或者是森林放火，随时都在强盗的。
1: 17号、18号的这次强降雨啊，它造成的损失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最 就头发呢一紧了，因为八十岁，我们这五十多岁，我们八十多岁那些大爹大妈，他们都从来没碰到过像这种大的医疗，像这种跨山嘛，我们地方，门框。

0: 那些全部打烂嘛，房子嘛，一倒比较倒着，然后就是那些墙，那一被泥巴石头要那些砖了，有些地方渗裂了嘛，嗯，还有瓦那些上面盖起的瓦了那些都有损失了嘛。
1: 那事情发生之后，是不是就是村里面的人都还是都赶回来了，大家都来一起想办法？
0: 啊，是啊，在。发生了以后，我们村在外边打工的都好多都离离碎碎的又回来，家都能啊能出多少力出多少力，都在帮忙重建这个家园嘛。
1: 嗯。
0: 哦，当时我们乡上镇上，那就多了这些工这些人，就是消防的第一时间去到就有七八个、八九个，还有公安的、医院的。行政府呢，乡政府呢，村委会呢，一下就都有差不多是三十人。
1: 我想知道啊，现在咱们整个村子是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0: 现在恢复呢还算可以啦，那就是房子受损那些房子还在被修，其他的一些啊淤泥那些清不出。清除干净，然后清洗干净啊！现在也就是等于下一步，房子了嘛，那该修的也是抓紧时间要修了，要不然，嗯，到时候雨一来，那还是住不成那个家。好像是那个范洪沟，昨天我来到北京了，他们打电话给我，在整理，应该是昨天整好。
1: 从马关到昆明，从昆明又到北京，两天的时间，是不是心里一直都还挂着家里的事儿？
0: 白天以晚随时都是电话都在来，在问那些事情，那心都确实是一直挂机。我从苏宁，虽然人来到了北京，但是我心还留在家的，我也不想去那里玩，我只是慌着要回家。

云南约94%的国土面积为山区半山区，184天的汛期集中了全年超85%的降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是全国防汛救灾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田汝良在国家应急部发布会上说，这次成功避险归根结底得益于云南推行的1262预警机制。最后，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云南从2022年创立并不断完善的1262机制到底是什么，创立至今这个机制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依托气象部门开展的递进式精准预报预警服务，并联合应急、水利、自然资源和住建等部门，通过省、州、市、县、乡村五级应急体系高效联动，让受威胁人员提前转移避险，实现对降雨造成的洪涝地质灾害进行有效应对。其中提前12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县，组织包乡包村干部进驻重点防御区域，并通知群众做好转移避险的准备，加强对重点风险部位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提前6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包乡包村干部提前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加强巡查防守，重点部位落实专人值守，提前2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并组织全部受威胁人员转移，严防回撤回流，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1262机制的创新体现在气象短邻预报与应急响应的高效联动，一方面将预警信息提前精准推送至基层责任人和群众，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和人员闻令而动，各司其职，推动由单一部门线性防灾向各级各部门综合联动防灾转变。2022年1262机制建立以来，全省上下以1262预报为先导，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体系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0: 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奋进新时代，谱写新篇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岭先锋。在云岭大地上有一些身影，他们扎根在最偏远的村落，奔走在最崎岖的山路，驻守在最遥远的边疆。他们来自不同地方，身处不同岗位，却有着同样的选择，以初心扎根热土，以实干不负山河，以真情服务群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样一群人。
1: 事业成败，关键在党。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
2: 我是印尼共产党员。
3: 我是共产党员。
4: 我是共产党员。
5: 我是共产党员。
6: 我是共产党员。
7: 我是共产党员。
1: 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投焰效应激发群焰火力。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干部就是一个标杆。让党旗高高飘扬，让党徽更加闪亮。

0: 这里是连城镇的洛松底村，四面环山，位置偏僻。上世纪90年代以前，洛松底村还有着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字——麻风村。
1: 有的跪着走路，有的是嘴巴歪，有的是眼睛斜，
2: 因为那些蛮子有点怕的，我们不当上下。

0: 升国旗，奏唱国歌，受先队员敬敬礼。
1: 当年20岁的壮族小伙农家贵冒险闯入马峰村，成为洛松地唯一的老师。
2: 我第一眼看到那些被病魔侵蚀的躯体严重畸形的那些家长，我非常害怕，当时呢只想掉头就跑。
1: 在谈马色变的年代，是留在村里教书还是走人，农家贵也曾犹豫和害怕过。
2: 后来呢，要看到他们身边的10多个孩子，要想读书没人教，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神呢，我就怎么也迈不开这个逃跑的步伐，就留了下来。
3: 洛松国少年与国无冤。
1: 这所特殊的学校，孩子们既没有课本，也没有书。农家贵找来了一些旧课本、旧书，开始在20多平米的教室里为2个不同年级的学生们上课。
2: 这是我人生中最害怕的。当时我还曾经天真无知的用喝酒精的方式来预防麻风病的感染。其实这些孩子都很健康。
1: 农家贵与洛松地的渊源就此拉开，一干就是35年，这几乎就是人的一生最美好的生命时光。2018年9月，农家贵获评四有好老师启功教师奖。在拿到奖金的当天，他直接将10万元现金捐给了广南县教育发展协会，用于资助贫困学生。
2: 我们紧跟党的10大步伐，继续教好书、育好人，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融入社会。
1: 农家贵是一名教师，更是一名党员。他一个人撑起了一所学校，把自己的勇气和青春留在了这个特殊的村落，用自己的智慧和坚守点燃了村民的信心，点亮了孩子们的理想和希望。
4: 我的梦想是长大以后当一名医生，为我们村的人治病。
5: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保家卫国，不让敌人侵犯我们的祖国。
6: 像农老师一样，教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
7: 这个农老师是我的榜样，是我的英雄。
1: 播种希望，落地生根。在洛松地教书的岁月里，农家贵不仅教书，也为群众扫盲，做群众工作，做党的牵线人。这个特殊山村第一次挂上了党旗，有了自己的党员。村民们也第一次在村里党员的口中听到了用自己民族语言讲述的党的好政策。在农家贵的带动下，村里的党员群众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激发内生动力。从自卑自闭到自力更生，从与世隔绝到世外桃源，从马峰村到民族团结示范村，洛松地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
8: 罗老师是个良师益友，平时他也会跟我们分享他的很多事情。
9: 回来家里面带动村民，尽量的帮村里面以后发展好点。
1: 把希望捧在手中，把光明献给人民。农家贵扎根乡村，坚韧执着，把个体生命融入党的视野。做村民的引路人，用使命和责任书写着新时代的小村党。

好日子啊，都是靠奋斗来的。现在大家呢，也都是尝到甜头了，而且感觉到是有奋斗，啊，那就这么继续发展下去。

愁，典型的散杂居民族地区，汉、壮、苗、彝、瑶、蒙古六个民族共生于此。

0: 他们挺起脊梁向贫困宣战，党员干部带头炸石造地。用木锤铁锹让殷墟始末脱胎换骨，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呐喊响彻西畴。从此西畴人民开启了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吃饭靠赊借的口袋村如今成了麦粮村，苗族村长李华民带领群众历经12年，用双手在悬崖上凿开了通向外界的1公里。肖家坦村唯一的共产党员侯守高与仅存的3户人咬牙盟誓，耗时6年，硬是在大山深处开凿一条5公里的进村公路。石墨化最严重的3光片区，10年时间书写石墨变绿洲传奇，实现了山上绿起来，水土流下来，家园美起来，群众富起来的美丽蝶变。大山里的乡亲们并不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但是在开山劈石修路的过程中，他们把自己活成了愚公的模样。这是实干换来的巨变，这是信念创造的奇迹。在与石墨抗争的实践中，西畴人民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
1: 我们这个村子原为西畴县乃至文山州极为典型的贫困落后村，近几年来累计投入资金2000万元，较好的助力了瓦厂村的文化产业发展。
2: 在乡村振兴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先行先试，走在了前列，以我带头，其他村民致富，以有力接力，有钱接钱。
3: 我们这里有文山州第一个装机20千瓦的水力发电站，东升公社食堂运营到现在，纯收入达到11万左右，人均纯收入基本在12000到18000。把我们乡村振兴做得更加红火，让我们的东升更加美丽。
0: 以信仰作举，让初心扎根大地，敢为人先，改天换地的血性担当已经融入西畴人的血脉，石头里迸发的精神不断吸收新时代的滋养，唱响新时代的奋进之歌。

0: 有74年的这种啊不间断的这个延续吧，和这个侗族群众呢共同的这个修路啊、搭桥啊，包括这个建蔬菜大棚啊、盖这个锦民小学啊，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打成一片，都像这个守护着我们的亲人一样。
1: 我宣誓。

刚开始时候我也觉得可能我待不下去了，真的有过那种后悔。在独龙江更多的是艰险危险，它不是苦，是险。

0: 一、二、三。
1: 那你说不苦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黑龙江毕竟这个自然环境也苦也累。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支队伍在这个地方驻守，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我们做了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做了我们能够为民做的事，我觉得得到群众的认可，那就是最大的褒奖，最大的口碑。

最快的速度就是要做好这个应急救援的准备，因为那时候雨也是特别大，在巡逻的时候就把这个紧急这些都打开，然后喊话，边走边喊话，就是让大家这个不要睡得太沉啊，万一有什么情况要必须要就立即的这个转移反应。

0: 拉紧啊！
1: 快点，快点！脚踩实了。
2: 是这个。
3: 我看住了，你又去了。
4: 现在大家请看我手指方向，远处的这个有一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石山，那里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43号界庄，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压足精神，准备明天的冲顶。
5: 这个43号界庄，它在我们独龙江，它基本上是口口相传，无论是这个曾经的边防官兵，还是现在的派出所民辅警，包括我们辖区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独龙江乡有一块死亡界庄，
4: 必须要把这个死亡界庄这个面纱呢，我们一定要去揭开一次，啊，我们一定要去看一下最远的界庄是否安好，最远的国土是否无恙。

0: 要走，不要花。
1: 这个坡应该超过80多度了。
0: 不要几个人一起用力拉绳子，会。
2: 这个树根可以拿，树根可以拉。
3: 过程呢也是非常的艰辛，我们去了这个5天4夜，因为我们这次呢也比较谨慎，我们也不想把这个时间拉得太短，所以说就更多的时间来保证队员的这种绝对安全。
4: 移民管理旗帜第一次登上48号阶段。
5: 安全到达43。
6: 坚信有我，新祖国和人民欢迎。
7: 三段故事一脉初心，农家贵30多年扎根偏远村寨，用日复一日的陪伴点亮山里孩子的未来，这是立足长远润物无声的坚守。西畴党员干群不等不靠，一代接着一代干，把贫瘠荒山变成了安居沃土，这是迎难而上求真务实的奋斗实际。独龙江边的民辅警扎根边疆，筑牢了民族团结边境安稳的坚固屏障，这是初心如磐久久为功的责任践行。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件实事就是一份答卷，让我们以先锋为镜，以实干立身。

0: 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进答卷。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渴望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高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昆明隆重举行。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争当时代先锋，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凝聚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宣读省委表彰决定，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1: 云南海埂会堂报告厅气氛庄重热烈，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省委决定对全省99名优秀共产党员、9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2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大会为受表彰先进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文山市红旗社区庄子田党支部书记、居民小组组长鲁春红；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班雪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赵永能做交流发言。王宁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云南建设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王宁说，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是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希望受表彰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奋斗。王宁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云南这片热土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足迹，云岭儿女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王宁指出，回望过去，我们靠奋斗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展望未来，我们依然要靠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迈上155发展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革命先辈学习，向英雄模范学习，向先进典型学习，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不断续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王宁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筑牢对党忠诚、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理论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提升干事本领，要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3件要事，办好民生事业，要保持干事激情，敢于担当，奋发进取，真抓实干，聚焦155目标任务，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始终清正廉洁，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永葆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操守，巩固发展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省级部门单位、中央驻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代表等参加。
0: 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来自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他们立足平凡

0: 岗位，坚守初心使命，用一件件为民实事，一次次创新突破，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榜样。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他的生命力体现在扎根基层，带领群众从石头缝里闯出乡村振兴新路径的脚步中，体现在将满腔热情倾注到教育、卫生等民生事业上，用爱心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守护中，体现在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抛洒的智慧和汗水中，体现在最危险、最困难时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身影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生动诠释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赤诚初心。迈上十五五发展的新征程，我们依然要靠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把资源组织起来，不懈奋斗，永远奋斗，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就是百年大党的生命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表彰全省两优一先，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表示，将坚定扛旗、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接续矢志奋斗，争当时代先锋。
1: 从乡村振兴第一线到科技创新最前沿，从倾注民生事业到扎根基层治理。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虽然职业不同，岗位有别，但无一例外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业绩，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秦村的土地100%入股到村集体，我们秦村的老百姓100%都变成了公司的股东，在外面务工的100%返乡回来，跟着我们秦村一起创意，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义。我的初心就是想让秦村大家的日子过好。
3: 我作为一名残疾人，从一个需要社会帮助的人，到自给自足，到最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残疾朋友们改变自卑心跟带动他们创业，这一件事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4: 以生命教育不放弃每一个可能作为我们的办学宗旨，特殊教育是一份带着光芒的事业。我和党员呢也创造了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康复文化课和技能课三结合，在实践当中党员身先示范，做好每一件小事，
5: 讲好爱思齐大众绝学的故事，传递好党在基层的声音，确实做到了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大昌文旅融合发展，那么实现了旅机产业的一个链条式的发展，从旅游到旅机，实现到旅创的这种纵深式转变。
1: 站在“十五五”发展的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将牢记初心使命，矢志建功立业，争当时代先锋，用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
6: 我们将不懈奋斗，永远奋斗，更加努力地把我们双脚产业石墨化治理的生态工程继续下去，把老百姓连农助农的这个事情抓实做实，产业做精做细，让我们的山更绿，水更清，让老百姓更加的富足。
7: 以党建为引领，联合我们政产学研用各个组织的力量，来为洱海保护和农民增收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始终扎稳人民立场，始终保持刚生激情，张各边加一些也忠诚睿智的实际行动，打好打黑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
8: 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党建工作，始终把非公经济发展作为服务重点，倾听解决非公经济发展中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暖心服务凝聚人心，以党建汇聚非公企业发展的合力。
0: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鲁春红是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他响应归雁行动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发展仙人掌产业，用实干在石头缝里走出一条绿色致富路。 眼下正是鲜人果丰收的季节，鲁春红

0: 正联合当地的农科专家一同攻关仙人掌种植保水保肥难题。
1: 这个仙人掌虽然它根系很多很发达，但是土壤一直是干的，下雨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流失一些出气，
2: 土层比较薄，容易挥发，保水保肥，这个是目前是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0: 2021年，鲁春红舍弃外地稳定生意，带着全部积蓄回到故乡。村里石磨化严重，村民顾虑风险，不愿意尝试新产业。鲁春红就带领12名党员和青年骨干组成攻坚队，率先将土地入股，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成立农业公司，迈出了石磨化治理加特色产业破局的关键一步。
1: 老百姓其实他很紧张，只会想怎么富起来，怎么把日子过好。作为两委班子，我们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我们就去想方法，不是做2年3年，让这个村真正的改变，大家都能致富，而不是短暂的。
0: 党员带头加科学种植，庄子田村仙人掌种植规模从不足700亩扩展至5000多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500万元，户均增收超10万元。与此同时，鲁春红还与中国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技术合作，研发出10多种仙人掌深加工产品，完成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转型。
3: 就靠种仙人掌的话，收入加上土地的分红的话，有7-8万左右。
4: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仙人掌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10多万钱。
0: 从拓荒破局到科技兴农，鲁春红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扎根基层，用坚守实干和担当，带领全村群众在石头缝里走出了一条绿色致富路。
5: 敌人不敢种，党员带头种。庄子田的今天，其实我一个人干不下来的，都是我们的整个支部发挥了力量，希望能达到我们村有自己的研发，自己的加工厂，自己的销售团队，我们村民不出户有生意做，然后把整个一厂、二厂、三厂留在庄子田村。
6: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主题党日、主题宣讲等活动，重温入党誓词，锤炼党性修养，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0: 宝山市施甸县的新党员来到善州林场，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好入党第一课。
8: 在老书记铜像前宣誓入党，我内心倍感光荣。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
0: 大理州祥云县的王富生、王德三烈士故居举行了以“云岭星火耀百年，更续初心启新城”为主题的宣讲。王富生之女王志忠及家人来到现场，以亲历者视角回首红色往事。
9: 正如大树在他那儿这个一生中先说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勇敢的精神去面对真理。
0: 曲靖失踪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魁山镇马场村红色教育基地，追忆了滇桂黔边纵3支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楚雄周伟组织党员干部到牟定县南山公园、长征文化馆，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玉溪市启动“党的故事我来讲”主题宣讲交流活动，玉溪市红领巾巡讲团表演了特色音诗化节目，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昆明，云南省档案馆举行《共产党宣言》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向昆明市呈贡区人大常委会颁发捐赠证书，并重温《共产党宣言》节选和部分红色档案。
10: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安全管护，并结合实际实施进行展示利用，让更多的党员干部群众从作品中体悟真理，汲取奋进力量。
0: 云南省国资委、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部门举行本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党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
11: 作为一名研发的一线党员，我会持续的立足电子化工材料的攻关，做好成果转化、创新创效。
12: 核心还是立足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根据公司发展啊、社会发展啊需要你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给他坚持做好。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近日，女子李某某为泄私愤，连续发布大量不当信息，公然侮辱张桂梅校长。昆明警方迅速依法查处这起在微博发布违法言论的案件。警方的依法处理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键盘之上没有豁免权。来看今天的春荣锐评。
1: 近日，昆明盘龙公安分局依法查处一起在微博发布违法言论的案件。女子李某某为泄私愤，连续发布大量不当信息，公然侮辱张桂梅校长，恶意挑起地域歧视，制造男女对立情绪。警方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责令删除全部违法内容。这一处罚大快人心。张桂梅扎根云南边疆数十载，创办全国唯一一所免费女子高中，让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走出大山。她把工资奖金和社会捐款全部投入教育和儿童福利事业。她获颁七一勋章，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她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坐标，是无数人心中的燃灯者。然而，甘当人替用知识改变山区女孩命运的张桂梅，竟在网络上被肆意诋毁。李某某的行为表面上是泄私愤，实质上是对英雄模范的蓄意抹黑，是对社会良知和道德底线的公然挑衅。这些侮辱抹黑的言论是射向英雄的一支支毒箭，倘若任其蔓延，伤害的不只是张桂梅个人，更是整个社会崇尚英雄、尊重奉献的价值根基。互联网给了每个人发声的麦克风，但麦克风从来不是攻击他人的武器。有人将网络视为法外之地，以为匿名便可肆意妄为。李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屏幕背后没有隐身衣，键盘之上没有豁免权。要记住，网络空间不是泄愤场，更不是法外之地。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对任何抹黑英雄的行为，法律必须谅解，社会必须零容忍。唯有如此，才能让燃灯者安心照亮他人，才能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0: 在滇中引水工程的地下300米，95条洞室交织成了22公里的地下迷宫。全球最大的国产离心泵组便扎根在这里。前沿的技术加上硬核的设备，专为打造大国调水专属的中国方案。一起来看。
2: 它是云南的生命线，藏在地下300米的深山。这不是科幻片，是真实的超级大国工程。金沙江水跋山涉水而来，沉沙池、净水隧洞、输水箱涵层层过关，最终涌入这座隐秘的地下超级泵站。这里就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动力心脏。95条洞室纵横交错，总长超22公里，输水、变电、通风、交通各司其职。整个地下迷宫精准联动，撑起千里输水的超级骨架。核心动力系统，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国产离心泵组坐镇于此。12台核心机组，如果10台同时发力，每分钟可将8100吨江水垂直提升219米，每天泵出的水量能填满4665个标准游泳池，源源不断为干旱滇中腹地输送生命活水。划重点，这套动力神器是中国团队耗时3年自主研发，为工程省下1.5个亿，更填补了国内大型地下泵站核心技术空白，同时为未来同类超级调水工程积累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省出台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将围绕建强枢纽功能，打造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激发住房消费潜力，靶向招商和拓展对外开放能级等领域，开展7个方面的专项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3: 围绕建强枢纽功能，云南将完善高铁站点配套，推进多市联运融合发展，建设高铁快运集散中心、冷链物流基地，推动空铁联运、公铁联运旅客换乘通道和服务中心建设。围绕打造文旅消费新增长点，云南将创新高铁加旅游产品体系，策划高铁票加景区直通车加酒店套餐，丰富文体精品供给，策划组织体育赛事、文艺 艺演出，推出团体票、祭祀票、定期票、空铁联程票等优惠产品。在产业承接协作方面，云南将聚焦绿色旅、新能源电池、新材料、电子信息、轻工纺织等重点领域，深化与成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对接合作。在科技人才对接方面，积极推动与成渝地区共建重点实验室或创新中心，建立周末工程师等柔性引才机制，吸引成渝地区高端人才来滇开展技术指导项目合作。在激发住房消费潜力方面，打造旅居生活圈，系统承接成渝地区在旅居、旅创、旅养等方面的外溢需求，构建成渝工作加云南生活互动模式。通过实施系列专项行动，力争到2028年渝昆高铁云南段沿线站点培育形成一批新兴商业集聚区，交通运输与文旅融合加快发展，服务水平显著提升，高铁加文旅特色精品路线不断成熟，成渝地区来滇游客旅居人数购房比重不断提升，成渝地区第二空间初具雏形，对外开放合作模式深化拓展，产业合作联动效应不断增强，一批产业协作项目建成投产。
0: 6月28号，云南省首条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在云胶江城公司启动，建成后将有效破解高性能胶国产化难题，有力提升战略保供能力。
4: 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产运行。项目创新集成的一体化成套工艺，实现关键装备自动化升级与全流程协同创新，全面提升生产的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水平。
5: 云南建设的烟片胶项目是我们云南提高对重要装备供给能力走出的重要的一步，我们也将积极的关注和科技支持云南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云南天然橡胶高性能化特种化事业的发展，为我们国家的装备用胶的自主保供和装备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2025年3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依托云胶江城公司特种胶园，联合张立群院士团队、四川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曙光橡胶研究院、昆船研究院公司等科研力量，协同推进高性能胶国产化攻关。同年9月，省内首条高性能胶中市线建成投用，累计试产80多吨，核心性能指标达到国际要求。与曙光院合作生产的3240吨曙光2号航空专用胶，已成功应用于国产大飞机轮胎试制，并试飞成功，全面打通研发中试验证产业闭环。目前，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拥有天然橡胶林59.62万亩，旗下云胶江城公司天然橡胶种植基地平均亩产与单株产量位居全国第一，特种胶面积达7.8万亩，是全省最大集中连片的特种胶园基地。
6: 致力提升集种植、加工、研发于一体的高性能天然橡胶示范园区，同时呢，通过特种胶园的溢价收购机制呢，带动胶农的增收，推动产业的增值、企业增效、农民的增收，有效巩固啊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的成果。
0: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释放消费潜力，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今天正式上线发放，总额7000万，全国可领取。本次消费券发放聚焦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和低空文旅三大专项，补贴力度大，覆盖范围广。
7: 记者了解到，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已于6月29号上午10点全面开启，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每天上午10点至晚间11点59分，用户均可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本次消费券分为三大专项，文艺演出专项券共设6个档位，从满30元减5元至满300元减50元，每位用户可在6种面额中任选3 三种领取。文创产品专项券设满60元减10元，满120元减20元，满300元减50元三档，用户可全部领取。低空文旅产品专项券则针对直升机观光、热气球等新兴低空旅游项目，推出满150元减25元，满300元减50元，满600元减100元三档补贴。活动期间，单用户每个面额券限用一次，单笔消费限用一张。需要注意的是，消费券核销时需打开手机定位功能，并允许云闪付获取位置信息，核销范围限定在云南省内。活动商户涵盖线上及线下指定门店，用户可登录云闪付 APP 查看详细名单。欢迎广大消费者及时关注，按需领取。
0: 深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践和实施监督技术服务，徐国巡及其团队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图纸，优化全省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为美丽云南建设绘制更加科学的空间蓝图。
8: 每一寸土地都有它们独特的功能、属性和价值。作为规划师，我们就是要充分发挥每一块土地的功能，激发它们的价值，把每一寸国土都规划得清清楚楚。
9: 2019年，云南省首部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编撰启动，徐国巡同30多位同事，经过1800多个日夜的精密测算、反复推敲、激烈研讨，2024年1月，这份关乎云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终于落地。
8: 国土空间规划不是冰冷的数据和线条，而是厚重的家国责任，是温暖的民生答卷。
9: 为确保规划的严谨性、合理性和可持续性，徐国巡和同事们以寸土必息的执着，走街巷、进厂矿、入山林，在开发与保护之间找分寸，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架桥梁，在当下与长远之间谋格局。
8: 在城市里面，我们打造15分钟社区便民生活圈，让教育、医疗、养老等设施就近可赶可及。在广大乡村地区，我们以村庄规划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让老百姓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我们将坝区90%以上的优质耕地划入永久居民农田，实施特殊保护，为人民守住口粮田生存的生命线。
9: 徐国巡带领团队研究制定的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和山坝地区建设项目结地评价技术规程两项地方标准，填补了我省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领域地方标准的空白。徐国巡还主持完成延边城镇带、滇中城市群、高黎贡山地区等多项跨区域国土空间专项规划，主持完成省域城镇开发边界局部优化工作，创新提出多项新模式，为全省乃至全国特殊地域的开发与保护、空间利用及治理、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了新模式、新路径、新规范。
8: 我出生在农村，成长在城市，我知道土地的珍贵，也眷恋儿时田园的风光。但是呢，我也喜欢城市便捷舒适的生活，期盼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我相信我的这份情感也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需求和情感。
9: 从城市天际线的优化到乡村振兴的布局，从耕地红线的严守到生态屏障的筑牢，从重大项目的落地到人居环境的提升，徐国巡以心为笔，以智为墨，以责为尺，成为美丽自然资源的坚定守护者，最美自然守护者徐国巡。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一起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西南季风持续活跃，南亚和东南亚将会维持多雨的格局。在印度半岛的西海岸，受到阿拉伯海充沛的水汽以及西高指山脉地形共同作用的影响之下呢，将会持续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这带对流旺盛，短时强降雨频发，要警惕山洪和地质灾害的发生。而在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因为季风槽摆动，泰国、缅甸、老挝、越南还有马来西亚等地都会有分散的中到大雨。气温方面，在印度和平原一带雨水稀少的地方，最高气温仍将超过40度，酷热难耐。而在东南亚，最高气温33度上下，虽然听起来不高，但在雨水当中啊，湿度大，闷热的感觉会非常明显。去看具体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度。伊斯兰堡晴，29到39度。廷布小雨，17到23度。地利小雨，19到26度。马尼拉中雨，25到30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万象中雨，26到32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达卡小雨，25到35度。内比都大雨，25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21到29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小雨，31到41度。雅加达晴，26到30度。河内小雨，25到31度。莫憨中雨，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 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拉索。
1: 你们好棒呀，都学会了。嗯，
2: 你颗最亮的星星是什么？
3: 启明星吧，我阿妈说的。
4: 启明星不是早上才有的吗？
2: 那这颗又是什么？
1: 那颗吗？
2: 嗯，对，
1: 那个应该是木星吧。
3: 大家，星星上住着人吗？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5: 我知道。
1: 梅朵来了，快来到我身上来。
5: 有个传说啊，每颗星星都是一盏灯，专门点给走夜路的人。
3: 说马甲那颗一直在闪的是啥？
1: 那个是飞机。
2: 飞机也算星星？
1: 算啊，它载着人，把他们送去他们想去的地方。
6: 那它能飞到木星吗？
1: 那飞不到，木星太远了。如果要去的话，得坐火箭。
2: 火箭我见过，电视里。嗯。
1: 你呢？想坐火箭吗？
7: 想。
1: 那你就得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呢，当航天员就能坐火箭看星星了。
2: 航天员是什么？
1: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的人。来，我们把刚才的歌再唱一遍。来，咚。

0: 等客人来了之后，我们热情一点，然后有礼貌一点，好不好？
1: 好。
2: 怎么还没来啊？
3: 你问了三遍了。
2: 我这不是着急吗？
4: 你那个同学靠不靠谱？
5: 一会儿就知道。
0: 来来了来了来，我们站好站好，来来来
2: 来来来。泽清，
5: 梅朵，
2: 总算来了。
5: 你怎么还是那么好看？这么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傅老师，专门研究航天课题的。
4: 你好，
2: 梅朵，你好。
4: 傅老师你好。
6: 你好，
0: 傅老师。
6: 你好。
2: 驻村干部张浩然，
5: 您好。
0: 你好，你好。
2: 本村向导张希，
5: 你就是那个欠一万八的。
4: 哎呀，这都传你那儿去了。哎，小朋友们看，这是什么？
3: 姐姐，这是什么？
5: 那是天文望远镜，能看月亮的。
3: 月亮？月亮上有什么？
5: 有山，有坑，还有咱们的嫦娥玉兔。
3: 真的？
5: 去看看吧。
3: 够了吗？
5: 谢谢你啊，帮了这么大的忙，跟我还客气什么？
7: 看得清吗？这样会不会更清楚一点？

0: 在太空啊，一天可以看到16次日出日落，因为飞船转得特别快，一个半小时就可以把地球绕一圈了。
1: 那你们什么时候睡觉？
0: 按北京时间算，不管我们飞到哪儿，都按北京时间。
2: 那个白色的袋子就是银河了。
3: 什么怎么样？
4: 我和苏青办的这场活动怎么样？
3: 还行吧。
4: 还行？你不知道任苏青平常有多忙，我可是费了老大劲才把他请过来的。
3: 我知道，我知道。
4: 你只是知道啊？
3: 我马上就让浩然打报告，题目我都想好了。嗯。航天科技进乡村，孩子们的眼睛亮了。
4: 还可以
3: 啊，那个不是教的好吗？

0: 在刚才，广州有一家服装设计公司跟村里联系，要了500件，还有网上那个直播下单了几十件呢。
1: 是真的吗？
0: 卓妈姐，这是好事儿。
1: 这何止是好事，这是大事。嗯，订单有了，成绩有了。
2: 那这么说的话，咱们桃花村的这个非遗家电商项目成了。
0: 成了。
2: 成了啊。
1: 这就成了。
2: 是啊，
3: 成了。那你们怎么感谢我呀？
0: 娜娜，
1: 娜娜，
0: 娜娜，你回来了。
3: 500件还只是首批，如果质量稳定，后期还可以长期合作。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3: 我这次回去把你们织的普鲁的样品给我几个设计师朋友看了，他们非常喜欢，当场就定了。
0: 娜娜，你说回去备课就是为了这个呀？
3: 不然呢？躲债啊？
4: 娜娜，回来了。
3: 啊，我有点累了，先回房休息了。
0: 哎，你等我一下，我去帮你。
2: 我也来帮忙。
0: 我也走，我也走。
1: 你女儿真有本事。
4: 她比我强。
1: 那是。不像她那个当爹的，话藏在心里，手悬在半空，干什么都让别人猜。你主动点能死啊？
4: 我不是在学吗？
1: 那我看你学的挺慢的。

0: 芊芊啊，最近订单有点多，我可能忙不过来，后面你可能要直播了。
1: 哦，我可以当那个助播，我听说就是专门活跃气氛的，我到时候就拿个大喇叭，我在那三二一射钉箭，
0: 适合你啊。
2: 我忙着呢，来看看，这是什么？区里特批了，关于扶持桃花村非遗编织技艺的专项产业政策，看看。
1: 什么政策？会给钱吗？
2: 你怎么净想着钱呀你？不光是钱，还有场地支持。咱们村口那个老房子，区里出资来修缮。还有，最重要的是品牌孵化。区里啊，把咱们呢纳入这个重点旅游的推荐项目，游客一来，第一站就是咱们的工坊。
0: 太好了，我们可以借桃花村非遗工坊成立，将所有订单改为工坊统一发出，然后每一件都加上官方认证的收藏证书。
2: 那老师，你这反应太快了，这招绝了。
3: 那个浩然啊，要是开工坊的话，是不是得招人呢？而且还得用机器吧？
2: 我知道您在担心什么，来，您看看，这个文件上有一个保护性开发，还有这儿。其核心工序必须坚持纯手工制作。我们建工坊呀，不是为了让机器

0: 来取代您的手，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有地方坐下来跟您学这门手艺。
1: 那这个工坊能教会大家吗？
0: 只要您愿意教，我就保证它能开。

0: 卓玛老师，这批线什么时候能好啊？大家都等着上机呢。
1: 快了，快了啊！卓玛姐，卓玛姐，你快看啊！这批线不知道怎么回事，全都染花了。
0: 这线怎么不上色啊？

0: 这些染色用的茜草，你是不是走到哪儿采到哪儿？是啊，咱们不是要保护生态吗？不能把一个地方薅秃了。我就象牙面采一点，背阴坡采一点，河沟边也采了一点。是我疏忽了，问题就出在这儿，光照水分不一样，这批染液酸碱度在打架，色彩也就出了问题。
1: 你是说？
2: 这锅里有的米是生的，有的米是烂的，煮不到一块去。那我现在去后山采，还来得及吗？要筛选出一致的茜草，起码得半个月。半个月？那可不行啊！我公告刚发出去，这不是自砸招牌吗？如果我说，咱们为了救急。 加那么一点点的化学染料，现在的化学染料技术很好的，环保也达标，颜色也很正，我们就加一点点的底，上面再盖上一层草木染，肯定没人看出来的。你知道我
3: 门口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吗？非遗工坊。对，我的手艺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植物染，每一道线都要经过十几道工序。 必须要吸饱了草木的魂，只要是出自我的手，只要是打着我们桃花村的牌子，它就必须是草木染。
4: 可现在关键我们要赔钱啊，我们要信誉扫地了。我觉得用了化学染剂的，那才叫真正的名誉扫地。
5: 大家不要着急，我觉得办法总能想出来的。我在想，可不可以用别的草？
3: 别的草更厚实的底子，
2: 藏茜，藏茜的红色素足够霸道，完全能够压得住茜草那点不均匀的酸度。那这棵草去哪里找？我现在去采购。
1: 要晋山。我之前在黑鹰嘴那边的山里见过，那个东西牛羊都不爱吃，嫌苦。
3: 黑鹰嘴在大峡谷的深处，地形非常复杂。
1: 放心。
2: 之前我跟金美哥找食材的时候去过，梅多也去过的。这样，我们一块儿去，能多找一点是一点。嗯，那你们一定注意安全，天黑前必须回来。好。还有这个，来。
6: 我也去，娜娜，你胡闹！那可是黑鹰嘴，路都没有。你城里来的娃娃，你去就是添乱。
2: 我没有去添乱。妈，我考过红十字会急救证，带了全套的外伤药和抗过敏的药。万一到时候……哎，
6: 我是说，如果比你们都管用，
2: 而且我就是想去看一看。 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山，能让一个人心甘情愿地留在这儿？

0: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说下就下雨了？哎，
1: 山里就这样，适应就好了。哎呀，小心，小心！

0: pH 只有5.5，地表温度比刚才低了3度。腐殖质厚度够了，还有地下暗流的潮气，数据都对上了。
1: 你的意思是，就在这附近？
0: 确实在，而且是大群落。
2: 哦，这个地方太大了，咱们分头行动吧。
1: 嗯，我跟警卫一组，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我有急救箱。
3: 金伟哥，
4: 啊，可以，你们小心啊，保持联系。
0: 你们注意安全。
4: 好，
1: 没事。
4: 保持联系啊。
0: 好，
2: 保持联系。哎，你说，娜娜为什么要和吉美哥一组啊？
0: 你说呢？
2: 我不知道，我才问你嘛。
0: 她是他女儿。
2: 这我知道，那他不是恨她吗？
0: 恨也是一种在意。嗯，
4: 小心啊，小心。

0: 你当年为什么要走？为什么一声不吭就走？躲债就可以不告而别吗？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
1: 你些年太顺了，饭店生意好，家里有了积蓄。
0: 有人找上门来要我投资，然后呢？后来全赔了，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债主到处堵我，打电话威胁我。
2: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
0: 那时候啊，我就天天做噩梦，梦到债主。 找上门来，你跪着墙角哭，妈妈跪着求他们。后来我想清楚了，只有我走，才不会连累你们。临走之前，我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委托给了律师。我一个人扛，总比搭上你们强。扛得住就扛。
1: 扛不住也没什么。什么叫扛不住也没什么？你是不是想死？后来我找了一个地方，一个很高的地方，我站在那儿，只要往前一步。 一切都结束了。可是那天天气特别好，我站在那里，看着南迦巴瓦峰，雪是白的，天是蓝的，山就静静地立在那儿，好像要对我说什么。突然之间，我就不想死了。我想，他立在那儿几万年，风吹雨打，他都不倒，我为什么要倒呢？
2: 那。
1: 你不想我们吗？想啊，每天都在想。
2: 想，你不来看看我们？
1: 我不该回去，开始是不该，后来久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们。

0: 扎心，扎心，你快过来！这个好像是藏茜，还真是藏茜。现在还没有到重新生长枝叶的时间，它的根藏在苔藓里，难怪我刚刚没看到。
1: 这个嵌素含量看起来不低，我先采样。
0: 那边还有，那边有一片。娜娜，你还行吧？天快要黑了，我们要赶紧离开这儿，否则很危险。把包给我，听话，来，跟着我走。 我先去那边采。
1: 好，
0: 梅总，闭眼雾。

0: 来，热了，喝吧。
1: 红糖水啊？
0: 啊，小时候啊，你发烧，我就给你喝这个。其实啊，我一直都在看着你们。你上大学，你接的第一个广告，你生病，我都知道。你发的每一条微博，我都看过。以前啊，这山里信号不好，我就走很远的路，爬到山顶。只要是你发的东西，我都截图下载保存起来。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我再拿出来看。
1: 你不想问一下我妈过得怎么样？
0: 啊，她还好吗？
1: 挺好的。她去年换了一个大房子，阳台上能种花的那种。她一直想要一个能种花的阳台。退休了，
0: 好，
1: 每天跟一帮姐妹跳舞、旅游，
0: 挺好的。那个人对他好吗？
1: 挺好的，他是一个老师，也退休了。他们经常一起买菜、做饭、散步。挺般配的，
0: 挺好的。
1: 你就这反应？
0: 我给不了他的，别人能给他，挺好。把那些债还完以后，我就想着你们。当年我这么走了，我觉得真的亏欠你们很多。
1: 虽然你们离婚了，妈妈一开始一直在等你，她等了你八年，你连个电话都没有。知道我为什么要过来吗？我就想问清楚，凭什么一走就是二十年？凭什么让一个女人等你八年？凭什么寄了钱又不回来？我妈让我转告你，她过得挺好。

0: 我的，你不用担心，想回来就回来。家里有你的位置，不是让你跟他过，是跟我过。他虽然有新的家庭了，但是你是我爸，这是永远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1: 水还行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对了，以后就别往家里寄钱了，我妈用不到。你要真想尽点责任，就寄给我，我要的也不多，够花就行。你笑什么？
2: 你呀，跟你爸一样，嘴硬心软。
0: 那，再来一杯红糖水。
2: 好嘞，管够。

0: 扎西，雾好像小了。
1: 金美哥，金美哥，
2: 什么？
1: 雾散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歇一会儿再下去吧。
2: 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再联系。
0: 看什么？
1: 我阿爸说，每个人在天上都有一颗星星。你要是做了好事，它就会亮一点；你要是做了坏事，它就会暗一点。
0: 那都是骗小孩的。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
0: 信什么？
1: 信你做的事能让人记住啊，就像那些草，他们也不会说话，但你对他们好，他们肯定会记得的。我是不是话有点多？
0: 没有。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好头啊，大哥。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王仁志，子升，今天怎么有空回来？王仁志，你说我问你，王仁志，你什么意思？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心里不清楚吗？做什么糊涂？
1: 你是说我跟老师啊？我承认，是我出言冒犯了老师。说实话，我心里也挺歉疚的。
0: 那你还犹豫什么？赶紧向老师道歉去啊！
1: 道歉自然是应该的，但我和老师观点上的分歧，不是道歉就能弥补的。
0: 王仁志，你什么意思？
1: 难道你真觉得老师教育救国的理念是错的，是吗？我没这么认为，我只是有些怀疑。
0: 怀疑也不行，毛润志，我告诉你，全天下所有人都可以怀疑老师，但我们不行，你毛润志尤其不行。
1: 子升，从情感上，我跟你一样。
0: 敬重老师，爱戴老师，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吗？王仁志，对于我们而言，老师的教诲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仁志，你别忘了啊，在老师心中你是他最得意的学生，在你的身上寄予了老师最大的期望，而你却对他多年的追求提出质疑。
1: 你这是背叛，子升，你冷静一下。
0: 我没法冷静，
1: 王仁志，我最后再劝你一句，不要为了一篇文章，去损害你和老师的感情。

0: 你和杨老师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
1: 老师和你说什么了？
0: 他什么也没说。
1: 其实也没发生什么。好吧，是我说话不当，错都在我。你回去帮我劝劝老师，让老师别生气了。等老师气消了，我就去看老师。啊，
0: 好吧，那我试试。不过话说回来，我爸之所以对你生气，那是因为他看中你。
1: 我也不想惹老师生气，看到。

0: 老师生气，我也很难受，不是故意的。开慧，拜托你了，好不好？你帮我说说。
1: 我爸一个下午就把他自己关在书房里，他谁也不理。

0: 照你这么说，教师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了吧？
1: 怀疑也不行，毛人救我告诉你，全天下所有人都可以怀疑老师，但我们不行。你毛人之尤其不行，在你的身上寄予了老师最大的期望，而你却对他多年的追求提出质疑，你这是背叛！
2: 上次不是说想参加北大的社团活动吗？正好，今天有个青年读书会，想不想听听？
3: 能行吗？我什么身份都没有。没关系，热血青年就是你的身份。
2: 走。十月革命，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诞生的。武装起义成功的当日，苏维埃政权就颁布了和平法令。 和土地法令，其中土地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土地私有制，这种社会主义的方式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4: 我不同意邓仲夏同学的观点，俄国革命虽然成功了，但它采取的仍然是流血的暴力方式，暴力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大得难以估计，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就是证明。所以我认为，中国。
5: 不适合走俄国的道路。
6: 我有不同想法。俄国十月革命依靠的是用专政和国家机器来维护统治秩序，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民主、自由集合、相互协助和多样性。
7: 朱建志同学，
6: 你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啊！无政府主义有什么不好？人作为社会的产物，来到这个世上就是需要互助的。我认为。
1: 克鲁泡的基因提倡的互助论很有道理，对中国的治理应该具有更大的指导作用。
8: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邓仲夏同学说的对啊。
1: 同学们，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有无借鉴意义？是否适应中国？ 这可主题读书会开得很好，形式新颖，思想活跃，充分地显示了你们的活力和创造力。争论不是坏事，救国也不是一句空话。在当今没有找到明确的救国目的时代，我们的责任就是思考。 和选择，每个人都有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的结合起来，努力的探索救国之路。好的，同学们，今天的读书会就开到这里，谢谢大家。
9: 就是我老乡毛润之，
10: 润之，来。

0: 这位就是李大钊先生。这位同学，我们又见面了。先生好，您上次推荐我的《法俄革命史》比较官，我读完之后受益匪浅，想不到您就是守昌先生。我叫毛泽东，幸会，守昌先生。今天见到你，真的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2年前我就读过您写的《青春》，那里的每一句话都像火焰，读着让人热血沸腾。
1: 那篇文章，充其量只是一支好。

0: 我现在最迫切寻找的是一条道路。先生，那你觉得俄国人的道路在中国能行得通吗？据我所知，现在很多人都特别抵触暴力革命。其实，俄国革命的核心并不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而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那些过去被压在最底层的、代表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工人、农民掌握了政权，他们建立了第一个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现在的俄国，已经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穷人也不再受人欺负。
1: 听先生这么一说，我真想去俄国看一看。你不是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吗？
0: 啊，是。不过相比之下，我更希望去俄国。
1: 我也很想去俄国看一看。
0: 有关俄国革命的书，您能推荐给我看看吗？
1: 当然可以。
0: 谢谢先生。
1: 不客气。
2: 画的不错，谢谢。我还有东西要送给你。为什么送这么多东西给我？
1: 我听兰若说，明天是你的生日，可是我到你这儿只有今天有课，只能提前送给你。兰若多嘴。
2: 这是我托朋友给你抄录的一首诗。春未老，风细柳斜斜。先生，您的咖啡，请慢用。谢谢。
1: 不客气。风细柳斜斜，世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谢谢。长亭外。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0: 你们怎么都会唱啊？嗯，
1: 你都唱了几十遍了。
2: 我们都学会了。
3: 谁教你的呀？

0: 余会长，您找我。
1: 有件事儿先跟你透个风，咱们现在有100多名在册的赴法预备生，他们赴法国的船票全部由我们解决。昨天教育总长通知我，原来说好的那笔费用现在没了。
0: 没了？为什么说没就没了？
1: 政府的事情谁能说清楚啊？说不定谁又拿去买枪买炮了。
0: 那这批学生还能如期出发吗？
1: 没办法，只能靠学生自己解决船票了。

0: 我自己解决，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会长，我先跟你交个底，你、毛润之、蔡和森，你们三个人赴法国的船票和全部学费，我会负责到底。会长，我替润之、和森。
1: 谢谢你。嗯，这个消息在公布之前，你一定要严格保密。
2: 同学们，出事了！出事了！刚刚华法教育会通知，不再为我们这些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支付任何费用了。
3: 什么？当初不是说好了吗？现在怎么说变就变了？
2: 对呀，
4: 说变就变，
5: 这笔费用我家可承担不起。
6: 是啊，是谁承担得起啊？这现在给的说就
7: 不是摆明着要坑人吗？
8: 这说变就变，
9: 何森，你上不是在华法教育会吗？
10: 对呀，他应该了解具体情况。
11: 就问我呀，怎么回事？为什么？
12: 大家安静一下，不要着急，你们先安心学习，我捐到华法教育会。
13: 怎么会变成这样？
14: 这写的什么呀？
15: 我们的学费呢？都没有了。
16: 对呀，
15: 学费都没有，没有了。去咱们都是老师来，要钱谁来给？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出来跟你说，出来！教育会的不光是不是钱很清楚吗？最近来金复法的学生太多了，这个会资金用完了，所以无力再支持复法学生的费用了，知道了吗？
17: 事情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吧？
15: 刚才这件事很复杂，我把里边人赶走了，给你。你一定有事瞒着我，给我说清楚，我都把大家都叫过来。
16: 刚才，
15: 我只跟你说一遍，听好了，李世登先生已经当过保镖了，你、我还有润之，咱们三个人肯定能以公费生的身份去法国。
16: 那其他同学呢？
15: 其他同学的事你就不要再管了。

0: 老蔡，你怎么还打人呢？你先问问他萧子升做了什么事情。他明明事先就知道华法教育会的决定了，却让所有同学的蒙在鼓里，还和李时增私下做了交易。
1: 蔡和森，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2: 是，我是事先知道了一些实情，不过李会长不让我们教育会的任何工作人员向外透露情况，作为他的秘书，难道我不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吗？ 还有，我跟李先生没有任何的私下交易，是他主动提出要保证我们三个人以公费身份去法国的，人家完全是一片好意。于是你就被他这一番好意给收买了，完全置其他同学利益于不顾。
3: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行吗？本来就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法国的，总要有淘汰。
4: 老师，您怎么来了？ 怎么，不欢迎吗？你们都演上全武行了，我这当老师的不能来看看热闹吗？这一拳打得不轻啊！
5: 没事。
4: 戴克森，你厉害呀你！
5: 此事传扬开去，大家都知道杨长季教的学生不仅才识过人，还武艺高强。你是真给老师长脸呐！
0: 老师，我错了。老师，此事也不能全怪老蔡。
5: 你虽然在华法教育会工作，但你也是赴法学生中的一员，你负有相互沟通的责任，而你放弃职责，坐视事态计划。
0: 老师教训的对。 是学生一时糊涂。

0: 还有你毛润之，本老师顶撞了几句，就不能加满了。你是从心里怨恨老师呢，还是怕老师怨恨你呢？
1: 老师，对不起，是学生言语过激冒犯了老师，心里愧疚，觉得无颜面对老师。
0: 你们三人师出同门，现在又漂泊在外，遇到问题，应该携手并肩，共同面对，而不是相互指责。

0: 我今天来是要跟你们透露一点信息。据我所知，在清朝末年铁路风潮期间，湖南为了修建粤汉铁路，曾集资200万大洋，另有粮盐税180万，都存在北京的银行里，由湘籍人士熊希林、范元濂所保管。
1: 如果能够借助到这笔钱，至少能解决湘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燃眉之急。老师，这个主意好。不过，熊希龄曾经担任过国务院总理，范元濂是现任的教育总长，都是位高权重的人。如果我们贸然登门拜访，
0: 这二位。 曾经在长沙的时候和我有过一些交情，我会给他们写信，你们拿着信可以去试一试。我走了，
2: 老师，
3: 老师，
0: 以后不许再打架。

0: 你查的地址对吗？熊希龄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没错啊，我请李氏曾先生帮我查的。
1: 找谁呀？您好，我们是受杨昌济先生之托，前来拜见熊希龄先生。熊先生不在家，回去吧。啊，
2: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找他。不知道。
1: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熊先生不在家。麻烦您能把这封信转交给熊先生吗？
2: 不能。啊，我们不能随便转交东西啊。
1: 哎，刘部，
2: 我们跟熊先生都是湖南老乡，我们真的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熊先生。您帮我们转一封信，不过举手之劳。每天像你们这样找熊先生的老乡太多了，所以熊先生才严格规定，不能随便接收和转交东西，包括信件。回去吧。

0: 吧。
1: 农夫赶着水牛在水田里犁地。里菲尔米特维耶特勒比总。
2: 里菲尔米特维耶特勒比总。
1: 我们喜欢吃米饭，辣椒是我们的最爱。
3: 任之和子成还没回来，会遇到什么变故吗？
4: 应该不会吧。

老蔡坤弟，学习呢认真点儿。再读一遍。我们喜欢吃米饭，辣椒是我们的最爱。Nous aimons le miso, tout le miso.

0: 哇呀，不断人没捡到，县也没送过去。他一个退休总理，又不是现任，还摆这么大架子。今天学到哪儿了？继续，来，景生，快！
1: 农夫赶着水牛在水田里犁地，我们喜欢吃米饭，辣椒是我们的最爱。 Lifea mita vieta la vizo, nu zemilu mita tulu mizo。
0: 那我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当然不能。我觉得熊先生还是很有修养的，应该不会像他手下的人那么不讲道理。农夫赶着水牛在水田犁地，我们喜欢吃米饭，辣椒是。
2: 他有没有修养啊？问题是见不着他呀。
0: 农夫赶着水牛，我们就是个农民，跟熊先生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差甚远了。可是杨老师这么有社会地位的人写的信，也递不上去。 看来我们只能找一个目前能见得到他的，且能和他说得上话的人才行。我有一个主意，
3: 慢点，吴小姐，我们来了。
0: 行李，
4: 吴小姐好，
3: 吴小姐。
4: 行了，不用介绍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大名鼎鼎的湘江三友，鼎成几乎天天给我提起你们。感
5: 谢吴小姐仗义相助，帮助我们这些漂泊在北京的穷学生。
4: 别客气，熊伯伯跟我父亲私交甚好，你们放心，我一定找个机会让你们见到他。
5: 吴小姐，请坐。
0: 请。
5: 请，老蔡。哦，你坐在这儿。吴小姐喝茶。喝茶。
4: 好。

0: 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奈湖南河。
1: 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击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横山积雪终年白。
2: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
0: 湖南少年好身手，石碑却奈湖南河。
2: 湖南少年歌，我这个院子里怎么钻出一群湖南老乡啊？
3: 熊伯伯，我们不请自来您莫怪，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当面跟您说。哦，我们这。

0: 这次进来是您的司机刘叔把我们带进来的，您千万别怪他。不怪不怪，熊先生，您也千万不要怪罪吴小姐，我们也是迫不得已。不
1: 怪不怪，有事说。
0: 熊先生，这是杨昌济老师给您的信。
1: 啊，华生的信。
0: 我们几个都是为赴法勤工俭学专程从湖南赶到北京的学生，但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起了变化。
2: 我们如今鱼困沙洲，所以恳请您出手相助。我叫毛泽东，湖南湘潭人。
3: 我叫蔡和森，湖南湘乡人。
4: 我叫邹鼎成，湖南湘乡人。
5: 我们都是杨昌济老师的学生。
2: 华生用心良苦啊，
3: 熊先生，希望您能帮助我们。
2: 赴法勤工俭学，于国于民，都是好事情。不过你们知道，这笔资金却非我熊某所有，我也只是替人代管。如果要资助你们，我要派人去湖南，去征求当年参与集资的各位乡绅的意见。
3: 他们会答应吗？现在我怎么回答你啊，
2: 熊先生？那就请您多费心了。我相信凭您的威望，他们一定会答应您的。<笑>
0: 谢谢你，熊先生。
2: 哎呀，年轻人，我的小老乡们，该我谢谢你们啊！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湖南的希望。
6: 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是你们让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是值得做的事情，我会尽力的。
7: 谢谢熊先生。
6: 非常敬。熊先生，您约的银行的乡里到了，
7: 请坐。
6: 好，谢谢。
7: 先生，信用卡，谢谢。熊总理，我已经不是总理了。熊先生，您吩咐我查的那笔账，我查清楚了。现在的本金加利息是：本金存款328万元整，计息是458000元整。
2: 如果我从中提出一笔利息，用作公益，需要办什么手续？不需
7: 要更多的手续，只要您和另外一位监理人签名，就能支出。
2: 我知道了。最近，湖南督军张定尧也派人过来查过这笔资金。张定尧，这笔钱跟他有什么关系？
7: 他要干什么？来人传达张督军的旨意，说这笔钱既然是湖南的，就应当为湖南所用。湖南现在很缺钱。
2: 张建尧的寿伸得太长了，这笔钱一分钱都不能动。
7: 是。徐先生，我先告辞了。

0: 恭向诸公，今闻家学生之能以京城谋借款，苦力求学士，共相提携，共相扶助，使全体学生得早达赴法以功求学之目的。此不特学生等之幸，使五乡全省之幸，又不独五乡幸，使各省教育界之先进。皆如吾同乡诸公见义勇为，则庞然蠢然之中华民国，一转眼必脱胎换骨而为法兰西，再转眼必鹤立鸡群而为世界主人翁，则诸公驾彩云而洒甘露，受使者十遍大千世界，岂仅此数百余怅然无依之学生也？
1: 哎，您慢走啊！可算把客人送走了。杨小姐，您考考我。
2: 这个，
1: 客来我见客鞠躬。
2: 二丫，你真厉害，你学得很快了，
1: 多亏您了。我给你下碗馄饨去。
2: 谢谢二丫，我真饿了。二丫，你手真巧。
1: 手巧有什么用？命苦。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死了，我是跟着我姥姥姥爷长大的。我姥爷过去是在宫里当御厨的，我这手艺全是跟他学的。后来他们也去世了，我爹就把我接到他身边，他整天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要不是我自己撑着这个馄饨铺，他早就饿死了。我从见你第一面起，我就特羡慕你。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又有文化，还有那么多男人都喜欢你。
2: 这么多男人喜欢我，你怎么看出来的？
1: 这还用我看？傻子都能看出来好不好？
2: 小点声。
1: 每次你一到那个出租屋，你看他们那几个大男人的高兴劲儿，围着你没话找话的说。
2: 小点声。
1: 而且眼睛里都透着亮。
2: 二丫。
3: 老板，来碗馄饨，再来俩烧饼。
1: 行，来了。

0: 来，哥哥们喝点水。
1: 谢谢总，
2: 谢谢小师妹。
0: 不客气。来，何森哥。啊，
3: 谢谢小师妹。
0: 来，坤弟哥喝水。快来，哥哥喝点水。润之哥喝水。啊，
3: 谢谢小师妹。
0: 来，鼎成哥喝水。
3: 老蔡，
4: 小师妹，
0: 不客气。来，喝水。
3: 好了。

0: 想不到熊先生真的把我们解决了赴法的川资，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接下来咱们还有法语考试呢，考试不通过的话，我们的努力可全都白费了。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1: 学好法语。
2: 学好法语。
0: 学好法语。
3: 你们干的都挺热闹。
1: 老师，
3: 师傅，
0: 你们师娘呢？把饭菜都做好了，今天都留下来吃饭，给你们庆贺。
1: 老师。
4: 这以后到了法国，我会想念师母做的辣椒炒肉。我做的你就不想了吗？我做的越来越好了。<笑>想，也想，要记住家乡的味道，要断掉家乡的思念，一门心思去学习。真，无分别，美，有境界。
5: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 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
4: 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 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们庆贺，
1: 老师，这以后到了法国，我会想念师母做的辣椒炒肉。我做的你就不想了吗？我做的越来越好了。<笑>
0: 想，也想，要记住家乡的味道，要断掉家乡的思念，一门心思去学习。我送你们四句话吧：心之所向，身之所往。 一往无前，百折不回。
1: 谢谢老师。
2: 行了行了，
0: 准备吃饭了啊！
1: 哎，
2: 好。
1: 润之哥，
3: 哦，
1: 放到上面吧，你帮我。

0: 您慢走，小姐，买鞋啊？哦，我看看。哎，您看看。小姐，您想买一双男鞋还是女鞋？我先看看。我看您一定是想买双男鞋送给最亲近的人吧。
1: 就这些吗？小姐，这些您都不满意吗？您等着。小姐，您看这双鞋怎么样？这可是上海的新款，英国老板的鞋厂做的，我们店里可就进了这一双。这个好看。
0: 合适，多少钱？这个数。这么贵？既然是送给最心爱的人，当然要选最好的礼物了。你心爱的人要是穿上这双鞋，那他心里一定特别高兴。不过，小姐，您要是实在觉得贵的话，要不，哎，你再看看别的。这双鞋可卖得很俏，我们店里也不愁卖。
1: 哎，别！我要了。
2: 您帮我包起来吧，小姐，您慢走，欢迎再来。哎，你看这招聘助理员一秒，
3: 要求坐立笔直。
2: 10万段资历，为时月薪8月，合同上诉，不愿就职者请至图书馆主任室接洽，凡经录用即可入职。
4: 挺不错的呀，
5: 真的要去北大图书馆应聘助理员？是的，老师，我真的挺喜欢这份工作的。那你预备班的课？
2: 会不会被耽搁呀？做事要懂得孰轻孰重啊！你现在第一要务是伏法勤工俭学。放心吧，
5: 老师，这点我考虑过了，我会安排好的。这个助理员说白了，就是一个勤杂工，而且工资也不会很高。
2: 钱对于我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里。
5: 我可以读到很多书，学到很多新知识，有这一点我就很满足了。啊，你真的想好了？我给守常写封信吧。嗯，不用了，
2: 老师，这样不太好。你放心，老师并非有意为你谋私。守常呢是个君子。
1: 如果他认为你学识不足，他也不会因为老师这封信而袒护你的。爸，哎，润之哥也在。
5: 小师妹好。
1: 您看我给你买什么了？
5: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给爸爸买礼物了？我就
1: 孝敬孝敬您。快看看，好看不好看？
5: 皮鞋啊？哎，傻孩子。
1: 平时爸爸只穿布鞋，不喜欢穿皮鞋，难道你忘了？您也该换换风格。好，哎，嘿嘿，啊，哟，这鞋是不是大了点儿啊？不大，嗯，差不多。不大吗？嗯。
5: 哎呦，还说不大呢，都大出4个手指头了。
1: 那怎么办呢？我买这鞋的时候，老板说了，不能退。
5: 不能退啊！这怎么能退不了呢？这哦，这个鞋不能退啊！哎，润之，你的脚好像比我大，哎，你试试。
2: 这不合适。
5: 哎，哎呀，不用，你就试试啊！
2: 我自己来。

0: 走两步看看。嗯，不错，这鞋不用退了，找到自己的主人了。小师妹，这双鞋多少钱？要不我买了？哎呀，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可是这么贵的东西啊！行了。
1: 过两天，你不是要去北大图书馆应聘助理员吗？正好用得上。对啊，你就穿这双新鞋去，图个吉利。
0: 对，图个吉利。
1: 那我就收下了。
2: 那这双鞋我帮你扔掉吧。
0: 哎，不用。这双鞋是我娘一针一线给我做的。 那老师，我就先走了，谢谢老师，谢谢小师妹。

0: 子商，你在华法交易会工作，需要穿的体面一些。这双鞋，你拿去穿吧。哎，算了，小师妹送给你的，我穿算怎么回事？
1: 正是因为小师妹送的，所以我更不能收。
0: 哎，毛泽东，你什么意思啊？小师妹对你一片真心，你想辜负她呀？
1: 萧子商。
0: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不会结婚的。哎，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请你重新思考一下自己的感情。你敢说你对小师妹一点意思都没有吗？
2: 穿上。
3: 你多大劲？
2: 行，我多大劲儿？
0: 放下！哎，老蔡，老蔡，这鞋不合适。

0: 罚，您错了，我不打。
1: 开辉啊，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你心里是不是住了一个人呢？
0: 没有。
1: 那鞋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就是给您买的。
1: 尺寸可是不对啊。开辉啊，咱们家是一个民主的家庭，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爸爸还是要叮嘱你，爱情和友情还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一辈子只能做朋友，有的人
2: 打拳就打拳。怎么又聊上了？早餐做好了，准备准备，我们快吃饭了。

0: 下一个毛泽东，毛泽东在吗？
1: 哦，我在
0: 啊，到你了。

0: 你好，年轻人，我们又见面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应聘这个职位？
1: 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能更好的读书，读更好的书。
0: 可是我们这的工资很少啊，每个月只有8块大洋。
1: 于我而言，书就是最大的财富。

0: 您录用我了，我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会管理图书的助理员，我更渴望能够聘用一个热爱读书的年轻人。好了，明天就可以正式上班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实不相瞒，先生，为了能得到这份工作。 我还带了一封信来，华章兄，毛泽东啊，你是在效仿古人奉书庞统呀？
1: 那先生，我先告辞了。
0: 好。

0: 芝，允芝，
1: 明佑，
2: 你怎么来了？
1: 在这儿，我刚应聘到这儿做助理员，
0: 我不应该在这儿的。我去报考政府官员，成绩优秀，就是因为没有给主考官送礼，才被刷下来了。我当时特别气愤，我就去找侯专员说理，他嘴上说的好好的。结果呢，我刚一出门他就找人给我打了一顿。是李主任好心收留我，把我安置在这儿了。我跟你说这些干嘛？趁着人不多，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儿的情况吧。
1: 好，
0: 这是借阅台，凡是来借书的人呢都得到这儿来登记，没有借书证的一概不能借书。但凡是有一本借书却还不回来的，咱们两个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0: 来，人质，你看看这边，咱们图书馆定有全国各地最好的报刊40多种，
1: 这还有咱们湖南的报纸，
0: 不只是湖南。来，我听说你要去法国，对吧？哦、你看，这是法文版的报纸。这上面说了些啥？你能看懂吗？
1: 真遗憾，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来，请拿请放。这些报纸啊，都非常珍贵，只能在阅览室阅读，不可以带出阅览室，更不能裁剪破坏。好，接着，来。凡是北大师生都可以来这里借阅，不过每人每次最多可以借阅2本。

0: 这儿的书呢，都是比较珍贵的，有些还都是孤本，原则上只能借给教授，学生不借。这有点不公平吧？
1: 公平，这世上哪有绝对的公平啊？
2: 新来的图书处理员毛泽东在哪儿？
1: 哦，我就是。
2: 李大钊先生找您，您快跟我过去吧，他在办公室等你呢。
1: 好，凌佑。
3: 那我去一趟啊。你先忙。进。
1: 李主任，您找我。你今天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
3: 兴奋，除了兴奋还是兴奋，有这么多的书，一下子就实现了我可以尽情读书的愿望。我今天
1: 叫你来，就是要跟你说，北大关于读书的规定。李主任，我一定会完成好我的本职工作的。你现在虽然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 但是你已经是北大的一名正式员工了，所以你有资格去选择任何一个课堂学习，成为旁听生。我经常说，这语言文字啊，都是人类答意表情的工具，答意答得好，表情表得好，那便是文学。怎么才算好与妙呢？ 我认为三个条件：一，明白清楚；二，阅历动人；三，美呀。文学不过是最能静止的语言文字，故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把情和意呀明白清楚的表达出来。请看这首词，你们看得懂？ 他用的是什么东西？啊，哼，连语言文字最基本的作用都称不上，这哪配称得上是文学嘛？懂得还不够，要让人啊不能不相信，我要让他高兴，他不能不高兴啊；我要让他哭，他不能不哭；我要让他崇拜我，他不能不崇拜我；我要让他爱我，他。 不能不爱我，这才叫有量。绝大多数中国旧文学啊，例如这首词啊，就像郎中的《汤头歌》嘛，只有记账的功能，绝不能动人，故不能算是文学。第三是什么呀？美呀。 孤立的美是不存在的，美它就是明白和有力两者相结合自然发生的一个结果。例如“五月榴花照眼明”这一句，何以为美？美就用在这个名字啊！一读到这个名字，就不能不联想到一束鲜明逼人的。 石榴花的印象。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啊：一，明白清楚；二，明白之至啊，有一种逼人而来的力。下课。
4: 老师再见。
5: 胡师兄，我们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6: 下回，下回啊。胡师先生，我读过您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今天听了先生的课，受益良多。我想请教先生，当今中国之问题，靠推翻一切旧事物就能解决吗？哎呀，
7: 我还有事。
5: 老板，全给你办到这儿了。
7: 哎，得嘞。
0: 景城说你找我。
2: 毛助理，今天第一天到图书馆上班，感觉如何？
0: 挺好的，李主任也挺照顾我的。
3: 行，等着我给你俩下馄饨去。
4: 谢谢二丫。
0: 我今天还忙里偷闲去听了一节胡适教授的课，不过下课后有些问题想请教他，他没理我。你笑什么？
4: 人家堂堂教授干嘛要理你这个无名小卒啊？毛助理，从今往后你要学会适应这种无人理睬的生活啦。法语课你缺席，我替你去听了。这个是我给你记的笔记，我不知道记得对不对，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就去问问鼎成哥。
0: 开会你竟然替我去听课了？那今晚这馄饨我请了。
3: 马大哥，真用不着你请，杨小姐经常叫我识字儿，他现在可是我老师，只要你们愿意吃这口，你俩这辈子的馄饨我全包了。
0: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
5: 要不我给你加两份大洋，那本书就当我买了。
0: 这位同学，那两本书只能现场阅读，不能外借。
5: 我有急用。
0: 这是图书馆的规定，不是钱的事儿。
5: 什么规定？哪来这么多破规定？
0: 你冷静一下，同学，
5: 我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指着这本书呢，我考不好你负责呀。行了，中午先生好。
6: 新来的，没见过你。
0: 是。
6: 这位同学，大家都是读书人，很多事情好说嘛。这位助理员是新来的，对一些工作还不了解，你多担待。这是我要借的书。
0: 你稍等。仲甫先生，谢谢您刚才帮我说话，但我觉得您处事不公。
6: 处事不公？
0: 今天的事儿明明就是刚才那位同学无视图书馆的规定，跟我是不是新来的没有一点关系。你没有搞清楚情况就不论青红皂白的认定是我的错，还让他多担待别计较，这不是处事不公是什么？
6: 你说的对，说得好，是我处事不公，在没有把事情搞清楚之前就盲目下结论。我想

0: 你道歉，
1: 不敢当，先生。

0: 宁佑，这是怎么了？逃出去了，被黄疯子给骂了。
1: 黄疯子？黄疯子是谁啊？
0: 就是那位历史系的国学大师黄侃。
1: 疯子？这学界中有疯子之称的不是章太炎先生吗？
0: 章太炎是他老师，这二人的脾气性格如出一辙，都是一场火爆。甚至现在这个黄侃黄教授借出去的书最多，还回来的最少，这不少还都是孤本呢。傅斯年、傅大炮你不是也认识吗？
1: 嗯，
0: 前些日子他们因为借书的问题起了争执，这个黄教授还给了他一耳光。
1: 是，那这么说，想把书从他手里拿回来，无异于虎口拔牙了。
2: 先生好，
3: 先生好，
2: 先生好，
3: 先生，
2: 先生好，
3: 先生好，
2: 先生好，先生好，
3: 先生。
4: 文言之美，妙在简约。当今之事，白话文之流行是纯属荒谬。我就曾当面跟胡适说过，我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是出于真心。胡适还不解其意，还跟我嚷：“哎，文言文是糟粕，我们要适应时代的潮流。”我说：“好好好好好，既然你真的要身体力行。”那你的名字就不应该叫胡适，而是应该叫到哪里去才对啊。白话文使用起来不仅啰嗦还很费钱。还是拿咱们的胡适大教授举例啊，比如说他的夫人去世了，那家里人得发电报通知他呀，如果用文言文四个字即可七丧速归，对不对啊？若是用白话文，那可麻烦了，你得写你的太太死掉了，赶紧回来。说说看，整整十一个字，就是电报费也要比文言文贵上两倍，是不是啊？
2: 先生，您说的太对了，不是啊，根本就是个欺世盗名之辈。
4: 放屁！我说胡适可以，你有什么资格骂他啊？
0: 我就是顺着您的话说嘛。
3: 上过胡适教授的课没有啊？
0: 啊，上过。
4: 上过你还敢骂他啊？你这是在欺师灭祖、大逆不道！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先生好，

0: 老师，您来了，您是要借书还是还书啊？
1: 我正好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润之，他还好吧？
0: 好着呢，我们是同乡，肯定会相互照应的。哎，对了，守长先生很是器重润之呢。啊，
1: 哎，他人呢？
0: 啊，润之他出去办公了，他去找黄凯要书套书去了。
1: 黄凯。

0: 找谁啊？
1: 黄教授你好，我叫毛泽东，是学校图书馆的助理员。哎，黄教授，您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是这样的，您借的书已经逾期了，您应该把书还回图书馆。
2: 既然你是图书馆的助理员，那我问你，平时读书吗？
1: 读，我就是因为喜欢读书才应聘的这份工作。
2: 读过韩愈的《马说》吗？
1: 读过。
2: 背给我听听。
1: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知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笠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2: 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1: 世上先有的伯乐，然后才有的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却不会经常有，所以即便是匹名马，也只能在仆役的手中受屈辱，和普通的马一样死在马厩里，不能以千里马著称。
2: 嗯，你可以走了。哎，还愣着干什么？没听见刚才我说的话吗？
1: 黄教授，您书还没还我呢，怎么就打发我走啊？
2: 你刚才不是已经把道理说得很明白了吗？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啊，伯乐不常有。我就相当于伯乐，那些古籍就是千里马，那些书只有在我这种爱书懂书的人手里才能物尽其用，才能不辱没他们的价值。于情于理，这些书在我这里保管更为合适。读书本是天下第一风雅之事，你看看让你搞的如同催租逼债一般，还真是大煞风景，成何体统。哎，

0: 华生
1: 啊，
0: 您要去哪儿啊？
1: 我上课去。
0: 不是刚回来吗？
1: 还有点别的事儿，让润之沉住气啊。
0: 沉住气。
2: 妈，我爸呢？
0: 你爸呀，还有点事儿出去了。来，喝杯茶，尝尝今天的点心。
2: 好。
0: 进来。润之来了。
3: 师母好，小师妹好。
4: 润之哥，
3: 我来给老师送资料。老师不在。
4: 我爸出去有事儿。
3: 哦。嗯。我把资料给老师放到桌子上了，我就先走了。
4: 润之哥，你怎么了？这么一脸的官司，和谁闹别扭了？
3: 没有。
4: 那是谁欺负你了？
3: 欺负倒也谈不上，我刚刚去催黄侃教授还

0: 书被他给撵出来了。你们笑什么？
1: 黄侃教授是北大出了名的书痴，他爱书如命，每月发了薪水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书，常常买的是入不敷出，每一本好书到他的手上他都会视若珍宝。怎么会那么随随便便就还给你啊？
2: 他今天啊只是把你赶出来，没跟你拼命，已经算幸运了。
0: 那照你们这么说，这书我还要不回来了？可是他借的那些书都是图书馆的公共财产，他据为私有可不道德吧？
2: 老师出门的时候让我告诉你，沉住气。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你怎么又来了？华生兄，这是哪阵风把您给吹了？来来来来来，进不进不进？
4: 哎呦，季刚秀，您这儿真是博览群书啊！
3: 人生百病有以师，独有书癖不可医吗？
4: 季刚秀，哎，您不是一直想跟我借书吗？今天我成人之美，我把书给您带来了。
5: 同治四年经刊本的《传山遗书》，
4: 金刚兄，你不感兴趣？
3: 非也非也非也！我常跟学生们讲，读书不仅仅是天下第一风雅之事，更是天下第一神圣之事。特别是这种珍奇孤本，开卷之前一定要焚香沐浴，心存敬意。我这当先生的就更要以身作则了，不然的话我岂不成了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了？
4: 季刚兄真是快人快语，不愧是性情中人。您不用着急，这套书可以给你留下来，你慢慢看。
3: 哎呀，华生兄，华生兄，贪不言谢。我这就拿出香炉，把它供起来。
4: 老兄，老兄，这书可以借给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3: 哎呀，你莫说一个条件，你就是十个八个我也答应你啊！快说，什么条件？
4: 一书一书，
3: 一书一书。你是为了图书馆那个年轻人？
4: 对，他叫毛泽东啊，是我在湖南的学生，好不容易在图书馆谋了一个职，现在遇到点难处，我这做老师的总得帮着他保住这个饭碗吧。
6: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8: 六六六！
9: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10: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1: 拒绝高利诱惑。
1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3: 山洪你是牛，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

场况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

0: 以及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你是为了图书馆那个年轻人？对，他叫毛泽东啊，是我在湖南的学生，好不容易在图书馆谋了一个职，季刚修。哎，啊，哎呀呀，怪我，是我不好。既然华生兄如此的体恤学生，那我没有理由不还书啊。
1: 我这就把书给你拿来，
0: 好。华生兄啊，哎呀，好，那我就替他谢谢您了。哎呀，不用谢，不用谢。华生兄，你的这部书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2: 先生，五块大洋寄到湖南湘潭。
1: 对，啊，那个邮费5升。什么时候能到啊？
2: 快的话10天吧，慢的话得半个月。
1: 哎，
2: 师傅，
1: 谢谢，
2: 慢走啊。 您好，刚才那个毛先生，再寄10块大洋。5块大洋寄到湖南湘潭韶山冲，对吧？
1: 对。
2: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他是我哥，老人病了，你再多期待。
2: 哦，哎，那你把这单子重新填一下吧。
1: 对。

0: 连汤化名，喝点汤吧。怎么样，同志？好吃不？
1: 好吃。
0: 不够还有吗？
1: 谢谢师母的饺子。不瞒你们说，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饺子。
0: 喜欢吃啊，就常来，我随时给你包。
1: 谢谢师母。
2: 本芝，不用那么客气。我本来应该请你下馆子吃这顿饭。
3: 要不是你把书要回来，我这个图书馆主任可就要自掏腰包交罚款了。
0: 本芝。天凉了，你把这个大书拿上。
3: 哎，不是嘛，这多不好意思啊！我不要，
0: 你就拿上它吧。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北京求学谋生不容易啊，北京可比湖南冷多了，别冻着。
2: 文芝，
3: 别客气，以后你就把这儿当成你自己家。

0: 开会，又一天没吃饭。妈给你煮了碗面条，你从小啊就霸蛮，事不做完绝不罢休。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更有自己的秘密。妈不问。不过这日子啊，得一天一天的过，就像这围巾，要一针一针的织，才能织好。
1: 妈，我听懂了，你想让我吃面，我现在就吃。
2: 先生，我一直认为教育是救国的良药，只有教育才能唤醒愚昧落后的民众，从而拯救这个国家。可现在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已经从根子上病了，今天的中国需要的应该是一剂猛药。
3: 说得好，为什么说是从我们国家的根子上病了？
2: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反动军阀构成的统治阶级，垄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底层民众，他们从政治、经济、精神上都受着沉重的剥削与压迫，他们一贫如洗，没有任何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利和机会。
3: 说得好，你说的这种现象是马克思提出的阶级压迫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病根啊！如何找到根除中国病根的猛药，就是解决阶级压迫问题。
2: 阶级压迫，
3: 这是马克思学说提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恐怕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拯救中国唯一的猛药。
2: 那依先生所言，教育这剂良药对我们国家就没有疗效了吗？
3: 教育当然是有疗效，不过这是片面的强调教育，而不是从根源上去解除他们的压迫，只能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啊。从我们国家目前的现状来看，我们需要的不是像教育这样的和风企业，而是像俄国革命这样的疾风暴雨。
2: 疾风暴雨，
3: 马克思主义学说虽然起源于德国，但是现在已经在俄国开花结果，谁知道下一个国家不会是我们中国呢？
2: 下一个会是

0: 有人吗？安叔，
1: 你好。
2: 傅思年同学，你还记得我吗？
3: 你是？
2: 我叫毛泽东，现在是图书馆助理员。
3: 哦，
2: 傅思年同学。

0: 我欣赏过你的大作。
1: 什么大作？
0: 你写的文学革新深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什么时候有空？我们能不能针对这个问题探讨一下？
1: 对不起，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真的没空跟你一起探讨。毛泽东，你作为一个图书助理员啊，我劝你不要好高骛远，你应当先做好你的本职工作，比如你应该把上面的尘土打扫干净，让前来学习的老师和同学们有一个身心愉悦的阅读环境。另外，这个字是你写的吧？我劝你写的工整些，不要写的那么龙飞凤舞的，你把这些先做好了，恐怕比讨论什么学问更重要吧。
2: 傅斯年，哎，
3: 文志，别理他。从读书的时候起啊，他就是这个样子。
4: 你们哪个先来？
5: 我先说，尽南宋之力，充越侯之志，越之以寒柔二吴，可以复变心，收陕右乎？他的下文是什么？出自哪本书？
4: 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尽；得，则赴石尽所割之地，取女真于塞外；不得，亦据三关，东有苍蝇，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与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术，度之于彼，必察其情；度之于此，必审其事，非但其力之强弱也。这段话出自《王夫之宋论·高宗卷》第十一。
5: 什么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
4: 一种以意志为本性，认为意志高于理性的哲学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唯意志论的倾向出现于康德，叔本华接受了康德意志高于理性的看法，并进一步发挥，使其成为世界的终极实体。万物都是意志的表现，理性也是意志的产物。叔本华把意志解释为生命的冲动和欲望，所以他的唯意志论也叫生命意识论。
5: 我就不信难不倒你。人间词话第二章：
4: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往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放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肩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5: 我换个外国的，歌德的守塔人之歌，你现在就背。
6: 吾身为观察，奉命来瞭望，失志守高塔，世界真欢畅。
5: 我眺望远方，我俯视近处，看星辰月亮，看森林小路，
6: 我看到万象永远的装饰。我喜欢万象，也爱我自己。幸福的双眸，凡如所见者，一切都很美。
4: 这首诗出自《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同时也是歌德对自己人生的告白。
5: 朱建之，你确实厉害。我们四个站好了，
7: 愿你们和我说。
4: 以后信仰什么？
5: 安纳奇主义。哎，朱建之，教教我呗。我那个我想跟你学的这个好多了。
8: 我要的是《全唐诗》，你怎么给我拿《红中斋笔记》啊？
0: 同学，你要找的这首诗就在这本书上。
4: 你打开第一卷第五页，好好看一看。
0: 这首诗是白居易写的，正好《红中斋笔记》里面的《乐天熏鸡诗》就提到了他。
8: 不可能，《全唐诗》里一定也有。
0: 《全唐诗》里面虽然收录了不少白居易的文章，但你要找的这一首恰恰没有。
8: 对不起。
4: 你叫什么名字？
0: 毛泽东。
4: 神不可貌相。
0: 古诗词都是小时候打下的基础，现在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社会上流行的各种理论学说，乌托邦社会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
4: 不是无政府主义，是安纳

0: 安纳奇主义不就是伪政府主义吗？但我不主张把它翻译成无政府，因为这样一来就会给人造成误解，似乎这一学说是在宣传混乱、虚无或者道德沦丧。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自由个体、自愿结合，从而建立起一个互助、自治、反独裁主义的和谐社会。其实不管翻译成什么，在我们古人的著作里面都能找到源头。
1: 是吗？那你说说。
0: 安纳奇主义和咱们老祖宗的学说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去看一看老子和庄子的作品，他们的很多观点都代表了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比如“文在寅天下，不文治天下也”，还有“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
1: 你说的不错，一语点醒梦中人。所以我认为，安纳奇主义就应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推而广之。不可能。
2: 我认为，当今之事，不管是中国还是任何一个别的国家，这种主义注定只能是一种空想。实话告诉你，我朱谦之自从到了北大，要说辩论学问，能被我看上的对手还没有几个。我今天是不会放过你的。我要结束。
3: 各位，
2: 今晚润之请北大的朋友吃饭，我们作陪，那就不能让他没有面子。
4: 所以他请客，我们掏钱。<笑>
5: 大家都知道啊，润之一个月就挣8块钱，大部分都要寄给家里。另外呢，他又爱买书，所以咱得帮帮他。这样，大家随意，我出大头。哎，大家都知道啊，我饭量最大，我今晚保证我一定少吃点。<笑>那我也保证，我今天晚上就坐在张坤弟的旁边，我看着他少吃点。
2: 好。 这就是我们今晚的饭钱，不许超标。走，
3: 吃饭。

0: 当今中国政局之所以如此混乱，就是因为政党太多，多如牛毛，有太多不懂政治人去插手政治。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应当遵从老师的教诲，脚踏实地的去从教育入手，逐渐的改造社会。
1: 错也错也，教育根本不足以救国。唯有安纳齐主义才是未来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信史前的狩猎时代。 人类就自发地以大家庭的形式聚居，没有所谓的国家和政府，也没有法令和统治者，安纳齐主义才是最符合人类天性的一种社会组织形态。
2: 不对，这恰恰说明无政府状态只适合人类低层次的生存。一旦进入民族国家形态，这样无政府的组织形式只能任人宰割。
1: 非洲、美洲的土著民遭到欧美列强的殖民屠杀，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强有力的保护。可你看看那些西方列强，他们的政府可以说是强有力的。这些政府除了给国内人民带来剥削压榨，就是对外侵略掠夺。它对人类的和平发展有一点好处吗？
2: 可是无政府主义也不足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据我了解，目前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观点，既有主张财产彻底公有化的集体主义流派，也有主张私人财产和自由市场的个人主义流派，其内部尚未统一。如何解决社会问题？
3: 我这些天一直在琢磨，能不能以新民学会为中心，成立一个政党，
4: 将来让这个团体。
5: 瑶瑶姐，你在这干啥呀？
6: 老蔡有雄心壮志，我同意。
7: 我不同意。
8: 我同意。
9: 我也不同意。
10: 赶紧走啊！
11: 我只是坚信教育救国。
12: 请看，谁来了？
13: 哥哥们好。
14: 哎，小师妹，来，快坐。
12: 不了，我就是路过，进来跟你们打个招呼。

0: 我就不打扰了。
1: 别呀、啊，我给你做点馄饨去。
0: 我不吃了，谢谢二丫。再见，哥哥们。
2: 哎，别走啊，小师妹，来，坐认知这边。
0: 不了，我先回去了，你们慢慢聊。
2: 认知，送一下，赶紧送一下。哎，毛泽东，你别走啊，咱们还没变完呢。走，我跟你变。
3: 开会，开会。
0: 喜欢吗？我今天就是来给你送围巾的。
3: 喜欢，天凉了，我正愁没围巾戴呢。谢谢你开会。
0: 不用谢。你信奉无政府主义？
3: 你刚刚都听到了。
0: 嗯。
3: 其实我在来北京之前就看过很多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书，我曾经也向往过无政府主义所描绘的那种世界大同的美好生活。但是到了北京之后，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信念发生了动摇。开会，如果让你选择，你更倾向于哪种主义？
0: 不管哪种主义，适合中国的主义就是最好的主义。
3: 对，不管哪种主义，适合中国的主义才是最好的主义。开会，你讲的真好。时候不早了，开会，我送你回家。
0: 我不想回家，你陪我去河边走走。
3: 哎，

0: 任之哥，
1: 怎么了？你心里是喜欢我、关心我的，对不对？ 我们一辈子都在一起，不分开，好不好？

我不能马上回答你，开辉，你让我好好再想想，开辉，开辉。

0: 进来。
1: 师母，您找我。
0: 子胜，你们谁惹小师妹生气了？
1: 我没有。
0: 那你去哄哄她。
1: 好，师母再见。

0: 您能快点吗？我还着急上课去呢。
1: 稍等。

0: 这是同学，你要到书。谢谢李主任，麻烦您了。谢谢李主任。润之，你今天是怎么了？李主任，您下班后，我能向您请教些问题吗？
1: 是关于哪方面的问题啊？
0: 不是学问上的。

0: 我不去。
1: 老子还，我求你了。
0: 求我，我也不去。
1: 老三，老三，老三，
2: 我给你上香了，怎么着？
0: 你上香，我也不去。
1: 老子还呀，
2: 你不觉得你待在这里边特别不吉利吗？
0: 我从来不相信牛鬼蛇神。
2: 这件事关乎到小师妹的终身幸福，就算为了老师和师母，你也得
0: 帮。行，啊，解铃还需系铃人。感情这种东西，谁也说不明白，得认知自己想通才行。
2: 认知那性子你还不清楚啊？只要是他决定的事儿，一直都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你去劝劝他，说不定还有方法。你要指望他自己决定，绝不可能。
0: 那你怎么不去劝他呀？
2: 他不可能听我的。
0: 那你怎么就肯定他能听我的？其实你心里并不情愿。
2: 老三，说什么呢？
1: 不帮忙算了，别胡说八道啊。
0: 子生，我理解你，你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润之、小师妹，还有老师和师母。但是啊，你难道一点都不想正视自己内心的感受吗？
1: 什么意思？
0: 你、我、润之，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其实你对小师妹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但是为了润之，你才选择了放弃，对吗？
3: 我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爱的人能幸福。成全了他们，也就是成全了我自己。
4: 你只说的对，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
5: 哪怕你身居九重云天，我也会对你怀着深情一片。即使你永远不属于我，我也会苦苦把你思念，任他物换星移，天旋地转，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阳。任世人怀着敌意对我诽谤重伤，只要你属于我，我终将使他们成为败将。
6: 好，
7: 好，
6: 好！
8: 这首诗写得很好。
6: 这是谁写的？
5: 这是马克思写给他的妻子燕妮的诗。同学们，你们要记住，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应该保持它的自由、神圣、崇高。任何强制、曲意或者漠视，都将让它在人间社会丧失优美的价值。
9: 爱情万岁！
10: 爱情万岁！
11: 爱情万岁！
5: 爱情万岁！同学们，去寻找属于你们的爱情吧！
12: 好，
5: 好，去吧！
6: 走了，谢谢先生，
0: 走，
6: 走了。
0: 你这，
6: 谢谢先生，
4: 先生，哎，
6: 先生再见，再见，
0: 谢谢先生。
4: 马克思写的情诗，
5: 是啊，没想到吧？马克思也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立志推动社会的进步。他的妻子燕妮出身贵族，家庭富裕，美丽动人。曾经有无数热烈的追求者，但是他被马克思的才华和志向

0: 所打动，终身追随。即使曾经遭受迫害，贫病交加，也无怨无悔，不离不弃。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燕妮，也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先生，当初我在医师读书的时候，我也曾立下志向。 一心救火，终生不娶。可是我现在遇到了一个真正打动你的红颜知己，是吧？而且这个姑娘非常爱你，能看得出来，你也很爱她。
1: 是。
0: 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就大胆地追求你的爱情啊！ 可是当初既然立下了志向，又怎么能轻易改变呢？李亮，你的最大志向是救国救民，和爱情和人生目标并不冲突，而且他很有可能成为你最好的助力啊。
2: 来了，来了，快！来了，按计划行事啊，没问题。来了，来了，来了，快！
3: 坤
2: 弟啊，
3: 来，
2: 顺之，你回来了。啊，哎，顺之，你可回来了，
3: 你可真行啊你！啊，你跑哪去了？平时和小师妹关系那么好，结果现在人家出事了，连你人影都见不着啊！
2: 是啊，开会怎么了？
3: 小师妹生病了，不是你昨天晚上到底带她去哪儿了？现在又是咳嗽又是发烧的，这很严重，现在啊。
2: 怎么回事呀？昨天我们陪师母送小师妹去的医院，她现在已经回家了。
3: 对呀，
2: 我说的没错吧？啊，润之已经沉不住气了。哎，徐总，咱可先说好了啊，这事儿是咱们一块商量的，要是润之怪罪下来。 磕的一块担着，
3: 这事跟我们可没关系。
4: 老蔡，
5: 不是怎么？
2: 这事跟我也没关系啊！
5: 怎么跟你就没关系了？不都是因为你吗？我，
4: 对不起，对不起。

我毛泽东不会向任何人做出妥协，但现在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0: 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的许多事，看见他的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
1: 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楚花碧。未观仙车指千里，东观酸风射眸子。
2: 共将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摘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结兰读书月荒凉，未成已远波声小。想什么呢？
3: 仲谢，什么时候来的？我都来半天了。<笑>天若有情天亦老。任之，你要跟谁有情啊？
2: 别开我玩笑了啊！找我什么事儿？啊，青年读书会准备今晚在红楼举办一场辩论会，有兴趣吗？
3: 辩论的主题是什么？主题是中国到底应该效仿俄国，还是应该学习美国？那
2: 这一定是李大钊团队跟胡适团队的对决啊！机会难得，我去参加。
3: 行。
2: 润之，给你留一个位置还是两个？我看你是逃打，两个。
4: 甲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俄国的革命是一场流血的暴力革命。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暴力革命对社会生产破坏是巨大的。我刚从石东先生那边得到消息，美国万一考试科目会递减，自由、平等、
2: 报名人数过多，
4: 两个可能会有所增加。提倡的科学民主是相辅相成的。
3: 美国虽然建国时间不长。
5: 但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先进、最……这时候给你这本牛找到最新的复习资料，抓紧时间好好复习。啊，有事，我先走了。要论发展模式，我认为应当全面学习美国。全面？俄国经历过暴力革命的阵痛不假，但阵痛过后。 俄国苏维埃政府废除了帝俄时代旧的等级制度，废除了教会的特权，全面接管了银行、铁路、工厂，没收了地主皇室私院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这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对中国的国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美国总统威尔逊最近在国会的演讲中提出了一个新观点。 要想保持世界和平，就必须通过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去创立新秩序。美国现在的威望和实力已经远超西欧，所以中国只有。

0: 靠近美国才有希望。
1: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因为中国和俄国的国情相似，中俄两国都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都是长期封建专制的国家，都具有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的特点。如果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为俄国带来繁荣发展，那它就应该是

0: 走动，日用的心呢？
1: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日艾玛佩拉，日艾玛佩拉，毛泽东，日两的西纳，
1: 日丢西纳，
0: 日丢西纳，
1: 日丢西纳，
0: 日艾玛佩拉，毛泽东。

新村运动对于现在少数人表达不满意，自然是公认的事实。

0: 文志哥，
1: 开会。你批阅什么书稿呢？啊，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深度，所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一些批注。开会，你帮我找一下这个字体的书稿。啊，好。
0: 润之哥，你看，这是你要的字体吗？
1: 对，就是这个。
0: 你看，这是谁写的？
1: 坏了，坏了，坏了！我一时兴起，读得入迷，我就。

0: 先生小姐。
1: 出事儿了。
2: 哎，老师，守长先生，你们怎么来了？
3: 顺治，如果是鸿门宴，也不能让刘邦单刀赴。
4: 守长华生兄，
5: 今天是来当说客的吧？啊，
6: 顺治啊，是我管教弟子不严，才发生乱改书稿这种荒唐事，请多多原谅。

0: 是，润之呢是我的下属，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石之先生，我没有经过允许，就在您的文稿上进行批注。对不起，
1: 一句对不起，我书稿上的文字能擦掉吗？石之，你要什么赔偿，尽管说。
0: 是，有什么要求？你提。今天你们说的话，校长都听到了。那从今往后啊，你们一人欠我一件事，只要我有所求，那你们要有求必应。
2: 行，
0: 说定了。
2: 同意。
3: 你和人的本事平白无故，
2: 让两位先生一个人欠你一份人情，坐。快坐。
3: 你这骗人的习惯可不是好事儿。
2: 那说出口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嘿，不带收回的。
4: 俊之，好。

0: 石志先生，我听过您的课，还向您请教过问题。
1: 罗泽东同学，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下课我有急事，顾不上回答你的问题就走了，非常抱歉啊，请你原谅。
0: 没有，不敢当。我看过你对新春运动的批注啊。
1: 我私底下打听了一下你的来历，没想到你竟然是《新青年》的作者。我作为《新青年》的同人编辑，那我们就是自己家里人了。
0: 哎呀，我早有此意啊，
1: 只是，润之，好事。润之，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怎么，你总不会看不上北大吧？
0: 不是的，石志教授。谢谢您的厚爱。只是我来北京就是为了求知。说实话，我们这群湖南学生来到北京以后，可以说是眼界大开，接触到了很多湖南接触不到的新鲜事物。但是我们也有很多东西不理解，似是而非，所以。
2: 趁着这个机会，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请蔡校长、石志教授、守长先生，可不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给我们开开讲座，讲讲各种新文化、新思想？
1: 哼，毛泽东，你胃口不小啊。
2: 润之啊，你刚才所说的邀请的这些人，那都是当今中国的大学问家。
1: 那难不成我要把仲甫先生也给你请过来？要传播新文化，他是基石。
3: 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本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润之的这个提议。

0: 鉴于毛泽东的建议，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及著名教授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分别为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授课，讨论学术和人生，以及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新思潮。
1: 希望你们回去把这些
2: 都用心的要想一想。
1: 好了，下课。
3: 老师再见。
4: 同学们再见。
0: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由于有14万劳工在欧洲战场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作为协约国的中国由此跻身战胜国之列。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登台发表了演讲。李大钊演讲的《庶民的胜利》成为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文献。

0: 胜利了，
1: 李先生，什么好消息啊？
2: 什么胜利了？
1: 胜利了！
2: 什么胜利了？
3: 中国胜利了！
1: 啊，中国胜利了！
4: 中国胜利了！中。

0: 就顺理成章的该归还我们中国了。那还真是个好消息啊！是呀，我们中国有14万劳工参加了这场战争。在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说过：“工人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阶层。”在俄国，列宁他依靠工人的力量，推翻了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建立了。 工人阶级领导的所谓爱政权，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一直说着“吾皇万岁，万万岁”。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喊“劳工万岁，
1: 劳工万岁，
2: 劳工万岁，
3: 劳工万岁”。

润之哥，你平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你猜。你转过去。 我写在雪地上，不许偷看。

0: 我写好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对不对？
1: 那你知道我平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不用猜了，我告诉你，就是永远陪着你。

若干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充满感情地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经历。在这里，我遇见了而恋爱上了杨开慧女士。在我青年时代，她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后来在北京成了我最真挚的朋友。

0: 鼎丞，好久没打牙祭了吧？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糖火烧和酱肉，赶紧吃吧。
1: 鼎丞，你这国文家教要教书北大教授的气派了啊！
0: 能，都是我挣的。我这吃了好几个月的面糊救咸菜，早就吃够了。等明天一大早去买大米，再炒一盘豆豉辣椒。
1: 孙振，想想我们七八个人挤一条大炕上的日子，那翻身都翻不了。早就受够了。等过段时间，等我钱攒得再多一点，我就租一个大房子，有火炉的那种，到时候让所有人全部都住进来。这样的话，睡觉就能翻身了，半夜也不会被冻醒了。
0: 景城。
1: 你跟我说你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你当国文家教可挣不到这么些钱。
0: 你就别问了，那我这钱又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不过，我倒是有一件事想求你。

0: 什么事儿？
1: 你不是字儿写的好吗？我想着让你帮忙写一幅字。
0: 写字？写什么字？
1: 这个，你看看，
0: 这不是首爱情诗吗？你恋爱了？
1: 哎呀，吴小姐不是喜欢诗歌吗？她最喜欢这首诗了，所以我才想让你帮忙写幅字送给她。
0: 那这么说，你跟吴小姐……
1: 杨春枝，你不会笑话我吧？
0: 爱情。爱情本就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我怎么会嘲笑你呢？
1: 润之，谢谢你，你是第一个祝福我的人。不说了，来，我帮你拿笔墨。谢谢啊，润之。

春之歌，开会，你怎么来了？给你带什么了？什么？面条，长寿面。今天是您25岁生日，我自己都忘了。谢谢你，开会。还热着呢，下班吃。 我先去忙了啊，管理员，借本书。

0: 你好，要一个红薯。
1: 哎，好嘞。哎，拿好，
0: 谢谢。嗯，
2: 看报看报，金报晨报，顺天时报，议事报。
0: 小朋友，给我一份晨报。
2: 谢谢。中国钻石团赶赴法国巴黎。

0: 同学们，今天我们青年读书会的主题是讨论形势。所谓形势，就是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公理到底能不能战胜强权？中国作为战胜国，这次参加巴黎和会大有希望。听说梁启超受徐世昌大总统的委托，正在欧洲游说，为巴黎和会的中国提案吹风拉票。
1: 这次大战，中国为了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那个卖国的二十一条，必须在这次和会上被废除。
2: 坚决废除二十一条！坚决废除二十一条！坚决废除二十一条！上月，徐世昌已经下令，将辛丑条约所遗留的克林德维从东单转移至了中央公园，碑文也改成了公理战胜。
1: 枯树开花，自挥收获。我相信，这一次一定是挽中华春威之大好时机。我觉得我们不能这样乐观。这次巴黎和会虽然起主导作用的是美英法三国，但你们别忘了，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日本。比如最敏感的山东问题，青岛本是中国的领土。
2: 德国昔日以武力向中国强健，今日也因武力失败而归还中国，溃诸法律。日本断无继承德国权利的道理。
1: 对，我们有必要以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准备赴巴黎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一份电报，要求这次和平大会扫除从前国际之不平等，在中国废除外国势力范，撤退外国军队。
3: 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电报机关，归还租界地。我们全体北大学生，要用我们的热血，去捍卫国家利益，
4: 捍卫国家利益，
5: 捍卫国家利益。
3: 同学们，我和大家一样，也是读书会的成员。刚刚听了同学们的发言，我很受启发。 关于巴黎和会最终会是个什么结果，我们很难预测。但起码，作为战胜国受到邀请，并给予我们中国5个会员席位，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在庆祝欧战胜利大会上，我说过，这次战胜的不是靠协约国的武力，而是全世界。
6: 人类的新精神，这次的胜利，不是某一国或某一部分人的胜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
3: 它就像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样，它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股滔滔滚滚的洪流。它就像一种伟大而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世界上所有的参与。 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在这股不可阻挡的潮流面前，就像枯黄的树叶遇到凛冽的秋风，一个个的飞落在地。
7: 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克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克。
3: 凯歌的声，
8: 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
9: 晴来的环球必是支起的。

0: 李主任好。
1: 你好，李主任好。林芝，一会儿忙完，到办公室来一趟。
0: 好，
1: 再见。

0: 进，春生，李主任，我和几个老师成立了哲学研究会，你要是有兴趣，一起参加，我一定来。来来来，你看这个，这是我请西语系的几个同学编写的《馆藏外文书刊索引》。那这么说，以后管理的外文书籍。 包括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著作，就都全面放开了。是啊，那太好了。你去提一个报告，告诉老师和同学们，可以签约了。好，我这就去办。快去快去。先生，明阳，
1: 老师。
2: 我最近也在写篇文章，需要这本书做参考，你帮我找找看。啊，老师，您看是不是这本？
1: 对对对，就是这本。
2: 哎呦，你可帮了我大忙了啊！哎，我是不是得办一个接触手续？
1: 不用不用不用，我都帮您补办好就行。
2: 好，您忙，
1: 老师再见。
3: 麻烦帮我拿下这本书，这是我一个月前预约的《群学一言》。这本书昨天刚回回来，我给你拿啊。
1: 好，
3: 助理员，你能不能麻烦稍微快一点？我着急上课呢。你稍等，别吵了，那本书借给杨教授了。姚老师。
1: 那你也不能把已经预约出去的书借给他呀，那你觉得借给教授重要还是借给学生重要啊？哎哎，到底有没有这本书啊？哎，怎么回事？哎，同学，那个不好意思啊，这本书由预约教授急用，已经被借走了。你看看能不能借阅一下其他书籍？
4: 不是我一个月前就预约了，你们懂不懂先来后到啊？怎么教授是人，我不是人是吧？
1: 你别把话说的这么难听，行不行？是你们把事做的难看，我才把话说的难听的。你信不信我告你去？你要告就告，书已经借走了。
4: 你太不尊重人了，你！你别以为你有点权利，你就当一拳头。你这不是拦我话？
3: 这位同学，不管什么原因，您刚才的行为都是不对的，你应该向他道歉。
1: 他把书给我找回来，我就给他道歉，否则闷也没有。
4: 明天你来拿书，但是今天你必须为你刚才错误的行为向赵明佑道歉。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4: 凭我的人格，凭这里是北大图书馆。
1: 好，冲这句话，我道歉。刚才的行为是我不对，请原谅。

0: 老师。
1: 哟，润之来了，你怎么来了？
0: 老师啊，您今天去图书馆借书了？
1: 对呀，我本来是去找你的，结果见到明佑，他说你和李大钊先生走了。最近和大钊先生走得挺近啊。
0: 李先生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希望我可以加入。
1: 啊，这事我知道，我也是这个协会的成员。怎么，就为这事儿来的？
0: 不是。
2: 润之来了。
0: 师母。
2: 润之哥。
0: 开会。老师，我是为了那本书来的。
1: 那本书怎么了？
0: 那本书是馆藏的孤品，属于预约借阅。一个国文系的学生已经预约了一个月了。
1: 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2: 哎，我爸这两天写文章，正好要用这

0: 本书，你就让他再看看呗。
1: 开会，别闹。允之，这也是为了工作。是这本书吗？
2: 是。
1: 啊。
2: 谢谢。老师，对不起。
1: 赶快回学校吧。
2: 老师再见。开会再见。师母再见。
3: 允之，留下来吃过饭再走吧。
2: 不了，谢谢师母。
1: 哎呀，允之，恪守职责，一视同仁，孺子可教啊！吃饭吧。

0: 唐先生，云芝，养活了一宿，抄了这么厚一摞书，我要把书里的一些重要内容连夜抄出来，好拿给老师急用。为什么这么做？你就是为了维护图书馆的规章制度？
1: 我只是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先生，我最近看了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书，但是有些问题我还是弄不清楚。走。北大很重视道德建设，蔡校长还拟定了北大尽德会纸去书。可是先生，我还是很困惑，道德建设
2: 能改变社会吗？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大转型时代。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

0: 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2: 蹦蹦，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2011年6月，程砚秋再传弟子迟小秋主演的新编剧目《宋家姐妹》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1: 当初这也是因人设戏了，宋庆龄这个人物从舞台上的端庄和大气和她的内涵很符合程派艺术的整体风格，这个唱腔里面很多她的西皮二黄里边都揉了很多很多程腔。
0: 迟小秋被誉为程派标准传人，是当代中国京剧旦行领军人物之一。宋家姐妹中，迟小秋和创作团队尝试将京剧传统伴奏乐器京胡与西洋管弦乐组合配器，探索京剧与时代结合的创新之路。在迟小秋看来，这样的尝试是对程派艺术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大师如果说他要现在还在，他也一定会往前走。
0: 宋家姐妹演出反响热烈，迟小秋的实践得到了观众和市场的初步认可。而在迟小秋心中，每一份喜悦欣慰后面常常伴随着追问，程砚秋如果在场会不会赞同这样的尝试。
1: 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程砚秋这仨字，这大师就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人，这个感觉啊，真是这种感觉。
0: 一代京剧巨匠程砚秋和他所创立的程派艺术

程派代表作《锁麟囊》创编于1939年，此时而立之年的程砚秋已积累了20余年舞台经验，游学欧洲又丰富了他的艺术感悟，一个艺术的高峰呼之欲出。京剧唱词的格式通常为规整的七字一句或十字一句，而程砚秋请编剧翁偶虹突破人们习惯的程式，将文学语言的韵律美感借鉴到京剧创作中来。

人们在《锁麟囊》中听到的这种长短句式，开了京剧唱词创作的先河。程砚秋依次创编出抑扬错落、几许有致的声腔，既匹配文剧音韵，又贴合剧情人物的需要。而显露于唱腔创作中的程砚秋的音乐天分与作曲才能，在《锁麟囊》中几乎随处可见。北京东华门附近的中国儿童剧场，前身叫真光影院。80年前，这里曾是北京最好的电影院之一。在编排《锁麟囊》的间隙，程砚秋与徒弟刘盈秋来到真光影院，观看美国电影《悬宫艳史》。当听到片中影星麦克唐纳的花腔女高音唱段时，程砚秋被深深吸引。他拍着徒弟刘盈秋的大腿对他说：“这个腔很好听。”之后，程砚秋便扬眉中用，把女高音唱法融入到了京剧唱腔中，这才有了《锁麟囊》最后一场团圆戏里的特别哭腔。

0: 为了配合一系列独特设计的城枪，程砚秋又让御用琴师周长华设计了一把音色独特的胡琴。这把琴首用于锁麟囊，并且只在为程砚秋伴奏时才使用。同时在身段设计中，程砚秋又将太极拳行云流水的神韵融合进旦角水袖的创作。剧中找球一段至今仍是京剧旦角水袖艺术的经典代表。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引起巨大轰动。连演十场后，又在观众强烈的呼声中加演十场，依旧场场爆满，甚至出现程砚秋领唱，观众随之合唱的空前盛况。
1: 他实际上在追求一种博爱，一种大爱。他的代表作就是锁麟囊。用程砚秋自己的话说，他说他是以什么为目的？他是以追求人类生活为目的。
0: 对于提高人类生活意义的目的的追求，正是成就程砚秋巨匠之才的重要因素。
2: 1945年，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正式完全结束。
0: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从收音机中听到消息的程砚秋欢欣鼓舞，连呼三声痛快。随着局势的稳定，中国的文艺界也开始复苏。

0: 京剧名角儿再次云集于舞台。上海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原名天蟾大舞台，民国时曾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美誉。1946年11月，应上海天蟾大舞台之邀，程砚秋率戏班赴沪演出。直到即将开唱，程砚秋才知道自己和早年的老师梅兰芳唱上了对台戏。所谓对台戏，是指两个名角儿在同一时间分别在两个剧场开唱，形成票房激战，这是京剧界最为针锋相对的竞争。早在1919年，程砚秋15岁时，曾拜年长自己10岁的梅兰芳为师。此后20余年来，程砚秋对老师恭敬如一，梅兰芳对他也赞赏有加。就在决定赴上海演出前，程砚秋还专程拜访过梅兰芳。
1: 程师母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到上海演出，到老师家去了，跟他请示这段时间您去不去，您要是去的话呢，我改期。梅先生说我不去，那当然程先生就去了。程先生到了那儿都安排好，梅先生也到了。
0: 其实关于这次对台戏，梅程二人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人，而瞒着他们暗中操作此事的正是双方的经纪人。梅程二人在抗战时期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都曾罢演多年，一个蓄须明志，一个下乡务农。抗战胜利后，两人刚刚相继复出，里远内外期盼了多年的戏迷们此时正憋得难受。两边的经纪人看准了这个时机，向两位主角隐瞒实情，签下演出合约，安排了多天的对台戏。
1: 这骑虎难下了，那怎么办？打吧。
0: 1946年11月11日的《申报》11版上，梅兰芳的戏单通告异常显眼。但从12日起，程砚秋的戏单通告开始抢夺观众的目光。梅兰芳与杨宝森合作，而程砚秋则组建了拥有王少楼、谭富英、袁世海、叶盛兰的全明星阵容。义大于天，是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大师心中共同的恪守。既然合约已签，覆水难收，登台开唱就必定全神倾注。于是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程砚秋在天蟾大舞台，师徒俩上演了大概是京剧史上最有默契又最赏心悦目的一次对台戏。尽兴处，梅兰芳拿出看家好戏《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程砚秋则以呕心力作《锁麟囊》应战。

0: 婉转悠长的城腔，让这出戏唱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虽是喜剧的结局，但又带着几分忧郁和惆怅。索林能连演五场，观众仍欲罢不能。此次对台盛况空前，上海的其他戏院纷纷沉寂，唯独中国大戏院、天蟾大舞台两家门外车水马龙，连走廊的站票都抢购一空，观众过足了戏瘾。
1: 我们就是这面一出看了要看的看，跳过来就到这儿，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一个车开到这儿开到那儿，
2: 客都好，两边换着看。你想打了俩月，

0: 这场对台戏没有赢家输家，它超越了世俗的输赢纷争。1946年，梨园之外，一场关系国运民生的对台戏也在上演。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眼见政权腐败，家国动荡，程砚秋对于国泰民安的期望再次化作失望。北平西郊青龙桥，程砚秋抗日罢演下乡务农时，曾在这儿买下一座小四合院，战乱年代就常在此避世所居。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炮声回荡在北平城外，出于安全考虑，程砚秋住回城里。不久，他听说青龙桥小院进驻了一位解放军的高官。
1: 他倒是并不认共产党。北京围城的时候，叶剑英司令员就住在他这个总司墓青龙桥。
0: 此时的程砚秋已经历晚清、北洋、日伪、国民政府四任政权，对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早就司空见惯，而对共产党和他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程砚秋并不了解。闻听消息，他无时不惦记着小院书房里自己多年的藏书和心血凝结的剧本。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1: 等到和平解放了，咱们北京啊，他再回青龙桥，人家部队把他这个整个青龙桥那院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一本书都没丢。
0: 解放军公瑾司令的作风就此在程砚秋心中留下了好感。1949年3月27日，按照日程，程砚秋当晚要应邀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欢庆解放的演出。午睡醒来，他出门理发，刚走不久，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就叩响了北京西四附近城宅的大门。出来应门的是程砚秋的入室弟子王银秋。
2: 我师父因为他也不知道，以为又是大兵来耗房子的，就在门口，就是态度也不太好，说那个师父没在家。
3: 是。
0: 北平围城期间，曾有国民党军官强行征用程家前院，王银秋本能的起了排斥心理，但来访者见状并未多言，为首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写下一张字条，请王银秋转交给师父程砚秋。一行人就道别离开了。
2: 后来等师爷爷晚上回来的时候呢，一看这字条，我师父呢王老师就觉得哎呦特别不好意思。
0: 只见上面写着：“砚秋先生特来拜访，职工出不便留后驾归，为歉，周恩来。”共产党的高层首长不仅亲自登门拜访了一介伶人，遇到莽撞的学徒后流言措辞竟如此平易谦和，程砚秋的内心被深深震动着。原来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都是程派戏迷，周恩来在失眠的时候还会将程砚秋的唱片拿出来听一听。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程砚秋登台前卸妆后，周恩来两度到后台探班。这是程砚秋迎接新政权的第一次登台。这一晚，程砚秋心潮澎湃，嗓子也格外好，一出最钟爱的《锁麟囊》唱得深沉婉转，举座酣畅。

1949年9月，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代表之一，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1950年底，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每一位与会者握手敬酒，大会宣告废除旧艺人称谓。在此后，程砚秋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0: 从晚清没落贵族程琳，到民国艺人程菊农，甚至是开宗立派的名角儿程四爷，无论怎样大红大紫，程砚秋和其他戏曲艺人一样，都只是供人娱乐的对象。但在新社会，戏曲艺人变成了人民艺术家，这样的尊重他此前从未感受过。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新的政权、新的国家。舞台下观众的掌声依旧，而在程砚秋的心中，这掌声的意味已发生了质的改变。1957年，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做介绍人，程砚秋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也一直在推进着。戏改对各曲种剧目进行调查研究，废除旧的戏班制度，以期将旧戏改造为适应新社会的进步文化。在此过程中，许多传统戏因为与时代精神不符而被禁演。让程砚秋感到遗憾的是，他最钟爱的《锁麟囊》也在禁演之列。
1: 是他最喜欢的戏。程先生为了《锁麟囊》不能够演出，很委屈，因为点点滴滴都是王瑶卿帮他搞的，他自己做的腔，其中还有那个女高音的唱腔，让陈先生画过来搬在这个里头，所以陈先生很伤心。
0: 虽然心中存有困惑和不解，但这并没有影响程砚秋积极地投入戏改工作。对于京剧创作和意义，程砚秋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学术思考。他将自己多年京剧表演经验、创新改革思索整理总结成文章、书籍。
2: 我们虽然说四大名旦哈，他们都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对于戏曲未来，从研究角度、从学术角度提出建议的，只有程砚秋一个人。
0: 程砚秋对于戏曲文化的关注和贡献，并不局限于京剧。1950年前后几年，他陆续在中国西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曲，拜访各地老艺人，搜集了秦腔、十二木卡姆等地方戏曲资料，撰写了一份全国戏曲调查计划。
2: 在这个调查计划中，程砚秋画了一张戏曲学术研究的路线图。第一个，程砚秋说要搞一个全国的戏曲志，我们完成了中国戏曲志。他说要出一本词典，我们也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曲曲线。其中他还提到要出一部中国戏剧史，我们也完成了。这就是他的敏感促使了他的想象力。
0: 60年后的今天，程砚秋提出的有关中国戏曲的这5个设想已经全部实现。将心中的家国之爱与对艺术的热爱合一，求同存异，这是程砚秋的眼界，也是一代巨匠有别于常人的胸襟和格局。1958年春节过后，程砚秋作为艺术顾问，为中国戏曲歌舞团赴法国参加国际戏剧节全力筹备。

年三月初，54岁的他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3月9日下午，程艳秋的心肌梗塞再度发作，经医生抢救无效，仅仅8分钟，一代京剧大师、艺术巨匠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0: 2015年9月，程派传人张火丁带着程砚秋生前一直惦念的锁麟囊，登上了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舞台。
1: 整个20世纪的京剧新剧目创作里面，锁麟囊可能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有价值的一出。
2: 它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文化评价，而不仅仅是过去传统剧目的道德评价。
1: 像这样一出戏，50年以后、100年以后、200年以后都会继续唱下去。
0: 四大名旦中，程砚秋年纪最小，思量最深，离开我们最早。或许是没落皇族的身世，和幼小离家、几度绝地求生的际遇，在他血脉中注入了一种悲情。
1: 程砚秋用自己特殊的一条嗓子扮演了一些特别栩栩如生的人物。程砚秋是一个为京剧艺术创造了新经典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2: 他一直在追求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他宣扬的那种博爱，宣扬的那种大爱，超越了任何时代，具有那永恒的价值。
0: 程砚秋对国运民生始终抱持赤子之心，并借艺术发声，挥洒出舞台上的传奇。所谓巨匠，他的艺术风韵、创作理念与人生信念一体相承，经历时代和地域跨度的考验，堪为后世敬仰和追随的表率。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

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

0: 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

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

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

它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

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

0: 天刚刚亮，扎拉裴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四米钱了，
2: 好，
1: 我们那可没饿了。嗯，十八来块，那你本来现在挨了，本来没过来。
2: 嗯，
1: 那是过的十八来块，没饿了。
2: 只要几多块？
1: 啊，
2: 只要几多
1: 块？嗯，只要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

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熊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

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

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先生，云芝，秒回了一宿，抄了这么厚一摞书，我要把书里的一些重要内容连夜抄出来，好拿给老师急用。为什么这么做？你就是为了维护图书馆的规章制度？
1: 我只是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先生，我最近看了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书，但是有些问题我还是弄不清楚。走。北大很重视道德建设，蔡校长还拟定了北大敬德会旨趣书。可是先生，我还是很困惑，道德建设
0: 能改变社会吗？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大转型时代，旧的道德土崩瓦解，新的风尚尚未形成。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首先要坚持自律。
1: 先生，那讲道德和追求真理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道德是变化的， 而真理是永恒的。我建议你看一些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这些可能会帮助你打开思路。先生，我得去给杨老师送书稿了。
2: 哦，快去。
1: 来，
0: 谢谢先生。先生，再见。
1: 再见。
3: 王先生，请进。
4: 啊，不用了。

0: 这是我给先生抄的书稿，麻烦您帮我转交给他。
1: 好的。

尊敬的杨老师，昨天的事情请原谅学生的不敬。我知道这本书对老师很重要，但我身为图书馆的助理员，不能因为和老师的亲情而违反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所以我只好将这本书中重要的章节论点给老师抄了一份，如果字写的不好还请老师见谅，润之顿首。

0: 这位同学，你要的书我给你送来了。你抓紧时间看，后面预约的老师和同学都还等着呢。
1: 您真是我见过最讲信用的人，谢谢。
0: 哦，没事，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再见。

0: 香不香？
1: 香。
2: 李主任，我最近听到大家编了一个关于你的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2: 济世仁人，蔑视霸权，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叙衣，下一步山，炎黄子孙，本色不变。
1: 这个顺口溜编得好啊。
0: 李先生，
1: 您每个月的薪水不是有100多块吗？他们怎么还这么说您呢？
0: 我这个人呢，手上留不住钱。这不北大这么多穷学生，我经常周济他们。这个10块，那个8块的，给着给着，我怎么就变成个穷人了？怎么还编出了个顺口溜
1: 啊？吃完了，喝口水。
2: 谢谢主任。
0: 我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要跟你们商量一下，怎样改革图书馆的管理体制。
2: 我觉得目前馆藏图书的比例有问题，有的书根本没有人看，常年束之高阁，而大家想看的书往往又没有几本，经常供不应求。我觉得以后进书应该针对师生们的需求，多进一些他们想看的书，少进一些无人问津的。
1: 我认为借书呢，还是要区分不同的对象。对于教授，尤其是那些著名的教授，我们应当优先满足他们的需求，应该把学生和教授区别对待。
0: 你们最好给我写出一份关于图书馆改革的方案。
2: 好。
3: 哥哥们，我来了。
2: 哎呀，你这是干嘛呀？
3: 这段时间你们老是学这学那，不着家。我刚刚看见蔡大。

0: 大哥从门口过，我就知道你们这儿肯定是有人了。这不正好饭点吗？我就寻思着你们肯定没空做饭，那给你们送两碗馄饨。
1: 还是三个铜板一碗，对吧？
0: 跟我还客气啥？不要钱，白送你们的。
1: 谢谢
2: 二丫。
0: 你们不在，我还怪想你们的。
1: 有点烫。
2: 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你那边怎么样？
1: 这两天课安排挺紧啊，除了学法语，还要学钳工、木工、制图、机械学，还有电工学，收获挺多的。哎，所以今天回来啊，我是来找老师汇报的。
2: 你去老师那儿了？
1: 啊。
2: 老师情绪挺好的，
1: 挺好的。
2: 老蔡，我也有一个好事跟你说。子生前两天跟我说，第一批赴法的学生开春就能走。他正努力做理会长的工作呢，希望我们湖南籍的学生能多走一些。
1: 可是什么？
2: 可是我这儿吧，最近因为各种原因，这法语课落了不少。我发现要补上这些课，还真不是一日之功。
1: 毛润之，
3: 坐好了。
1: 你是我们这波人的领头羊。你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有畏难情绪。从现在开始，打掉一切杂念，全心全意向着法兰西前进。
4: 馄饨凉了，吃。
1: 能看得出来你们两个做的方案确实都费了很大的心思，不过我认为润之的方案解决了两大重要问题。第一，书单的选择权问题。第二，借阅制度的公平权问题。
2: 是的，我认为学校是为学生开的，为了方便大多数的学生获取知识，所以应该把更多的选择权让给学生。另外，在借阅权利上也要做到尽量公平，除了部分和教学相关的绝版典藏书之外，所有人无论是谁都应该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借阅期限也要一视同仁。
1: 这是不是太出格了呀？虽然现有的制度有其缺陷，但毕竟用了这么多年，大家都已经习惯了，突然之间改变这么大，可能会出乱子。改变永远伴随着风险，可是要进步就必须要改变。云芝，你把你的方案整理出来，看看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再做适当的调整。
5: 好。
1: 云佑，你要全力的配合云芝。
5: 好。
6: 云芝，既然李主任把改革大全的任务交给你了，你说吧，要我怎么做，我一定配合你。
2: 我准备明天就着手实施图书馆的新制度，你经验比我丰富，咱们通力合作一定能干好。
6: 好啊，那你说说具体需要我做什么。
2: 咱们一内一外，我负责建立借阅规章，征集书单，你之前一直负责图书采购，那就继续负责新书的采购，对外联络，你觉得可好？
6: 好。

0: 老蔡，你还打算帮我抄多少分啊？尽可能帮你多抄吧，这样你就能贴在学校的各个角落。行了，你抄的够多了，剩下的我自己抄就行了。你明天还得做工嘛，早点休息。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字写的没有你的好？可没有啊，你的字写的比我好多了。
0: 那不就得了？为了对得起任之同学的夸奖，那我就更有理由帮你多抄几分。哎呀，老蔡，图书馆借阅信规。
2: 书单征集，图书馆的革新真够大胆的，还让学生提供书单呢。
0: 问题是，他能不能落实得了？如果真能按上面说的做，那日后借书就方便多了。
2: 对呀。
3: 哎，
2: 那这革新是你们的事？
3: 老师，
4: 是。
0: 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提。
3: 图书馆借阅新规与书单征集。第一条，本馆为双减大多数学生获取知识，决定所有师生一起来开书单。按照重复提到次数的多少决定优先采购什么书。荒唐。第二条，借阅权利师生同等。
0: 除了部分和教学相关的绝版典藏收之外，寻仙来猴道原则，节约期限也一视同仁。
3: 敖日之，这新规是谁的主意啊？
0: 黄教授，是我的主意。
3: 怎么又是你？谁允许你这么胡来的？我觉得图书馆之前的规章制度存在很多的问题。
0: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黄教授，你这是在图书馆啊？
3: 你也知道这里是图书馆吗？图书馆里该藏什么书，学生们该读什么书，那都是由教授来决定的。你居然搞了一个图书征集书单，你当这里是菜市场，猪肉白菜能摆在一起卖？
0: 这里是图书馆，
3: 我知道是图书馆。
0: 教授，您说的没错。教授们理应引导学生们读书，但是学生们也有权利读自己想看的书。北大是新文化的发源地，是学术最自由的地方。图书馆自然应该尊重学生们的意愿，多进一些他们想看的书，尽可能的去满足他们对知识的渴望。
3: 学生们对知识的渴望那种心情。 我们当教授的能不理解吗？但是我一再说，读书是世上最风雅之事，更是这世上最最高尚之事。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书都可以读的。如果学生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那我们这些教授怎么安排课程？往小处，我们是耽误学生的前程；往大处，那中华上下5000年的文明就会断送在我们手里。
0: 黄教授，您别急，这事没您说的那么严重吧？但是您的担忧，我非常能理解。只是这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教授们的教学计划和学生们的课业，也是需要时间去检验的。我们不能盲目下定论。要不这样，黄教授，咱俩打个赌。
3: 打赌？打什么赌？
0: 就赌一个月后。 如果图书馆的新规章制度真的影响到了学生们的学习成绩，我立马撤销新规定，从图书馆走人。你还真敢说呀你！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月时间，啊，咱们走着瞧。黄教授，慢走。
5: 小姐。 您要的东西拿来了，
6: 谢谢刘叔。
5: 没事。
6: 天凉了，邹先生，这个送给你。
7: 谢谢吴小姐。
6: 还有这本书，也送给你。

0: 文志啊，这都已经好几天了，一个来访书单都没有，怎么办啊？朱熹，在等等。哎呀，我写了好多书呢，历史方面的、哲学方面的，看能不能找到。哎，文志，朱熹，
1: 征集书单的投票箱在哪儿？
0: 在这儿，那儿。文志，
1: 我整理出来一些书单，我先投了。
0: 行，
1: 后续还有一些，我再过来。
0: 好。
2: 毛泽东，这可是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整理好的书单，希望你们真的能解决问题，别辜负了我的辛苦啊！
3: 放心吧，
2: 润之啊，我可不是为难你，咱们筹划书在前头，我要找的书可是很难找的。如果你要是找不到的话，
3: 你在我心里的信任度
2: 可是会直线下降的。
3: 没问题，只要是大家想看的，我们一定尽量办到。
2: 谢谢各位。 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0: 爷爷，这是我们根据这几天收集到的书单整理出来的书目名单。
1: 同学们涉猎的很广泛啊，从物理数学到天文哲学，再到历史诗歌。
0: 不看不知道，原来我们图书馆的藏书和大家的需求相差这么远呢。
1: 可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把书单都送来了，我们却没有足够的经费去买这么多的书，搞得有点骑虎难下了。
2: 那不是你们两个的问题，那是我该思考的问题。关于购书资金，我会去跟校长申请的。
0: 能申请到资金固然好，但在学校拨款之前，我有一个能应急的建议。
2: 什么建议？
0: 我以前在湖南医师的时候组织过读书会，就是号召师生们把自己读过的书存放到图书馆，以便分享。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照搬到北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我们藏书量不足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和北京其他大学的图书馆联络，成立一个联合共享的图书库，仅凭一张通用的借书卡就能在北京各大学校借到书，以便弥补我们自然学科书籍的短板。这是
1: 我的书单啊。怎么，我有没有资格写书单呢？
0: 当然有，一视同仁。

0: 芬芝，我知道，作为一个男人，不该靠着女人生活。像我就是怕芷若伤心。你说她对我这么好，我肯定都知道啊，我都记在心里的。我以后肯定会刻苦努力，等将来有所成就的时候，一定会加倍回报她的。景城，听到你讲这些，我感到很欣慰。能有一个人这么爱你，作为朋友。
1: 我也为你感到开心，文芝，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就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谁是癞蛤蟆？谁又是天鹅呢？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是生而平等的。 你只管大胆去追求，去爱就好了，别顾虑那么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两情相悦，本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2: 润之兄，幸得一友，邹某三生有幸。
3: 贤弟，言过了。
4: 云之哥，你还真跟黄蜂子打赌啊？当时
3: 画赶画，老子一热就说出来了。开会，你觉得我能赢吗？
4: 不管你赢不赢，我都支持你。
3: 那万一我要是输了呢？
4: 输了就输了啊，大不了从头再来。
3: 开会，你真是我的知己。
4: 那上面坐的是鼎城哥吧？他旁边的是
3: 吴芷若，吴小姐，警察厅吴厅长的女儿。
4: 他们恋爱了？
3: 像我们一样。

0: 您进的书放哪儿啊？放到这里就可以了，一会儿我们来整理登记。谢谢。没有，这套齐了。这些入完了。
1: 好。
0: 润芝，你看看这些书，品质参差不齐的，又要入库又要维护，够咱忙几天了。
2: 不管新的旧的，只要有书，都值得。
1: 我也觉得值得。
0: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哎呀，我们还没找到呢。
0: 傅思年，
1: 毛润芝，你这个发票联合借书卡弄的是真不错呀。这本书我找的好辛苦啊，我现在就要借。
0: 行，明耀，先给傅思年登记一下。
1: 好。
0: 书呢，虽然是脏了点，旧了点，但是它是个宝贝啊。
1: 那这本书我就先借走了，哎。
3: 这本书之后的清理和维护的工作，可是你图书助理员应尽责任啊。放心吧。哦，对了，我这边还有两个清华的朋友，他们是来借哲学方面的书。
4: 有劳了，这些哲学和医学的书，听说只有北大有。
3: 哲学的书在这边，
0: 我带你们去。
3: 好，来，谢谢。请问这新传的书放在哪里？
4: 来了。 放这儿就行。
3: 楼上面，辛苦了，一会儿我们就登记。请问这些规章是？

0: 这是谁写的？是我们写的。你好，我是校办的秘书，蔡校长有事找你，麻烦你跟我走一趟。好。
1: 你先生，我找了几个同学跟我去长辛店搞个调查，你要是有空，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2: 求之不得。
0: 你歇着，他这里面来了，可乐来了。
3: 是李先生。
0: 哎，这小李，哎，
4: 小李，
0: 好重视吧？
4: 你歇着好，
0: 你好，我歇着好，
4: 你们好，
0: 小李师傅们好。
4: 你歇着好，哎，
0: 你好，
4: 我歇着好，
0: 你们好，
4: 冬夏，
0: 小李师傅们好。
4: 长辛店到底有多少工人？
5: 我们有三个分厂，最少也有3000-4000人。哎，
0: 你现在忙，现在
5: 你这是在烧什么？
6: 烤地瓜要准备。
0: 烤地瓜？
5: 嗯，
0: 好吃吗？
5: 好吃，好吃，你一会儿过来吃
0: 好，能挣多少钱啊？哎，
1: 进入好点的老工人，也就挣7毛钱。这别瞎说了，这哪有那么多呀？我这种一天也就2-3毛。啊，
2: 这西南的年轻人，每天2毛钱。是，这边的猎人都不错。啊，
1: 这是你家啊？
0: 对，这是我。
1: 好，我这样，我过两天再回来。
3: 电信号、毛线号，等线信号，你们的口每一趟都齐哦。
1: 我记得您，
0: 每次都坐在第一排。
1: 认真听课。是的，
4: 好。
1: 对，好，下次回来，一定第一个跑过来听，好吧？
4: 要得，我边忙完，等会儿就去。
1: 好，
4: 要得。马上走了，
1: 去忙吧。
4: 走吧。
1: 李先生，自从你们来了，给我们讲课时，大家都说长知识、长见识，都盼着你天天来给我们讲课呢。
4: 对呀，大家都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
1: 李先生，李先生，你说山东青岛能归还给咱们中国吗？
5: 你觉得呢？我觉得行，咱不是打赢了吗？说得对，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已经到了巴黎，他们正在和各个战胜国共同商议，来探讨解决德国占领青岛的问题。我觉得将来，山东半岛一定会完整的归回咱中国。
4: 啊，那。

0: 我们来凑凑先生，来，我们来凑凑先生。我们过来的时候，还会再来的。哎，停一下，停一下，走，我们吃碗馄饨，我请你们吃馄饨。你好，给我来三碗馄饨。
1: 好，来，
0: 来来来，下来下来。
2: 任哲啊，你这是第几次去长兴店了？
1: 算上这次，第四次了。有什么感触？其实我之前在长沙也接触过一些工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是手工业者，很少有像长兴店这样的产业工人。以前吧，我觉得在中国农民的日子最苦，可没想到的是，连产业工人的日子也过得那么艰难。
2: 首长先生，你说过欧洲的革命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可我们国家的工人阶级不仅数量少，而且很分散，依靠他们去推翻统治阶级，能成功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国家和欧洲的国情不同，但我相信

0: 马克思的理论，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讲纪律、最先进的阶级。别看我们中国工人数量不多，但它就像埋藏在地下的煤石，一旦燃烧起来，就会形成燎原烈火。
1: 希望能早点看到烈火燎原的那一天。
2: 奶奶，谢谢，三位慢用啊。
0: 谢谢啊，我们趁热吃，为了这一天早日到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能够点亮这煤石的火种。
3: 行文流畅，观点独特。爸，这个学生，他是个可造之才啊。不过呢，比起润之哥来说，还是少了那么点豪气、大气。
4: 凯辉啊，现在可不是湖南医师啊，现在是北大。北大群英荟萃，人才济济。 下午蔡校长约我谈事，闲聊中说到了图书馆，说有一个人才啊，那一定是润之哥。开始啊，我也以为夸的是毛润之呢，没想到说的是赵明佑，而且呢还夸明佑图书馆改革很成功。
5: 润之哥，
1: 开会来了正好，帮我弟说。好，杨小姐来了。
5: 明佑，哥，
1: 你干嘛这么着急啊？我去开个会，商讨一下关于经费落实的问题。
5: 哎，什么经费？
1: 蔡校长为了支持图书馆的改革，特批了一笔供书经费。
5: 那太好了，
1: 赶紧去吧。
5: 润之，再见。杨小姐，再见。
6: 再见。
1: 再见。
6: 开会，
7: 润之哥，图书馆改革这件事，你功不可没。整件事你从头到尾出主意，从出主意到出汗水，你付出多少辛苦我都看在眼里。可是，我看明佑哥这个风风火火的样子，我怎么觉得整件事像是他在主导呢？
1: 谁主导谁辅助，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图书馆改革已经见到效果了，马上就能进行细说了。最近，图书馆的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不仅借阅量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老师们也普遍反映，学生的成绩和学习兴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黄凯教授，让我给你带个话，不要辞职离开了。
8: 另外，北京建设学会、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也要跟我们北大图书馆合作。
1: 润之，功不可没，我会亲自向蔡校长汇报。
8: 去忙去吧。
1: 是。
8: 哎，明，先生，
1: 你等一下。
9: 那主任，我先走了。
8: 好。
1: 明佑，找那校办秘书，找你了解图书馆改革的情况。你是怎么向人家汇报的？我不是有意的，我知道错了。明佑，你能承认错，这很好。我希望你下次能以此为鉴，不要再众口舌之快了。好，你去。 向润之先道个歉吧。
8: 刘先生，你们这个书呢，无论从装帧到印刷，质量还都是挺不错的。
1: 谢谢。

0: 不过呢，你看看其他数据啊，南风数据、大武数据、鸿雁数据，
1: 你们这之间这个质量难分伯仲啊。
2: 是，
1: 更何况呢，购书这个事情是件大事儿，我们还得要综合考量很多因素，比如说交货的时间，还有价格等等。
2: 我们北京书局呢，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样书您也看了。
3: 我能保证您的是，如果我们的生意谈成，我出货的质量绝对不会低于这本样书。价钱方面嘛，好聊。
1: 好，你也是知道的啊。李主任呢，是因为信任我，才把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我。
2: 是，
1: 我千万不能辜负了他信任啊。所以呢，这件事还得我们大家共同举手表决才行。
2: 明白，明白。我们尊重领导的意见，但是我代表北京书局也说一句，我们非常希望能跟你们合作。
4: 明耀，你的信。
1: 谢谢任职。对不起啊，加信。
2: 请。
1: 刘先生，
2: 哎，
1: 我还有事情，我得先走一步了。
2: 那书的事儿
1: 下回再说。

0: 对，先生。
1: 您想当点什么？
2: 老板，您看这个能当多少钱？
1: 两块大洋。
2: 两块？您这估的也太低了吧！这个东西买的时候都值五块大洋呢。
1: 先生，眼下就这个行情，您当还是不当？
2: 老板，您看看能不能再加一点？如果不是遇到救急的事情，我是万万不会当的。这可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1: 孙哥，
2: 老板，我当。

0: 幼儿，娘托人给你写这封信，是盼着你能救娘。前些天娘在主家帮佣的时候，不慎打碎了一只花瓶，主家说要30块大洋，好说歹说见到20块，如果不赔，他们就要把娘抓进官府。娘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还差10块大洋，盼儿尽快寄来。
1: 只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

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对，先生。
1: 您想当点什么？
2: 老板，您看这个能当多少钱？
1: 两块大洋。
2: 两块？您这估的也太低了吧！这个东西买的时候都值五块大洋呢。
1: 先生，眼下就这个行情，您当还是不当？
2: 老板，您看看能不能再加一点？如果不是遇到救急的事情，我是万万不会当的。这可是我父亲留给我的。
1: 孙凯，
2: 老板，我当。

0: 幼儿，娘托人给你写这封信，是盼着你能救娘。前些天，娘在主家帮佣的时候，不慎打碎了一只花瓶，主家说要30块大洋，好说歹说，见到20块。如果不赔，他们就要把娘抓进官府。娘把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还差10块大洋，盼儿尽快寄来。
1: 各位，还需要吃点啥喝点啥，尽管提啊。
2: 多谢，
3: 谢谢。
4: 很高兴大家今天能到我家来举办读书会，虽然我们书也读了，字也写了，但总觉得意犹未尽。要不我们再玩点什么吧。
3: 对呀、啊、对呀、啊、要不咱们再玩点什么吧，多待一会儿嘛。
2: 你们看，腊梅开了，那我们就玩带梅子的飞花令吧。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5: 分明薛就梅花雪，
6: 谁在瑶台醉月明。疏梅欲破风前蕊，冷菊犹开霜后花。
7: 西湖今日清如许，一树梅花压水开。
8: 他日相思无觅处，殷勤先赠顶头梅。
4: 冰雪相看人更好，竹君没有最寒心。
9: 今天家里这么热闹啊。
2: 伯父好。
3: 伯父好。
4: 爹。
9: 哎，你们看上去个个都是秀才啊，那请问你们都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2: 他们都是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
9: 哦，勤工俭学啊，也好，只要你们好好读书才是正道，不要学其他学校的学生整天在大街上给政府添乱就行。啊，你们继续。
2: 伯父再见。
3: 伯父再见。谢谢吴小姐。
2: 谢谢吴小姐。
3: 走吧。

0: 行了，这些是我点的。
1: 北兴书局，刘启涛。
2: 你还记得我？
1: 你来找我是想推销书籍吧？北大图书馆明文规定，图书采购要公开招标竞价。
2: 如果我们能合作，我保证我能做到更好。不打扰你吃饭了，再见。

0: 请帮我记佳琪，佳琪明天就轮到了啊！谢谢。哎，收好啊，慢走。
1: 行了，图书馆呢？忙什么歌？都去吃饭了。没人。心情这么好呢？嗯。
2: 任之啊，我觉得人呢，真的是得干一行爱一行。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听着可有点别扭啊。别人可以这么说，你可不行啊。杨昌济先生是你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咱们师出同门。
2: 你每个月的工资是8块大洋，
1: 这其中5块你都要寄给家里。我在北京孤身一人，没什么开销。你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尽管开口，我愿意帮你。我突然提起这个了，哎，
2: 咱们俩不是老乡吗？老乡跟老乡之间当然要相互照应了。
1: 说正事，
2: 李主任来问，图书采购的事儿进展如何了？
1: 李主任交代的重要任务，那当然是保质保量，按时完成，绝对不给咱们湖南人丢脸。行，那你记得跟他汇报一下啊。嗯。
2: 真不知。
1: 赵明佑。
0: 啊。
1: 你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
0: 我没变化呀，我就是北大毕业的那个图书助理员赵明佑。

0: 我们这边有一个新的项目，叫做“新的赵先生”。赵先生，竞标的事情，几家书局各有优势。不过，在我的强烈推荐下，最后还是选择了你家。
1: 这是要购买书目的清单，还有预付款。邵先生办事就是雷厉风行啊！
0: 刘老板，按照规矩，应该先付定金，等书籍验收之后再付全款。不过，你上次给我的样本我很满意，我就把全部书款提前付给你。你可一定要信守承诺，绝对不能坑我。
2: 北星书局的书。
0: 你放一万个心，书局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笑>
3: 好啊，希望你说话算话。
4: 我呢，
0: 我又做了一个新书的样本，
4: 过过目，
0: 过目。

0: 鼎晨啊，那天参加你们的读书会，我真的好喜欢。
1: 既然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常来。
0: 可是，这会让我父亲不高兴的。
2: 先生，您的咖啡。
1: 谢谢。
2: 不客气。

0: 丁程，你能带我一起走吗？
1: 去哪儿？
0: 去法国。你们不是要去法国留学吗？
1: 你说什么？
0: 嘘。我觉得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从来没有人在意我想要什么，喜欢什么。我只是希望绽放在自由的天地间。
1: 芷若，如果你要飞，那我愿意做那个打开鸟笼的人。
0: 太好了，但愿我们能一起成行，十九趁年华。
2: 这大冬天的，有这么浪漫吗？
0: 爹，是我说错话了，和鼎城没关系。
1: 不是我说错了，和芷若没关系。
2: 闭嘴！你没有资格说我女儿的名字。闭嘴！滚！站住！把他的棉袍脱了，叫他在西北风里享受享受浪漫。
3: 是。
0: 爹，
1: 你们干什么？
2: 滚！哭什么哭？做出这种犹如我吴家门风的事儿，你还有脸哭啊？
0: 这个家，我早就不想待了。
2: 你不想待在家里，我就给你送到外国读书。但是你给我听好了，只要你爹活着一天，就绝对不会让你跟这个乡下来的穷光蛋去追求什么爱情自由。你的一切只有你爹给你。
0: 鼎程他能给我幸福，他是有前途的，他是要去法国留洋的。
2: 醒醒吧，
4: 他连件过冬的棉袍都要靠你去施舍。留洋
2: 他能养活了你吗？你快死了这条心吧。
4: 我今天能留他一条性命，就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别再逼我。

0: 小姐，听话啊。
1: 这边，来来来来，放这儿。金总，把这个放这儿就行。来，往上落，往上落，往上落。小心，轻拿轻放，这儿这儿这儿。来，金果放在这儿就行了。
0: 好。哎，北新书记的书我们已经全部写完了，那我就先走了。
1: 好。文芝，文芝，不忙吧？

0: 到齐了，
1: 都到齐了。到时候李主任问起来，功劳簿上也有你一份。这些书啊，都是市面上一等一的。哎，你看，包装就这么结实。可是我费了很大心血才弄到的，无论从装帧还是到印刷，你看看，偶尔有本错书那也是正常的。来，这些书，我可是付出了很大的诚意，为了得到他们，我可是提前把全款都付给他们。这么大的书局，怎么两本都是错的？这一定是巧合，同志。每个书局啊，都不敢搞，每本书都没有错误。怎么都是错的？这些书全都是错，全都是错，这怎么回事？这个是错的，坏了，女儿。就不信，我就不信找不到一本好的。天君，
2: 我一头撞死！
1: 我们一起想办法。没什么，没什么，我们去的。
2: 我娘怎么办？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3: 哎，准直，停一下，
4: 前面等我啊！
3: 大半夜出来溜达，吓死人了。
1: 你也够吓人的，你今晚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拿个东西，明天跟李会长出差去。你大半夜出来溜达干嘛呀？晒月亮呢？
1: 我等鼎城呢，他从来没有这么晚不回来过。
3: 鼎城？跟吴小姐约会呢吧？
1: 几点了？这是约会的时间吗？
3: 一个大男人，你担心什么？走了，走了，回去等，不冷吗你？走。

0: 我们还有一个小孩，他叫陈浩，他现在在我们家。
1: 陈浩，你怎么知道？
2: 我们家的棉袍子呢？别担心，棉袍子已经还给芷若了。
0: 瞎说！你为什么还给他？那可是你们爱情的见证。
2: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庭长？
1: 你就不要担心我了，你让我自己好好待会儿。

0: 夫人，这都是我的过失。先前样书我看过，无论从装帧还是到印刷，都很不错，而且价格很优惠。我就想着用有限的经费买更多的书籍，结果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清真书真写着，凡是购书一定要等书到了检验过后才付款。
1: 为什么要提前把款给付了呢？
2: 可当时他们承诺说，交货的周期很短，我就想着让同学们提前看到书单上的书籍。
0: 李主任，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1: 润之，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2: 主任，你开除我吧。
1: 不，
2: 如果一定要开除一个人的话，李主任您开除我。
1: 润之，我知道这件事情你没关系，不是你的错。
2: 主任，我对不起你，我辜负了您的栽培，更辜负了润之对我的照顾。 但我真的不想失去他。我一旦失去了这份工作，我娘往后的生活，我真的不敢去想象，先生。 在图书馆工作的这些日子，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

0: 夫人，我有一个建议，可以把这笔书的损失降到最低。这笔书我看过了，其实质量并没有差到不能阅读的程度。只要我们把其中的错字、漏字修复过来，还是可以提供给学生们阅读的。可是这么多书，怎么修复啊？
1: 一个字一个字的校对，一页纸一页纸的纠错。错一个字我就改一个字，错一页纸我就改一页纸。错一本书，我就改一本书。忍之哥，你真是扶危济困，古道热肠。
0: 从悠悠的眼神里，很是望他对母亲深深的爱。

0: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你的阶梯质量下回得好点。谢谢。谢谢。
1: 再多给我拿几本。

0: 谢谢你，已经完成一半了，来，再给我拿几碗。好，没有。
1: 再多给我几本。

0: 各位同学，这里是图书馆，麻烦你小点声。
1: 唱。
2: 老三，大点声。

0: 腾腾的馄饨来了，
1: 您吃好啊，这还有酱，您尝尝。
2: 好，谢谢。
3: 起开，快快！
4: 给我一个！
3: 刚才你早贴没有？打死你啊！起开！
5: 爸！哎呀，
3: 带汤来给我滚！
6: 时间是开始战斗。
3: 开！
6: 别别别别！
3: 去去去，回家回家回家回家！
1: 妈，干什么呀你？怎么打孩子呀？
7: 这是谁家丫头？
1: 摔着
7: 吧！这就是韩老师家的姑娘。
1: 是啊，姐姐给你们买。
3: 一分钱
7: 还是个大姑娘，
1: 来四个。
6: 这丫头可是远近闻名的存在。她爹都出来了，我劝您还是打掉这个念头吧，别到时候话没踩到，咱把手扎了。
1: 哎，来了。
7: 水的。
8: 来来来，喝喝喝，喝茶喝茶啊。哎，嗯，不错不错。哎呀，什么声音？

0: 这个你看，天天忙前忙后的，也没少跑。可是这钱呢，哎呀，没挣到几个。
1: 来喽！
0: 那肯定呀。
1: 来，
0: 今天我把大家叫到一块儿，为的就是说这个事儿。有钱，咱们大家一块儿赚。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外边有一批货，这能把他倒过来，要赚好多的。我跟你说，但是我跟你说。别人
2: 今天这天儿不错呀，小二，
1: 哎，
2: 来壶茶，
1: 来喽。哎呀，大爷，你那茶来了。二位爷，请慢用。
2: 去吧。
3: 这批货
4: 啊，
3: 赚了200块，咱俩呀，对半分。我100，你100。
2: 嗯啊，好好好。
3: 哎呀，点点。
2: 哎，不用，我还不信你吗？哎呀，四哥，他有没有说下一批货打算什么时候要？
3: 唐金说了
2: 啊，
3: 快了。
2: 哦，
3: 哎，不过啊，这下批啊是大货，我怕咱俩吃不下。
2: 咱们俩都吃不下呀？那这次他打算要多少啊？
3: 2000的货呢？
2: 2000？这一次400，咱们就赚了200块。那要是2000的话，咱们不得赚1000呢？
3: 这是啊，咱们上哪儿找钱去呢？这么好的买卖啊，我可不想便宜外人。
2: 说的对，不能便宜了外人。哎呦，干嘛呢这是？
5: 两位，
2: 嗯，
5: 这什么买卖啊？这么好
2: 啊？那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偷听人家说话是吧？哎
5: 呦，他这话自己个儿跑我耳朵里了，我也不能不听，不是？不瞒二位啊，我手头上还真有点闲钱，没准儿咱们还能合作呢。
2: 真的呀？
5: 啊，
2: 那你有多少钱呀？
5: 那你们跟我说说，那什么货呀？
3: 我堂兄啊，在洋行认识了一帮英国商人，他们专门收咱们中国的中草药啊，贩到西方去卖，这收购价啊，贵5倍呢。嗯，
5: 这可是好买
2: 卖。那当然了。
5: 你们差多少本钱啊？
6: 我出了，子道士算我一份，怎么样？
2: 这个，
3: 好吧，500大洋。有吗？
2: 嗯，
6: 500。
2: 对，怎么样啊？
6: 我那个钱啊，最近都出货了，他一直收不上来。哎，你们能不能少点？
3: 这点钱都出不了啊！
2: 做什么买卖？
1: 别逗了，耽误工夫了。
6: 走，哎，掌柜，
2: 啊，
6: 来，别走了，500就500。哎，容我一天工夫，明天咱们还在这儿签合同。
3: 你可别蒙我们。
2: 对啊，
6: 我要是蒙你们，我是那，哎，明儿我一准拿500大洋。哎。你们可别说话不算数啊！啊，可别把
2: 哟呵呵，
6: 别把这机会让给别人啊！
2: 行行行。

0: 没事，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 二丫，带点馄饨。
2: 哎，来。
3: 哎，你脸看看这样。

你这不当不了，还不能去别处了。

0: 你看看这个账户，也就给一百。哟，行的呀。你想当多少？200。200太多。
1: 我说爷们儿，我是急等用钱。你这房契，挺天也就一百。不过我能再借你。 算你2分利，怎么样？
0: 也行，
1: 得了，你跟我去立个字，我把钱给你。
0: 哎。

0: 我本来以为我跟吴什么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准备去国外留学的进步青年，可我发现我错了，你在吴厅长眼里就是个下三滥。我不是下三滥，不是骗取吴小姐情感获得钱财的人，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样的心事。
1: 不管他怎么说，你自己知道你是清白的就行了。要我说，你就应该坚定信念，去奋起抗争。
0: 抗争？我拿什么抗争？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抗争？

0: 你看看，你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除了爱情，你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吗？你作为新民学会的会员，你忘了你的理想还有追求了？
1: 我只是担心芷若的安危。
0: 她是个烈性的女孩子，我怕她一冲动。
1: 你可以给她写信，你要鼓励她去追求她的梦想。
0: 我们都还年轻。 你和他就算现在不能在一起，将来也是有机会可以再重聚的。鼎成，你记住，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能去保护你想保护的人。专心熬药，别再把药熬干了。

0: 开会。哎，再过两天啊，就过年了。你约润芝回来家里吃个饭。
1: 妈，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晚上想出去吃个饭。我约了人。
0: 约润芝啦？好吧，好吧，去吧。儿大不由娘，照顾好自己啊。

0: 开会，你来了。
1: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0: 什么约定？
1: 你忘得可真干净。我们约好一起吃饭的。
0: 你看我光顾着看书了，把这事儿给忘得一干二净。
1: 赏月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0: 开会，对不起。

0: 山之歌，这烟花是从哪儿放的呀？
1: 刺客剑侠童子怀孕，
2: 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3: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8: 阿姨好。
1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7: 到账了。
19: 哎，你看你看，
17: 这么高回报。
19: 两位阿姨看一下，
20: 好渴望这个。
1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7: 这么高啊。
19: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21: 我再投10万。
20: 那我也投10万。
16: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一生扮演过180多个女性形象，有人说她是美的创造者，还有人说她就是美的化身。她是造物主，精妙无比的杰作。她生逢乱世，几度立于时代潮涌和时局变幻的浪峰，以巾帼的妆容站出一派不同寻常的英雄的姿态。她是中国旦角创意立派第一人，梅派艺术被视为中国京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关于她有着太多的传说，她的故事被许多电影、文学作品和纪录片一次又一次地讲述。在那个时代，他何以成为一代京剧大师，一位表演艺术的巨匠？他精彩绝伦的一生究竟隐藏着怎样不同寻常的生命密码，还有多少尘封的往事鲜为人知？

1901年，中国历史上疾风厉雨的辛丑年，紫禁城的主人逃亡在外，偌大的皇城仿佛衰竭的心脏般孱弱而空旷。大清王朝正和他以外的世界进行着一场没有筹码的博弈，风雨飘摇。皇城之外，大石栏附近百顺胡同的一所小院里，一个学戏的孩子也将迎来他人生之初的一场风雨。这个孩子名叫梅兰，时年7岁。此时，家里为他请来的老师高高在上，神色严峻。这位老师一边做着动作，一边传授二进宫中的4句老腔。这几句简单的唱腔已经教授了老大功夫，可梅兰就是没能上口。联想到初学几日来学生的种种

0: 种闷而不化之态。老师终于忍无可忍，厉声甩出一句：“祖师爷没赏你这碗饭吃。”随后便拂袖而去，再也不愿回来。这个被骂得一头雾水，兀自愣在原地的孩子梅兰，就是日后享誉中外的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公元1894年，梅兰芳出生于京城的一个京剧世家，祖父梅巧玲是号称同光十三绝的13位京剧奠基人之一，清末一代名旦。伯父梅雨田是位老生泰斗谭鑫培操琴多年的著名琴师，精通各种京剧乐器，人称六场通透。父亲梅竹芬也曾是红极一时的京剧名旦，却于1898年梅兰4岁时不幸病逝。幼年丧父，加上伯父没有男丁，梅兰成了这个梨园世家肩挑两房的香火传人。他7岁学艺，没想到出师不利，发生了老师盛怒之下拂袖而去的那一幕。更糟糕的是，即使自家长辈也并不看好梅兰，他们觉得他不够聪明伶俐，相貌也很平常，面部表情不够生动，两只眼睛还有点近视，人于是显得有些木讷。梅兰的姑母秦老太太曾用8个字概括：言不出众，貌不惊人。110年前，北京前门附近的这条百顺胡同及其周边，除了变卖祖屋迁居于此的梅家，还住着众多其他京剧名伶。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祖师爷不赏饭，不为师长看好的幼年梅兰芳，曾经带给这个日益困顿的梨园世家怎样的无望。转机首先来自他得遇生命中的一位贵人，这个人叫吴灵仙，也是清末著名的京剧青衣。他与梅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梅兰的祖父梅巧玲。
1: 梅巧玲他四喜班的头嘛，他们家对人比较好。吴灵仙大概家里边有一个什么很大的困难，愁眉不解，后来知道他家里边出事了，需要钱。那个梅巧玲大概是很得体的，说是哎，灵仙啊，有一个槟榔果啊，你接着啊，扔过去。揭开来一看，里边大概是一个张银票，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0: 按照当时的班社制度，个人有固定的戏份钱，但身为班主的梅巧玲为人宽厚慷慨，情深重义，经常根据四喜班成员的家庭环境、经济状况、寄予和需要，适时的给予关照和接济。几十年后，吴灵仙依然感念梅巧玲雪中送炭的侠义和温情。1902年，他正式收8岁的梅兰为徒，成为梅兰真正意义上的开蒙老师。从艺之初，幸逢贵人，得遇良师，这何尝不是一道命运的分水岭？从那时起，这位日后的一代大师，就在一代名角的教导下成长开悟，走上艺术人生的漫漫征途。学徒时的梅兰芳，每天5点就得起床，跟随吴灵仙到前门的黄城根下遛弯喊嗓，接着回到家里开始吊嗓子练身段，学唱腔，晚上还要念戏文，一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外都有功课。幸运的是，吴灵仙不仅不打骂学生，还深知孩子都天性好动，当他发现学生唱得有些不耐烦了，就及时收住，改练身段和基本功。待筋骨活动开了，人也有了精神，再坐下来继续练唱。很多年后，梅兰芳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他的学徒生活：有时候倦了，嘴里哼着，眼睛却不听指挥，慢慢闭拢来，

0: 想要打盹儿，他总是轻轻推我一下，我立刻如梦方醒，挣扎精神，继续学习。他这样对待学生，在当时可算是开通之极。要是换了别的教师，借方可能就落在我的头上了。正是在这样的慈心通达又严谨不苟的教导下，年少的梅兰渐渐走出了祖师爷不赏饭的阴影，在京剧的天地里定下心来。位于北京前门大街肉食街路东的这个门牌，标记着老北京人对京剧的热爱。20世纪初的广和楼戏园，不仅曾是京城最早最出名的戏楼，它与梅兰芳的少年时期也有着极深的缘分。1904年农历7月初7，中国传统的七巧节，刚刚拜师2年的梅兰，就是在这个戏园首次登上了舞台。这一天，广和楼贴演应节灯彩戏《天河配》，吴玲先事先与戏班班主商定，让梅兰串演《鹊桥密室》一折中的织女。据说年龄小、个子矮、够不着布景的梅兰，是被师父抱着登上舞台的鹊桥的。而梅兰对这次演出印象最深的是，鹊桥上插着许多喜鹊，喜鹊里面点着蜡烛。他说，我站在上面一边唱着，心里感到非常兴奋。人生初见，舞台留给梅兰的是带着梦幻色彩的暖调的快乐。这份快乐伴随着梅兰芳此后50余年的舞台生涯，也牵动着他对吴玲先一生的感念。1907年除夕之夜，13岁的梅兰芳第一次听祖母谈起他的祖父和父亲。祖母告诫他，一定要牢牢记住梅家忠厚树道的门风。而正是这样的门风，在日后让梅兰芳一次又一次得遇良师，幸逢贵人，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今天在中国的许多戏曲学校，京剧表演依然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专业。
1: 好，再来一次啊，前面都不错，这个手都挺好。
0: 这些孩子从11、12岁入学，要在学校接受6年左右的专业训练。虽然现在学戏远没有旧时代辛苦，但从学制的长短到让学生边唱边学的教学方式，俨然都与梅兰芳幼年时刚刚兴起的京剧教学科班一脉相承。1907年，梅兰带艺入科，大班当时京城最有名的科班喜连成，正式开启了他的职业演艺生涯。梅兰起初专戏青衣，这是京剧旦角中的一种，多扮演年轻端庄的女性，以唱功见长。但在吴玲先的悉心安排下，这个时期她又先后跟随梅家的梨园亲友习练了武功、昆曲，学习花旦、刀马旦、武生等行当。就这样，梅家世代良好的口碑和人缘，让梅兰有更便利的机会转艺多师，而曾经受过的否定和家境的艰难，也激发了少年心中的倔强与坚韧，让他以超越常人的勤奋和毅力成长精进。
2: 梅兰芳呢，这是笨鸟先飞，比人家花了加倍的力量来学，死学苦学，
3: 所以他练功比别人更苦，学戏比别人更认真，基础就比别人更扎实。
0: 然而在那个时代，像梅兰芳这样广学苦练的伶人并不算

0: 少。为什么他能够取得别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呢？很多年后，梅兰芳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样一个秘密。我打洗连成班的时候，每天总是不等开锣就到，一直看到散戏才走。当中除了自己表演以外，始终在下场门的场面上胡气坐在后面坐着看，越看越有兴趣，舍不得离开一步。日子久了，在演技方面不自觉地会逐渐提高。慢慢的，我在台上一招一式一哭一笑都能信手拈来，自然就会合拍。而更为难得的是，梅兰芳这个时期看得最多的戏里有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龚云甫、黄润甫、金秀山等等，这些老生、武生、旦角、花脸演员，没有一个不是当时最为顶尖的京剧名角。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梅兰扮演的女人眼中泛起盈盈水晕，娴静端庄中别有脉脉柔情，正应了京剧行当里的那句老话，不疯魔不成活。这个曾经言不出众、貌不惊人的少年，经由日复一日的专心观摩、实践和开悟，经由疯魔般心无旁骛的钻研，悄然生发出潜在的天赋与灵性，在不断的自我超越中，渐渐展露他惊艳的一面。1908年，洗连城的创办人牛子厚断言，这个少年日后必成大器，随赠一名梅兰芳。从此，这个名字伴他长城内外，叱咤南北。
1: 哎，这俩大快了！
0: 1911年，对梅兰芳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整个中国迎来了一个3000年未有的巨变。这一年，梅兰芳的第一个孩子永降生，梅家添了新的香火传人。也是在这一年，凭借《玉堂春》的首演，梅兰芳这个名字红遍了京城的戏园。而这一次，他的贵人是自家大伯梅雨田。京剧《玉堂春》讲的是明代风尘女子苏三被诬杀人身陷死牢，后经三堂会审沉冤得雪，并与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玉堂春》是中国戏曲中流传最广的传统剧目之一，但梅兰芳这一次扮演的苏三却有些不同。
2: 有一次梅雨田说，他听了一个票友叫林继红把这个《玉堂春》的唱腔全改了，唱腔改得很好听，说你肯不肯原来学的东西改掉，就听他的。梅兰芳同意他伯父的建议，就按照林继红设计的一个票友设计的唱腔去唱了这个玉堂春。
0: 多年以后，梅兰芳仍然对那场出演记忆犹新。他说，我刚下场不多一会儿，就听到台前的彩声四起，好像打雷一样，一阵阵的接着不断。很快，梅兰芳就发现，此时台上既没有唱，也没有道白，却刚好给了他伯父的胡气儿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2: 梅兰芳那个时候是他的伯父梅雨田给他操琴，伴奏呢是随着唱腔来的，唱腔改变了，唱伴奏一定是改变。梅雨田呢又是一个大师级的一个伴奏家、音乐家，然后呢他就显得就比原来的要清新、委婉、好听，有很多新意。
0: 看到观众喝彩，梅雨田也很兴奋。他把一个新曲牌来回变着拉，引得台下好声连连。等我再出台，观众的情绪已经被掀动得如火如荼，听见我的唱腔又透着新鲜，胡气儿又拖得严密，差不离每一句

0: 来鼓励。梅兰芳说，这样的气氛一直持续到唱完整出戏。
1: 疏散离了红铜线，将身来在你现在你看看我们现在京剧里面最流行的老戏一段唱腔，那就是梅兰芳的，就是当时梅兰芳在那个时候唱出来的。
0: 1911年的这个秋天，京城的戏园都在谈论梅家叔侄俩的这次合作，而在广泛的热议中，开始真正跻身京城名角行列的梅兰芳，也从这出新腔老戏的成功里，深切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进而启发了他作为一代大师的艺术自觉。这一年，他17岁。
1: 梅兰芳自己的演唱特色，从《玉堂春》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后来他自己凡是自己的腔，他自己就有自己的一种唱法，修改、前进、完善、美化。《玉堂春》的意义就在这儿。
0: 这张照片拍摄于《玉堂春》首演后的第二年，在新的时代来临之际，依然稚嫩的梅兰芳特意走进照相馆，留下了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瞬间。这时虽然大街上还到处都是拖着辫子的人们，但随着两个月前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晚清以来不准男女同台演出、同场看戏、不准带灯演戏等针对戏曲演出的各种禁令纷纷废止，梨园行也像中国的各个角落一样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2: 过去它还是停留在听戏的一个过程当中，听戏就是不用看台上的，往那个墙上那么一靠，墙上那么一靠，一个眼睛就闭起来了，那么就听，突然之间好叫起来了，就是他听戏高兴。
3: 一般的剧场早期是不卖女座的，不卖女座。后来呢，进民国了，卖女票了，可不能坐在一块儿，楼上楼下就最后才男女合作。
0: 后来有人曾这样感慨，民国初年仿佛一夜之间戏园子里就多出了女性的身影。在这之前，人们欣赏京剧更多的是听戏，后来慢慢就变成看戏了。
2: 看戏首先要有剧情，看有人物，人物的性格那就不一样了。
4: 大量的女观众进入，他们呢会更多的能够从女性的戏剧人物上分享这些情感，分享他们的爱恨情仇，因此呢旦行的重要性呢慢慢开始凸显，对于整个戏剧的风格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0: 此时的梅兰芳嗓音清脆，唱腔圆润，做工精致，扮相极佳，这一切与新的审美思潮是如此契合。经历10载磨砺的少年，似乎正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去拥抱那个属于他的时代。

上海，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外贸通商口岸之一，素有东方时尚之都的美誉。自100多年前起，十里洋场除了种类繁多的舶来文化，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派京剧也在蓬勃发展。清朝末年，随着谭鑫培等

0: 京城名角不断南来演出并受到追捧，这里建成与北京遥相呼应的南方京剧重镇。1913年深秋，上海的戏迷们注意到本地最有影响力的戏园丹桂第一台又迎来新的京城名角。在申报提前半个月就连续刊出的演出广告，以貌如紫都、声如鹤唳、南北第一青衣兼花旦等词语来介绍一位名叫梅兰芳的北京新角儿。一个成功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终于出现了。
1: 这南方跟北方不一样啊，上海太开放了，他在艺术上接受外来的东西都很快呀。你只在北京红，你不算好角儿，你必须在南方，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样的，是好角儿，是吧？你这才是大江南北的名角儿。
0: 1913年十月，梅兰芳生平第一次离开京城，陪同著名老生演员王凤卿来到上海。
2: 他是作为王凤卿的配角过去的，也就按照京剧行里说，叫给王佩卿跨刀。
3: 王凤卿那个是大红了，梅兰芳还是很嫩。
4: 王凤卿的包年那一期大概一个月多一点吧，他3800两银子，那时候梅兰芳是1800银元，就那个价钱。
0: 据梅兰芳后来回忆说，戏园最初给他开出的价码只有1400块银元，是王凤卿一再争取才使对方最终让步。这个有关包银的小插曲让梅兰芳感到了大上海的压力。出乎戏园老板意料的是，从登台亮相的彩楼配开始，上海观众就喜欢上了这位扮相与唱作俱佳的年轻京角儿。前3天的打头戏出奇的顺利。这时王凤卿向戏园老板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甘愿充当配角，让梅兰芳在上海压一回大轴。在京剧表演中，通常越精彩的戏越往后排，防止观众中途离场，同时营造演出气氛节节高的效果。而排在最后的大轴戏无疑是整场演出最重头的戏码。梅兰芳意识到真正的考验来了。
4: 他认为再是抱着肚子唱可能就不行了，
3: 就是说怎么让上海观众喜欢，能把观众压住，压住这个台。
4: 就在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排出一出木刻仔枪挑穆天王，又打的。
0: 1913年11月16日，丹桂第一台的上海戏迷们见证了中国京剧史上又一个经典形象的诞生。一年之前，他们刚刚把灵界大王的牌匾赠予5次到沪演出的老生泰斗谭鑫培，此刻台上的这位青衣花旦刀马旦无不精通的年轻旦角儿所展现出的另一种绝美的韵致，同样令他们为之倾倒。
4: 上海人发疯了，这么一个就知道抱着肚子唱的人居然还打了，居然又抢亲了，抢亲以后啊又闹事，把他老公公都拉下马来，那种很有故事性。
2: 他真正大红大紫就是从上海演出开始，那从上海回来以后，那他的影响就一发而不可收。
0: 40年后，梅兰芳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出木刻寨首演的日子。这一天他再一次跟上了时代变化的步伐。
5: 他站在一个清旧文化一个交汇处，梅兰芳先生站这个点呢，站得非常准。
2: 因为在此之前，旦行的演员在京剧界的地位一直不如老生那么高，老生一直是挑着京剧的大梁。1913年的梅兰芳的上海演出，我们可以看成京剧史上从以生行为主到生旦并重的时期的一个转折点。

我觉得当时上海舞台上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那时梅兰芳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演出的成功，大上海每天扑面而来的新鲜事物不断刺激着他的神经，开阔着他的视野。他说，这短短的50几天在上海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1914年元旦前夕，一列北上的火车缓缓开出上海站，没有人知道车上有一位未来的艺术大师，正带着满满的革新京剧的冲动与他的时代对话。所谓巨匠，当时代选择了他的时候，他已是一身玲珑。

0: 来着。
1: 这下子龙爸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去剪了头发没，发型有事儿，肯定帮你剪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高通、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6: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7: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9: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与风骨。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隆重举行，王宁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健、刘小凯出席。受表彰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表示，接续矢志奋斗，争当时代先锋，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量，筑牢根本保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介绍，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鲁春红带领群众在石头缝里走出绿色致富路的事迹。
0: 全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主题党日等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
1: 云南出台方案，围绕七个方面开展专项行动，力争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0: 云南省首条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启动。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昆明隆重举行。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争当时代先锋，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宣读省委表彰决定，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1: 云南海埂会堂报告厅气氛庄重热烈，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省委决定对全省99名优秀共产党员、99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和2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大会为受表彰先进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文山市红旗社区庄子田党支部书记、居民小组组长鲁春红；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班雪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赵永能做交流发言。王宁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为党和人民事业、为云南建设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致以崇高敬意。王宁说，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是全省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希望受表彰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奋斗。王宁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云南这片热土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足迹，云岭儿女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苦干实干，攻坚克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王宁指出，回望过去，我们靠奋斗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展望未来，我们依然要靠奋斗书写

0: 无愧时代的答卷。迈上十五五发展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向革命先辈学习，向英雄模范学习，向先进典型学习，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不断续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王宁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筑牢对党忠诚、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强理论学习，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提升干事本领。要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办好民生事业。要保持干事激情，敢于担当，奋发进取，真抓实干，聚焦十五五目标任务，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始终清正廉洁，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永保共产党人的风骨气节操守，巩固发展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省级部门单位、中央驻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代表等参加。
1: 受到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来自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他们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使命，用一件件为民实事、一次次创新突破，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做出了示范，树立了榜样。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他的生命力体现在扎根基层、带领群众从石头缝里闯出乡村振兴新路径的脚步中，体现在将满腔热情倾注到教育、卫生等民生事业上，用爱心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守护中，体现在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抛洒的智慧和汗水中，体现在最危险、最困难时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身影中。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生动诠释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赤诚初心。迈上十五五发展的新征程，我们依然要靠奋斗书写无愧时代的答卷，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起来，把资源组织起来，不懈奋斗，永远奋斗，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就是百年大党的生命力。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表彰全省两优一先，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广大党员表示，将坚定扛旗、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接续矢志奋斗，争当时代先锋。
3: 从乡村振兴第一线到科技创新最前沿，从倾注民生事业到扎根基层治理，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虽然职业不同、岗位有别，但无一例外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业绩，用不懈奋斗和无私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4: 我们秦村的土地100%入股到村集体，我们秦村的老百姓100%都变成了公司的股东，在外面务工的100%返乡回来，跟着我们秦村一起创意，实现了就地就近就义。我的初心就是想让秦村大家的日子过好。
5: 我作为一名残疾人，从一个需要社会帮助的人，到自给自足，到最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让残疾朋友们改变自卑心跟带动他们创业，这一件事我感到非常自豪的。
6: 以生命教育不放弃每一个可能作为我们的办学宗旨，特殊教育是一份带着光芒的事业。我和党员呢，也创造了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模式，康复

0: 要努力的把我们酸角产业石磨化治理的生态工程继续下去，把老百姓连农助农的这个事情抓实做实，产业做精做细，让我们的山更绿，水更清，让老百姓更加的富足。
1: 以党建为引领，联合我们政产学研用各个组织的力量，来为洱海保护和农民增收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保持抗争激情，整个边界一线以忠诚睿智的实际行动，打好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纽带。
3: 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党建工作，始终把非公经济发展作为服务重点，倾听解决非公经济发展中的急难愁盼的问题，以暖心服务凝聚人心，以党建汇聚非公企业发展的合力。
4: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鲁春红是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他响应归雁行动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发展仙人掌产业，用实干在石头缝里走出一条绿色致富路。
5: 眼下正是仙人果丰收的季节，鲁春红正联合当地的农科专家一同攻关仙人掌种植保水保肥难题。
6: 这个仙人掌虽然它根系很多很发达，但是土壤一直是干的，下雨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会流失一些出气，
7: 土层比较薄，容易挥发，保水保肥，这个是目前是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5: 2021年，鲁春红舍弃外地稳定生意，带着全部积蓄回到故乡。村里石磨化严重，村民顾虑风险，不愿意尝试新产业。鲁春红就带领12名党员和青年骨干组成攻坚队，率先将土地入股，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成立农业公司，迈出了石磨化治理加特色产业破局的关键一步。
6: 老百姓其实他很紧张，只会想怎么富起来，怎么把日子过好。作为两委帮子，我们必须要扛起这个责任，我们就去想方法，不是做2年3年，让这个村真正的改变，大家都能致富，而不是短暂的。
5: 党员带头加科学种植，庄子田村仙人掌种植规模从不足700亩扩展至5000多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1500万元，户均增收超10万元。与此同时，鲁春红还与中国农业大学、西南林业大学等高校开展技术合作，研发出10多种仙人掌深加工产品，完成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转型。
8: 就靠种仙人掌的话，收入加上土地的分红的话，有7-8万左右。
9: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仙人掌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10多万钱。
5: 从拓荒破局到科技兴农，鲁春红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扎根基层，用坚守实干和担当，带领全村群众在石头缝里走出了一条绿色致富路。
10: 敌人不敢种，党员带头种。庄子田的今天，其实我一个人干不下来的，都是我们的整个支部发挥了力量，希望能达到我们村有自己的研发、自己的加工厂、自己的销售团队，我们村民不出户有生意做，然后把整个一厂、二厂、三厂留在庄子田村。
11: 七一前夕，云南各地各部门通过开展主题党日、主题宣讲等活动，重温入党誓词，锤炼党性修养，迎接建党105周年华诞。
1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5: 宝山市施甸县的新党员来到善州林场，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好入党第一课。
13: 在老书记铜像前宣誓入党，我内心倍感光荣。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
5: 大理州祥云县的王富生、王德三烈士故居举行了以“云岭星火耀百年，更续初心启新城”为主题的宣讲。王富生之女王志忠及家人来到现场，以亲历者视角回首红色往事。
14: 假如儿树在他那儿，这个一生中携手奶奶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勇敢的精神去面对真理。
5: 曲靖失踪县组织党员干部走进魁山镇马场村红色教育基地，追忆了滇桂黔边纵三支队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楚雄、周伟组织党员干部到牟定县南山。

0: 公园、长征文化馆，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玉溪市启动“党的故事我来讲”主题宣讲交流活动，玉溪市红领巾巡讲团表演了特色音诗化节目，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在昆明云南省档案馆举行共产党宣言书法作品捐赠仪式，向昆明市呈贡区人大常委会颁发捐赠证书，并重温共产党宣言节选和部分红色档案。
1: 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科学安全管护，并结合实际实施进行展示利用，让更多的党员干部群众从作品中体悟真理，汲取奋进力量。
0: 云南省国资委、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部门举行本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党员凝心聚力、实干担当。
2: 作为一名研发的一线党员，我会持续的立足电子化工材料的攻关，做好成果转化、创新创效。
3: 核心还是立足自己的岗位，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根据公司发展啊、社会发展啊，需要你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工作给他坚持做好。
0: 6月29号，省委统战部举办七一主题党日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活动，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出席并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要以典型案例为境界，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见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坚决防止和纠正政绩观偏差，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思想政治引领主责主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推动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活动中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两优一先受表彰代表发言。
4: 近日，云南省出台以渝昆高铁开通为契机，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将围绕建强枢纽功能，打造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激发住房消费潜力，靶向招商和拓展对外开放能级等领域，开展7个方面的专项行动，全面承接好渝昆高铁开通后带来的激增流量，将渝昆高铁打造成为云南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5: 围绕建强枢纽功能，云南将完善高铁站点配套，推进多市联运融合发展，建设高铁快运集散中心、冷链物流基地，推动空铁联运、公铁联运旅客换乘通道和服务中心建设。围绕打造文旅消费新增长点，云南将创新高铁加旅游产品体系，策划高铁票加景区直通车加酒店套餐，丰富文体精品供给，策划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推出团体票、祭祀票、定期票、空铁联程票等优惠产品。在产业承接协作方面，云南将聚焦绿色旅、新能源电池、新材料、电子信息、轻工纺织等重点领域，深化与成渝地区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对接合作。在科技人才对接方面，积极推动与成渝地区共建重点实验室或创新中心，建立周末工程师等柔性引才机制，吸引成渝地区高端人才来滇开展技术指导项目合作。在激发住房消费潜力方面，打造旅居生活圈，系统承接成渝地区在旅居、旅创、旅养等方面的外溢需求，构建成渝工作加云南生活互动模式。通过实施系列专项行动，力争到2028年渝昆高铁云南段沿线站点培育形成一批新兴商业集聚区，交通运输与文旅融合加快发展，服务水平显著提升，高铁加文旅特色精品路线不断成熟，成渝地区来滇游客旅居人数购房比重不断提升，成渝地区第二空间初具雏形，对外开放合作模式深化拓展，产业合作联动效应不断增强，一批产业协作项目建成投产。
6: 6月28号，云南省首条年产6000吨高性能胶建设项目在云胶江城公司启动，建成后将有效破解高性能胶国产化难题，有力提升战略保供能力。
7: 该项目总投资超1亿元，计划于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产运行。项目创新集成的一体化成套工艺，实现关键装备自动化升级与全流。

0: 都城协同创新，全面提升生产的标准化、绿色化、智能化水平。
1: 云南建设的烟片胶项目是我们云南提高对重要装备供给能力走出的重要的一步，我们也将积极的关注和科技支持云南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支持云南天然橡胶高性能化特种化事业的发展，为我们国家的装备用胶的自主保供和装备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2025年3月，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依托云胶江城公司特种胶园，联合张立群院士团队、四川大学、青岛科技大学、曙光橡胶研究院、昆船研究院公司等科研力量，协同推进高性能胶国产化攻关。同年9月，省内首条高性能胶中市线建成投用，累计试产80多吨，核心性能指标达到国际要求。与曙光院合作生产的3240吨曙光二号航空专用胶，已成功应用于国产大飞机轮胎试制，并试飞成功，全面打通研发中试验证产业闭环。目前，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拥有天然橡胶林59.62万亩，旗下云胶江城公司天然橡胶种植基地平均亩产与单株产量位居全国第一，特种胶面积达7.8万亩，是全省最大集中连片的特种胶园基地。
2: 致力提升集种植、加工、研发于一体的高性能天然橡胶示范园区，同时呢，通过特种胶园的溢价收购机制呢，带动胶农的增收，推动产业的增值、企业增效、农民的增收，有效巩固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的成果。
0: 6月28号，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预计9月底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从2小时缩短至70分钟，大幅提升口岸通关效率，有力带动沿线地区资源开发与产业升级。
3: 6月28号，网络电影《庄桥演义》首映式在西南林业大学举行。影片讲述了庄桥入滇与各民族包容融合的历史，用光影讲好云南民族团结故事。影片将于7月1日在爱奇艺上线播出。
4: 我们这个创作团队对当时的服饰还有祭祀用的礼器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考证，用纪实的手法还原了这段历史。
5: 庄桥入滇呢，是中越文明与西来边疆文明交融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早期范本，对于我们青年大学生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0: 近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接受了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专访，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防汛救灾经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
6: 下面来看两条简讯。
7: 今年以来，截止到6月26号，昆明长水机场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较去年提前29天突破节点。
3: 6月29号，云南交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召开，标志着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正式开启。首批设置道路与桥梁工程、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飞行器维修工程技术、现代物流管理、智能交通管理等5个专业。
6: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9: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 法看效果。

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这里是无数传奇的诞生地，它位于中国的最西部，是中国最晚迎来日出，也是最晚送走晚霞的地方。它就是中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端口，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这里的自然风景雄浑静穆，壮美神秘，文化遗产丰富灿烂，光辉灼灼。热忱勇敢的人们造就出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古老的帕米尔高原上，随着漫长的人类繁衍，地域饮食文化也随之或传承或变化。那些历经岁月沧桑沉淀在人们生活中的食物，都与这片神奇的高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悄然隐藏于看似平淡的一日三餐中，不露声色，自然而真实地存在着。

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它所在的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路向西，前往克州的第一站阿克陶县布伦口乡。听说这里有帕米尔高原上最好吃的肉与最纯粹的美景。
1: 哇，牦牛，这里真的是随处可见牦牛啊。
0: 布伦口乡位于帕米尔高原的东部，距离阿克陶县99公里。这里的年平均温度只有0.7摄氏度，是典型的高寒地区。由于这里的旅游资源丰富，而且很多都处于未开发的原生态状态，因此吸引了很多来这里寻找壮美自然的背包客。布伦口的意思是山脚下。

0: 坡，万代巍峨的雪山守护着圣洁的湖水，湖水像一枚枚透亮的宝石，点缀在皑皑雪山中间，灼灼光华，自然天成。海拔7509米的慕士塔格峰，号称冰山之父，山上积雪终年不化。遥望着纯洁的雪山，剔透的湖泊，清澈的天空，我们的心底满溢着在城市中不曾有过的通透。
1: 哇，好美呀！我今天第一次踏上高原啊，3000多米的海拔，但是我觉得还好，好像没有什么高原反应。但是我真的是被这里的美所吸引住了，大家可以看一看，蓝天白云，还有雪山啊！而且我发现这山脚下处处可见牦牛啊！你看那边，那边都是。哎，这边有一群，我们去看一看。哎，好像有个牧民哎，大哥。大哥你好，
2: 你好，
1: 我们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今天第一次来到高原，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啊。那您现在是在这边？
2: 我现在是看牦牛。
1: 啊，明白了，也就是现在是一个放牧时间是吗？
2: 对，你们来乌鲁木齐来的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乌鲁木齐来第一次来，
2: 第一次来。哦，太巧了，今天晚上我们家家庭有聚会，你参加吧。
1: 邀请我参加吗？
2: 做客嘛，你也是我们，你也是我们的贵客，请我们家亲戚邻居一块做家庭聚会在家。啊，
1: 是一个家庭聚会是吗？哇，实在是太热情了。其实我来到这里之后啊，我就觉得我被这里所有的地方都吸引住了。要不然这样，我们就跟着这位大哥回到家里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
0: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长久以来过的是以肉为食、牛马乳为酒的游牧生活，被称为高山之洲的牦牛，是这里最具有特色的畜牧养殖资源。全世界90%的牦牛在中国，新疆重要的牦牛主产区就在克州。牦牛是世界珍稀的畜牧资源，牦牛的肉脂肪含量特别低，与此同时热量却非常的高，强身健体，滋补养人。帕米尔高原上最好吃的肉就是牦牛肉。克州被称为万山之洲，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0%，平均海拔3000米，是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河奇山带这两条地球上巨大山带的山结。山地之间覆盖着广袤的草场，这种高寒的山地和草场是冰川牦牛的乐园。

0: 样的房子。
1: 对，
2: 嗯，政府给我们盖的定居新木房。
0: 哦，定居新木房，
3: 这是我的房子。
0: 哇，这个就是了，走，
1: 走。
0: 嗯，
2: 外面冷得很，里面进去。
0: 就
2: 是。好，你们干的。
0: 哇，你们好。
4: 你好，你好。
0: 我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今天是在牧。
5: 游牧民族几乎一日三餐都离不开肉和奶制品。出于对这两种主要食材的热爱，这里的居民竭尽所能地变着花样，烹制以肉和奶为主的美食。中华民族最讲究待客之道。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热情的客州人一定要做三道最具有当地特色的待客美食。水煮牦牛肉是当地人招待贵客必上的一道美食。《吕氏春秋》记载，肉之美者，毛象之肉。帕米尔高原上的冰川牦牛，因为常年吃着高海拔地区的野生贝母和虫草，喝着纯净无污染的雪山融水，更有更加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铁、钙、维生素 E 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肉质的丰富营养是其他牛肉所无

法比拟的。在饕客众多的港澳和西欧肉制品市场上，牦牛肉更是被誉为肉牛之冠，足以见得牦牛肉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味道也属于极佳的上品。这道水煮牦牛肉用最最原始的烹制方法，取高原上的雪山融水来炖煮牦牛肉，仅仅用一点盐来提味，不仅保留了牦牛肉劲道耐嚼的口感，更是凸显出了牦牛肉

居布嘎是当地赫尔克孜人几乎天天都要吃的一道美食，也称之为酥油糖饼。这是当地人常用来招待贵宾的一道主食。酥油糖饼香甜酥脆，软糯可口，是老少皆宜的一道美食。酥油糖饼的主角酥油滋润肠胃，含有多种维生素，营养价值很高，是当地人离不开的调味料。因此来到帕米尔高原一定要尝尝居布嘎，这是在城市里享受不到的营养美味。酥油糖饼居布嘎的制作技艺代表了帕米尔高原饮食文化的代代传承。适量的盐水是面饼软中带劲的秘诀所在，盐水和面的糖饼更加香甜，也是味觉上对比效应的完美应用。软硬适度的面团分割揉制，擀成薄厚适度的面皮，小火烙熟后取出，之后在余热的锅里融化适量的酥油，搅拌均匀，再撒上白糖，这时停止加热，放入烙熟的面皮，让面皮与温热甜蜜的白糖酥油充分接触，叠成容易入口又能包裹浆汁的三角形，令人幸福感满满的酥油糖饼就这样上桌了。

0: 卡特玛翻译过来是奶皮子千层烤饼，这道制作理念与千层饼、烤面包相似的美食，是传统高原饮食文化的再创作典范。将和好的软面团仔细地擀成薄饼，抹上融化好的奶皮子酥油，然后一张张地叠、卷、盘，最后放在锅内慢火烙烤。做好的卡特玛外形扁圆金黄，吃起来香味浓郁，外酥里软。如此上佳的美食，居然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名字——牛粪囊。人类将牛粪作为烧茶做饭的燃料已经有千年的历史，而且牛粪不仅仅是燃料，是肥料，在游牧民族的眼中更是寓意美好的吉祥物。因此用牛粪做燃料来烤制，又做成盘旋状的卡特玛，代表了牧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1: 哇，谢谢谢谢，哇，我真的是非常的丰盛哦，而且都是我们柯尔克孜的一些特色美食。
2: 我们柯尔克孜民族习惯是嘛，尊重的客人来的好嘛，必须第一个是嘛，塞个牦牛，牦牛，第二个是嘛那个卡特玛，
1: 哦，卡特玛，
2: 卡特玛啊。第三个嘛，那个茶瓦的，
1: 就是这三样是招待贵客必上的三道美食。
2: 对，
1: 哇，那我今天真的是太幸福了，这三道美食就在我面前。
2: 这个卡特玛那个刚刚说的那个热热的，
1: 谢谢。
2: 好，
1: 尝一尝，口感特别的脆，它是一层一层的，我能吃出来特别浓的这个奶香味儿。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踏上了3000多海拔高的一个这个高原上，我就觉得特别的冷，但是我觉得进到房子里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暖和。
3: 客人来了我们高兴，
1: 有一颗温暖的心。
3: 第二个还有我们这个暖气，
1: 哦，暖气，
3: 补暖气，
1: 哦，有暖气，
4: 你看，
1: 哦，
4: 暖气的。

0: 这个太棒了。那这个房子是你们什么时候盖的呢？
1: 2011年建的。
0: 2011年建的。
1: 建的。
2: 这个是江西省吕沟支源阿克道县的时候。对农民们的爱家爱护都盖了这个房子。
0: 哦，也就是说这些房屋都是政府给你们盖的。
1: 就是免费盖的。
0: 免费盖的，一分钱都没掏吗？
1: 没掏没掏。
0: 那像这样的定居新木房是我们乡的每一户人都有吗？
3: 啊，对，那个我们乌伦格乡的1926户基本上都有定居新木房。
0: 哦，真的是非常的幸福，享受到了这个政府给的这个好政策，住上了这么温暖的这个房子啊！
2: 对对，还很高兴的是，我们每一个住，每一活动在家里面唱歌，还有很多活动啊。
0: 也就是说，日子是越过越好了，这种聚会的活动就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2: 他们今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要回客来了，他们都是穿的漂亮的，
0: 啊，
2: 自然就回过来了，已经习惯了他们。
0: 哇，我觉得我今天来到这儿真的是太幸福了，又有美食吃啊，而且和这个家人们聚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开心，我都已经不想走了。
2: 我也，你还想说的，还不让走，
0: 不让走。
2: 明天还有一个婚礼，参加婚礼，你。一个经过过去看一看，我们客族人们的这个过讨厌怎么过？
0: 不过说到婚礼，我确实有心动啊，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这个柯尔克孜的婚礼。如果明天我能和你们一起参加的话，那我就是人生第一次参加柯尔克孜的婚礼，我也特别期待。
2: 我们
0: 那要不这样，那就明天和大家去参加婚礼去好了。
2: 哎呀，好，很高兴啊。

0: 骑上了吗？
1: 哇，太漂亮了！
0: 我们飞去吧。
1: 哇，这身材太好了，太漂亮了！
0: 谢谢。我们去婚礼的时候非常喜欢一个全红色的衣服啊，
2: 代表吉利嘛，喜庆啊。
1: 哦，女士还要配这个红口吗？
2: 哇，这就完美了。

0: 娘在结婚当天戴的是吗？
1: 就是。
0: 那这个头饰就是新娘和我们普通的一些聚会的这个服饰一样吗？
2: 基本上一样的。
0: 哎呀，我觉得新娘是不是今天应该是又紧张又激动的这种心情？嗯，
3: 就是有点。
4: 那在这里呢，祝我们美丽的新娘一定要幸福。
5: 生在苍茫高原之中的人们，热爱这片高原，也更加热爱生活。红色，极致奔放热烈的色彩，是这里的人们最喜欢的颜色。在延续至今的古老传统中，红色的衣帽、服饰、工艺品，都象征着吉祥美好的寓意。在婚礼佳节的聚会中，人们身着色彩鲜艳的服饰，吃着丰盛美味的佳肴，唱着悠扬嘹亮的歌曲，跳着欢快热烈的舞蹈。

0: 告别了婚礼中欢乐的人们，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从阿克陶县布伦口乡出发，前往阿图什市，去寻找那里的美好滋味，去感受属于阿图什的独特气息。阿图什市是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首府，是真正历经沧海与桑田的古老大地。阿图什市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西缘，堪称南疆的金三角地区，自古就是南疆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也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交往的重要节点。发源于天山南脉的博古兹河，穿越阿图什市北部的群山，灌溉着这片美丽富饶的绿洲。
1: 那我现在呢，就已经是来到了无花果之乡阿图什。做了攻略之后啊，我发现这里的拌面是最受欢迎的。那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去尝一尝这里最正宗的，也是最有特色的阿图什拌面。走。好华丽呀！哇，你好，
2: 你好，哇，人，
1: 就一个人，但是都没有位置了。
2: 对对，我看一下。啊，哦，这也满了。这里坐客的也
1: 在，只有这个位置了，行，我就坐这。好，谢谢。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那个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能一起坐吗？因为没有位置了，实在这家餐厅太火爆了。来。谢谢。你好，那个给我点一份这个阿图什拌面吧，有吗？
2: 要一份是吧？
1: 啊，一份。啊，谢谢，我等会儿一定尝一尝。
2: 啊，
1: 我看你们好像都点拌面了。啊。
0: 拉条子拌面，华丽而瓷实，在新疆美食中地位无上，特别符合大西北人简单豪放的性格。面条滑溜劲道。汤汁香浓馥郁，是霸气到一盘就能用来宴客的美食。相传拌面的鼻祖可以追溯到古丝绸之路，来自于面食之根山西省，但是山西精工细作的面食反而输了新疆拌面几分豪迈。绕了又绕，密密匝匝盘转在手臂上的面条，不像兰州拉面一般黏软细柔，而是根根致密精壮，夯土一般扎扎实实的伸开。下锅，滚水中上下翻滚的面条似游龙一般，也只有北方上好的白面，才能拉扯出如此嚼劲十足的滑溜面条。这是新疆人视若珍宝的美味。阿图什的家常拌面最受食客的欢迎，是最适合平时果腹解馋的日常美食。家常拌面的配菜极具视觉冲击力，鲜红的西红柿、辣椒配上翠绿的青椒、葫芦，色泽饱满的汤汁夹裹着银白的面条，满盘强烈的对比色直愣愣地勾着我们肚里的馋虫，肥瘦相宜的羊肉片散发出诱人的香气，吸溜着吃到嘴里，由口到心地升腾起最简单的幸福与满足。
1: 哇，谢谢。哇，我今天终于可以吃到最正宗的这个阿图什拌面了啊。看你们家这么火爆，一天能卖多少份啊？
2: 哦，一天2000多个。
1: 2000多份啊，怪不得大家都点的是这个拌面啊。
3: 我喜欢吃这儿的。
1: 哇，我一定要尝一尝。真的特别的好吃，我都停不下来。这个面特别的筋道，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菜汤汁儿特别的好，就感觉这个汤汁儿全部都裹，就是糊在这。

0: 这个面上了，就感觉特别特别有味儿啊！
1: 而且他们弄这个面的时候是把子面的，
0: 把子面，
1: 对，把子面。
0: 什么是把子面呀？
1: 平常下面的时候，一个是那种剂子面，对。
0: 啊，明白了，就是我们其实平常在家吃的，一般都是剂子面。
1: 哎、对。
0: 那把子面应该就是长条状的，
2: 直接拉的。
1: 把子面是手那样子
2: 擀，
1: 它不用擀，
2: 扯。
0: 明白了，就是跟这个牛肉面一样。
1: 对对对。
0: 哦，对对对，就跟拉牛肉面一样，怪不得这么筋道。
1: 筋道。
0: 这个阿图什的拌面特别的出名嘛，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阿图什，就觉得第一顿饭一定要吃上这个阿图什的拌面。您是哪人呀？
1: 阿图什人，土生土长的。
0: 土生土长的阿图什人、哎，那阿图什除了拌面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有其他美食吗？窝囊。
1: 哎，对。
0: 我、哦、能不能尝一块？因为真的是第一次见。
1: 来，我来吧。
0: 好，谢谢。嗯。特别重的奶香味儿，
1: 对，
0: 除了这个奶香，它可能更像是一种奶子发酵的味道，
1: 嗯，
0: 而且里面有香菜嘛，和这个香菜融合了之后，就感觉有一种对很独特。
3: 无耳囊也叫蒸囊，是典型的西北饮食文化与中原饮食文化碰撞结合的产物。近些年来，这道散发着独特魅力的美食已经带着浓郁的西域风情，从南疆家庭餐桌走向内地大都市的酒店，完成了一道融合美食的华丽转身。与我们在布伦口品尝到的卡特玛相似，无耳囊也是在面中加入酥油，但是加入了新的元素香菜，将饭与菜合二为一，并且由传统的烤制馕饼演化为用龙屁来蒸制无耳囊，是新疆地区少数民族饮食习惯变迁的一个有力证明。将加入香菜的面团擀制成薄如蝉翼的薄饼，上锅蒸熟，放凉后卷制切块，薄香细腻的无耳囊蘸着用影子发酵的天然酸奶，再配上清脆爽口的黄瓜片，层次丰富的口感，醇厚与清爽共存的美味，就这样俘虏了我们的味蕾。
1: 无花果酱，
0: 哦，这就是无花果酱。
1: 这是无花果酱。
0: 哎呀，我们知道这个阿图什的无花果是特别的出名，其实一直想吃一下这个特别地道的这个阿图什的这个鲜的无花果，但是我这次来的好像不是季节，我先尝一下啊。特别好吃，就是很甜，但是不腻。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果肉特别的丰满，吃到嘴里。那这个季节应该是吃不到新鲜的无花果了。
1: 无花果是吃不到了。
0: 吃不到了。
1: 嗯、
0: 那现在就应该是只有无花果酱。
1: 无花果酱，还有无花果干。
0: 哦，干。
1: 果脯。
0: 果脯。
1: 哎，对。
0: 那种类还挺多的啊。那附近有吗？
1: 有，我知道有一家就是做无花果酱的，离这不远。
0: 不远。
1: 嗯。
0: 那能不能带我去呀？
1: 可以。
0: 我想去看看。
1: 好、啊。
0: 好，那行，那我们就吃过饭就去那边，好不好？好。

0: 就是这儿了是吗？啊，
1: 对，啊，就是阿斯汗村。哇，
0: 好多的缸啊！哇，这里全是无花果。你好，无花果酱啊。那现在就是在灌装了。
1: 嗯，对，这就是灌装的成品了就。哦，
0: 我之前一直没有想到这个无花果酱都是储存在这个大缸里的。
1: 对，大缸里面。
0: 为什么要储存在缸里呢？
1: 它就是煮完以后热的嘛，热的不能直接装，然后放到这个大缸里面晾，
0: 就是晾凉了之后再进行灌装。
1: 那我就带你看看这个无花果的制作过程。哇，
0: 现在还能看到制作过程呢。好，那我们去看一下。
1: 这里就是制作这个无花果的机器啊，
0: 这个就是多功能的烘干机啊。我们都知道无花果应该是清洗之后

0: 要进行一个烘干，因为便于储存嘛，所以它要把这个水分给清除干净了。
1: 干净。
0: 哦，看一下啊。哇，那这次这个机子一次能烘干不少呢啊。那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呢？是个蒸机，好像是。啊，明白了，也就是在那个搅拌之前，可能要先把这个无花果蒸软。
1: 嗯，对。
0: 哦，明白了，我们再看一下啊。
1: 看一下这边。
0: 好。啊，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1: 这是一个搅拌机。
0: 哦，就是无花果酱要盛在里面进行一个搅拌。
1: 嗯，对。
0: 哦。不过我这样看来，这几个机器都好先进啊！嗯，
1: 这是政府给统一采购的。
0: 啊，统一给采购的，也就是政府为了增加我们这个农民的收入，然后精准扶贫的一个好政策，
1: 是
0: 不是？
1: 精准扶贫的一个项目。
0: 啊，明白了，太好了。那哎，我看那边好像还有。
1: 那边就是传统的。
0: 啊，传统制作无花果酱的一个工艺的。生产线了。
1: 嗯，对。
0: 哦，我猜这个大锅应该就是我们熬制无花果酱的这个锅了。
1: 煮
0: 啊，先是在这边要生火，
1: 生火，
0: 然后我们把这个晾晒好的这个无花果放在锅里，
1: 嗯，
0: 然后进行一个熬制。那其实这种特别传统的工艺，应该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吧？
1: 可以说的。
2: 无花果其实并不是不开花。只是由于花开隐匿，故而得名。无花果别看果实不大，却是名副其实的糖包子，含糖量高达74%以上，皮薄肉脆，散发着甜蜜的芳香气息，而且还有健胃清肠、消肿解毒等药用价值。得益于充足的日照时间和干燥温和的气候条件，阿图什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无花果之乡。当地群众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把鲜果不易保存的无花果用传统工艺晾晒成无花果干，又用现代技术加工成无花果酱、无花果脯、无花果罐头等多种美味食品，而且包装也与时俱进，富有设计感。无花果的销路越来越好，成了当地群众致富的摇钱树。无花果原产于阿拉伯半岛的南部，距今已有10000年左右的人类栽培历史。无花果随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后，阿图什人给它戴上了天堂圣果的王冠。无花果被誉为21世纪人类健康的守护神，其种种神奇的功效被人们所称颂。尤其近年来，国内外对无花果果实中的香豆素、补骨之素以及多糖等元素，对于抵抗癌症方面的研究愈发活跃，这使得芳甜蜜香的无花果在人们眼中的地位更加无可替代。无花果的鲜果极易腐烂，但是制作成无花果酱进行冷却封存后，保质期可以长达3年。这家果农告诉我们说，无花果鲜果在收获的8、9月份，一个鲜果就值5元人民币，每亩鲜果一年收入至少10000元，做成无花果酱以后收入大大提高，每年的收入不少于15万元。
0: 哦，好漂亮的房子啊。哎，这边应该就是无花果圃了。哇，看着好诱人啊。我可以尝一尝吗？
3: 哎呀，尝一尝。来。
0: 哇。嗯，特别好吃。很甜，但是不是那么的腻。对，而且它的这个肉就是吃到嘴里面我觉得非常软。那这样好不好？既然来到了无花果之乡嘛，我也想买几包。哇，还有真空包装的。
1: 对，这是真空包装。
0: 能储存多长时间呀？
1: 还是啥包那么不能？
0: 三年。那我要多买几个，然后我再买2罐那个无花果酱。谢谢，谢谢大爷。那我们就走了。
3: 嗯，还来啊？
0: 嗯，一定会来的。再见。
2: 带着香甜的无花果酱，我们继续启程。